0: 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吼，啊，即着那像甲逐天共款，三顿饭拢爱食，啊，时间到着爱食饭，啊，咱时间到，咱着爱来锁定咱的周日，啊，要来听咱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的节目，着要来开始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是食饭的时间到啊啦，吼，啊，即食饭的时间到，毋是要食麦当劳吧？啊，咱是要用耳孔来甲听听吼，今日规工的心情，
1: 耳孔来当听吧，
0: 快乐啦，吼，
1: 是啦，
0: 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咯，咱的空白也卡能改开通哦。
0: 来，喂，你好，请自大姐。
1: 啊，张大姐，你好。
2: 喜欢的万能鼠，我也在收到哦。啊，买
1: 什么叫万能鼠？
0: 万能鼠，白收好啦。
1: 哦，你讲台语的万能鼠。
0: 你头早就收到万能鼠，白收哦。
2: 对，啊，拢总万二块
0: 好用。啊，
1: 是，你买两大组对吧？
2: 啊，这边偌济啦。
0: 你早暗加，你真有
2: 十。白头毛啦。
1: 白头毛哈。那叫三顿
0: 加。我话你讲，你叫三顿加，那干那要吃白头毛，你吃两顿、三顿拢可以。
1: 对啊。
0: 因为那吃，吃侪有好无白害啦。
2: 啊，我真不是面头毛，人家身体拢无好。
1: 对啊，还染剂啦。
2: 我就是拄讲拄听到你有在
1: 卖，较紧卖。啊，但是咱的油气啊。
0: 但是锦子妈妈一件代志，必须爱甲你报告哈。啊，你要吃乌头毛，爱有长时间哦。
2: 啊，你唔得长时间在卖。
0: 有啦，
1: 哎，
0: 我拢会想办法，你免。
1: 遮好的物件，我嘛登记呗。
2: 我拢登记起来
0: 呢。哎，我拢会想办法，你免烦恼。
2: 啊，你得。上好，你看我食了有效呢。你讲我一阵无声啊。
0: 好好好。
2: 你讲你食过阿麦啊？
0: 对。
2: 啊，唔敢甲我保证，啊，我上好啊。
1: 有啦，你个润喉炎对吧？
0: 食了
2: 有效。不是贵呢。
0: 啊，食了
1: 有啦，伊要学，伊要偌济组诶。
0: 啊，加红的。
2: 无听无地讲，甲起一百块。
0: 甲你起一百块，
1: 那我想要起一百块，
2: 交税差
1: 三千块啦，十五阿啦。
2: 提提工作起价哦，这也提一百，但佫兼职压落，佮佫补上个钱
1: 啊。无啦，甲你用唔掉去。
0: 甲你唔是甲你起一百块啦，拍唔掉去啦。
1: 拍唔掉你啦。
2: 啊，我可以啊。
0: 系啊，迄小姐为着一百块，差一点嘛，我死透咯。有啦，
1: 有我较叫处理。
0: 伊个电脑拍唔。
1: 好，你这代志我来叫处理。
0: 我知我知，无伊个电脑拍唔掉。迄一看就知影吼，因为拢三千五。好好，因为你爽啦，后尾四五百，
1: 啊，这
0: 你
1: 爱讲啦。嘉宏，迄阵伊迄吼，咱无大波的啦。
0: 哦，
1: 迄阵是无大做的啦。
0: 哦，好，不要紧啦。
1: 我来处理啦，吼。好，张大姐，好。
0: 三顿吃两粒，
2: 啊，饭前饭后
0: 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2: 我即阵就要开来吃，唔该开
1: 工，好，赶紧哦，哈，
2: 我
1: 就
2: 急死你，你当，
0: 对，啊，你慢慢来吃，
2: 啊，你看我听到你的心机哦，
0: 在
2: 讲，啊，听到我有解，我都嘛不怪，搁等你讲，要送几只
0: 碗让我买大，你爱急性，啊，但是物件慢，吃爱有耐性，安尼，
2: 有啊，我等啊，我等你，
0: 系啊，啊，你甲吃吼，慢慢吃一两个月啊，过有无？
2: 啊，那好啊，
0: 对，要应该免吃到一个月，你得。小瓜看你毛头，
1: 是啊，毛头毛头，嗯，咱头毛是慢慢啊生，对
0: 啊，啊，
1: 胸胸太大呀，
0: 像咱我老母八十几拢无咧呢，
1: 哦，老母真啊，我是不是讲，我爸爸本来嘛乌白头毛呢，啊，即马拢小瓜，迄头毛拢乌乌金乌金啊。
0: 哦，好。
2: 那买面哦，七十外岁，规个拢变色色
0: 嘞。安尼吼，
2: 我七十外
0: 啊。袂啦，我即下来要变乌啊，佮变色嘞。
1: 好，你睡起来啦，哈。
0: 好，你。
1: 啊，身体嘛爱健康啊。
0: 好，你好，你回春啦，哈。
2: 好，感谢。
0: 系啊，
1: 好，谢谢你啊，哈，拜拜。
0: 啊，来，你要翠红。
1: 那么，翠红大姐。
3: 哎哎，小安
1: 喏。喂，你要点歌呢？
3: 哎哎，小安喏。
1: 对。
3: 你刚刚唱着真好
1: 听了，安尼哈，我是讲你无听到嘞。
3: 小安江敖，
1: 多谢你哦。
0: 小安江敖都虽然现在不多，还是机会。
1: 哇，这唱歌你敢给我加油一下？
3: 你唔是伫同人讲话？
1: 你甲你讲话啊？你是山顶嘞？今仔很山顶很长的啊。
0: 我头拄同人讲话，阿爷挂断我接你
1: 啊。哇，你爷啊？对啊。
0: 哦，好。
1: 啊，你今仔想要点啥物歌曲？
3: 我今日想要唱一条《离离开》，讲到这啥？今明又搁想你哦。
0: 哦，今明又搁想起你。
1: 哦，今明又搁想起你。
3: 哎，徐福凯一条无？
0: 徐福凯一条，我知。 好 ，OK，
1: 就到这里。没问题啊，哈。

0: 好，谢
1: 谢
0: 的
1: 哦。二罗兰特虾啊，嘉义的柯大哥。
2: 哎呦，阿桑，
1: 嘉义柯大哥。
3: 哎呦，这个声音真大一点。
1: 哎，你好。
2: 啊，你啊，安尼卖迄个物件，安尼卖，安尼较好，安尼，从安尼吃，甲安尼较好做工课。
3: 对啊。
1: 我头个妈妈咧学咧食哪号的，本来因哪号拢袂好。
2: 安尼，对无？安尼爬楼梯。
1: 嗯，迄食到位。
2: 啊，迄个药啊，啥安尼？
1: 食的。
2: 本计个袂做工课就好。
1: 对啊。
2: 啊，迄个药啊，安尼较好，安尼防，安尼较好做工课。
3: 啊，当然啦。
1: 啊，
3: 食
1: 到
3: 红
1: 讲话无声，食到即马拢含厝边啊烧咩？
2: 无
1: 意思，
2: 那
1: 个药
2: 啊，
1: 太安尼
2: 较好
1: 啊，解。啊，咱都，咱都唔知啊，那才搞做药啊，对不对？出事要来做药啊啦。
2: 是啊。
1: 哎呀，
2: 啊你。啊，人都本地就好呢，人都未做工贵，啊，就给那个药啊，安尼还搞
3: 做。做工贵好啦，人爱当啊。对啊，人爱当啦。
1: 做工贵就惨啊啦。迄个妈妈，
2: 迄
1: 个妈妈，我刚才好食一支药啊，食到伊做工课，甲买十外支药啊，搁伫东桥甲介绍偌济人。
3: 对啊。哎呀。
2: 啊，先讲过，甲你介绍一寡人客啊。
1: 哦，介绍偌济，你介绍食目睭的啦，嘿啊，有诶无诶，食胃的啦。
2: 啊，你讲人就先讲人就若食好，啊，因为先讲你咧卖物件，我若真熟啦。
1: 真正熟啦，
2: 熟啊。
1: 熟啊，拢去。
2: 哎哈。
1: 哎。
2: 比白带佫较俗，咱照良心来讲话啊。
1: 徐大哥，我俗到拢互白带甲我怨妒，拢俗
3: 啊！
2: 我用咧神经，我就变负责阿爸阿母的身体。
1: 迄白
2: 带，白位就负，干那要趁钱尔，目的就干那要趁钱尔。
1: 你敢知？迄白带，我老实讲吼，我捌听着人咧做节目吼，啊，拄仔咧听别人个，家己咧开车，咱会去学，咱会爱共学生嘛吼。啊，老实讲，我捌听别人的电台，听人咧骂我。伊当然伊无知名啦，吼。伊讲爱卖迄物件，买贵啊，送贵啊，迄敢真正食有效？啊，恁若甲买，若食无效，翻头要过来甲我买，我就无爱买恁
2: 啦。哎呀，哎呀，
1: 你甲咱批
2: 判上一行啦。
1: 嘿，那你甲咱批判啦。啊，我讲我要趁少。
2: 上上财啦。
1: 啊，我要趁少也煞袂使啊。吼，对无？啊，我
2: 趁较少咧，那么就根本咧。福建阿爸阿母啊，咱们现在叫就做袂使。
1: 对对啊，啊我。
2: 哎呀，安尼甲阮赔钱。
1: 对对啊，啊我药啊，我当然，我药啊，我送药啊上好，我送去冬天鞋啊，是要送等于卖高不伤啊。
2: 送去都无效，你
1: 讲啦。对啊，要送等于卖高不伤心，对不？
2: 送去都无意义啊，你讲啦。
1: 无好的物件我唔送，我家己拿无用的物件我嘛唔送人。
2: 那家伙的物件哈，
1: 嗯，
2: 拢定迄个上好的。
1: 多谢许大哥。
2: 歹，我袂愿爱。
1: 对。这咱的宗旨。
2: 我今仔阿爸阿母吃啊，较身体了。
1: 是，多谢许大哥啊，这我的宗旨啦，咱当地人、海口人啊，这咱的心情啦，系啊，吼，啊，你今日要点什么歌？
2: 啊，我就有几样嘛，你就拢无甲我唱。
3: 好啦，迄条我来甲你安排啦，哈。
2: 好，你叫你叫你甲我唱。
3: 系啦，靠下路先量啦，哈。好，拜拜。
1: 我甲你创一个，
3: 安尼规定的电话拢甲刷啦。
1: 好，拜拜。好，拜拜。来，
3: 哎呀，伊那只，伊个妈妈拍摄甲你呼呼的吼，落线吼。
4: 啊，你好。
3: 你好。
4: 我请教你啊。
3: 来，你讲。
4: 那个什么龙血素啊？
1: 是。
4: 收到了
3: 哈。
4: 怎么吃啊？
3: 怎么吃啊？
1: 你有筋络酸痛无？
4: 哦，我就是腰啊。
1: 哦。
4: 腰还有背啊，还有脚啊，
1: 哦、
4: 就是很酸，不会痛。
1: 来，我给你教哈，三天就要先，让你有感觉，不是好去哦哈。你三顿加吃三粒，三餐吃三颗。
4: 是饭前饭后。
1: 饭前饭后都。
3: 饭前饭后没关系，咱的胃这边伤胃的哦哈。
4: 不会伤胃。
3: 哎，咱这是品的物件。
4: 我请教你哦。我有糖尿病，按、啊、那个糖尿病的药要隔多久？
1: 半个小时。
3: 半小时就可以了，谁要让半点钟？需要半小时。
4: 啊，
3: 好，
4: 就是隔半小时。
3: 对，没错。
1: 前后
4: 吃三粒哦。
1: 对，
3: 三餐三餐。
1: 你因为你现在很酸痛嘛，哈。
4: 我不是痛，就是酸。
1: 酸嘛，哈，啊，你要把它马上改善，你就是要三颗，哈，好不好？
3: 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 哎呀，咱的一下妈妈，哦，你今仔生理无好，无你有时间好打电话。
0: 安尼，
3: 真的吼。
1: 我拢讲，
3: 你好家仔，你唔是甲人去放的，走来甲打电话。
1: 我拢一般吼，那你卖物件接到你的电话，你见证的接到你的电话。啊，事实我应该爱站起来甲你敬礼一下。
3: 真的啊，爱甲你谢谢啦。
1: 因为阮叶秀姐啊，吼，讲实在，伊买我的产品买超过二十项以上
3: 啦。不止哦，哦，等等等哦。
1: 每一人伊咧吃，对伊来讲效果拢感觉真好。
0: 其实都不错。
1: 啊，伫我每一届咧卖，伊拢个半时间，伊咧卖啥，伊拢个半时间来甲我斗分享。
3: 来甲咱分享啦。
1: 啊，这。
0: 有
1: 当时啊，你一句分享吼。啊，家宏爱讲超一点钟，人才听会落。啊，你一句见证，你一句食有效。啊，事实人客会接受恁的听讲法啦，因为恁是体验者嘛，吼。
0: 啊，
1: 所以讲，
0: 真
1: 正感谢你。没啦。系啊。
0: 我
1: 袂
0: 点一首歌呢。
3: 系啊，咱一首妈妈什么歌曲？
0: 清净的海花，三亚文的。
1: 清净的海花。
3: 清净海花。啊，
1: 你今年冬天生意好不？
0: 未歹
1: 啦吼，啊，都拢无时间，无就来甲你买一挂衫来穿啦。
3: 但是你拢未查某的，你还要穿？
1: 你拢未女装的？
3: 啊，你代表恁某啊？
0: 我调工来，我来进男装来卖你啊，为着要
3: 趁钱。啊，你个要甲进货啦？
1: 我差不多35腰，啊，差不多88公分啦。
3: 啊，那会使啊啦吼。
1: 啊，体重差不多80。
0: 好好，
1: 哎呀，啊！你看有啥物，我会穿一个。啊，你若临工准备好，你才卡甲我讲。
0: 啊，
1: 我
0: 啦，
1: 啊，我啦，拄啊好 NCC 咧，甲我心大有哦，我才专工开来破主，啊，开来甲你买衫安尼啦，
0: 吼。安尼我甲你发一句感谢，我来感谢你拢提供迄个遮个保健食品给阮食，我嘛做欢喜。
1: 多谢你，无影啦，爱甲恁感谢。哎呀，多谢个小姐啊，
3: 好，谢谢阿医生妈妈啦，哈，哎，感恩啦，哈。
1: 啊，即个大哥大姐是来讲的，拢对咱。
3: 够听你的啦，嗯。
1: 啊，我讲，咱伫即个环境、即个年代，咱爱提出互相关怀，啊，互相小借问。啊，大家互相关心啦吼！啊，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啊，过去是安尼啦吼。
3: 嗯。
1: 啊，大家厝边头尾，我会记得我伫东石大汉，啊啦，拄着都拢听时代人，看到迄只个金马人来，就问我啊，某咪人你食饱未？
3: 是啊。
1: 啊，伫这个社会食饱无问题，
3: 嘿，
1: 但是胃肠才有问题啦。
3: 是啦。
1: 因为这个社会诶，啥物胃肠会有问题？较早诶人拢食天然诶蔬菜、水果、鱼啊，嘛拢天然诶肉。
3: 起码
1: 都。较早猪家己都咧饲啊。
3: 防腐剂啦，一大堆啊。
1: 哦，较早拢猪草家己饲咧。
3: 是啊。
1: 啊，家己咧抬啊。
3: 但是即马猪啊，食啥毋知。
1: 啊，当然即马这是科技咧进步。你饲猪、饲鸡、饲鸭，你袂使家己单厝抬。
3: 袂使啊啦。
1: 有细菌感染。
3: 对。
1: 啊，政府集中伫多些所咧抬。
3: 是啊。
1: 啊，但是嘛，已经无人家己就讲家己饲猪啊咧食，
3: 哦、
1: 家己饲鸡咧食
3: 啊
1: 啦，
3: 我较少。鸡有啦。
1: 较少、啊。
3: 猪啊无啊啦，因为饲猪啊足歹饲个
1: 啊。啊，准有嘛，较少啊。
3: 啊，
1: 所以讲较早的人食三顿食胃肠无问题，因为你好食的拢是天然的。
3: 是啊。
1: 但是即马整体整个拢饲大量，就是拢食饲料。
3: 嗯。
1: 啊，难免有添加的化学物，我袂使去讲，我无家己目睭无看到，我袂使讲讲啦吼。
3: 是啦。
1: 但是我敢若会知影讲，即马的人生活紧张。啊，胃肠够出问题，啊，食食三顿无正常，
3: 对啊、
1: 有当时啊三顿久久，两顿小肚。啊，一顿无食，
3: 嗯，
1: 系啊，啊，这种诶，对身体健康，对咱的胃肠来讲，拢真容易出问题。
3: 啊，你大胃嘛不好啊，掉筋啊，
1: 尤其胃肠吼，其实听起来真简单，
3: 哦，不简单。
1: 胃肠老实讲吼，嗯、啊，伫咱身躯扮演一个真关键的角色。是安怎讲呢？是安怎？你食西医的药啊，你会惊伤胃、伤肝、伤腰子。
3: 嗯，
1: 因为胃吸收、胃消化啦。大小肠咧吸收啦，啊！你伫胃咧消化的过程，你好歹食入去，拢爱经过胃肠来甲你消化，吼、哦！啊，然后再来互大肠甲你吸收营养，啊，再克会又疏散去你某一个器官。但是这就是那亲像我比一个例，啊，像讲阮细汉，阮咧饲鱼啊，阮是去买杂鱼啊，当来食，
3: 嗯，
1: 就爱甲咬好嘴嘛，吼。
3: 是。
1: 啊，咬好嘴，这个过程就是第一项，就是迄个咬嘴机、粉嘴机，你的胃就是那像粉嘴机咧。
3: 哦。
1: 爱甲你粉的嘴、粉的油，
3: 对对对，
1: 你大肠才有法度来吸收伊的营养。
3: 是啊，是啊。
1: 过来第二，我今多看到我的贵宾来哈，伊灌一罐碱性离子水。
3: 离子水。
1: 我都要讲到这个问题哈，其实。啉碱性离子水，甲你啉一般的自来水是同款的效应
3: 啦。是啦，
1: 自来水你只要用熬甲过滤清气吼，伊就是一个好水。啊，我拄仔看到我的来宾来，伊拄仔灌一罐碱性离子水，因为咱的胃酸吼，比盐酸较毒。啊，你啉碱性离子水，谁那要啉碱性离子水？等下我甲访问吼，因为碱性离水我真正一百趴的内行啦，
3: 是啊，
1: 阿母还电话无甲听
3: 一下，未使哦，阿母，歹势，让你落线吼。
1: 两三天拢让你落线，你卡接无到，拢卡比别人较慢啦。哎呀，
3: 甲你回回来啦，
0: 帅哥美女好啦。
1: 无甲你接到，甲你回一个新的哈，阿母啊。
0: 未啦，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哇，是啊，感谢阿母啊。
3: 我大家我听我阿母的声音。
1: 我代替全国2350万人，甲阿母啊问好。
3: 阿母好，
1: 阿母啊，食百二，吼，未惊寒，身体健康啊咧。
0: 嗯，
1: 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听迄条《妈妈来大都市》。
3: 哦，妈妈大都市。
1: 妈妈来去住都市啦，吼。
3: 妈妈大都市。
1: 我讲国语，阿母啊，听得懂吗？
0: 懂。
1: 懂哦，阿你我以后拢含阿母啊讲国语哦。啊！你用台语搞我赢啊！你好，好啊，
0: 好
1: 啊，好，
0: 好，
1: 好，谢谢阿母啊，
3: 谢谢阿母哦，
1: 阿母啊，身体要照顾，请我少哦，哈，
3: 好，
1: 谢
3: 谢
1: 阿母哈。我讲啥啦？啉碱性离子水无效。
3: 嗯。
1: 我是简单讲一个啦。好。因为你的胃酸，就是咧消化你胃食落去的所每一样物件。用有的是用维生消化蠕动嘛，吼。
3: 那是。
1: 消化你的消化道，然后和大肠、小肠来吸收。即卖人生活紧张，会导致你胃食道逆流，脾水倒流、胃逆流啦，吼。维生过多，这拢是即卖上直接的问题。我讲你碱性离子水，当时生理人，就是因为伊要卖啥子碱性离子水。咱人拢讲咱的性是酸性的嘛，吼，咱的体质啊，这酸碱综合啦。其实你的碱性像外口咧卖有 pH 9.0的，伊的碱性你食落去你巴肚内底，等于你一点啊碱性都无，因为伊酸已经盖过你的碱性啊，所以讲你啉迄碱性是无效的。这是因为家宏对水我
3: 一点啊水的观念啦，
1: 二十年的经验吼，我有开水工厂。真侪人阿欧的机啊，厝的拢到我的，只是我无甲恁讲。
3: 我你讲，你讲到阿欧机的代志吼，一寡妈妈吼，伊刚卡来讲伊肾结石，我讲恁到是毋是无装过滤水？讲嘿，嘿，因到达啉啥？南投的酸碱水。
1: 山泉水啦，阿爸阿母咱卖卖肾。
3: 天哪！
1: 水你啉上清气有过滤的阿欧的水，就是上好上清气的水。
3: 叫做去借吼，有山石啊。
1: 唔信你若去予医生开过。我有亲戚吼，医生开过换过肝，
3: 是
1: 包括咱大家镇南宫颜清标董事长，伊家己本身嘛捌出来讲过吼，伊讲陈兆龙院长中科院长甲交代，你啉水就是啉，一定爱啉食水，一定爱啉 RO， 一定爱啉过过滤，
3: 因为 RO 在上清气的水啦。
1: RO 其实伊都已经会当清啉啊，啥啦 RO 会使清啉。因为伊就是甲你内底所有杂质去99.9%，所以讲你甲青啉袂漏塞。是安怎你的水你要行，你就是要消毒
3: 杀菌啦，杀菌啦。
1: 但是我今日毋是要卖水，
3: 那
1: 要
3: 卖水
1: 啦。
3: 是乎你一点仔水的观念。
1: 用我若讲到水，我就爱讲一个，因为水是我的专业嘛。
3: 对。
1: 我讲正拄啊好，我前两天一个朋友要来卖我表啊。然后伊讲大肠，
3: 大肠癌，
1: 也长期大肠癌啦吼。 啊，然后伊讲又摕一个电解水瓶，就是人咧即马讲的水素水。
3: 对。
1: 当时因太太翕相互我看，有够拄啊好，拄啊我的。
3: 哈，真的假？
1: 啊，降时反射真侪听友吼，尤其伫台北，即爸爸妈妈啊，恁厝内咧用爱惠普过滤的滤芯，迄个是拢我公司代理的。
3: 是啊。
1: 哦，啊，全省阿欧的机啊，啊，有足侪拢是由我工厂生产。发予全省的经销
3: 级别，
1: 吼、哦，所以讲，其实我应该早就拢含恁有诶真侪人有熟悉，只要你厝有装 RO， 啊，迄水有可能就是我诶啦，吼、哦，啊，咱今日就是讲，啊，大家食饱无问题，食食无问题，生活紧张，啊，胃食道逆流，卫生过济，啊，咱要来增长健胃，啊，咱有邀请咱诶贵宾。
3: 贵宾哦，你上届的贵宾哦。
1: 啊，我家己曾经捌接过啦吼、嗯。啊，有差不多十外个听友以上，伊讲伊捌食过胃药啊，才好诶。伊过去食啥物胃药啊，拢无效啦。
3: 是啊。
1: 哦，我甲你讲，我听过六百个是个无可能，但是我实际上我家己接过十几个。伊咧讲伊这胃药啊，到底是有南止疼药啊？啊是啦，啥物我讲无啦，你想想者，啊加防只要有西药，我都无卖啊。啊，我的物件拢经过 SGS 检验合格啦吼。你这条歌几分钟啊？
3: 我这条歌，
1: 嗯，
3: 三分钟呢。
1: 哦，三分钟呢，安尼你唱一下啦，唱久我都无。哦，
3: 安尼嘞，你做优秀嘞嘞。来，一首歌曲哈，来，咱的必然的公路啦哈，是咱的玉兰大姐设定歌曲。

0: 一首歌曲叫做《必然的公路》，是咱的玉兰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你为着要唱歌，你甲我骗吼？
0: 这
1: 条歌我头拄甲扎时间三分过三十五秒，
0: 啊，不是两三分，
1: 你加共唱三十五秒。
0: 哦，安尼也要加，要计较。
1: 今日的时间真宝贵啦，吼！啊，咱邀请咱康百事药厂的副总经理。啊，副总经理，你若有机会看到伊，一看这就是一个老实的噪音啦。
0: 对啊。啊，
1: 虽然是两个囡仔。
0: 徛伫遮哦，伊家当作你是因小妹啊。
1: 虽然是两个囡仔的妈妈，但是你甲看起来，伊就是啊，真单纯，哇，到底的装卡囡仔啦吼。
0: 看起来小学生呢。
1: 一种足老实啊，真忠困、真辛苦的人。
0: 是啊，是啊。
1: 啊，咱今日真非常的欢喜。啊，咱来邀请到伊来就咱的节目，咱的贾副总来到现场，副总你好。
2: 刚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啊，感谢贾副总百忙之中拨时间来参加我的节目吼。啊，我这个产品都已经无啊，包括我家己要吃嘛无啊啦
0: 吼。是啊。
1: 啊，所以讲无法度无甲你邀请，本来前几工咧含你切克时间，
2: 嗯，
1: 你甲我讲看会使月底较来无？我讲你月底来，我都家己无物件通食。
2: 嗯。
1: 啊嘛，真侪听友已经卡来咧特讲，毋捌食过遮好诶啊诶物件啦吼。
2: 嗯嗯。
1: 啊，人讲百病啊，人讲病从口入啦吼。病从口入，
2: 对
1: 啊，所有的病拢是为你的嘴口腔食物件落，然后才开始破病，
2: 对，
1: 然后开始啊，比如讲骨质流失嘛好，嘛、嗯、是为你的嘴啉一寡骨质流失的物件，
2: 对，
1: 吼、哦，包括讲你食薰啊、食槟榔、食酒，嘛是拢为嘴，吼、哦，啊，我讲咱人吼。哦啊，有当时啊，真容易过去的人胃肠病人无遮济，正是胃肠病。我敢安尼讲啦吼，台湾胃肠病大人囡仔有八成以上啊，拢占有胃肠这个问题，尤其胃食道逆流哈、啊，胃食道逆流啦吼啊，就是讲个一车生的口误啊，
2: 嗯
1: 啊，有个人膀胱八胀，食饱胀，即个食饱疼，腰也疼。啊，无食也疼，食也疼，啊唔知要安怎？啊，有个人就是简单饮食一个胖一个咖啡，为着要上班吼，啊，赶紧惊迟到嘛吼，啊，就凊彩简单食、嗯。啊，中昼有当时啊，为着走业务，为着要赚两仙啊，啊，讲实在，司机大环境这么歹，食拢凊彩。啊，胃食道逆流、胃酸是安怎？啊，台湾人会这么多？是安怎会安尼？
2: 其实这拢是一般来讲是咱的饮食，啊，过来即卖吼，豆豆是因为咱的压力来造成讲咱的胃啊，咱的十二指肠啊，个有咱的胃食道逆流，
1: 是
2: 因为咱的胃啊，个有咱的食物件食入去的习惯，
1: 是
2: 嘿，这拢有相当的同款的所在，就是讲吼，因通常拢是因为咱的胃长期受到咱的胃酸的破坏，
1: 是。
2: 加方向，加大卫报告，就是讲吼，其实咱每一个人平均吼，达工哦，有四十摆的胃酸逆流，
1: 四十摆，
2: 嘿，对，只是讲你的胃酸逆流的轻症加重症，啊，你有重视加无重视，以及讲就是讲你在吃落去的物件，你够受到伊的保护，还是讲你的饮食无正常，你后背讲乱吃，
1: 嘿，
2: 啊，够你压力、困眠。熬眠，这拢会使造成你，让你的胃变歹、变无好。
1: 啊，有几落款人啦，吼、嗯，有的大食大啉，
2: 对，
1: 啊，有的是腰过肌，人讲腰过肌霸上皮啦，
2: 吼，对，
1: 啊，然后有的人是简单饮食，乌白食，大家拢食同款的。我看做一少年家，吼，
2: 嗯，
1: 啊，大家都是食胖啉咖啡，
2: 对，
1: 几个月哦。为了欠钱啦，司机实在歹，吼、哦、啊！像家宏讲实在，我家己三顿嘛，无一定得正常，因为我有当时啊做节目，落节目了，赶紧人客要来，有当时啊赶紧要出外去看产品，我有当时啊嘛是简单面包啦、胖啦，吼、哦，迄、那个馒头、凊彩起来、摊来就吃，甚至有当时啊像你安尼水关一下就吃，有当时啊。我捌规工规日无食物件，啊！但是我自从啊，食你客一人物件给我啊了后啦吼，我会当透早食遐物件了后无食，我规工我的胃肠袂 讲啊，

0: AM 1071，
1: 对对对对，
2: 确实足痛苦啦吼、
1: 因为卫生吼，卫生是比盐酸搁较酸，
2: 对对，
1: 所以也侵蚀你的咱的食道。
2: 是，啊，你卫生吼，这是人自然的反应啦吼。你卫生侪啥啦？你胃食道逆流，因为伊无可能家己会卫生一直留伫胃里，胃多黏咪的吼，卫生夹甲规拢歹去，夹甲胃拢破空啦。所以讲一定爱家己一对嘴内底。吼、哦，甲你胃食道逆流，吼你要对嘴，吼你排出来，吼、哦、你才袂卫生过多。过来卫生代谢的人，佫会去影响着食道癌，因为伊卫生是为咱食道起来，就是小歹。食道癌吼、哦，啊有几种人容易得着。第一，胃歹的人，胃食道逆流；第二，你长期食薰、啉高粱酒。吼、哦，啉高酒啦，食烧，即拢有可能会得食道癌嘛。所以讲，你唔好有当时啊，干那简单看一个胃病，伊是会去影响到你整个吼食道啦、拉喉啦、胃拉喉癌嘛，是因为卫生过多。你甲看一个胃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然后过来你的胃肠扮演着你的便秘。反映到你的尿下，有的人若不是长期尿屎，无就长期咧便秘，这甲你的胃是第一的关系。人讲这是顶顶的关卡啦吼。咱要治好你的便秘，治好你的卫生，你唔是靠食尿屎便秘，你唔是靠食尿屎药啊，吼、哦，唔是靠食两边的，吼，唔、是靠用灌肠，
1: 对，无唔对。
2: 啊，过来，你若常常咧尿下的人，你袂当常常靠止泻药啊。吼、哦，迄拢是西药伤胃，伊直接就甲你停止你胃肠的蠕动，你才袂漏塞。吼、哦，迄就是这，这个、
1: 那个。你的肠啊，拢一定已经受到遐药啊的控制。
2: 对对对，
1: 吼、哦，啊，
2: 所以讲，所以讲你那便秘加一个漏下，诶药啊，拢袂塞常常吃，就是安尼嘛，吼、哦。因为你漏下，医生开药你的就是停止你的胃肠蠕动。胃肠袂当蠕动，因为你若蠕动，你就会想要放屎，想要漏屎，吼、哦！啊，你便秘的人，伊就是开两边的，吼你食到到尾啊，你的胃肠啊拢歹去，吼、哦！啊，然后我讲，咱台湾人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过来就是台湾带着上严重的胃幽门杆菌的问题，一年生胃癌的人啦，吼、哦，将近有十万人，内底有九万人以上。拢是胃幽门杆菌造成的，啊，胃幽门杆菌这个菌，就是专门咧治疗你胃癌，吼、哦。然后你有胃幽门杆菌的人，啊，你大部分有九成以上，你的胃食道逆流，有的抑赤酸，吼、哦，破心、火烧心，吼、哦，这拢是胃的问题。啊，咱伫这个丰宜，加咱康百氏制药厂，啊，有做一个，我本来吼。啊，我嘛老实安尼讲啦吼、本来伫我的节目，我有两三支胃药啊，然后我一直筛选，一直筛选，选啊到尾啊，最后啊，我干那留胃保，家方的人做人就是安尼吼，我物件我一定要留上好的起来卖，我最后我就是干那留胃保这个产品咧食胃的啦。伫、我的节目当中，我有差不多一百支的商品，但是各位的，我干那独独一支胃保。是安怎？伊会乎我，我过去有三四支胃药啊，吼啊，拢袂歹。老实讲啦，吼，因的处方嘛拢真好。但是做啊到最后，我是安怎会干那留胃保这支？吼啊，我来请咱的贾副总，讲伊的成分因过去的案例啊，来甲大家分享安尼。
1: 甲大家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就是讲我较早有一个同事，伊曾经吼，因为胃吼，当初嘛唔知道是唔是伊胃的问题，但是伊吼人，我看到伊伫公司的时阵，我入去公司，我看到伊的时阵，伊已经人旧甲规个弯曲啊，啊，结果伊甲我讲吼，人足艰苦的，啊，我看伊伫咧变青光面白顺顺，我想讲，二话不说，我紧甲人甲载咧，紧甲载去。再去中国银行院，
2: 是是是，
1: 因为我一直伫求学过程中，我拢是做班长诶，我唔捌闯过红灯，我有够紧张诶，所以我就 我想讲，不管啊，人的性命较重要。
2: 對
1: 我沿路一直甲伊弄红灯，一直弄，再到病院，医生甲我讲一句话：，你这个朋友搁差15分钟，15分钟，这个朋友就叫救袂活啊！因为什么？伊已经胃穿孔啊、
2: 哦！原来
1: 胃破空，伊的菌已经走入去咱的五脏六腑、规个细胞啊！伊一直开始咧侵蚀啊！所以人非常的艰苦。
2: 是
1: 到尾啊，我对我的追问之下，我甲伊问讲：你到底是安怎奈，甲家己放假安尼遮尼严重？因为伊甲我讲，工工课上的压力，啊，佮有伊家庭的压力，导致于伊就是有当时啊食饭拢无正常，
2: 是
1: 啊嘛无啥钱，无啥敢食饭，所以伊就一直枵，一直坐，一直互家己的胃受伤害，
2: 是
1: 对，所以来导先胃食道逆流开始，
2: 是
1: 到尾啊，伊导致伊胃溃疡，胃溃疡了后，伊嘛拢无去插伊，一直到迄天，开始产生咱的胃穿孔，
2: 是，
1: 对，
2: 胃破空啦，
1: 对，胃破空，
2: 胃破空，要安怎讲？我就讲，你想讲你的厝呐破一空，要安怎？你只好靠阿门陀去再补嘛，
1: 吼，
2: 你的厝呐像讲。南阿空叫落来，你会安怎叫南阿空去甲抹饼，去甲抹油擦，抹好饼。
1: 对，
2: 吼，即赶快的得力嘛，吼。
1: 咱嘛是爱做红柱。
2: 对，啊，咱老水咱嘛是赶快来甲补破坑，补好起来，然后予伊即个保护顶会当维持掉咧，以后才袂阁漏水。
1: 对，
2: 今日咱贾副总因公司会当开发到即个物件，写即个组合。用这个配方的中医师确实无简单啦，吼！因用着专性两项上特别的物件，第一就是白吉甲，吼，啊，第二就是铁皮
1: 石合，
2: 吼，啊，白吉甲的好是安怎好？咱请贾副总。
1: 白吉甲吼，就是伊内底有黏上，伊黏上来讲，就是咱一般来讲，咱的胃病内底有90%拢是因为咱。肠仔内底有幽门杆菌，
2: 是胃幽门杆菌。
1: 对，胃幽门杆菌就是咱利用白吉甲来，甲伊内底成分有腥气、瓦灰，啊，佮会甲伊化瘀，就是讲因讲乌青烟灰所在，会使甲伊化掉。上重要的是，伊内底佮有一个黏脂液。就是有一个有黏性的物件，对，各位爸爸妈妈若是有收到货的时阵吼，你会使甲注意看，你会使甲拍开迄个卡布西露，甲拍开，用起来淡看卖，你就会感觉讲吼，伊有黏性，伊有黏性。
2: 我甲你讲吼，
1: 物件就是咧够位的。
2: 你甲白吉甲，你若摕到咱的卡布西露，进前袂记你甲恁教啦吼，啊，恁甲试讲看，啥那恁咧食才有效。就是伊即个卡布西露有黏性，你用起来你甲淋一点点仔水，啊你甲搅搅咧，伊是黏的哦。
1: 黏的。
2: 啊，所以讲你食落去胃，伊就是去找有你破空的所在，甲你补你的空嘴起来。
1: 包括你讲呀，包括咱的嘴，那是有破空，
2: 是。
1: 甲食道有破空，因为你的食道，
2: 是。
1: 吼，就开始一直做修复啊。
2: 伊食落去，即个白吉甲就会走出来，伊会去找你破空的所在。
1: 你高大咧，薄分两个人，伊若皮较薄。吼，咱的薄膜较薄，嘴内底薄膜较薄，伊嘛会甲你产生修复，一直甲沿路甲咱的胃，啊，搁有咱的十二指肠，伊总部拢会甲咱顾着。
2: 吼吼吼，啊，搁来铁皮石合的作用是啥物？
1: 铁皮石合内底吼，伊有一种叫做活性糖甲生物碱，
2: 吼，
1: 伊这个物件伊就是会帮助咱有胃肠，
2: 吼，
1: 嘿，所以胃肠是足重要。有当时咱老大人伊闭结。
2: 对，
1: 因为咱的肠啊老化，所以胃肠内底伊会帮助你有黏脂液，
2: 是，
1: 嘿，让你有胃肠，啊，伊咪使帮助你固胃，
2: 是，
1: 而且内底有一项咱医学内底研究出来的成分叫做消化酶，
2: 消化酶
1: 内底伊内底其中一项吼 AP12， 伊会使分解咱的糖甲蛋白质，
2: 是，
1: 比如讲咱食甜会一吃酸，
2: 对，
1: 迄都是因为咱的糖会分解，
2: 对，
1: 咱的胃来讲吼，伊无法度分解，
2: 对。
1: 啊，佮有伊会使分解咱的蛋白质、蛋白质、肉类的、豆腐类的、吼豆啊类的，食落会胖胖、会胀气的。这项物件就是为铁皮石斛内底，吼有一些消化酶落去做分解。
2: 是，这内底有十外种啦，吼。但是上重要这两项，我来介绍吼，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知影，是安那你过去甲我买到的这个维宝，这尼啊有效。就是这两项作用，然后内底咱搁添加着咱的复方，无论是你膀胱八张啊、胃肠未消化， 尤其真侪人讲我都真好食，那拢未生吧？尤其肌少症的人啦，吼，啊，你更加爱来食，因为你肌少症你食安怎？你都
1: 食袂大颗，因为、啊、因为吼，刚刚要甲大家报告一下，
2: 是
1: 伊内底的肌少症吼，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伊的喷门，
2: 是
1: 喷门灵气，
2: 对，
1: 嘿，喷门灵气了，伊的收缩力无够，
2: 是，
1: 嘿，所以你食落去的物件，你都
2: 喷口啦，
1: 嘿，伊都袂，你都袂吸收，
2: 哦，喷口灵气，所以讲你食物件袂吸收啦，
1: 对对，所以你要用白吉加来甲伊控起来。
2: 啊，我讲你若一世人会当食到白吉加胃病胃。啊，胃肠袂叮当啦吼，
1: 是啊，
2: 人讲你便秘的人，人拢讲伊就是你胃肠蠕动无好，袂叮当，死肠啊，嘿啊，这死肠，你肠啊根本都无咧叮当，无咧吼啊，无咧碰咧来咧，碰咧来咧，我讲安尼较直接啦吼，你嘛听较有，所以讲你常常会地疏你便秘，地疏你今日会漏屎，这拢是今日上关键的物件哦。过来，你的胃肠，咱常常会巴肚疼、胃闷闷、胃肚肚啊，膀胱巴胀、未消化、腋下酸啊、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啊，咱然后有当时你这拿头拢烧烧，吼啊，腋酸水腋起来个嘴内底，
1: 嗯，
2: 吼啊，嘴暖水真济，迄拢是胃食道逆流所产生的。然后中北时段。胃虽然是一个真简单，啥物咱无爱食西药。今日你若食西药，你有咧食咱的胃宝，食咱这个白吉加，甲然后食这个铁皮石合就对啊。伊会主动甲你消化你的这个啊西药遗嘱外，伊关顶的一个保护层，伊让你做西药毒未去侵入到你的胃，所以讲你最后你未带胃病。吼、哦、啊，我都讲啊。食西药上惊的就是上肝上胃上药剂嘛吼，第一就是胃开始，因为你食落就胃接受啊，所以讲伊伫这个啊白吉加，然后甲这个铁皮石合，伊两项啊共同，吼产生作用的话啦吼，啊他都真无咧嘛吼，拍家唱也袂记咧关麦克风，哎呀，可能有人咧想我款。哎、欸、呀，可能爸爸妈妈咧想我讲物件，今袂敢来一直讲，因都无啊。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吼、哦，我就讲，你若有这镜头的啦，吼、哦，胃食道逆流、高腋下酸、胃酸多、胸坎轻轻的火烧心、胃肠轻轻的闷闷痛痛、饱痛、腰啊痛、膀胱巴胀、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今日。你的机会来啊！你过去无买，今日你机会也阁会付。今日干那一行人，我无建议你买，剩的我全部拢建议你买。啊，绝对物件，家宏咧卖，都许大哥头拄啊讲的，金枝妈妈嘛有讲，吼、哦，我咧卖的物件绝对是全国上合理，合理甲宏东行的万道，合理甲宏东行的讲，我拢讲袂伤少咧，讲拼介绍，我唔是要讲拼介绍，我爱的。第一是恁的身体健康，然后我再来讲我赚偌济钱啦。恁身体若无健康，我赚偌济，我会好个，比郭台铭较好个。我认为我无道德良心，我赚这个钱，我一世人开着未平安、未平稳，我暗时我睏未去。但是我卖你的物件，若是互你食有效，真正会当互你得到效果，会当产生，互你真正你需要的，安尼我感觉我功德一层。但是今日为一行人，我爱甲你抱歉，你唔好买，因为你买无效，我无法度甲你医，就是胃癌的人，吼、哦！今日你得胃癌的人，但是你若有开过刀啊，胃癌你有切掉，胃也当切部分掉嘛，吼、哦
1: 嗯！
2: 有的你若原位癌，你也当切掉，赶快那个正常安尼你也使买。但是你若胃癌已经到二期、三期、四期啊，你唔好买，吼、哦！这食袂好啦。胃癌食袂好，剩下你只要你有膀胱巴胀啊，熬闹下胃疼，熬便秘闹下啊，然后我讲啊，饱疼腰啊疼，暗时有当时啊，食一顿饭，肚甲隔顿工天光，还个咧饱啦，迄个是消化系统出问题，吼、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过去胃出血过的人，尤其你即胃破空。胃破空到尾也成啦，他拄啊啊，咱的副总咧讲，我无甲补充，因为胃穿孔， 拄啊，甲恁有生过毛囊炎的人同款啦吼。
1: 你
2: 毛囊啦，去互破空叫做腹膜炎。你然后会大便拢走对你身躯的所有五脏六腑去。你若无赶紧急救，赶紧清掉，你温死无命。
1: 吼，
2: 即我亲目睭看过真侪人腹膜炎过身去，啊，然后胃穿孔过身去，伫我周遭，我有人我家己亲身、
1: 一定爱加以重视。
2: 吼、哦，捌感受过。今日恁来当找到这个产品，就是伫你的胃肠上外口。甲你割一张白吉加，我讲啊，有影无影？你等下你甲透一条看麦，你甲透开咱这个粉内底就对啊。咱浓缩抽精萃取白吉加，伊就是会黏黏，咱像膏啊呢。
1: 对。
2: 吼、哦，啊，这就是咧甲你膏你的胃肠壁，
1: 互
2: 你袂个胃酸，吼、哦，互你胃肠会当甲你固掉咧。
1: 对。
2: 啊，胃一定爱有肠，才有保护嘛。
1: 对。
2: 无胃肠都无才调保护你的胃。啊，今日我就讲啊。他拄啊，你都有这镜头的人，尤其我你讲啊，食食袂落，巴肚肚肚膨胀，巴肠袂消化啦，吼、哦，啊食落就漏屎啦，啊食落就便秘啦，吼、哦，那不是漏屎，无就便秘，啊无就火烧心，
1: 拉后头的
2: 烧，烧噶啊怕乌啊苦乌啊，食饱啊苦乌啊，腰啊苦乌啊，吼、嗯哦、啊苦乌啊，我你讲啊，囡啊苦乌啊叫你大，那大人苦乌啊叫长啊咧烂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吼、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常常放屁的人，吼、哦、嘛是你的胃肠无正常，你爱来健胃正肠。咱即卖人生活紧张，食食无正常，吼、哦，就亲像古早人咧讲的，啊，恁的囝放屁讲下做咧大，阮的囝放屁下做肠啊咧烂，啊，事实咱若够放屁，就是你肠啊胃拢出问题，吼、哦、啊，今日咱以上就是我含咱这个副总。啊，做个健康论坛啦，吼！啊，副总啊，
1: 遮
2: 久无来啦，吼！啊，然后甲你邀请，你本来讲爱月底才会使来，
1: 对，因为遮个白吉加到咱个铁皮石喊吼，一直拢是欠费当中。
2: 因为即个物件吼，啊，拢靠进口啦，
1: 这是野生个，因为已经是伫吼国家认为濒临绝种个物件，所以一方吼，无透过特殊的管道，伊是无法度去处理的。
2: 啊，专线我甲各位报告一件代志吼，专线有咧卖白吉加的，敢那一间中药房，有咧卖白吉加，咧交中药咧卖哩，伫全台湾省，搁伫台中。啊，这个人敢那专门卖胃药啊尔，伊就是靠着这个处方啦吼。啊，胃偌严重诶啦！我都讲胃破空，胃是多年老诶，啊，一切生膨胀、巴胀膨啊，熬闹下吼，啊，都腰啊疼、肉啊疼，吼，都、所有整个胃肠百项镜头，吼、啊，有诶，今日火烧心，以后你诶食道癌、脑癌，拄啊，迄个人干啦卖即条物件俩，啊，今日即个处方毒全台湾嘛，拄啊干啦康百事药厂。诶，丰宜制药所有咧做呢啦吼，啊，因为伊嘛是应外要求，啊无一般吼，因是无咧做诶，吼、一般因拢爱应邀人客要求，定规批要出口，吼、要炸出去国外食，因才帮因做一批啦吼。啊，今日咱虽然讲要起价，即马我阿你讲吼，啊，伫节目你听到物件要起价，无啥物稀奇啊。因为伫武汉疫情的关系，真侪运输的过程，
1: 物
2: 件货柜拢起啦吼，啊，产地物件嘛起价，
1: 即阵连胡椒、连足侪物件、薏仁啊，足侪是咱一般吼民生必需品，全部拢起起来。
2: 我跟他人无起价呢，
1: 无起价。
2: 啊，副总，恁今日一客啊，啊，你要卖偌侪钱？
1: 一客啊是1800块。
2: 是，
1: 嗯，
2: 哦，安尼一个有良心啦吼。啊！伊头拄要就这波，伊甲我讲，因拢起价啊，起2000块啦。
1: 吼、
2: 哦！啊，我讲啊，你着伫我遮算较少，讲啊，无着照定工卖，一克啊1800块卖人啦吼。啊，今日又甲我讲，
1: 1800块算无起价。
2: 但是又甲我讲吼，我卖甲你起，你嘛千万卖甲我出价啦，因为我长期拢共出价出惯势吼。讲实在，有当时啊一半价啊无出。我也没关系啦、啊，今日我跟你说、今日副总我照你的意思，因为这物件我家己有需要，我家己有在吃、我家己本来就是我那拢会 一切生胃食道逆流，或者什么呢？我茶米啉真济啦，吼、
1: 嗯嗯，
2: 啊，咖啡啊，啉真济，啊，我拢简单食，因为我时间无用，我拢靠食，靠食咱这个胃补，咱的白吉加啊，靠咱的铁皮石合咧顾我的胃肠啊，吼。今日我卖甲你出，啊，今日安尼啦，吼，咱换一个方式来改变啦，卖甲你出价。
1: 嗯，
2: 今日咱第一罐1800块，第二罐咱甲。贪200块，甲你买第二罐，200，安尼2罐2000块，安尼你看啦。
1: 2罐2000块，安尼头一，迄阿妈唔拿200块呢。
2: 我知影啦，
1: 有影我才点啊，互你骗去。
2: 我嘛知影即个，我无甲你骗啦，我嘛知影即个阿唔拿200块啦，啊我都1800无甲你出啦，啊我是讲啊第二啊，吼啊咱就转做200块卖因。因为人来买伊爱食一个疗程嘛，这种物件唔是西药，咪止疼，讲随食随好，唔是胃药啊啦。啊，咱就卖甲你出1800块，吼、哦、啊，1800块虽然恁得做薄利的啊，因为爱起价啊。
1: 啊，第二啊，
2: 咱得来优惠哦。即个爸爸妈妈，即个爸爸妈妈对你印象啊嘛，愈来愈深，愈来愈好。啊，咱第二啊，咱得200块卖因，吼、哦、啊嘛等于简单讲是互因出一个运输的钱安尼啦。啊，就2盒2000块，
1: 2盒2000块，
2: 嘿，啊，我100组你看，
1: 哎，袂使，
2: 嘿，
1: 当然那是2盒2000块吼，嗯，我可能干那会使互你50组，
2: 2盒2000块当好50组，
1: 即算上济会使50组啦，
2: 公关费，
1: 因为这真正是我公关费已经拢上线个上线啦，
2: 好来啊，我50组安尼我就卖勉强啦吼，因为物件好，我你讲啊，物件买唔到比买贵佫较严重啦吼，买贵吼，你买贵不要紧，你买贵你脚好是好的咧，你买俗吼是比买贵较吃难啦。
1: 其实我甲公中的爸爸妈妈报告吼，只要你胃那是好吼，你吃啥物药啊，任何的保健食品落去，伊是100%的吸收，所以胃咱对咱的重要性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2: 你
1: 想要吃你的？一寡燕窝啦、高蛋白物件，还是讲鲍鱼、鱼翅，你嘛爱食的类，你胃嘛发到完全吸收啊。
2: 甚至你有破病，你嘛爱靠你的胃健全，你食了之后，我都给你化解，
1: 化解我都讲啊，消化，
2: 之后我都消化，之后我都吸收你的病才会好啦。
1: 对，无唔对。
2: 哦，啊，今日200块，今日副总
1: 是，
2: 因为我年尾啊，吼。啊，这周年庆啊啦吼，
1: 2000块不是200块，
2: 2000块啦吼。啊，这周年庆，啊，第二啊200，2盒2000，啊，你是咪甲送一啦？啊，因为这为着回馈吼，你敢欠遮久，吼啊，50组，嘿啊，甲送一啦，
1: 送一盒，
2: 啊，无我都。做到这个，我已经月中过啊吼，是来讲的，我家己的奖金嘛，送啊差不多要无啊。
1: 对嘛，点解来拢互你乌甲差不多安尼？
2: 啊，其他无咱两个公家送啊。
1: 哦，好啦，好啊，
2: 好，
1: 咱两个家己掏腰包。
2: 啊，
1: 唔过嘛，袂使一组，讲遐，干那会使30组。
2: 因为你
1: 我都有五零分钱爱去。
2: 好啦，啊，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今日就对啊啦吼，你若有彷徨、巴掌、巴疼、腰啊疼。一切生十二指肠溃疡为溃疡为破空过的人，尤其你为我你讲90%的人有胃幽门杆菌，你会生胃癌的人就是拢为胃幽门杆菌开始啦吼。今日要帮助胃肠消化，让你袂便秘，让你袂漏泻。今日咱就吃这个胃宝内底的白吉加，等于你卡不塞路甲透落开。伊若无像古啊这种粘性的物件，甲寄当来用我。你若胃肠膨胀、巴胀、一切酸，我甲你讲，三粒随甲吃落，30分钟，你的一切酸随滴落来。甚至你偌严重的，一加吃甲6粒，胃酸随甲你滴落来。今日一罐1800，咱。第二罐卖你100，卖你200块，2000块，搁加送一罐，等于3罐2000块。电话空八一，干那三个组呢啊？哪位你好？
3: 你好，我要买胃包，
2: 哪位有买过无？
3: 有，
2: 一个啦。
3: 因为啊，我胃食道逆流哈，胃酸啊，胃丢弃了。哦，足感觉我食恁个足有效诶。
2: 安尼好，
3: 哎对，
2: 来你电话给我哈，电话给我。今日干那30组尔，别物件我无勉强恁买哦。 我跟你讲，胃药啊是每一个人处必备的良药啦。你处一定爱放一罐胃药啊，你随时会当保护你的胃肠。来，喂，你好，乔治妈妈。
4: 我在是说。
2: 来，等一下你好。来，喂，你好，胃治大哥。
5: 你好。
2: 来，你好，胃报哈。
5: 对。来。放草皮，刚放二十几遍。
2: 等下问题哈。你
1: 还
2: 看见吃，无你等下癌胃癌，下面就找到你啊。
5: 健
2: 康
5: 食品
2: 拢无
5: 效，
2: 对啊，啊就是未吸收啊。
1: 啊，你内底菌拢无解透掉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
2: 嗯。
5: 好。Hello， 大叔好。
2: 来，大叔，你稍等下，你先下洗手，等下较解啦吼。来，喂你啊。来，锦绍大哥。来，你要等下加了微博哈。来，喂，你要林大姐。来，你要微博哈。来，喂，你要你要微博哈。
6: 嘿，微
2: 博。嘿，来等下加咧。来，喂，你要你要微博哈。
6: 嘿。
2: 来等下加咧。来，喂，你要。啊，中辈时代，今日一客啊千八元价，两客啊两千，三客啊嘛同款，甲你送两千块。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来喂你好，来要回报哦，来要回报哦，来电话给你吼，我都甲你讲，你彭王八场，车车涨开未消啊。车车便秘，车车闹下啦，车车一车生的，我就跟你讲，你无爱食道癌，无爱脑癌，无爱胃癌的，胃报甲要当来吃，来胃你要胃报哦、喔，来电话咧，来胃你要胃报哦、喔，来电话咧，来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千八块，加两百块，第二罐、第三罐搁送你，三罐两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早报啊！啊，后一点钟再去倒来节目现场，你这个时间赶紧卡，无你后一点钟有可能就买无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布。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0: AM 1071。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咱这个维保吼，确实有够赞啦吼！啊，他都安尼几十组啊，电话卡甲变变叫，卡甲满线
2: 死啦！啊，大家胃拢无好啦！
1: 阮一个副总安尼一直坐拢无啥，
2: 一个面吼安尼，唔知要安怎，一直紧紧甲我看啦。
1: 咱欢迎所有全国最空中的长辈时代，佮等下咱第二点钟啦吼！啊，电话记好掉。啊，今日咱要过来拍一个记录啦吼！
2: 哎，啥物记录？
1: 啊，咱已经。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哈。
1: 二线二线。哇。
0: 啊，而且要再次甲恁感谢，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一定爱来做一个无同款的组合，
2: 是
0: 啊，因为大家拢一直咧讨大组的，啊，我讲伫即个社会啊，你甲想，大家拢紧张，即卖的人生活紧张，地输掉你一切
2: 生，压力大啦，
0: 会小心，
2: 是啦，
0: 你看电视所有咧广告的啥物？金什么字的啦，吼、嗯，张什么酒的啦，吼、哦，不管卫生也好，卫生也好，
2: 迄种化学的呢，
0: 啊，大家强调的就是啥，一切生，
2: 一切生，食滴啊，食一切生啦，食啥拢一切生，
0: 估计啊，这胃食道逆流，
2: 哦、
0: 啊，你若有当时啊，暗时咧困，啊，你的胸下，伫你这个麦迄、那个麦多头遮，啊，胀胀巴巴，啊，我讲啊，有诶，唔知通枵，唔知通巴，吼、哦，啊，都。一个巴肚，大部分是那个胀胀，吼、哦、啊！而且咱讲事实，这个胃部你只要甲食，我讲啊，拄啊干呐，癌症尾期食无效尔，吼、哦！你若癌症尾期，你都爱食阮的三黄，吼、哦！咱讲事实啦，吼！啊，这个胃部内底所有的白细胞啊，咱副总因正感应啦，吼、哦！甲铁皮石盒，全世界独一无二。啊，所以讲今日我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啊，即卖人食食无问题啊嘛吼，头拄仔咱都有讲啊。啊，然后即卖少年家，大家为着生活紧张，钱歹趁食，透早起来啊，讲事实来回了妈妈。哎、欸，啊来，你等下我电话转无起来呢，来你电话夹呢，来你等下哦，啊来回了。你电话，你诶，来你电，你电卡哈，啊！
1: 哇，这电话吼，都唔知安怎吼，定定安尼，笑多笑多，啊，无注无注意，一挂电话吼，拍起来我无材料，接起来咱个线顶啦，啊，即马家宏咧用哦，一定啊，好用好势啦，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是安尼啦，吼、嗯，啊，因为大家食真好，啊，咱胃散，咱唔好搁食。胃散这个物件就对了吼，讲事实啊，胃散内底拢苏打，苏打就是苏打粉，就是你咧洗物件的。
3: 啊，搁有一寡氧化酶啊，遐一寡诶、碳酸氢钠，遐拢会是产生吼，互你安容易致癌诶。
0: 对。
3: 诶，成分，嗯。
0: 来，威廉。啊，全昌大哥来，你电话起咧。啊，来妈妈，你电话起咧，我正电话还袂转起来吼。啊，他拄仔那香港搁转去吼。这我的安尼使用，来威廖，啊来你电话夹咧，啊来威廖来你电话夹咧啊。
1: 来，咱这爸爸妈妈拍摄吼，啊这电话吼，老卡先甲阮接一个啦。哦，这个电话严重。
4: 喂，你好。
0: 你好。我家宏。
4: 你啥嘛？
0: 家宏啦。
4: 安尼哦，啊我。还
0: 叫胃药呢？诶，胃胃报啦吼，这有够赞的吼、嗯！来，你电话起来，你无做数啊？你楼卡先甲写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副总安尼啦，无半组。啊，这个胃报家宏叫你甲你推荐的哈，家宏吃家宏，我那吃吃三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啦吼、嗯。来，喂，你来妈妈。
5: 喂，你好。
0: 嘿。
5: 啊，家宏呀，啊，这猫有声
0: 无？有嘞。
5: 有
0: 啊。足大声。啊
5: 大声吼！我想讲，啊，今仔卖胃报吼，
0: 嗯，
5: 我之前甲恁买过，食了介好诶。
0: 啊，偌好！
5: 我本来拢胃赤酸啊，介严重，再去起拢乌乌叫。啊，食着滋味吼，都许胃拢堵掉诶啦。
0: 好、
5: 哦、好、哦。啊，敢有大组诶哈？
0: 大组诶，我真咧清楚，我真连细组诶都无。来，你电话先起来，我叫楼卡先甲你写哈。
5: 好好好。
0: 因为家宏吼，佮讲到这胃报，我分享一个我家己诶过程啦吼。家宏本身。我那滋味多的，啊，我有够爱食肉粽啦吼，有够爱食大肠啦吼。我家己本身过去，我就是我那食会膨胀巴胀，然后我食这个胃饱了后，吼，我若要食进前，我就先甲食两粒。我规工三顿，即马听我拢食啊，滋味特别啊紧。过来，有一件代志，我必须要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小安因爸爸出国哦。经无偌久，因为因爸爸家己为小可出货，
2: 是啊，
0: 唔知影，
2: 食啥闹啥啦。
0: 结果 因厝的人含伊做伙

0: 去出国，拢有炸咱的维保啦，炸咱的维他命，炸咱的 B 群啦吼，一寡基本的简单的。
1: 拢炸去大家拢爱炸。
0: 来，喂你好，医生妈妈。
2: 喂。
0: 来你好，我教。
2: 啊，叫做。
0: 来，你电话起来。来，医生。啊，即嘛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就对啦吼。结果哦，到要出国进前工，才打电话甲东工啦，透早才甲小安讲伊要出国啊，结果讲吼。前两天啊，小花哥围出来放回来，喂，你好，季大哥，
3: 来你好，红椒，
0: 来这边来嘞，吼，啊，所以讲这个物件会当治好你胃溃疡，我都跟你讲啊，胃溃疡对咱胃部来讲算简单嘞，即马上重要的是你有胃幽门杆菌嘞，胃幽门杆菌就是你生胃癌的前兆啦，来喂，你好，三招大哥，
4: 你好，胃部一刀，
0: 来这边来嘞，吼。啊，进步半组啊，安尼啦，我咱先讲一个啊，助手。
1: 嘿啦，助手先给我套一个啦。
5: 你先一直印
1: 嘿，讲呀。你先一直印。大助手先
0: 给我处理一下。你无看我头拄看你伫遐用手机在伫咧拍字哦。你问看够助手无？我拢唔敢讲有助手。我刚才一直讲这个物件，伊的好处到底有偌好？
5: 是。
0: 啊，我讲你甲想，爸爸妈妈，咱现在恁咧食西药。有的人去讲啊，医生，你为了给他加一粒，西药拢毒啦。尤其你有这个慢性病药啊在吃，你有在吃高血压的，你有在吃血，那个胆固醇的，
5: 类固醇的，还是
0: 比例
5: 的，
0: 哦，对对对，
5: 止痛剂的，
0: 然后你吃糖分的，你一定爱买来吃。啊，今日安尼啦，咱就一克啊，1800块，哦，原价啦。啊，这降息，北极甲全世界拢无啊，拄啊，干那康百事有进有俩，我敢安尼甲恁保证。哦，啊，然后长辈时段，来位你好，来请呼大哥。
6: 你好，
0: 来你好。
6: 我想请教一下，你胃部接受价值？
0: 接受的，啦，这专属的，来你电话起来。来，我要甲长辈时段讲吼，咱今日就安尼啦，副总。
5: 嗯。
0: 甲既然他拄啊，大家你看食甲遮尔好，这电话刚刚叫来位你，我连要讲的都无在了讲，哎，明楚妈妈。
7: 哦，你好，
0: 我教。
7: 谢谢
0: 电话起来吼。啊，无半组啊，但我总是真袂使共讲，我拢无应啦吼。所以讲恁进卡来，我拢会叫老卡先甲恁接。啊，咱原本就一克啊千八，啊，第二克啊加200块，咱阁送一克。原价一克啊1800块，咱今日三盒卖3000啦吼。啊，咱是讲大家都要爱大组的。啊，你若小组的，是毋是够我50组？
5: 50组无法
0: 多，
5: 刚才你拄仔有看到我咧拨电话啊，未使50组无法多遐济，咱减一半。
0: 40歹听，啊无45。
5: 30组就好，好不？
0: 30组，
5: 30组。
0: 啊，同款买2罐送1罐，
5: 对，同款安尼。
0: 好，安尼即我就无意见啦。过来，互我做一个无理的要求，来为了。
8: 我买50组一组。
0: 大组都还袂有咧，哎呀，恁稍等下哈，你先登记。啊，等下吼，恁若注意听着大组的，恁电话都要赶紧敲。我今日要去做一个
1: 大组的啊。足少的哦，吼。
0: 啊，今日大组的是不是同款，给我30组？
5: 30组，有较济一点嘛，我讲呀。丹姐，我爱舒克姐。
0: 啊，无
5: 你。咱30组
0: 卖遐济。来，你又来，今拢
5: 大
0: 姐。
9: 帅哥，
0: 哎哟！
9: 我甲你微博说
0: 说多
9: 几
0: 只多。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教红啦吼。
9: 嗯，我要我讲转转你。感谢啊，感谢啊。
0: 一讲就相声，你有
9: 好嘛？哦，祝福你，唔转你了
0: 啊。系啊，来你电话起来，我正在做现场的节目吼。啊，来，我要来接应大姐。
10: 哦，你好。
0: 你好。
10: 哎，麻烦一下嘿，我是做
0: 微博啦，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我想讲你看，
5: 真系变变变啦吼！
0: 我想讲啊，无安尼啦，都30，大组同款咯，我30组啦。
5: 刚兄，我咱参详者30组无法度，咱15组就好，最后15组，嘿，好不好？
0: 15组安尼好，
5: 大家袂使过
0: 我答应你啦，嘿，15组你送一罐，安尼啦，
5: 15组
0: 来回六玉珠妈妈，来玉珠妈妈，你好，我教。
11: 哦，好，
0: 我买微博来，你等下来，来，我这个来司仪大姐，来，
5: 你
0: 来，等来 ，OK， 来，安尼，
5: 最后
0: 15组，啊，你好，我要求一下，咱小组的1罐1800，3罐才卖你2000块啦，
5: 吼，
0: 啊，咱大组的就是4000，6盒嘛，吼，啊，然后15组呢，
5: 15组就好，
0: 你送一下，
5: 我送一下。
0: 啊，无啦，30块就卖互你送，
5: 好啦，好，
0: 哦，啊，你若要15组，你送一下，
5: 好。
0: 长辈时代，妈妈，今日为着要顾大家胃， 人讲胃若健康，人就少年。加红个鸡，上一下，安尼总共八下。
5: 哎，你不要别当，今天没吃啊，你
0: 啊，阿姐就没吃啦。我跟你讲明话，我没有吃，爸爸妈妈拢嚼一个好胃肠。胃肠若健康，人就健康啦，十五组尔。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下加上两下啦，来回了，先听伊无？来，你要汇报吼。今日今日来回了，来德胜大，哎德哎德胜大哥要汇报吼。来电来听咧哈。我跟你讲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大组的送两罐啊，两小组六罐，四千块加上两罐八罐。四千来回了，你明白吗？
9: 我拄好买细组哦，我都改大组
0: 个。来回了，来玉秀大姐。
11: 我
0: 大哥来，你电话来下。啊，这若巧个，你来看因卡啊，敢若十五个人个机会尔，来回了，阿小大姐。来，你我家宏，哎，家宏本人来要汇报吼。
12: 啊，我甲你讲
0: 个，来你电话来下，来回了，来文喜大哥，来
13: 回
0: 了要汇报吼。
13: 嘿，我大
0: 哥啦！来回了，来彩萍大哥，哎妈妈，彩萍妈妈，南投的，嘿，我家宏，
12: 我要买
0: 迄，买胃包来，你等下个，啊，我就甲你讲啊，这个胃包你甲买当去食，你的胃肠互你用到百二岁啦！来回了，来小太太，
14: 哎，
0: 嘿，来了，我家宏，
14: 胃包，
0: 胃包来，你等下个，来回了，来先听伊买胃包吼，
14: 啊，
0: 来买胃包吼，先听伊我家宏。
14: 好，
0: 来，你老师来关起来，你等下来回了，来妈妈。
9: 哦，家宏啊，感谢你呢。
0: 嘿
9: 嘿，安怎？哦，我吼，我迄种迄落胃，迄落胃，迄落啥，迄落胃吼，啊，溃疡哦，啊，要互医生看，啊，食拢袂好啦。啊，拄啊好好好，刚才拄啊，你拄啊咧甲我报食，你这个药啊，我也食过你的目睭的，啊，佮关节炎食到吼，哦，进步真多啦。
0: 多谢多谢，啊，这胃报你刚转的来，妈妈你讲嘛。
9: 啊，即摆吼，你落你今仔日阁有咧卖这胃宝吼？我较早捌甲你买食过，啊，你今仔日吼，迄落下午吼，去甲我寄迄落三组来。
0: 无啦，我无遐济组，我大组甲套十五组尔，你买一组得，另外有机会我再阁清楚啦。
9: 买一组，啊，无买两组啦，无两组啦。
0: 好啦，两组大组来来，啊，我甲你讲吼，胃溃疡就对啊，爸爸妈妈，我是歹势甲恁讲，叫恁食三天去检查啦，因为浪费钱毕竟是艰苦。我今日你胃溃疡，我要你三天煎熬，你照三顿来食，两粒三粒安尼甲食，要互你三天胃溃疡好去，胃过去会出血。
9: 我叫医生看吼，我叫医生看，医生甲我讲好，啊你进步足济啊啦，啊你啊，安尼搁加继续搁食安尼来的吼，就身体就足好啊。
0: 好，来，多谢多谢，
9: 感谢你啦，
0: 谢谢谢谢谢谢，来回了。啊，来回了，来玉霞大姐，来我家
15: 哦。好的哦。
0: 来胃报啊。
15: 是你买迄个什么什么报啦？
0: 胃报，你食各位的，食你胃溃疡、胃食道逆流、胃的一切生。
15: 四
0: 组的一罐清白，今日两千块，买两罐，咩啊？三罐多两千啦。
15: 三罐啊，两罐。
0: 哎啦，三罐啦，三罐啦。啊，你那两罐买，你一罐好瓜啦。来，你等来个。啊，来回了，来黄大哥。
16: 哎，有尾巴哈，
0: 真来个嘞！啊，来回了，来出位大姐。
17: 哎，你好啊！哎，家宏啊！
0: 我家宏本人。
17: 哎，家宏啊！
0: 哎，
17: 哦，你尾巴做好个？
0: 尾巴做好个，安那好。
17: 啊，我有伯人。
0: 有伯人。
17: 啊，迄个我今日要大嫂个哈。
0: 安尼哈，啊，你尾巴一个
17: 安那好做好个。我唯一做胃镜，做迄个我放血吼。
0: 哎。
17: 啊，迄个吼，伊做血时啊，你敢知影我挂急诊呢？
0: 真严重啊！
17: 啊，拢甲我迄个讲迄个为迄个挂空啦。
0: 嗯，
17: 我赶紧买来
0: 吃吼。
17: 哎，真正是差足多呢。
0: 差足多吼，家宏袂骗人啊！
5: 吼。好用啊！哎
0: 呀，这是大红山区红江路的啦吼。主持就莫甲你讲啊，无等下大家拢走去甲你问我要食什么较好。你出门慢慢听听我，啊，吃多些，你啊身体爱照顾吼。好啦，你电话叫。东北时段。今日大组的就对啊，敢若十五组尔，买两组细组的六罐四千块，搁加送你两盒，一个副总敢若伊甲银，嘿啊，来回了来秋雨大姐，来了要汇报吼。
18: 哎、欸，对，两大组的。
0: 有买过无？
18: 买。
0: 质量好无？
18: 吴先生在吃是还好。
0: 吴先生在吃还好啦，应该是质量袂歹啦吼。因为若歹，直接就讲歹啊，这大个观音区。像哪里的来电来个嘞？啊，来为了来丽琪大姐来了要汇报哈。
19: 哎，谢卓
0: 的，谢卓的来电来个嘞，来为了来金祥大哥要汇报哈。
13: 你来，我喂药啊。
0: 哎，好，喂饱啦，来来来，来回你啊，来你妈妈。
13: 哦，我改大座的
0: 哦。改大座的。啊，我跟你讲，电话拢满线，中排时段，那照这个速度，免十分钟，身体又真济。啊，我跟你讲，你的胃哪要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这世人啦，喂饱这支白吉加，妈妈，
19: 教我装一桌小桌。
0: 哦，一桌小桌，这带大树的啦吼，来电来叫你。
19: 啊，
0: 来喂你好。
19: 喂，你好，大姐，小桌
0: 的。要来小桌的喂饱啦吼。
19: 对。
0: 好，来电来叫你
20: 吼。无线。
0: 啊，我刚起了，唔对。
20: 无线掉线，帮我回拨。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啦吼。啊，我来讲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全国一支铁皮石盒。六白吉加，不管你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未消化、膀胱霸胀，定来做你个卡来哈，来位你好，金玉阿妈妈，来你好，我家红，
21: 我要改点子，
0: 胃报来定来叫你，来位你好，来要胃报哦。
21: 哎，我要大早一早，
0: 你大早有买过无？
21: 唔
0: 慢嘞，
21: 我
0: 唔慢吼，
21: 唔
0: 慢嘞，唔慢啊！你了替人买，代表你搞买物件。今日这个微博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为一切生的火烧心的，到尾啊，你的食道癌的几率100%啦。吼，因为咱的酸就对啊，咱的胃酸比盐酸更加酸。吼，啊，无你要哪甲你分解你的食物？有当时啊，你甲看迄骨头顶空空，你甲想你食落又摘掉，甲你胃，甲你骨头。化掉，让你的大肠、小肠去吸收。来，为了，来，请来嘛。
22: 我教你哦。
0: 我教本人。
22: 好好，啊，我，迄个我先，先
0: 听你哦。我知，啊，你要回报吼。
22: 哎，谢谢。
0: 来，你到倒位？
22: 我到屏东万丹呢。
0: 屏东万丹，来，你电话过来，我去给你抄住址哈。
22: 好。
0: 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人讲胃哪好，人就袂老。是安那别人咧食保健食品，人咧食促进度啊，胃会吸收，会消化。啊，你就是食食咧，无消化。喂，来喂，你好，志祥大哥。
22: 喂，
0: 啊，来喂你好，我看起爆了，那怎个来？
20: 上线掉线，
0: 你别走了，吼，你等你行嘞。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啊，今日
20: 这个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咱即马，咱这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咱即马细组就是三阿啊2000块，啊大组诶，家宏本来是卖7阿4000块，今日佫加上你一阿，拢总8阿4000块，啊咱一阿拢总60粒无吼。
0: 讲实话，伤欢喜，我那未了未去一日啦。啊，无实话，佫加送一啦吼。讲真正，喂，来了，美珠大姐，嘿，来了，好，喂。
23: 讲迄个我，
0: 迄个
23: 我有
0: 定
20: 迄落。
0: 来，再来行咧。来，啊，我就讲啊，你要爱你胃的健康，要爱你食物件的吸收，来，喂，了，义章大哥。
24: 喂，
0: 嘿，来了。
24: 来，
0: 我要去做。来，胃宝来，再来行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要爱你胃的好，会吸收，要食的饱会。人一定爱食的落困得去啦，啊胃你若袂吸收袂食，安尼就惨啊！来，喂，你好，云老大哥，
24: 哎，
0: 来，你好，要喂饱吼，我教。
2: 阿宏哦，我给你背屁股。
0: 哦，来你背那个，来喂你要来吹下大姐。
3: 喂。
0: 来喂你要背尾巴哈。
3: 我
0: 搁要一组，你搁要一组，好来，等你有背过无？
3: 我迄天是演舞背。
0: 有一一暗时有背，啊，吃了好无？
3: 多少遍了？我感觉还不错啦。
0: 还不错啦，嗯、所以讲这种的水水，你讲。
3: 我知道有破坑对无？哎，啊，安尼这样敢有效？
0: 食道诶，我跟你讲，食道就是跟咱的胃相连的。
5: 对。
0: 嘿啊，啊，真侪妈妈，哎，妈妈，你就是啥啦？食道会破坑，第二有可能你食着重的物件去啊插破，第二有可能是你的腋下酸。哎呀、
3: 啊！我去验迄胃酸无？伊讲我胃酸比一般人更加
5: 强
3: 足
0: 济。对，所以讲你一定爱食、嗯，你爱综合你的卫生，综合你的卫生。啊，因为你若无，你这个食道你搞咩有哦？你食道会受伤，我袂当甲你讲快些。
3: 对，现在黏膜拢肿破
0: 呀。对，啊，咱这白吉家有哦，就是专门咧保持黏膜啊。咱胃内底一定要有一个黏膜啊。现在真侪人咧讲爱食猪皮、猪油。伊就是要爱迄个想啦，嗯、哦，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来文斌大哥，
20: 老少先，
0: 来文斌大哥，
24: 哎，
0: 来你好，要汇报哈，来你电话，你甲想，这翠霞妈妈暗时买，食道本来破空，食了袂歹，正个赶紧卡来个买买，啊，我讲啊，他都啊，那个李珠啊妈妈，你甲想，胃溃疡，食到去找医生啊，讲你食啥物好嘢？就是食咱的胃宝啦，全世界我讲啊，上好的天然的胃药啊，叫做白吉家啦。中北是就中北是大爸爸妈妈啊，这个祝恩哦，这哪无副总因这歌团的，无人知影讲这个胃宝这么好啦。
20: 啊，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咱的替配就
5: 就
20: 喊吼，伊这是有一个黏膜，就是要甲你过你的胃壁，因为咱胃壁胃肠无好，就容易一刮啦胃肠都。要恰生出来，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胃肠顾好，胃壁顾好，
0: 你
20: 吃物件较会吸收。
0: 生胃肠，生胃肠顾胃壁啦。哦，长辈时代，你我来讲啊，咱一个溪边就对啊，咱的提防碗啦用，都袂崩伊，都袂破啦，都袂淹水啦。啊，咱的胃啦，这个壁甲空啊用，你的胃就会健康。再来第二，你的消化会紧。物件会吸收，安尼你才会当食出健康啦。啊，无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迄、那个三丁海味哦，食鲍鱼，食啥物，食较好都无效，因为你营养未吸收嘛。过来有个人看到物件想要破心凹肚的，你甲食咱的胃宝哦，长辈时代，尤其我上建议恁一切生的，恁就甲食。来位了，来洪大姐要胃宝吼，
20: 嘿、
0: 哦、来你等来个吼。啊，我来讲啊，即摆一切生。是地疏、食道癌、甲胃癌100%的咯。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你甲倒咧，这个酸水安尼，让你规暝困袂去。哎呀，来胃了，来要胃报吼。
4: 我喊多少主文细做，等改大做的
0: 吧。来，你等来个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最后就对啊，恁电话赶紧甲卡，电话0800-0800-0800。肝啦，对胃啦好，肝大的用啦，来回你要注意啦。
24: 啊，你好，
0: 爸爸。
24: 哎，一组。
0: 一组啦吼，胃报直直行咧，你有买过无？
24: 不，唔
0: 买，唔买。唔买吼，来回你好，啊，祁隆大哥，电话卡无入来吼。啊，来回你好，来手机啊，妈妈。
6: 哎，
0: 来你好。
6: 哎，阿哥来四成分
0: 啦。来回你好，吼。啊，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赶紧抢啊！来，喂，你好，来，金龙大姐，妈妈，
6: 你是做谁做
0: 的？哦，妈妈，我高雄啦。
6: 哦。
0: 哎呀，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来，要汇报。
24: 喂，你好，嘿，我要汇报，我要一组大组的。
0: 你有吃过呢？
24: 哎，我之前有买细组来吃，因为之前拢会腋赤酸。
0: 哦。
24: 啊，因为我平常时咧做行开嘛，啉咖啡啊。
0: 对，哦，迄啉咖啡上好腋赤酸的。哎呀、
24: 啊，啊！甲医生就讲吼，啊，嘛爱较少啉咖啡啦，无吼，啊，一车生会胃那个啥食道哦，食道嘛，一里去灼伤啦。
0: 对，
24: 啊，即马就叫我爱食一寡物件来去保养安尼。
0: 哦，啊，我跟你讲，啊、你食咱的胃部咖啡，叫你甲食啦。哎呀、啊，无问题啊，来等你下咧吼。
24: 对哦。哎呀、
0: 啊，我跟你讲，来为了来素兰啊，素兰的妈妈。
23: 哎、欸，我要滴微博。
0: 说了啦，妈妈， 来要回报哈、啊，你这苏兰的妈妈，你要回报哈，来你电话寄来哈。
20: 来，
0: 谢谢。啊，你电话寄来，我叫老家给你接嘛。东北许多爸爸妈妈，我头先我讲一个查某艺人叫方文琳啊，长期他对我讲不完，电话一直来，像这电话一直来，伊在饮五十八度的高粱诶，伤甲是刀拢是刀癌啦。来，我叫美女啊，妈妈。
1: 嘿，嘿。我请
0: 问你吼，哎，起歌是安？来，来，来，来，来，抢钱大姐。
7: 你
0: 是谁？来，等你。好，我来讲啊，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你的生命，为第一来先顾健康，为那健康，你的肝就会健康。啥物？咱伫检查病院也做肝胆胃肠科、肝胆胃肠科、肝甲胆甲胃甲肠啊，是少量的。我一个朋友会恰恰的肠粘连，结果食咱的胃宝，食甲拢袂肠粘连。本来我来讲啊，胃会出血。小安林爸爸本来三比八呢，降息刚才吃咱的胃部，吃咱的保健食品，
20: 吃甲会生啦。来，我跟你讲，因为伊是吼胃肠无好，伊吃咱胃药，家己胃的受拢补滴了，伊吃物件较会吸收，所以今嘛较肥肥嫩啊肥嫩。
0: 啊，家宏这种做事业人，你甲想，我都讲啊，我吃吃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三顿就更加免讲啊啦。啊，唔是大食，啊无就好枵。我阿爸两三工连续拢无食饭，小安讲你胃到底是铁怕的还是安那？我妈妈我无好笑讲的，我会当三工无食饭，我嘛会当一工照三顿加食，甲推甲饱饱饱，我的胃勇庆庆来回了。
7: 大组那边两组，
0: 小安边两组。
7: 啊，都当时一吃酸，啊去食西药食无效，啊进前啊恁买西组的。改善了
0: 足济啊，
7: 食了改善了
0: 足济啊。啊，这真正赞的啦！这阮这个胃宝有无？别人我唔敢讲，阮的胃宝真正是来全世界上好药啊！哎呀，来你电话行咧哈。
7: 啊，恁这是足久无卖安尼啊？
0: 哎呀，即届搁卖完啦，还搁足久才有通卖啊！
7: 安尼有着大无啊？因为我
0: 啦，
20: 大只就好。
0: 本来是七罐尔，今日卖啊八罐，都话唔对，伊这还无看电话
7: 表。因为进前买细组，食了卡入去啊，恁小姐问，恁小姐拢讲无货啊。
0: 啊，即届若搁卖完，咱等正久啊哈啦。
7: 安尼哦，啊无三组，我搁加一组三组。
0: 来来，你先
7: 等一下，
0: 你
7: 先等
20: 一下。
0: 来来来，来说出啊，妈妈。
8: 哎。
0: 来了。
8: 我买一座细座哦。
0: 好啦，好，来为了来要回报哈，哎，
8: 我
0: 来
8: 寄
0: 回报。来为了来要
10: 回报。哎，你好，哎，回报给我寄两座啊，大座的。
0: 啊，你是安那做，拢要进，拢要买两座大座的。进。
10: 哦，啊，你定咧欠货，回报定咧欠货。
0: 啊，这个
20: 朋友大
0: 个
20: 侪无。人家大讲啊，我大细座老下骹，伊拢无，佮减超过十几座，啊，你要佮搞我？
0: 搞完没了，
20: 我
0: 操！阿兰姐，阿伯
20: 姐，你剩下那十五组，你看你刚接跑二十几组，
0: 无啦，阿姐大哥旁边两组啊，
10: 系啊，
0: 无啦，
20: 大哥不要紧，我是
0: 你的，你先等下叫你，
20: 我叫我开始
0: 问一下，我你讲啦，不能吃好药，幸亏吃三年清斋
20: 啦，老卡无报告，佮减超过二十几组，拜托你大细组拢给我套一下。
5: 哦，
20: 阿老卡
0: 歹
20: 先，
0: 你
20: 先把我接
0: 出
20: 来吼，先
0: 来伊电
20: 电
0: 器
20: 啊，姐，
0: 伊即摆
20: 咧
5: 套
0: 啊，
5: 好
20: 了
5: 先。
0: 他
20: 都
0: 副总管公司看来讲哦，袂使写超过
20: 了。
5: 对。
0: 哎呀。
20: 伊
5: 因为听
20: 迄
5: 电话
20: 声。是袂当超过尔，就是老卡吼无够啊，佮减超过一二十。

0: AM 1071。
1: 嘛，真顶来啊！
2: 嘿，
1: 顶来啊！我三十几届得，我就卖过来你倒啊。
2: 最后一届啊，
1: 嘛
2: 是安尼啊。
1: 我卖过来你倒三十。
2: 最后一届十五周，
1: 十五周四周诶，
2: 十五周。
1: 啊，同款一罐清白，你搁贪两罐，两千搁送你两罐，买一罐送两罐啊！吼，啊，那大周诶就是两小周，四千六罐。本来送一罐副总，我要送的。
2: 来，我来打我，等下去给他寄。
1: 来，我来，邓波大哥。
3: 喂喂，你好，你好。
1: 哎，来，邓波大哥，我讲。
3: 我的家行哦，哦，这么简，这么简单呢？我你接个电话。
1: 我在这做节目，当时啊，坐车嘛，接未起，真坐坐听，因为拢在山顶。
3: 好，好，你好，我他来讲哦。好，叫拜托你来寄，寄一组大钞回报。
1: 大钞的啦，哈，好，你电话寄来，我叫老板小姐给你听，用来接
3: 待。啊，对，稍等，稍等，稍等，稍稍等呢。
1: 哦，
3: 我讲我拜托，准会当这礼拜加
1: 加点
3: 一个，欢乐一星期来你一个。
1: 好，这礼拜来陪我，礼拜给你唱好不？
3: 好，好，
1: 好，好，给你电话寄来。啊，来，你好，来，美英大姐。
4: 先，
1: 喂，来，你要不要回报啊？
4: 我头先是做大组，今仔改两组。
1: 巧诶，今日也要要这人咧改两组大组诶啊！吓啊，来今日来一个，啊你甲看啦，副总这拢你家己听到，这是我讲来了，来手机啊妈妈。
4: 你家红呀？
1: 我家红本人。
4: 哦，啊你迄药啊，迄是几粒诶哦？
1: 胶囊诶，
2: 胶囊加门冻诶。啊你若无爱加门冻，你会让个头去做你嘴就好
1: 啦。你大家来
2: 都是看诶哦，
1: 啊，安尼啦，大组诶无看错啦。
5: 对。
1: 吓啊，你看咧。
5: 大
1: 组诶，
5: 同
1: 乡
5: 同，
1: 我甲你讲同款，无即个大组我较侪咧啦，三十啦。
5: 无我甲你讲，安怎较公平？咱着十五，最后诶小组十五组，大组诶嘛十五组。
1: 啊，你同款上一下，
5: 同款上。
1: 安尼，大组诶同款剩最后十五组四千块，两小组四千六啊。副总上一下，加红叉多着袂唔对，伊搁加加一下，安尼同款八下，免你四千块啦，来袂了，来采访大哥，来你有要回报啊？
6: 好，我没回报，我拄好
1: 要。来，回了，来，三招大哥了。来，电话落线，恁哪有耐心哦？来，秘书帮忙啊。来，回了，要回报啊。
4: 要
1: 回报。好，来，来，回了，来，秀文啊，妈妈。
7: 喂。
1: 来，你要回报啊。
7: 谢谢。
1: 好，来，来，来，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光阴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空八一的。吼，安尼电话才会通。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互你食胃溃疡，咱人大家人就对啊啦吼。胃拢一定会有困啦，沙门氏菌、胃幽门杆菌，啊，所有的对啊，胃幽门杆菌，就是你生胃癌的元凶。生胃癌的人，就是你一定有胃幽门杆菌。啊，咱每一样物件伫空气中，只要经过就对啊，拢有湿菌的，包括爸爸妈妈，你若暗时洗水洗无清气。你的嘴若吞落，你巴肚内底就有困难嘞。啊，要靠啥来食胃宝？啊，我跟你讲，他带一个妈妈问讲，咱这下做啥物嘢？这下做胶囊卡布西露诶。
2: 卡布西露。
1: 你咱的胃宝，你甲拆开，你直接甲含咧嘴，会安怎？你敢知？黏黏。
2: 黏黏。
1: 迄下做白吉加，迄就是要甲你顾你的胃肠，甲你顾胃肠，甲你顾胃病。来，喂，你好，来，燕玉妈妈。
8: 啊。
1: 来，你好，妈妈，我教。
8: 是啊。
1: 嘿嘿，来，你别。汇报
8: 啊！汇报啊！
1: 好，来，你等我买过吧。
8: 嗯，
1: 我买过吧。大主的啦，好，等你。啊，来，喂，你好，来梅，妈妈。
9: 嘿，你好。
1: 你好，我家宏。
9: 嘿，你好，我梅姨啦。啊，我是做大组的。
1: 大组的，有吃过吧？
9: 有啦。啊，准备了啊，恁做恁做。
1: 啊，吃了。
9: 袂歹啦，啊，今麦较无咧做啊，今麦无咧趁钱啊，欠欠啊，
1: 下。你有需要才买。
9: 啊，袂啦，唔做一定爱买个啦。
1: 啊，有需要，咱一定爱买买来食。钱哦，我你讲啊，美女妈妈，钱稳当又袂食是，身体健康才当换来一切啦。
9: 啊，就拢听你个，甲西茄拢食了了。
1: 哦，无要紧啦，啊，下你个想，甲西茄食完，换来身体健康，安尼会好无？会好啊，对
9: 唔好？谢谢。
1: 哎呀，祝你身体健康，你电话寄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电话马上啊，等袂时段来听歌。啊，无这个接落，连面都又搁车过啊！啊，恁哪有耐心？我都讲啊，你请请，一请上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甲恁讲一个观念，今日胃宝你甲买当去做保养，教你的西药做伙食嘛会使。你免搁叫医生开胃药啊，好哩啊！
2: 你会当甲你的西药去了，甲捏起来，放咱的胃宝，放三粒落。我跟你讲，食。 食天然的上好，莫食迄西药物
1: 件。干那要食，你一个卖一切生，吼，你卖食道癌，吼，你卖胃癌，开你两千，开你四千，安尼有价值无？你家己去想啦。来，请问大哥。
7: 哎、欸，
1: 来你好，
7: 我讲、欸。你好，你好，啊，大王你好，
1: 大哥啊。
7: 啊，我咧吉州啦。
1: 啊，食有食过无？
7: 有啊，我即马从食了去啊。
1: 啊，食了好无？
7: 无啦，我是无胃是好好啦。
1: 哦，保养啦吼。好啦，好，赞赞赞，有这个观念上赞的，点来行咧。啊，来位了，来五姐啊。
10: 高啊。
1: 五姐啊，你好，五姐啊，真久无听你的电话。
10: 今仔日现场的哦。
1: 现场的啦，哎呀。
10: 我甲你买足多，拢伫楼骹买啊。
1: 我知啊。
10: 嘿啊，我甲问你哦，嘿。迄胃哪呢？定会安尼烧烧安尼有无？
2: 会
10: 烧烧。迄一届要食几粒？
1: 我跟你讲，你先三粒，三粒照三顿。
2: 食饭前不要紧，然后吃饭前。
1: 哦，啊，甲食好，那改善了了，咱改食早暗两粒，两粒都会使。
10: 啊，那雄雄咧，夹起胃疼。
2: 我两粒
1: 我拢做一个，甲食好，比你咧食胃酸较好用啦。
10: 好。
1: 啊，食食佫无白挨啦，你等下。啊，全观众的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都要跟他听，让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的电台，啊，是阮让你安心俱乐部暗时的二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你才买到回报哈。啊，我跟你讲，他拄啊足侪听友卡来讲，恁这大部分是拢欠货，吼、哦，啊，他拄啊像迄美玉妈妈讲的，西卡拢买完啊。我跟你讲，你买当选择，把你的钱欠起来，让你的囝开。啊！你逐工只有胃疼，吼！啊！你只有火烧心，只有暗时咧困袂去。迄火烧心有诶烧甲病倒倒咧，都无在条困咧。迄卫生拢约起来干哪号咧？啊！我阿你讲，你迄安尼毋是干哪伤你诶食道，胃到尾也生癌，食道也生癌，
2: 两
1: 块食道爸爸妈妈。
2: 而且我阿你讲，你火烧心，你后壁你诶下面愈来愈粗，代表真正就是火烧心。哦，胃食道逆流，甲你诶食道拢烧着。侵蚀啊！所以你讲话的，
1: 啊，今日是通电话当改变你的一生啦吼、哦！来，郑恩大姐，
11: 你好，我要胃部，我这么个，我胃病安尼肚肚，敢会食？
1: 你就是咧食胃肚肚膨胀饱着，因为妈妈，你就是胃无咧蠕动啦，无咧振动，你即个肚肚，你听无？你食物件就是胃无咧振动，歹消化，啊，膨胀饱着。
11: 啊，那食烧冷的都袂使安尼，
1: 就是伊，
5: 互你食落去，会保护你的胃，袂互你的胃伤寒，嘿，
11: 袂使。啊，你食安怎
1: 食？你都若像你进前的情形，你照三顿加食，食两粒、两粒啦。
11: 饭前啊，饭后。
1: 饭前拢袂使，饭前上
5: 好啦。
1: 也保胃啊。嘿嘿，来电话，来位了，来玉欧大姐，来来买胃包吼。
11: 好。
1: 来电话，来位了，来手机啊，妈妈。
12: 嗯。
1: 来，你要买胃包吼。
12: 哎，小
1: 贝。来位了，来我听啊，妈妈。
13: 啊！你贵报安怎呢？
1: 今日一罐千八块，你搁贪一罐千八啦吼！
2: 贪两百啊！
1: 贪两百块，搁送你两罐，买一罐送两罐两千。啊，那大组
13: 的
1: 就是，
13: 嘿，
1: 啊那大组的就是六罐四千对无？搁加送你两罐，八罐四千块。全世界
2: 最多就是三罐两千块，大组就是八罐四千块，你听到？
1: 这比医生较俗啦，来位了，来先听一下。
14: 哎，
1: 我讲本人妈妈。
14: 我请教你一下
1: 哦。嗯，来你讲。
14: 我给你买。
1: 我来你电话，你要问要安怎吃，你问老家。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听歌啦哈，无做错啊。
2: 现在大部分我跟你讲吼，今仔微表就是三罐两千块，啊大组就是八罐四千块，啊一盒拢是六十粒的哦吼。啊，咱食微表，我先跟你讲，食微表上好拢食饭前吼。你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食饭前，啊，你若讲吼胃较无爽快，啊是讲你胃较无好，咱平常时就搁加一粒，就是透早三粒，暗时三粒，啊一定爱食饭前哦。啊，你平常时啊有咧食西药的人，你嘛会当甲你的胃啊克，咱迄粒西药胃啊甲克起来，啊甲咱两三粒的咱的胃补里内面，做伙甲你的西药食落，啊你听有
1: 无？你甲胃若要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啦，要胃出血啦。像他大妈妈咧讲的，膨胀饱胀未消化的就对啊啦。长辈是大，胃肠兼甲你顾哈，胃也顾，互你生胃肠顾胃壁，甲你胃壁用白吉甲甲你控制当成铁壁，安尼你胃就袂阁破空啊。来，小米啊，妈妈。
15: 喂。
1: 来，你我讲。
15: 我要第几组？
1: 第几组？第几组？你等下等下。啊，组数愈来愈少啊。搁一首歌通过做数。
2: 啊，我直接先甲咱这爸母阿公吼，电话记号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来，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叫做《亲近海花》，谢谢。

0: 首歌曲叫做《亲情海花》。
1: 啊，这首歌就那像咧描写我的感情世界。啊，我算亲情的亲情的男子汉啦吼。啊，对这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我是讲我对这爸爸妈妈。
0: 哦哦。
1: 我不是对外口的噪音啦。
0: 啊，你讲对啦，对啦。
1: 我是对这爸爸妈妈。
0: 重点我知影亲情海花，但是我要甲你讲哦。
1: 啊！你是小编爱花，
0: 我严重啊！小编就爱花，来，我跟你讲。
1: 我是讲你啊，小编爱花。
0: 冇拍摄，我小编爱花，因为我无我有食水吧，南桂枝的啦，放心啦吼。啊，我跟你讲，楼卡吼抱起来做数无啊？啊，
1: 有个无啊？
2: 我叫咩笑未出？
0: 我要跟你骂你啊！你咧敢偷咧贵州啊？大家咧咧两组、三组体，
1: 因为白鸡加
0: 因为其他地卖掉去啊啦，伊其他伊吼
1: 卖
0: 大组啊，敢卖？本来爱七阿呢，敢卖八阿，卖唔得，大家拢改大做
1: 啊啦！马云大姐，
3: 哎，小姐，
0: 哦，有啦，
1: 我先生，
0: 查甫的呢，
1: 家豪的。喂，啊，你要创啥物？
0: 来，你要服务你啊，是要买贵宝？
3: 喂，你遐是家豪哟？
1: 哎，我家豪本人。
3: 我今仔那较对，
0: 哦，你小姐，
3: 要问个小姐啦。
0: 好啦好啦。
1: 来问小姐，来苏王大哥。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家
4: 你家哦，
1: 嘿嘿，
4: 哎，叫
1: 啊，因为我正拄啊好咧做节目吼，哈，恁若要问问题，我会甲恁接咧老家。
0: 我咧讲，今仔今日
1: 收卡电话吼，对，很牛诶，啊嘛足刺激诶，因为做数吼，啊，拢总无，即比人即最近吼，啊，一个演员啊，即周杰伦咧出。
0: 演唱会，
1: 咧唱票同款，大家拢原来唱拢无咧满线，吼、哦！啊，我讲啊，家王长期受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啊，我等下像你的后生，小安等下像你的仔囝，啊，无阮来甲你顾，啥物甲你顾？家王会当讲，我比你的后生，比你的仔囝心，甲你搁较共心，因为我时时刻刻拢咧想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对我的疼惜，啊，我要用什么方法甲恁照顾？我只有会当像这个正好的物件。第一，胃肠咱爱先顾好，人要爱有肠会收。你胃肠若无先顾好，你物件袂吸收，无营养，你要倒来。
0: 我讲爸母啊，你开遐济钱来买来保健食品，结果你所食为什么拢比人比较无好势？因为你的胃袂吸收嘛。啊！你食遐济嘛无效，佮咪去浪费钱啊！所以第一条是爱甲胃顾好。
1: 来，
0: 胃
1: 顾好。金莲妈妈。
3: 嘿，我改大做诶啊！改
1: 大做啊！哦，你这个名好了，才好你嘛甲我讲一下你的名咧。
3: 你啥物？
0: 你的名？
1: 我也做家宏啊，你也做金莲。
3: 啊！你好，你好，我毋捌接过你呢。
0: 咱的妈妈叫黄金莲。
1: 妈妈，你来甲我讲一下，你来甲我讲一下玉意的啊，金莲玉意。哦，对无？阮的节目若做了含慢，就甲阮批评；啊，做了好，就讲一下你的名，啊，佮加两字玉语，或者金言玉语安尼啦，
3: 吼。系啊。名好，好安尼啊，唔过都无啥好名。
1: 袂啦，袂，咱莫安尼想啦，吼。啊，人若只要身体健康，活了自在，啊，心情放好轻松。
0: 爱快乐。
1: 每一个人，我的世界无同款。
3: 嗯。系啊。这种药啊，吼，敢会有
1: 迄止疼？诶，你若为咧疼吃，当然有消炎的
0: 作用。
2: 你讲，
0: 你讲，你消炎，哎呀，天然的消炎药啊，
1: 对，好。
0: 天然的啦，吼。
1: 我无咧卖化学的物件，我无咧卖西药啦，吼。啊，你电话给人家金莲妈妈。好，来，啊，来，喂，你好，来，五姐啊。
5: 刚。
1: 五姐啊。
5: 那个改大组的啦。
1: 改大组的吼。哎呀，你跟我五姐也同款啦，来给我寄物件嘛，我寄大组的叫圣旨。哎呀，
0: 你看叫圣旨嘞，你看这
5: 些。哦，我给你买迄个鹿茸冻精吼，我进前腰足酸的啊，食起来真正真好。
1: 真好吼，
5: 嘿，
1: 袂啦，啊，我的小弟你甲想，我的小弟呢，阮大姊，我亲大姊叫红米啊，我一个大姊叫玉秀啊，第二大姊叫撇娇啊。第三大姊叫美华，第四叫月份啊，第五叫红米啊，哎呀，
5: 啊，我讲这真正。转你的大姊啊。
1: 哎呀，啊，所以讲凊彩讲拢讲会着啦。
0: 哎呀，
1: 好，好
5: 啊，
1: 好好，啊，你等下个，我叫老家甲你改，你个老家讲哦。
5: 谢谢。
1: 啊，进无半组，啊，像这。 家己的妈妈，
0: 大家嘛要改大组的，今仔加一盒嘞，六十粒的嘞。
1: 啊，真命啦！啊，无安尼啦，
0: 最后半杯半杯，
1: 我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
0: 我几分钟，你来一个就过
1: 啦。做数卖讲啊啦，最后个我才五分得。
2: 接最后五分钟。
1: 啊，你过来，你要让偌久，我都卖甲你免
0: 讲。总诶，你卖一个过就好啊。
1: 好，
0: 听一个就好
1: 啊。五分钟。啊，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吼，这全世界第一个位诶良药，啊，做白吉加甲铁皮石，合啦吼。啊，这两项加起来，啊，做胃王啊，个位诶王啦吼，药王。啊来，我甲你讲，准备是啥？今日一克啊，原价成本价就1800块啊。贴两百买一罐送你两罐，三罐2000块。啊，若大组一个两小组六罐，副总我甲要求伊送一罐，加红佫兼送你一罐。啊，卖唔对伊，我当作是卖八罐。
0: 本来是七罐的啊，今仔日我讲，
1: 今仔日是八罐4000
0: 哦。八罐4000块，一盒拢60粒
1: 的哦。啊，咱就爱食这天然的，咱唔好去买西药的胃药啊。西药的胃药啊，内底就拢讲的有美国仙丹。啊，然后内底有苏打，电话空白，最后五分钟啦哈，来威廉，来坤茂大哥，
4: 好，
1: 来你有要汇报无？
4: 哎，
1: 来来来，啊，就叫你卖彭王八丈，叫你卖威哥一车生卖火小心，叫你卖威溃疡12G等溃疡，食无沙门氏菌，甲你治好你的胃幽门杆菌，东北四大爸爸妈妈，电话空白。八一啦吼，最后五分钟电话楼卡甲我来接完，安尼组数就无啊。咱今日这个汇报就甲结束吼、哦。啊，再次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嘉宏，我来甲你讲啊，一顿久久两顿。
6: 讲天讲地。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又到万里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讲到是冲日煞，8月28号是拜五，农历来到到7月16日，这天呢结束消除啦，其他啊一事不处。喜神在东北边，灾神在东南边，煞在北边，冲到39岁寿龄的朋友。啊，这天好时辰，我中到11点到过到1点，再来只剩到下晡的1点到3点。8月29，礼拜六，农历来到到7月17。拜六适合祭祀、沐浴、做灶，禁忌的是祈福和安葬。喜神在西北边，灾神在东南边，煞在西边，冲到38岁上流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11点到1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下晡1点到3点，也阁有3点到5点。8月30号，礼拜日，农历来到到7月18，适合祭祀、嫁娶、栽种，禁忌的是做灶甲栽种。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37岁上尾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早时7点到9点，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5点到7点，也够暗时的9点到11点。

28号拜五是轻度风台沙的上界接近台湾的时阵，啊，这落雨，而且状况嘛真大啦。尤其佫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有断岩石强降雨。拜五呢，屏东这边有局部大雨佮豪雨，啊，南部地区佮嘉义的山区，冒局部大雨来发生啦。气象局提醒民众注意到雷公四呐、强阵风啊，山区连日以来拢是有降雨的，有风到这个山崩啊，个这个溪水暴涨，较低所在嘛爱有风到积阴水。气象署讲呢，沙德尔风台伫拜五顶半波登陆到中国大陆以后，下半波呢对着台湾的影响会较减少着，应该伫到即个要阿妈进前，第当解读着对台湾的海上警报。

拜六的时阵呢，风太就离开了，但是台湾游原是伫低压带下，降灰区域渐渐转去到北部甲东半部。啊，那拜五呢，中南部有局部地渐阵好雷雨，嘉义依然雨势会较大，尤其有短延时豪雨来产生，中部山区冒局部大雨。气温这边呢，拜五受到西南风定感的影响。北部、东半部高温来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小风来产生着。中南部因为降雨也是分量较多，拜五的高温上悬是32度。啊，那拜六的时阵，中南部有局部地渐阵好雷雨，而且南部有较大的落雨状况。北部甲东北这个是坐云的，但是午后开始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是礼拜呢，南部甲东半部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是坐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冒局部短暂雷阵雨。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环境转作是偏北风甲偏东北风，夜方面呢，北部甲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是多云的，但是午后嘛同款有可能落着短暂的雷阵雨。后礼拜三到后礼拜四，环境的水气过来去减少着，只剩着嘉南北海岸甲部分的东半部地区会来落着雨，其他所在大部分都是多云到好天，只不过午后的中南部地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会来产生着啦。另外讲到今年7月中旬的八尾风台侵袭着台湾，带来真丰富的雨量。一寡山区的珍贵的漂流木冲到下游，一寡不少的人士呢啊，就去到一寡溪床来偷摕遮珍贵的这树木啦。啊，所以呢，即马保持总队配合着林保署加强着巡逻，已经分别伫台中的和平区、苗栗的太安乡查到非法来偷到漂流木的案件，拢总查扣到一栋外的台湾小男啦，抓到3名的嫌犯，移送法办。啊，那是要捡到漂流木，不是你要捡就可以呢，是会当捡，但是要等政府公告，啊，伫倒几个区域会当捡，迄时阵才来捡。阿未公布证件，你这许就是偷，偷就是犯法的，就会予抓去关，啊，唔知会去判罚款无？啊，但是违法的代志，咱也是尽量卖去做啦。来，先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曲，来安排这首是由着邓丽君所带来的《何日君再来》。

收听歌曲邓丽君何日君再来。上届工资呢，讲一直要来调整着啦，基层的讲的薪水保障嘛，对咧提悬着，但吼、哦，唔是所有的上班族拢会当提着这款的这个调起啦。2027年上届工资的审查会议呢，上紧伫今年9月份来举办着，那是会当起了5%呢。目前伊着薪水一个月来讲呢是29,500块，会来提高变作。是38,975块，时到日到，而这个时薪呢，196块，就变作是206啦。但是呢，人力银行咧提醒啦，原本已经月薪来到着45,000的上班族呢，等到薪水那休息吼，互人压缩落来啦吼，人有去，你都无去，啊，你看人的差距就愈来愈少啦。今年人力银行有在调查呢，超过着60%的上班族有转职的打算，其中超过1/3就是感觉薪水伤低啦。那主动向着公司争取着加薪、防拒转呢，有将近60%的人呢，先来做工课继续做，但是这边嘛会来找着新的工作机会。另外嘛，有1/3的人呢选择兼差来增加着收入啊，将近30%人呢讲暂时忍耐吼，连工阁有加薪的机会呢，阁去讲一摆。啊嘛，有这个1/4的人呢想要来考着证照，转换着跑道，所以呢影响着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薪水啦吼。薪水互人有够哦，人较有意愿继续要留落来。那无呢哦，一心多用就是一兼差，那无呢哦，就是准备要换头咯哦。啊，这就是吼、哦，看大家要安怎来处理啦哈。但是呢，有的人就是因为私人企业哦开的这个薪资条件实在是太诱人了哈、哦。有的本身无偌济钱，但是本的红利就是互你感觉好眼红哦。亲像着这个全球晶圆代工厂这个龙头台积电，这两天就开始公布着8月份的分红啦哈，真侪人就哈开始讲我今年本的这个哈，偌济钱就一个打出来啦，啊，那就做心酸的呢，因为讲吼，这张这个分红表贴出来，下班讲要来去买吼，滚啊！100万的这个吼高级房车吼代步车啦吼，啊那是以因呢台积电的职等31到33，资深的工程师也是主力的主管呢，讲起来呢年薪已经正式跨入到400万到600万惊人的时代啦哈，就算今年打新进呢，啊，但是他个硕士的这个工程师平均的年薪嘛，也来到着220万啦。那要讲呢，台积电伊的分红呢，一当是领5届，分别是伫2月、5月、8月、甲11月份，伊一届是发1/4的绩业绩奖金，啊，落来呢，阁剩1/2呢，年度酬劳是过年的7月份，一届互你吼退掉啦吼，啊，所以你看讲，伊的底薪呢收泡泡啊啦吼，可能跟一般人无啥物差别，但是呢，这个分利。落来哦，看开，可能是整啊，规档的这个钱呀，可能是加你一条零的呢。哦，啊，无怪人咧目眶红啦。另外，国发会呢，马来公布着7月份的景气灯号，继续跟代表吼灯的啊，这个灯号就是红灯，这都是景气正热的状况啦。这嘛是连续有8红灯来出现呢，而且呢，景气领先的同时指标呢，嘛持续来上升着。啊，这个 AI 的需求吼真强，经济拢稳定来成长啊，希望讲看会当吼。史上上长的连9红的记录，后一届呢，那是个红落去呢，哇，真正是破纪录啦！
七月份近期定和综合判断的分数是41分，看六月份是平平，定和游玩是红灯啊。这个其他的部分呢，差不多看六月份嘛是要讲啦。啊，这个近期定和嘛是伫新冠疫情过了后呢，这个110年2月到10月连高昂即嘛那是后个月搁较昂了去，算是平了这个记录啦哈。来过来讲到讲景气灯号连续八粒红灯，但是咱敢有感受到讲，咱的收入啊是讲安怎的这个状况呢？敢有嘛是感觉讲哦，真的是也这个收入满满啦哈。其实呢八月啊七八月啊呢，股市其实有大起后大落啦哈。啊，对去年八月啊12月份开始，即马到今呢八粒红灯，但是有这个经济系的教授咧讲啦，即波景气呢，唔是所有的产业拢是红啪啪，这是科技业大量外销所带来的经济造成的现象啊。尤其国外的热钱，也是国内有一寡热钱啦吼啊，投入去房市、股市，啊嘛造成着物价拢涨来去呢。那是要算呢，薪资的中位数无对调的啦，所以民众感觉讲吼，那要买你拢讲倒一搭有赚，我拢无去投资也无赚，嘛无了嘛吼。但是呢，佫较实际上的问题就是，要买一个便当，介早50-60块就买一个便当食个呢，即马70-80块，讲已经嘛找无啊啦。要爱开，就爱开将近要100块。开当买到一个这个便当来吃所以呢，这讲起来就是讲一寡高企业、高薪水的族群，甲企业赚足侪钱因无法度来开所以就转去做投资，还是去看是房市、股市来买啦一直投的结果这物价呢就因为种种的因素搁加起来呢，物价一档比一档搁较侪，搁较悬所以呢，近期的案例呢，唔是大家拢有分享到，薪水永远拢是中中啊，拢差不多拢伫3万块、4万块安尼啦。但是你看，人科技业的一个分红甲你投起来拢是几百万呢。真正是好厉害啦吼！所以呢，物价搁较悬，生活水准颠倒无法度提悬啦。所以呢，这款呢红利也是讲有虾米款会当来做着改善呢？当然嘛是相关单位会当来好好思考继续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咱来听这首合作是《不能忘记你》。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霓虹歌舞打》，不能忘记你。你欢迎一回啊，拜四的时阵来三托通过着强化国防自主甲无人载具，而且产业发展条例啦，依规有成期满呢2400亿为上限啊，按照着中央政府的这年度预算的定数呢，每一档变着400亿，六档爱来执行着完毕啦。啊，总统府发言人咧讲咧，回应着这个吼、哦、国际拢吼哦打这个油门咧，拢咧冲冲。冲啊！台湾唔通吼，安尼拢咧动动动啦吼，拖慢着脚步。因为台湾这个无人机的产业，算讲是嘛是做了是袂歹啦吼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吼啊，法律来通过，其实因正经是要提出着8.25条特别预算啦，啊，希望讲要来加强国防的部分。但是现主席呢，既然都已经通过啊吼，啊，看要安怎好好来办，那嘛是好好来个处理起来啦。那是有朋友是问讲的呢，爱把握的机会哦，讲为着要缓解着国际油价呢起价，对着计程车运账呢造成着营运的负担，交通部呢其实有来提出着计程车油价折让的补贴方案，一公升的汽油补贴5元啦吼，啊，规台车上关会当甲你补贴着15,500元，但是呢，这项补贴申请将要到8月31号为止啦吼，啊，即马现主席算算看呢，全台湾够3800多台的车辆无去登记呢，啊，所以呢，那是你也是讲有知影有朋友。有就是咧开客人车吼啊，看伊赶紧的，这个车行也好，司机也好，紧来去申办呐，上管上管15,000呢，哦啊，所以呢，这无体哦，感觉做拍算的啊，钱也无赚较济啊，但是呢，这款的补贴吼，会当退就甭退啦吼。啊，讲咧，驾驶人员呐是要办理着这项的补贴呢，看你是要去到中油还是台塑这两大油箱内底。啊，申请伊个专属的优惠卡，新办的时阵，查到你的行车执照甲身份证明文件，啊，亲身到指定的实体门市来办理。啊，那中油呢，会当用到这个线上来申请啦。啊，公路局讲呢，啊，如果无清楚、无了解，公路局的官方网站拢总会当去查询咯，吼。8月31号准时查字，有需要的。客人车司机、车行，赶紧的去办办处理你的啦哈。啊，来，再来讲到交通事故的部分呢。交通部最新的统计讲，今年1月份到6月份，交通事故呢已经夺走了1300多条的人命啦哈。但是呢，看正经一档来比呢，降幅来到着15%哦，第一届有来落半啦。其中儿童少年死亡降了60%，酒驾嘛降了将近的59%，机车事故嘛降了21%，拢吼这个降幅是这几档吼降了上济啦。啊，因为前几档的这个死道案死亡数据呢降幅有限吼，啊，今年开始哦，虽然已经执行了2-3档啦，但是到今年算起来效果才真正明显。来出现着，台湾过去每一档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拢超过着3000个呢，但是最近3档维持伫3000人以下啦吼，啊，亲像今年顶半年1300多条人命啦吼，那是持续会当阁维持落去呢，看会当拢同款维持伫1档死亡3000人以下。另外呢，啊，这个13岁到16岁青少年死亡降了真多，嘛是主要的因素啦。另外，一直咧推动的听妞文化，吼、哦，渐渐大家拢有这个共识啊啦，吼、哦，这嘛是吼、哦、降低着交通事故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年交通安全月呢，会来设定着机车为主要的宣导甲改善的对象。原因是讲机车死亡人数占了的每一单交通死亡人数三分之二以上，所以呢，国内死亡交通这边呢，上大一族群就是骑机车相关的这个状况啦哈。所以呢，嘛希望讲听了文化继续交通的宣导继续。好，咱呢新的年度会当和咱呢相关的数字下降加较紧，而且数字水起来，代表讲愈来愈少人因为交通的代志来予伊造成着无命的情形啦哈。过来十点半的时间到的时阵，就是要开放call in哦，2358462，2358462，拜一到拜五早时较有开放哦。

0: AM 1071。
1: 来，第一个看起来了，你好。
2: 你好，
1: 哎，这北区的哈，
2: 对，
1: 哎，王小姐，今天要听什么歌？哦，
2: 我今天第一来看我厉害。
1: 啊，拢有啦，大家拢嘛，大家拢有一个第一名的。
2: 我昨卡未入，你敢知？
1: 哎，唔知。
2: 我昨拢无卡入，卡未入。
1: 好，勿紧啦，啊，今仔日第一名就好啦，哈。
2: 哎，
1: 啊，要听什么歌呢？
2: 我听心内话。
1: 心内话，好，甲你安排哈。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啊，都卡电话都好派离婚啦，啊，逐工拢无共诶，哦，人都卡起来哩。啊，因为有当主要有人先卡，有人后卡，啊，就是时间多好，迄个抢数抢数，啊，都有人吼、哦、有机会第一名啦吼、哦。啊，有诶，诶，昨昏我感觉后壁阁会当接啊，吼、哦，还是安怎？哦，无紧啊，就是有诶时间吼、哦，无法度接到。啊，尽量啦，啊，咱拢是十一点正经的，啊，接完都无个接啦，哈。来，第二个嘛，卡起来哟、哦，这都几嘞？
3: 卡第八，今仔日变啦变第一个，变起来。
1: 那王小姐第一吼，恁第一嘞，做乱掉，会当退掉的啦。
3: 王小姐变第一个，
1: 哎呐，一点点嘞变第一个，啊，长是牛人嘞。哎、欸，哦，啊，今仔日可能个吼，安尼起较早哦，哦，要拼第一个拼无，第二个嘛未歹啦，
3: 有啦，
1: 哎呐，哦，其实有卡开拢好啦，
3: 拢好滴，
1: 哎呐，啊，只是讲早听晚听尔啦，
3: 嗯，
1: 啊，唔过晚听吼嘛未歹呢，因为我下晡去旁边报过啦，个报一届，
3: 未歹，我拢无甲空个头骨。
1: 不讲伊安那啦哈，来，
3: 不，
1: 嘛不甲讲，嘛不甲迄个牙吹啊讲啦，
3: 哎呀，不讲，
1: 哎，啊，今仔日可能个要听什么歌？
3: 乱歌，
1: 乱歌，啊，陈阿诶吼，
3: 哎，乱歌，乱歌，记得伊那时
1: 候有唱这条诶款，
3: 有，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好，啊，今仔日换你做头前，甲因叫开，
3: 哎，
1: 起码吹啊退出来啊，
3: 讲起来啊，
1: 嘿，
3: 啊，迄个，咱这个蓝小姐讲起来啊。啊，迄个美英啊，讲起来啊，
1: 好，
3: 啊，迄个考试也讲起来啊，
1: 好，
3: 啊，迄个啊，做安定，
1: 安定单呢，
3: 嘿，大讲起来啊，
1: 好，好，
3: 我爱叫大，
1: 嘿，你爱叫伊大对啦，
3: 嗯，大家拢讲起来啊，
1: 嘿，大家拢讲开哈，
3: 搞完伊也讲起来啊，
1: 搞我讲哈，
3: 搞完伊也讲开准备，
1: 啊，无吼，拜五那个讲无掉，都爱等到拜一啦哦，
3: 对，
1: 嘿，好，了解哦，
3: 好啊，
1: 谢谢，好，来，多吞一下暖哦。来，一、那个第三个一旦卡开哈，2-3-5-8-4-6-2，2-3-5-8-4-6-2，我不头诶，提手机啊，星期空六五。来，你好，
4: 嗨，万里姑娘，你好，
1: 太黑只长咧，我头多咧吞暖，你换你咧黑。
4: 无啊，无对一个，安好，迄个错大哥对正一个人，伊咧拼二名，无简单嘞。
1: 无简单啦，伊足久靠当拼第二名。哎呀，啊，有当装是你。
4: 伊
1: 那时候第一名足少的对。
4: 哎呐，讲会起，你管他咧第几名，也无薪水人好呢，也无，
1: 我也无甲你设排行榜啦。
4: 哎，
1: 你设迄，我都爱开时间在遐咧算啊，拼单啦。这个做好较重要啦，吼！
4: 你咧做就都好啊啦，
1: 做好啦吼，偷笑啦
4: 吼。我做烦恼呢，烦恼一项呢。
1: 啊那，
4: 前几日呐，人有产品去你，互你买吼。
1: 嗯。
4: 啊，你若退价的时阵，啊，阮这唔知要。
1: 啊，得甲你讲，礼拜十下暗十点，我固定有诶啊。
4: 你靠伊啊！那十点去你退啊？你睇那，
1: 嘛去你退啊？我知你去你退啊啦，嘿，我知你意思啦。啊，无要紧啊，你着收音机放我较细声呀。啊！你啊，困到一半起来，讲哦，万你啊，跟你讲哦，吼，安尼安心啊，去继续困，安尼。
4: 哦，碰下佫继续困。
1: 系啊，啊，我讲了，哇，阮水芬啊讲，你无为我，你嘛爱为水芬啊，水芬啊，伫迄个要困十二点正前，要甲你安搭，互你好困。
4: 哦，水芬啊，伫后边。系
1: 啊，啊，所以你唔得安尼开好起来，唔免大声，无要紧。阮两个伴你安尼困好落眠。
4: 啊，人啊，弄门弄恁两个害我哦！
1: 安尼哦，勿紧啊！啊，我讲细声啊，我无叫你大声啊。
4: 好呢哦。
1: 系啊，啊你唔通像阮阿母啊，较早讲拢用挂耳机诶，挂耳机啦。
4: 哦。
1: 啊，讲听人吵啦， 啊，结果耳机挂咧，佮一直困去啦。啊，到即马开始吼，无挂耳机嘛是晃晃叫。哦，这个习惯无改好，嘿，大家唔免安尼。
4: 嘿啦，啊，都无听，都无听
1: 啦。哎啦，无听，都无听啦。啊，飞弟，我都甲你讲，我礼拜下午十点、有啦。啊，无得足早迄个五点，我有。中咱节目有诶，有诶，我会捡起遐报报安尼啦。
4: 诶啦，我是希望讲这个节目你，你安尼做，阮大阮大足欢喜啦。啊，无你去卖一个产品啦。
1: 吼、
4: 哦。啊，无看要卖啥，你毋是讲要找安定大诶来卖满油烟？
1: 啊，伊拢无起来啊！啊，我迄天卡好伊，都无人接你安尼。
4: 我咧卡好伊啊！
1: 嘿啊，我都咧等伊，看伊要卡开无啊？
4: 啊，你看对啊，真
1: 啊，我是惊诶，人啊要甲买啊，伊要安怎送讲寄啊？我替伊咧烦恼呢。
4: 叫叫
1: 乌娘
4: 啊！
1: 叫乌娘哦，唔知伊会加未？等伊起来，他搁加问好啊啦。啊，你加要听什么歌啊？
4: 今仔日喏，来听迄个啊，含你公公搁袂记得
1: 啊，惨啊惨啊！
4: 唔系迄个，我诶木叶顶塔啦，
1: 木叶诶顶塔啦吼。
4: 诶，第一块诶笑诶哦，
1: 你要一块哦？
4: 第二千诶。
1: 哦，第二清的版本哦，
4: 唔要巧咧，阮这个囡仔巧咧。
1: 啊，你有讲第二清，我得对你念吗？我当真你要讲什么一块咧？
4: 那我讲第二清的咧。
1: 第二清的哦。
4: 嗯。
1: 啊，你头段讲一块，我当作是黄一块咧，有黄三元无黄一块啦吼。
4: 没啦，嘿啦。
1: 好，无要紧
4: 他。
1: 好，安尼有唱我得来甲吹啦哈。
4: 好啦，麻烦你啦。
1: 好，没啦没啦。
4: 啊，中请啦吼。
1: 中请。
4: 叫完啊就好啊。
1: 对。
4: 我较点个叫用教的。
1: 我先甲你教。
4: 好，
1: 甲你杀落去哈。
4: 好，
1: 再见。
4: 拜拜
1: 对啊，有人代表讲一届就好啊吼。所以，那是你有要搁讲，我真正我甲你教吼。木叶诶顶塔，这首伊也有唱哦。第二清我来找看，哎呦啊，要去试迄、那个电话讲试一下弄着手啊。来第四个，这倒一个。
5: 喂，
1: 这电风啊囝啦吼，哦，你的声音好听啊啦，啊，今日听什么歌？
5: 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1: 如果云知道吼，好，安排哈。
5: 好，
1: 谢谢，感谢。哦，今麦看看外口拢个乌阴，云啊，仔你唔得较紧走，我想要拍皮拍衫呢，啊无即阵啊拢是用着半暝啊甲咧拍。哦，因为讲七月时啊，讲卖伫外口，哎呀，卖晒衫啊，所以只好安尼，啊，就室内阁开一下除湿机，家安尼款待舒服。第五个卡起来了，你好，
5: 晚上你好。
1: 哦，你来啊你？哦，啊，迄天有一个邻居个讲要想要家你买迄个麻油，你啊敢去有？
5: 有是有啦，以后我无法当客气啦，伊要来嘛无法多人来。
1: 对啊，我紧，你遐有，我先甲你讲有啦，啊，看要安怎处理，卡过来安排啦，吼。
5: 好啦。
1: 好，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没记啊？
5: 嘿。心醉啊，就。
1: 心醉啊，是心醉去啊。醉茫茫的醉啦吼，你咧醉啊呢？你无啉咧醉啊呢？
5: 最近做无用啦，
1: 做无用
5: 啊！入厝入间雾沙沙。
1: 哦，你遐即届有入厝哦？
5: 有啦。
1: 哦，那都落伤济哩安尼。我是甲阮家排水刀甲踢开，都无对阮家入来啊啦。安尼遐较大片啊哩安尼。
5: 长得清了哩。
1: 长得清了呢吼，哦，安尼嘛是一切平安啦哈。哦，啊，林高，你若卡咧，我甲你道歉咧。好，谢谢啦哈，啊平安哦哈，谢谢，感谢，哦，无怪无卡开，就是咧清内底啦，啊，即阵啊吼，嘛是甲大家讲哦，啊清内底吼，啊嘛爱注意着，即个吼，啊唔通安蹬脚卡到去打迄落公门啊，迄是足恐怖诶，即事项啦哈，来，啊二三五八四六二。来，今嘛这是第六个，卡起来了。来，你好。
6: 你好，我六姑的。
1: 六姑的林大哥啦，吼。嘿，啊，林大哥，今要听什么歌啊？
6: 哦，这个，你感觉会想起我？
1: 感，你感觉会想起我？想起我啦，吼。你讲这倒一个唱的？
6: 蔡小虎。
1: 蔡小虎的啦，吼。吼啊。我的问题跟别人的问题同款，你敢是较早人迄落阿金阿公，你姑姑比比迄个啊？就是你嘛吼，哦，好好，安尼我了解啊。
6: 我做好一号，甲做掉的啊，姑姑比比。
1: 哎，安尼卖好，姑姑比比，咱林大哥就好啦吼。好，好，了解嘛。
6: 我看伊在讲姑姑嬷嬷。
1: 吼。有一个姑母的姑姑比比个姑姑妈妈好啊，咱叫林大哥就好啦，
6: 好，拍谢拍
1: 谢，没啦，啊，给你安排挂去哈，
6: 好，
1: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哎，对啦，伊个林大哥讲的对啦，那是有一个姑姑比比，一个姑姑妈妈的款，哦，啊，这都无好听哦，咱得卖个讲叫这个名嘛吼，哎，啊，对，眼叫眼叫，咱得叫林大哥。就好啦，来第七个卡起来了，这都几个？
7: 你好，
1: 这都几个？莲花姐啊你？
7: 我莲花姐。
1: 哦，啊，今日听什么歌？
7: 你好啊。
1: 嘿，
7: 啊，考你你好，大家拢好啦。
1: 拢好，拢好。
7: 哎，还要不讲红太那个地方呢？
1: 哎，讲够有一个先生啊，然后今年红太有够多哩啊呢。哦，啊，足讨厌啊。
7: 有。
1: 嗯。
7: 我要来听那个红牛阿伯慢地牛。
1: 风流阿伯哦，吼，慢点
7: 哦，吼，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唔过呢，讲风太足济，啊，但是大家吼应该拢无爱伊来。今年你来台湾的风太，印象那时候无介有，吼，啊，这呢，甲保持落去，卖互风太来啦，吼，啊，真正有够讨迄个牙啦，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第八位卡起来了，
8: 隐藏号码电话。
1: 这个我知影，赖小姐。哦，等你头前讲好了哈。
9: 嘿，
1: 阿杰要听什么歌？咱
9: 点无人爱，
1: 无人爱哈。好，安排哈。
9: 嗯，谢谢，谢谢。
1: 好，大家拢平安，谢谢。哎，那是初初听到讲啊，电话靠人头前跟你讲话，因为哈，你的这市内的电话，你也当去设定讲你的号码。不爱好人知哦，这个人的隐私啦哈，个人的这个个资法哈，这种会当去做着设定的啦哈。啊来，个第九第十的右边的歌哦，来你好。
10: 欸，万怡小姐你好。
1: 哦，你好久没来呀，陈大姐。
10: 哎呀，你话这老何你都卖乌白刀哦，啊那红太来你甲吊石头都袂飞起啊。
1: 安尼我嘛爱来饿起来哦，没啦。我辛苦一点，
10: 哎，大家快快乐乐啊，快乐之旁啊，大家回快回出门拢爱平平安安呐，回家拢健健康康，大家拢平安顺遂啊。
1: 了解了解，
10: 快乐的出旁啊，大家拢好快乐快乐啊。
1: 好好好，了解哈。
10: 大家听你话，再来听好，拜拜。
1: 好，谢谢谢谢，快乐的出旁。诶，白只石头 ，OK 啦，啊，我是唔免啦，我看靠你诶吼，身躯拢有一顶迄个油吼，啊，一顶油，虽然油会比重吼，比着水较较轻，但是呢，咱一杯水，阮五杯的水，安尼就有较重啊啦吼。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最后一首歌曲，你好。
11: 哎，可爱万里小姐你好！
1: 哎，这是陈妈妈啦哈。
11: 哎，对啦哈，我早起爱做工课，拢惊坐袂赴着你的车班。
1: 哦，我见我见买班车有坐着，就是好啦。哎，
11: 拢有坐着。
1: 对对对，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曲？
11: 哎，怀念故乡的姑娘阿典那下啦。
1: 阿典那哈，怀念故乡的姑娘哦哈。好，来安排哈。
11: 谢谢啊。
1: 好，好，谢谢。
11: 开车爱说你哈。
1: 好，了解了解。
11: 拢平安哦哈。
1: 好，谢谢哈，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哎，今仔日十首歌曲特动啦，来，今嘛就安排第一个，这就是咱的北区。王小姐，讲要听的心内话。

感谢感谢，北区王小姐来点播着心内话，啊，甲咱爸三个讲吼，你的心醉啦吼，应该是心醉无毋对吼，有即个傅政辉嘿，我着报即个人的版本啦哈。啊，如果你等下听听毋对，啊是讲我甲你听了毋好势是心醉吼，啊你另讲吼，过来甲我讲，啊我着去甲你报即个哈。啊，若是咱星期陈妈妈呢？你要听即个怀念故乡的姑娘呢？那要确定的是思念故乡的姑娘啊，所以我等下就安排着思念故乡的姑娘，互你来收听哈。来，继续来了解着咱大台南的消息。讲到台南吼，即、哦这个八月下旬落雨呢，造成着一寡灾情啦。啊，有诶呢，农畜牧产业嘛，因为一寡淹水，致使着家禽家畜来死亡。农业部嘛，已经来公告台南市是办理着即部分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救助项目三个呢，就是畜牧业诶全品项吼。符合着即届灾害救助资格的畜牧户，即日起到9月9号，嘛，尽速向着所在地方啊，区公所呢提出着申请。你爱伫申请期限内底摕着国民身份证、印啊、假金簿啊、牧场吼、畜牧场的登记影印本，啊是公告使用范围以下附着土地成本、受灾相片甲禽。啊，畜禽画质的三联单，经往着受灾所在地区公所来办理。啊，资料看到侪呢，咱的心灾流程会较紧哦。啊，讲到林顶呢，落大雨拢淹水啦，啊，所以有市议员伫市政总咨询呢，要求着市政府伫一个月内针对着林顶。交流道、万大桥、甲三亚宫溪流呢，来提出着完整的改善计划，甲具体的这个时间啊。水利局长讲呢，市政府要来加管着三亚宫溪的洪水线，目前已经完成着750公尺长，另外各位投入着1.8亿，伫四周围开辟着滞洪池分流，希望讲啊做较济，甲遮个即个淹水的问题会当彻底来改善。来，继续要来安排的歌曲，这首歌曲是由着柯乐的讲要听着啊，要确定的。暖歌，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0: 谢感谢到柯六个来点播到叶克定的乱歌。台南铁路地下化呢，第一阶段讲要来收尾啦。交通部铁路局长呢，讲吼，有确定要伫今年十月中旬来启用甲通车，使到呢民众地当享受到台南铁路地下化的这种种的所在啦。啊，这个台南铁路的这个火车站呢，讲已经完成到通车进行重要的准备工作。七月份通过到无障碍设施的审查，八月份嘛通过到消防检查，嘛取得地政建筑物的竣工备查，现主席完成着专线整合的测试甲试运转的作业。九月份呢，交通部讲要来办着通车进行的旅勘作业，嘛希望讲整个的这个事前检查拢总是完整了后，开放予大家会当来去行入去新的台南火车站。另外，台南山仑的高铁特定区要开发到南科四期，面积2506公顷，要来创造大概36000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议员的质询，那园区只利用到原有的道路，一定会加重到地方的交通负担，永远袂当干那顾开发利益啦。市长黄伟哲讲，南科四期开发强化着交通、治水、甲生活环境。市政府会持续跟南科管理局沟通，希望讲园区开发甲地方交通的建设做阵来推进。另外，南关线的交通呢，交通局讲目前市区一直到了桂林、关庙、龙岐的公车，每一天双向74班，其中36班延驶到龙岐。那桂林、关庙往返的高铁台南站甲高铁特区，每一天双向46班。那有消防公车呢，提供着关庙、龙岐，每一天双向38班甲5约的服务。来，时间予咱休息，准备予咱电台进工商。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要三门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咱来收听这首有着柯丽的点播啊，戴立青所来献唱的《木鸭的灯塔》。

多谢可你的点拨着物业的灯塔，但是推动着绿色照顾甲永续城市的这个吼，搁得到肯定啦。市政府社会局伊着打造公共爱心仓储、食物爱心银行，参加2026亚太甲台湾永续行动奖的评选呢，得到这个铜奖。社会局呢，自民国108年就来建立着食物的爱心银行，以着公共爱心仓储为中心，服务为着单纯的物资发放，渐渐发展结合着社会救助、循环经济甲民间资源的支持平台，呼应着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内底消除饥啊，即、这个消除饥饿、减少无平等、永续城市甲社区伙伴的关系。8月27日是中元节啦，台南府城隍庙办着一场结合着公益活动的中元普渡，每一份500块的奖品内底会提出100块做着公益的捐款。今年佫增加着毛小孩的普渡，有400多个来参加。普渡以后，食品佮用品呢分送予动物之家，予猫仔狗仔在天之灵，也会当得到安慰。另外，买来的中秋节是庇护工厂呢，累压销售的旺季。但是最近受到中央预算删减的影响，部分社会福利机构推广的经费嘛减少了，冲击着全台湾庇护工厂伊的订单个营运。市政府则呼吁咱的民众、企业甲工会呢，以着实际的即个采工行动支持因，和每一份中秋的累压，唔呀传送着祝福，嘛为着新兴将来才创造稳定就业的机会。那台南目前有7间的庇护工厂，推出真济款的中秋特色商品。如果有需要，会当直接去到市政府劳工局的网站来查询。那么你打着市政府的专线电话：06299111111，转8459找陈小姐，啊是29911111，转6687找李小姐，拢总会当知影台南的庇护工厂产品的资讯甲定岗的资料。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电风扇的后生，讲要听到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

收听的歌曲，这是许茹芸所来演唱的《如果云知道》。这几天都在讲到，一个八十多岁妇人在台台的病医急诊室等十二天，一直等不到病床，最后因为这个患病太重来过往到另外也有人爆料啦，说有35天都一直等不到病床大医院的患者啦，说这个大病医里面有精彩的文化，说更加好医疗的那个致死率不用那么高啦。台台诶，这个教授嘛，有咧讲哦，急诊室吼，安尼脱掉诶，涉嫌着经济诱因分流制度啊，这个互相之间吼，这个病因病因诶整合啦。短期以来呢，可能无法度改善，那是要来做呢，嘛得爱差不多一两冬过，才会当看到成效啦。长期以后呢，嘛爱建立着医学中心、区域病院、地方病院甲基层诊所，伊诶联盟式的分流机制。哦，所以呢，以后看会当吼一个方式啦。如果伫同一个地点、一个病院呢，等超过着看一定的时间是偌久，咱得启动着转诊啦吼。虽然伫急诊嘛是有医生咧照顾，但是急诊室人来来去去，内科外科的种种爱夹夹做伙，声音嘛足差足急的吼。所以如果有病房，当然大家嘛想要有病房来住嘛吼。所以呢，这款的部分嘛，希望讲会当渐渐来做着改善。是按问题呢，致癌油搁有这个新的或者是欧麻油剂啦，哈啊，今嘛这是接到自主的这个通报啦，哈啊，现主席呢未来嘛，希望讲政府啦，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讲呢，以后呢所有合格的油呢，会按照着这个所定的这个规矩呢。留下着完整的资料，会当互因吼追本溯源啦。咱讲这是对源头倒是搭真诶，生产的过程安怎吼？毋是讲吼大家用准的啦。未来因嘛会提供着充分的检验能量来支持地方政府，卖阁吼由即款的食安问题再度来发生着。过来即马健康币吼，新的即、這个币值吼，一款的，就是讲你啊有做着健康的代志，咱就爱互你送着健康币，十月份就会当来摕着啦。目前政府这边呢，讲已经看一挂大卖场啦、超商呢，初步有洽谈着，讲那是有贴着一点，会当低着一块银做着原则啦。那是健康币未来，那是至少推动两档呢，每一人上济吼，那是按照着无同年龄层甲健康的风险呢，点数会当接着3700点甲13000多点，等于讲有3-4千块、13000块的钱啦哈。这款的健康币其实是新加坡的经验，咱来甲伊参考着，这就是讲甲健康的行为转做是一种会当使用的点数啦。第一阶段就是讲有做就有这个健康币。只要年满18岁以上，参加着公费的成人健检、公费的癌症体检、公费甲自费的疫苗接种，不管是流感的，还是新冠的、肺炎链球菌的，你那是有做着这個，就会当得到健康币。一项的点数大概是800点到1350点一款啦，哈。健康币呢，拄啊今年10月份到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要做，这个时阵你若今年伫10月份开始做，就会当开始累积着。你10月1号进前所做诶，包括你去进前，包括你做诶这个自费的疫苗接种，拢无准算哦哈。所以呢，那是有会使话啦哈。10月份开始来做，咱就会当哈，除了健康。予咱维持，买当加摕到一项的健康币。继续来安排，巴塞讲要听心醉啦哈，我得来甲找到这首歌是傅振辉演唱的歌曲。那巴塞敢讲这条歌，也是讲是心醉，无同款的。林刚，你搁卡来甲我讲哈。

对这首歌较无印象啦吼，啊无咱赶紧嘞，麦哥吼，迄个巴塞卡来，我就直接换歌啦哈。来，啊无就听这个单瑞的心脆吼，听看卖哦。

来哈、啊，感谢着咱巴萨的安定丹的点，不管是心醉心醉，一概拢互你听哦。希望有一首就是你要点的啦哈。啊，拄则有讲到这个健康比呢，其实政府有设定着2030年呢，癌症甲三高标准化死亡率，看会当降低着1/3啦哈。啊，台湾都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嘛希望讲用着这款的健康比呢，鼓励大家做着搁较侪健康的行为。包括着健检啊，癌症筛检、预防保健甲健康的管理，嘛希望讲大家下当吼踊跃投入着，加赚的钱的机会呢，大家唔通甲错过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你感觉会想起我？这是六姑林大哥要点过蔡小虎的歌曲。

来继续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三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讲到爱运动的呢，今嘛除了有健康币会当来参考哈，健康币是你去注射啦哈，也是做健检筛检剂哈，会当摕到。啊，那是运动的部分呢，运动部哈，因为健康币算是卫福部嘛，啊，今嘛呢为着健康啊，大家会当运动的今嘛嘛有福利呢，为着响应着99国民体育日，运动部讲呢115年的9月1日开始，要有3个月挥汗有礼全民运动的推广活动。只要达到着指定运动任务，就把伊这个资料吼传起来，就会当摕到一挂兑换的好礼品哦。参加的资格是民国98年12月31日进行出席的国民，都会当参加这个全民动员令啦。这届挥汗有礼规划了3个任务，有时间呢，就是讲一届运动持续30分钟以上，啊，佮有行路吼，一天累计8000步以上，啊，距离的就是讲健走还是跑呢5公里，骑独立的单车的骑15公里以上的。当然啦，咱得要有这个有凭有据，要有证明嘛。参加民众用到这个手机内底有内建的这运动记录的 app 哈，完成到任何一个任务，截图上传，经过着审查通过，就当得到兑换的资格。所兑换的呢，拢总是运动员的上爱哟，包括着沙拉、豆浆、乳品、茶叶蛋、甲鸡胸肉啊，这个合作的通路呢，包括着这个3大超商啊，还有包括一挂超市的量贩店啊，这个目标就是讲吼，完一档到了70档，每一个人每一礼拜会当换一届哟。啊嘛，希望讲9月1日一直到11月30日，每礼拜要换着一项你所爱食、想要换的物件，你得每个礼拜都给它动起来。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是有着梨花姐也讲要听着《风流阿伯满地牛》。

感谢莲花姐啊，点播这首吼啊，恁陈大姐噶，大家来听的歌曲啊。讲到物价咧起啦，啊，未来呢，长照费用嘛，可能调整呢。有长照相关的单位提出的长照的服务法修正草案啦，讲呢，部分的长照服务费呢，计少十档拢无调呢，对袂着成本的变化，讲吼爱来建立着调价的机制，而且吼唔免全国拢共款啦，亲像北部呢，伊的薪水本来就较悬啊，啊你若全国拢共款呢，啊更加会奇奇怪怪呢，啊不过呢全国共款嘛有一个好处嘛吼，啊总是这会当吼政府单位啊做着一个参考啦。另外呢，讲到国内票价，讲啊，26档拢无调整，佮加起那即卖有高铁，倒就较无咧坐飞机啊嘛吼。所以呢，华信、利隆航空就申请去飞着花莲的航线啦。啊，即卖呢，原本呢，讲要停飞，即卖是算减班吼。啊，包括着高雄花莲、台东花莲呢，啊，一礼拜10班减做是5班，啊，即个10月1号就换做较少的班次咧飞花。话咧喏，来继续安排赖小姐，讲要听无人爱。

感谢到赖小姐点播到这首《无人爱》，讲到肺癌呢，已经是台湾吼真危险的一种病啦吼。啊，尤其呢，啊，每一当增加病例超过着18000外个，女性得着癌症、肺癌的比例嘛真高啊，超过着50%啦。啊，其中呢，得着女性内底呢，90%拢无这个食薰的呢。啊，所以呢，敢是因为空气污染甲厨房的油烟造成着女性增加着肺癌呢？啊，即马呢，咱得爱大家吼，你伫厝里煮食，通去省迄个排油烟机啦，该吃了该排油烟的排油烟啦吼。啊，伫室内嘛，得爱保持着通风，适度用着空气清净机来降低着室内的 PM2.5 的浓度。啊，若是要去做运动呢，爱避开着交通较侪的即个状况，比如讲下早7点到9点。暗时5点的迄个迄旁啦吼，上介好呢，要运动去到一寡空旷公园的所在呀，啊是讲假日车流量较低的时间来进行啦。啊，过来讲到高雄的国际机场呢，讲吼，啊，即马咧出国吼，要来台湾的旅客是愈来愈多啦吼，啊，看会当咧延长着即个航班吼，可以开放的时间啊，即马高雄是要争取着看会当起一个吼，24点钟的机场无，但是民航局讲呢，啊，因为陆地新建受限着即个土地啊，空间不足啦，啊，若是要海上去呢，问题嘛真复杂。马克爱心啊，收集着5到10档，一种叫做风向玫瑰图，确认着跑道的方向。啊，5到10档吼，收集了各爱种种的这个规划啦吼。所以短期未来和高雄开放24点钟，这是难度非常之悬呐。来继续的安排，咱阿仁陈大姐，我们要听这首快乐的出棚。

谢到阿林陈大姐点播着快乐的出旁，讲要佚佗嘛，得爱有方向。有的人都唔知讲啊，要去倒佚佗吼，啊无就不如去参考人吼，啊什么排行榜啦吼，啊出国嘛有，啊人国外要入来台湾的嘛是有一挂会当来参考着。啊讲着呢，最近交通部观光署啊，相信呢114年来台湾旅客消费甲动向的调查呢，上佳意的上侪人吼，国外来的呢是日月潭，伊超过着38%的佳意的比率呢，是全台湾各大景点的第一名。尤其这三档统计呢，伊拢是占第一的啦。观光署统计，去年来台湾的旅客来到着857万人次，啊，伫这个报告内底呢，这个日月潭就着佳意的这个程度呢，占38%第一名，啊，第二个是23%是高雄啊，九份啊，啊，过来是高雄博尔艺术特区，第四名、第五名是淡水甲阳明山，只存着10几%的亿啦。为什么这三档拢是日月潭摕到第一名呢？原来伊有真好的一款吼嘛秘密啦。第一项就是讲伊有这个陆海空专包的这个吼资源，除了有 CNN 认证的环湖自行车道，2026年呢更加是亚洲唯一的环法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啦。另外，你买到底只坐船有电动游艇，啊，搁有一种高空缆车啊，一届一个所在呢，你会当上山下海吼、哦，下潭然后啊，可以当有缆车哦，啊，搁做这种种好耍的所在，莫怪大家拢想要来日月潭，尤其吼、哦、啊，又有日月的那个感觉吼、哦，真是袂歹的啦吼、哦，当然。哦，为着要吼迎接着国外的旅客呢，伊伫园区内底软硬体嘛换新换新，有鉴别着英语的、日本国的、韩国的这个智慧导览，更加有一挂穆斯林的友善市场，提升着自由行甲团客的利便啦。另外呢，伊跟全球的永续热潮嘛，咧结合着来用着这个低碳接驳，讲嘛摕落来一个吼，绿色的相关单位的这个银质奖嘛，来全国啊，全世界百大绿色旅游目的地的故事奖吼，拢总有摕着这个好的这个成绩啦。啊，另外呢，伊嘛是有原住民呢，包括着少族、布农族的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啊，当然有一挂红茶的产业，啊，有烟火啦、嘉年华，啊，设定着一挂啊市场吼、哦，去做着营销。未来呢，应该持续引进着智慧观光，吼、哦，全世界旅客来到这，会当感受着上界在地口味的啊日月潭台湾味哦。来继续过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新期的陈妈妈我们听到叶启田的思念故乡的姑娘。

下条星期，陈妈妈点播的啊，思念故乡的姑娘啊，七月份啊，有人做者禁区啦，啊，甚至梦吼嘛会惊呢。其实有一挂梦去梦到，真的是好的哟、哦。比如讲梦到有这个黑无形的吼，哦，两边啦，代表讲你那是创业的呢，会当突破困境哦，啊，财富快速累积。啊，那梦到这个往生的祖先来催你呢，啊，并且有这个发光啦，代表呢祖先伫阴间所积的阴德，种种善。好哩，未来有钓钓乐透，也是威力才的可能哈。啊，那是碰到咧烧金钱的时阵，烧个正旺旺呢，代表讲你所投资的物件呢，哇、哦啊，立甲立喷喷，不管是股票、基金、房地产吼，啊，起价拢吼，趁钱趁袂哩啦。啊，那是碰到这个女性吼，这个好姐妹哦，要来甲你讨命，这上盖好诶。代表你活出的大吉大利，会当投资一挂海外资金，啊，个海外股票啊，外国的这个外币啦，海外的资产吼，这种是对外就好哟、哦。啊，那是梦到和这个好兄弟来甲你量呢，其实这代表讲你和钱落来走啦。你那是创业的人呢，业绩会真好。往间呢订单可能交不出来，还是因为你有厂商来催吼、哦。啊，那是这个和这个好兄弟量吼、哦，啊，个梦中梦来三星呢，表示讲你有扩增吼、哦、扩长，啊，个有真济贵人来，唔是迄个贵。贵人哦，是贵人啊！啊，那是梦到这个伏魔大帝，咱的钟馗呢，讲会有贵人来给你指点，让你发财。啊，七爷八爷这呢，那是梦到七爷吼、哦、谢必安吼、哦，这是发大财，偏财运真好。啊，跋筊嘛好，但是卖啦，咱赚一半偏财就好。但是梦到这个八爷无好哦，饭无酒，梦到伊无酒啦，所以尽量是梦到七爷哈。啊，梦到这个吼、哦、观察呢，讲吼、哦、大吉有横财，投资那是无解好拢会解套。啊，梦到家己变作是迄个好兄弟、好姐妹，等到是业务合作成功。梦到厝内有人往生，这嘛是真好，诶，这事项哦。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后一回继续空中再会。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前过二十六年国历八月二九，农历七月十七星期六，这个时间十二点过三分。感谢咱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甲咱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咱头一点钟同步连线。感谢恁的听收甲爱护，拢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每一天拢有咱的节目。明仔在礼拜吼，今仔日拜人嘛吼，明仔在礼拜同款无休困。礼拜伫透早八点就开始，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晚风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现场甲咱播出。咱的尔康、永历经、林山、赵干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肾保加、三酸指甲、乌豆、橄榄梅，这九大产品拢有印红关刀，啊，嘛有印咱上迄多公司的注册商标，就是上迄刀。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朱喜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另外，咱九大产品的红关刀六支会当换尔康，八支会当换两千块的，就是永历经、红枣、黑红素，还有红花、木薯、益黄酮。另外三大产品，咱即几冬较开发出来上市的，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加乳液，这拢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客家话无红关刀，但是有咱上许多公司的注册商标。上喜刀，同款会当四支关刀哦，集咱九大产品的四支关刀换三种其中的一种，这拢一千块。十二大产品伫各指定药房拢有，咱的指定药房啊，屏东啦、高雄啦，尤其台南每一个所在拢有啊，高雄啊、冈山、美浓、基山、大寮。也阁有咱桥仔头、明德，尤其咱罗德、甲阿莲哦，遮销售量同介好啦。啊，咱即个阿莲甲咱啊罗德遮个指定药房，就是中明哥哥啊，甲咱烟斗中啊，阁有开去冈山、冈山店。咱只要烟斗中啊，甲罗德、中明哥哥所开个分店哦，生意嘛拢啊真好，所以感谢咱啊。所有的地区的好朋友，你拢甲咱照顾、甲咱照顾，去到各指定药房买。啊，那咱台南市每一个所在拢有指定药房，非常的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区域的指定药房，你拢去到遐甲咱买、甲咱照顾。啊，咱的产品袂互你失望。有任何无详细了、无了解，要下你用的，一定爱重视。有下你用无？有下你用，咱才买；无下你用，你有当时啊无对咯，你会感觉讲啊，无像咱讲的遮紧，这就是你食了无对咯啦。需要公司甲你服务，较袂开冤枉钱。2479-2929，拢爱卡来问我详细，食好健康。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公司。的相关企业就是安静的静，巴黎有的黎，静蕾庄园咖啡，咖啡是阿拉比卡精品豆，海拔千多公尺、2000多公尺的地理位置的国家的岛啊，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肯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这六大优质的地理位置的国家的岛啊。所以咱这是咧啉健康诶，包括咱啊甜点、饼啦、鸡卵糕啦、胖啦、咸诶、甜诶啦、蛋黄酥、凤凰酥啦，啊，咱诶饼是法国诶饼，交咱一般诶饼无共。要订购诶，卡来公司订购，咱这拢无总理哦，含即个巧克力都拢无总理哦，是法国世界比赛第一名诶法芙啦，即种诶可可粉为主诶，包括咱诶。啊，这个米粉哦，拢是用较高级的米粉，而且要做啥爱啥物米粉，这拢有一个合理哦。唔是所有的这个胖啦、饼啦，拢用同一种米粉哦，迄做法无同款的。啊，咱靠
机械

几万一台，十几万往拍，拍到会发价。啊，咱家己做的这个啊发价的吼，家己做的天然的，交咱一般的发粉无同款。一般的发粉吼，你呐淡淡的一点钟熬就会当做。咱的这个咱的这个米粉吼，落去敲的拢靠拍到明仔载。伫个冷气卡吼，还有一定的温度。冷气卡放啊到明仔载，才有做哦，互伊家己自然发啦。啊，这种的较袂伤到咱的身体，所以咱是话，这个过程也是有拢亲力亲为。咱的产品，咱拢亲力亲为哦，不管是这个咖啡哦，咱嘛是亲力亲为，要进口啦哦，咱这个伫遮管理的老师啦哦，助理啦，规个大家拢有证照的哦。法国的证照结合着咱台湾的证照的烘焙师，拢是专业，伫遮咧甲咱服务，所以你会当食甲足安心，咱的咖啡嘛会当啉啊足安心。要订港的，即爱卡来公司订港。正丽庄园咖啡、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啦，哦，即拢爱卡来公司订港。啊，咱爱提早订，哦，有诶中原普陀买一客啊、两客啊去拜拜食食咧。过来订中秋买爱的，会当提早订，较袂到时吼，交人咧伫遐咧赶啦，到时吼货运的送袂去，乌鸟送袂去，无法度准时到。咱的这个蛋黄酥、凤凰酥，也是讲你要订饼用这个节嘛，拢可以。咱是多啊，会当甲你加保存的方法，啊，这拢现做，所以你拢爱等。是安那要爱咱先订，就是安尼，较会当照你的。意思甲你寄，啊，甚至甲你讲，你爱提早寄，爱当安怎保存？保存啊到中秋节，会当食到我那最新鲜的。哦，咱是多好朋友，这拢会当卡2479-29哦，来顶岗来询问。啊，这是咱邱处下吼，这对我18冬，伊除了护理师啊、烘焙师做胖做饼，也佮有咱法国的证照。咱台湾的证照拢有提出来，包括咖啡师，拢是专业的伫遮咧甲咱管理，包括含助理哦，都拢有提到证照的。哦，咱是大好朋友，会当互你啉咖啡啦，食甜点，食甲足安心。也佮有咱的蔓越莓啦吼，这一罐400块，买3罐加一罐，甲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同款，这间这个。进口商，港这个进口商，美国进口的，也還有咱朋友吼、哦，这是朋友明知影的，我才敢卖。世界、欧美、英国专利，咱两大专利的青普林，甲一大专利的男性专用的瘦腹康，这一盒啊拢1600块，60粒，一天食一盖，2粒，也還有咱的酸痛腰部，青草啊，各位酸痛腰部。将近要20冬啊！20冬前哦，10多冬前卖100块，今嘛卖100块，只要无料到的范围，这是假的。所以咱是话，你买产品想说假腰部，两地、三地、五地、十地，拢唔免运费。但是你若单独买酸痛腰部，20方以上，较唔免运费哦。哦，这一定爱配合一个哦，人讲卖货算本啦。普通时啊，咱。一半行啊，无赚无啊紧，加卖。但是你若单独买，需要运费，你得爱加好关哦，歹势哈。2479-29，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甲咱时代报告一下，咱的古老二线报价进公司拢无货啊哦，公司拢无货啊，做袂赴咱时代买。所以古老二线保价进公司拢无货，你到指定药房买，指定药房若有卖你，啊若无指定药房卡来叫货，我嘛是爱加安啦。因为最后的古老二线保价也阁无够通哦，药房就是咱玉正太阳啊遮叫去，敢那会当一半互伊尔。哦，啊咱这个新市的庆丰综合药局，哦有半几客啊互伊。啊，无这规个拢玉正叫去，也阁无够通互伊咧。但是分配啦吼，分配啊，进公司连一客也都无啊。
所以孤独力先保家，你若要来公司订的，爱互我欠。啊，若是无，你就指定药房买，甲咱报告到遮。2472929，无详细、无了解，即线电话拢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首先请咱好朋友收听一首《好运连连》，咱林秀琪所唱的歌，感谢。

好运连连哈，好运连连，这是林秀琪的歌。今个时间12:18，咱来报今仔日的日课哈。啊，今仔日的日课，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9星期六。今仔日禁忌的是祈福加安葬，会当做的就是祭祀、沐浴、做灶、收拾、翻墙、并地倒土，啊，剩的拢普通普通。好时辰，下仔啊，寅时、卯时拢过啊。春旦的1:30的未时，下晡3:05的申时，喜神、西北财神、东南冲着上六月38煞西。明仔载国历8月30，农历7月18。明仔载星期日，明仔载无进无去哦，吼无进去。好时辰伫明仔载啊，1:30的丑时，7:09的申时。9:11的子时，明仔下晡3:05的申时，喜神西南，财神正西，冲着上马37岁煞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股市吼，涨股市的收盘，上市的起356点，加权指数46332点，成交量247亿，唔是2000哦，247亿哦。这个成交量吼，足够无迄落10万啦啦吼，无10万以上哦，无10万亿以上。较早有哦，定定啊，已经足够拢无10万亿去哩啊。啊，总成交量是12,477亿。另外，上贵个起3点。加权指数403点，成交量2886亿。电子业、金融业嘛拢起啊。另外，浦东油价哦，浦东油价都爱明仔载12点过口重新公布。这三礼拜来哦，拢无变动啊。黄金这部分涨，黄金哦涨，黄金是起80，但是今仔日黄金今仔日有开盘，黄金拢11点过口开盘。一开盘，黄金落400块啦，落400块。所以这几天来起的，拢差不多落，搁落要倒转去呀吼，落一半倒转去呀。我看卖呀嘞吼，6,500-7,000，哦，这几天所起的吼，落一半较低啊吼，一半较低倒转去。所以今仔日黄金落特别济，落400块。一件黄金剩17,380块，买16,380块，白金落100块，所以白金进一件7,400，买6,000。哦，这是金嘛加黄金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因为今仔日受到西南风加低压带影响，今日南部容易有短暂强落雨。尤其下载啊，持续对嘉义县、嘉义市、台南、高雄、屏东这5个县市发布着豪雨甲大雨特报。其中台南、屏东是豪雨特报的范围内底哦。哦，咱台南交屏东较有雨，而且豪雨的范围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暂时的强落雨。今仔日台南市甲屏东县拢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豪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甲溪水暴涨。连日的落雨，山区要慎防台风甲落石。低压的所在要慎防积水啊！下早啊9点嘛，曾经对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发布着大雷雨的特报。预估持续到下早啊10点，吼、哦、已经过啊。啊，所以咱时大这种的雨，有当时啊，啊，强落雨的时阵，阁有强阵风，阁有闪电，阁有雷公，爱慎防台风、落石、低压积水、能见度，买当会影响到这个能见度哦，啊，加这个单雷雷击哦，爱去注意。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这是费玉清所唱的《情何物》啦，吼，《情何物》吼，
咱是话这首歌较无人咧点来听看卖啊咧，感谢。

咱是多吼，这首歌听完，咱来点歌。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机手机啊加空六。咱是多爱准备一个吼，咱爱用电台，干那一点钟尔。

0: 好，来，咱来接口音哈，接口音。喂，你好。
1: 喂，阿秀啊。
0: 嘿，是是是。
1: 麻烦你点一个那个陈明义演哦，一分钟。
0: 陈明义。
1: 陈明安明元。
0: 单边元哦。
1: 系陈明义演的真装。
0: 唔知有无？我唔知哦。
1: 啊，无你，无你用那个海，那个海波龙好啦，南路合唱的海波龙。
0: 哦，你若尊重有，我甲你报尊重；啊，若无，就是海波龙啦，
1: 哈、哦。
0: 海波龙是迄、那个。
1: 南路合切。
0: 我嘛唔知有南路无呢，
1: 哈、哦。
0: 好、
1: 哦，
0: 好、哦哦，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拜拜。喂，拍摄哈，你甲你落队哦，哈，我甲你接起来，你甲你落队。喂，你好。
2: 喂，阿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2: 减一块小欠债，
0: 小欠债，这新闻定的款吧？
2: 可能是的款。
0: 好、哦、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啊，是阮刚点，唔当认输，也无甲恁报。
0: 啊，对吼、哦，今仔日讲要甲恁报，结果袂记，搁年年发，年年发嘛无错。
3: 你酒醉啊？
0: 嘿，你酒醉，唔是啦，迄落写底下吼，无去注意看到啦。嘿啊，啊，你要报无？
3: 好啊好啊，
0: 好，我那播一首就好了哈。
3: 好、啊、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喂。
0: 嘿。喜欢
4: 要平安。
0: 好、哦、平安。
4: 阿爷笑容。
0: 阿爷。
4: 陈阳这边啊，在你处理啊。
0: 是哦，哦，你拢、啊、你拢做关心，你拢做关心的呢哈。哎呀。
4: 你人遐够笑瓜，无采人命。
0: 大家都嘛无采。变啊变啊，等于大家拢无做无采的。好啊，
4: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平安，好，拜拜。我知影啦，哎呀，你唔免讲，我知影你爱乡的。喂，你好。
5: 嘿，男性的本领。
0: 男性的本领啦，
5: 吼。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哎，阿秀，你好。
0: 嘿，你好。
6: 我来点一场游戏，一场梦。
0: 一场游戏，这王建杰的哟，吼。哟。好，
6: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一场游戏，哎、王者啦，王者，这是不是王建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我知影。这较早有演戏吼，我有看，我对迄个少年囡仔看。一场游戏，一场梦，哦，这我较早少年的时阵有看过啦吼、哦。来，咱来听唔通认输吼，唔通认输。唔通认输啦哈！今仔日拜六哦，哦，今仔日拜六，特乌翁通哦，特乌翁通，唔通认输。咱来，我过来接一下电话哈。喂，你好。
7: 阿秀，你好，我是郭。
0: 好、哦，郭小姐，你好。
7: 我来点一首《海燕》。
0: 海燕啦哈。好。
7: 好，麻烦。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海燕，来，咱来听，唔通认输。啊，妮妮发，我嘛袂记得找呢，无用啦吼。妮妮发，来唔通认输，这是这个，这个叶克典啦吼，叶克典所唱的。啊，等下男性的本领嘛是叶克典的歌啦吼，叶克典的歌。叶克典的唔通认输，来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吼，咱这个陈明远的尊重无啦，哦啊，但是有于天强的尊重，曾宁强的尊重，但是都是无陈明远的。啊，你讲要听海波浪是迄个合唱的吼，有啊，交迄个郭桂斌哦，伊有单独唱的，啊嘛有合唱的，合唱是交郭桂斌所合唱的哦，黄义玲所唱的，这有，等下较甲你报吼。今个时间12:35，啊，咱这个阿爷笑容等下报会到嘞吼，你免烦恼。啊，年年发也未找到，所以就无法度甲你报吼。昨有甲你请教讲，你卡来甲我讲年年发是啥物人唱的，安尼我较好找啦。来，咱来先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咱是多好凭咱的骨碌里先保加进欠费哦。所以咱有讲过啊，这是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开当直接讲啊。广告内容拢伫咱的 K 啊后壁面 ，K 啊后壁面若无经过卫生福利部，你是袂使销。卫生局准的，你会当直接广告呢。但是 K 啊的边啊啦 ，K 啊的后壁面，这拢爱经过卫生福利部，无袂使销。都是中央卫生福利部，所以咱的骨碌里先保加加一个保赔保本地，这是卫生福利部的证照，或者骨碌里先加。敢若有林有这个有林三高技吼，佮有加林三高技，但是咱先请到骨碌里先保加加一个保赔保，都是从咱原地骨碌里先加的证照内底本来是四味。从人参枸杞甲切掉，剩六角角骨瓣。啊，六角角骨瓣伊是最高贵的药材，成本搁较悬咯。啊，是咱要跟他申请两味，因为有个人袂堪即食补，饮用药较会堪即大家食。止饮的药材就是骨瓣，止用的药材就是六角。啊，六角就是针对咱骨头是安那会退化，就是你骨头内底的。骨精、骨髓拢去互流失去，内底较会空壳，所以爱会当甲咱生骨精、补骨髓的六角放较重。一克啊当中有3000×30米粒的哦，这是有经过卫生福利部伊的规定，一定爱双倍的六角，啊一倍的骨板就是1500×15米粒。这有一定的比例，这支药啊的药性，带饮用药制饮的药材，就是骨瓣。对咱的生骨精、补骨髓刷落去，你骨伤好无哩？筋骨络过去有伤到的，要甲咱强健筋骨。安尼，咱有的时段已经囥啊足久的，已经足严重的啊，无这种饮用药会堪这里食。无这种的饮用药，骨头、骨浆、骨髓，要甲咱强健筋骨，已经算买贴药啊啦。所以咱爱申请这种饮用药，互咱时代会堪这里使用，会堪这里啉，包括囡仔、细汉哦，诶，这个筋骨咯，较无理想的，包括囡仔、少年家弄到伤到。要甲咱强筋健骨，这种的骨碌里先保加，要予咱时代恢复正常的机能，可能性会比较较大，迄、那个机会嘛比较较大。尤其有一点无同款的，唔是讲饮用药会堪这里食尔哦。咱病后的调理，身体无理想的，可以当甲咱补精。补血、气血无够的、精血无够的、男中精、女中血、身体无健康的人，气血无够的，病后要做一个调理的，这种的饮用药，才会当除了讲你的骨头、筋络的问题、退化的问题、骨伤好无力的问题。会当使用这种饮用药，别甲你伤到伊自我，对你的各方面的健康更有帮助啊！
尤其你若讲破病了后，还是讲手术了后要复健的，可以当通淋巴里脉、骨板咧通淋脉、肋骨咧通督脉，这拢写伫咱的课啊后壁面。咱是多买等于你会当看，啊是讲你去指定药房买，先甲摕来看卖啊咧，看后壁是毋是写阿秀所讲的遮卫生福利部准的遮拢有甲写落，那有你都有信心，甲咱买等于使用看卖咧。但是爱配合着你的耐心哦，有当时啊你这藏足久的啊，影响着你的行动力啊。你若无耐心使用咱这一支古老的神保家，唔是讲伊贵哦，都有法度，互你安尼短时间内，所以你要有一个认知啊，哦，这爱甲咱师大报告一个，配合着你的耐心，一工一地至两地，哦，这咱啊、好朋友吼、哦、啊，食遮济冬啊，拢知影讲咱古老的神保家确实。饮用药会堪即囡仔大细使用的好产品呐、啊。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K阿国，因有红关刀、古乐二仙保家加一支宝贝宝，红关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尔康六支关刀换刀等于使用，因为咱古乐二仙保家要现啉现吸收，需要配合着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就是咱一罐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任何啊食甲放的问题，要让你消化啊甲吸收，就是肠啊甲胃嘛，吸收就是肠啊，胃就是消化嘛。有任何无爽快的状况，要让你恢复机能，让你恢复正常的形态，咱是话鹅康，你一定爱先食。帮助咱后壁要啉一碗古老二仙保家吸收入来，所以尔康咱逐工都咧甲咱强调讲，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你引起的任何已经足侪冬啊，无法度互你轻松快活，你互咱尔康机会，真正会互你娱乐啦。啊，咱这有规罐装的，冇出门出外咧用的随身包。啊，这油分啊，哦，你若讲啊，咱内底川芎啦，哦，也个有陈皮啦，哦，包括啊肉桂啦，也个有大茴香，哦，骨内边拢有止疼的作用。尤其咱丁香，伊有止疼的作用，伊嘛有健胃剂，诶，健胃剂支撑啦。所以咱是啊，胃会疼的人，食咱的鹅康，哦，伫短时间内，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就让你感受到愈来愈袂痛，啊，阁会当让咱正常加减啊食物件，交你咧食止痛，也阁底下闷闷，也阁禁食东禁食西，这种食药两用甲食品的啊，这个汉方的药材所萃取的是甲西药无同款，哦，你食着就知。2479-2929，台南直播。八冠区手机啊，加控六尔康古老二仙保家，国指定药房买都有。啊，你若要来公司订购的，2479-2929，无方便的，你会当来公司订购。但是公司进无古老二仙保家，已经欠费啊。古老二仙保家一定爱药房买，你若要公司寄，爱和公司甲你欠。2479-2929，台南直播八冠区手机啊，加控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郭桂斌阿甲黄丽玲所合唱的《海波浪》，邀请咱这位帅哥甲所有好朋友来收听，感谢。

后来海婆龙报完，咱同款哦，爱甲咱时代报社会新闻，来讲到即届暴风雨啦吼，暴风雨啊，风无遐大啦吼，暴雨，受到西南风啊，即、这个持续影响，即波连续落雨，为即个大阿里山的地区带来可观的雨量。但是大雨过了后，阿里山的公路沿途出现着过来所在的气势，哦，这个磅礴的细雾的瀑布啊，景致虽然足水，但是暗中着危机啊，就是讲吼，即届的雨落遮大，阿里山吼、有一挂所在拢吼，这个瀑布落遮的雨拢袂输安尼微电管流的，迄水有够水的啦，但是暗中危机啊。这里那大的水柱强烈冲刷冲击之下，往往出现着台风落石。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71.4公里日前台风致使交通一度中断。这就是甲咱这个落雨哦，这个瀑布有关呐、啊。哦，雨落一个吼，过来所在拢有这个瀑布哦，但是迄拢有暗中危机。所以咱时代，你若去阿里山吼、要去行行咧，爱特别注意，尤其着71.4公里甲72.2公里，这拢发生过落石啦吼啊，这个台风的问题，这是即件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个有这个啊，农历七月对无吼，大家拢咧拜拜嘛。农历七月，中原普渡是台湾足重要的民俗。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推广着友善环境的技术方式，鼓励着公庙甲民众将纸钱统一送往着具有完善空气污染防治的环保金炉集中来烧啦。已经有超过170间的公庙响应，环保局接到需求就会出动运钞车，哦，就是专门咧运钱的。啊，结果这金纸嘛是属于钱啊，前往再运啊。农历七月尤其特别无用哦，这个运钞车每一天密集巡回各宫庙收这个纸钱。农历七月顶半个月哦，已经收运到32公吨啊！阿弥陀佛啦吼，看这咱台湾吼啊，对这个神佛哦这方面，会使讲大多数拢足尊敬。来新闻报告者，咱好朋友吼啊，一挂新闻拢较无法度来，咱来看咱台南吼，即件咱台南的新闻，我简单报一下。台南市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团体甲庇护工这个工厂啦吼，推出着各种的中秋礼饼，受到近期订单波动的影响，目前还有10000外盒的订单，也无法度达到标准哦。也无达标啦！台南市政府呼吁着企业、机关、团体、甲民众发起着中秋的团购，帮忙着这些身心障碍的人。哦，你像咱唱的嘛拢会啦吼，啊，但是阮本身在咧做这個，所以我都无可能啦吼，足歹势。来新闻报告者，来收听这首咱这个美女吼，咱这啊长期的爱用者吼啊，甲咱点的。陈玲姐所唱的《爱的笑容》，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我来，咱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过来介绍咱上一代的产品哈。上下的上，朱喜太后的喜，红豆绿豆的豆。咱的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啊，伫国际订药房拢有咧卖咱的产品。啊，你像咱的启哥爱卡来公司订购哦，啊，那是。起膏就是咱降低低周边啊，加预防酒气哦。咱囡仔细汉，你都说这条起膏啊，进公司吼啊，伫第一批咱拢收倒来伫遮哦。你爱卡来公司订购啊，无你都钱放咧药房和药房啊，替你订啊。那是咱的如意加捷径路，因为这是400毛，所以卖了较紧哦。这拢已经搁做第二批最新的啊。就是咱皮肤一个问题，你唔通洗迄个刺激性的，这含囡仔囝都拢会当洗哦。头壳皮的问题、皮肤的问题，要互咱安尼卖刺激性，安尼咱才会当渐渐去改善啦。也阁有咱抹乳液，阁较紧，这拢有金银花，金银花是天然的消炎剂啊，哦抗炎的哦，所以咱金银花这三项拢有抗哦。指定药房甲买咱的。啊，捷径露加乳液，啊，咱好朋友拢会当抹面、抹身躯，去慢慢啊，让你的皮肤会当油个白，啊，会当啊，卖受到皮肤的疾病的啊，这个困扰。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明仔载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唔啦，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这是咱好朋友所点的小欠债，啊，咱啊，搁有一场游戏，一场梦啦吼，啊，搁有海燕。这个时间一点过五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9，农历7月17，星期六。咱电声电台进入咱2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礼拜时也无休困，明仔载礼拜哦，吼，今仔日拜六，明仔载礼拜，礼拜提早伫透早8点就开始啊，到中昼12点，礼拜4点钟，啊，这已经有够坐当，有够坐当啊，吼，老朋友拢知影，啊，新朋友啊，你若听了会合，哦，咱啊时间到，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非常的感谢，啊，咱的产品嘛是25档以上啊。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管刀哦，这就较资深的哦，年过较久的，拢印有红色的管刀，有红管刀危机的，这是咱上一代的产品，啊，咱呢？红关刀移除我还有印咱上许多公司的注册商标，上下的上，朱熹太后这个熹，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咱的起膏捷径露如意，这嘛有印上许多的注册商标，但是这买也较开发的，无印红关刀啊。但是咱啊薄利多销，无印红关刀嘛有较薄利啦。但是咱进前较资深的，今嘛嘛愈来愈薄利啊，因为。啊，不管是进口的红花木薯、异黄酮，这嘛拢有起价啊！哦，每一支产品拢有起价，但是咱拢保持着这个啊，同款的介绍啊，咱的技术、咱的药材啊，咱萃取的这拢无甲咱念哦，才会当维持着咱的名声啦。袂使因为无起价念药啊，啊是念技术，安尼无才讲咱遮济人来拍起来名声。所以咱是大好朋友，你也当安心使用哦。这种的观念，阮拢有啊，哦，阮拢有啊。所以讲啊，不管咱啊安静的静啦，芭蕾舞的丽静丽庄园咖啡啊，哦，这嘛是拢同款咱的相关企业，同款拢讲究着维持着恁的健康最重要的，就是袂使染一挂化学的哦，爱。啊，健康的咖啡就是阿拉比卡的咖啡，而且咱阁选择迄个海拔1000外公尺至2000外公尺，地理位置哦，阁特别优质。而这个巴西、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要有伊索皮亚、肯亚、哥伦比亚这六大优质的地理位置的国家所种的阿拉比卡的咖啡，交你普通时啊所认知的。哦，咱这个乌咖啡啦，啊拿铁啦，啊是讲啊这个啊吉隆的啦，啊甚至咱许多好朋友，这个三合一的，哦三合一的这四种的咖啡，拢是爱罗布斯塔的咖啡，所以你会烦恼讲饮落袂困着，那是这种的咖啡，啊这种的咖啡适合着。三班制，啊是开车要提神的，啊拄着啊，哦，你要提神，会当拄着啊，啉一个，啉一个，像阿修人啊，送我嘛是甲啉啊，但是袂使长期啉。啊，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是长期啉，内底有丰富的，哦，当然爱配合着烘豆啊的老师啦吼，袂使甲破坏去，袂使烘了过头去，陈皮、精品豆。这种的会当保持着咱天然的营养素拢伫内底啊！啊，咱进步咧广告，袂使讲内底天然的营养素是啥？所以咱最主要是要标榜着讲，咱的咖啡适合着啊，囡仔大细啦，老大人来啉啊！哦，交你所认知的咖啡是无同款。啊，咱的安静的静芭蕾舞的咧，静的庄园咖。

啡除了咖啡，也阁有法国南代的烘焙师，伊的正教有总啊、强啊三张拢有提出来，阁配合着咱台湾丙级甲一级的正教，助理嘛拢有台湾的正教，所烘出来的饼，也是讲生日的鸡卵糕啦，哦，要做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啦。啊，这个饼拢是迄种法国的饼，交咱台湾的饼无同。啊，包括含一个杏仁瓦片，嘛拢法国的做法，交台湾的做法无同款。迄种的口感是无同的。哦，也够咱的吐司啦，像巧克力啦，囡仔拢爱食到要流烂，你拢无爱好食，是安怎无爱好食？有种理由啊。所以种理由就是咱循环的问题，足重大的一个成分。大家后来拢知影，足惊讲食到中药哦。咱的咖啡啦，咱的手工饼，咱的胖完全无中药哦。尤其咱的巧克力，巧克力中药哦特别重啊。但是咱的巧克力是用法国世界比赛第一名的法芙娜可可粉来做的，所以完全无迄个中药哦的问题。好朋友，卖嫌贵，你要食健康的。你卡来咱公司订购咱的咖啡手工饼，啊，搁有咱四大产品哦。这是咱我那有啊，这个蒜粿就是咱的蔓越莓，一罐400块，买三罐搁加一罐美国进口的。咱酸甜酸甜，这是较顺哦。哦，有迄个阿嬷食到酸甜酸甜无爱，咱四大这是顺的卖你的蔓越莓本身就酸甜酸甜啊嘛。所以你吃到酸甜酸甜，这是脆脆的较顺啦。维他命 C 啊，像迄油饼哦，安尼甲你做成油饼，啊，含起来酸甜酸甜，囡仔大细拢会当食。你嘴的气味若无好，甲含一块啊。你的朋友啊，亲戚五十来甲你拜访，嘴啦，这个嘴咧讲话发出来气味无好，你安尼一粒啊好含，咱家己本身嘛是啊，啊，佫会当补给着。啊，维他命 C 的一挂营养素，也阁有咱好朋友，即刻啊的名啦吼，就是蔓越莓维他命 C 啦吼，蔓越莓维他命 C， 伊的名称就是安尼。也阁有咱男性专用的瘦富康、青普林，这是欧美、英国、意大利世界专利的男性专用的，啊，甲一般囡仔大细拢会当使用的青普林，就是清除咱体内普林的意思啦。也够咱的酸痛药包，青草啊，各个酸痛药包，一方100块，内底五大袋，这专门做出口到外国。哦，咱的这个制造厂，咱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者哦，早期的歌，咱这位姊妹啊，伴所点的，今个时间1:12，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听完会当可以哦，2479778，感谢。

0: 好来，咱最后一首海燕哦，咱高小姐你点的海燕无啦吼，啊就找无这个海燕吼，所以甲你讲歹势。来，咱口音的专线24778788台南直播，八关区手机啊加06，啊进海燕无嘛无歌吼，咱好朋友你要听几首啊歌，会当点几首啊，电话甲卡起来24778788台南直播，八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喂，你好。
1: 喂，阿秀英啊。
0: 嘿，是。
1: 嘿，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好来。
1: 上君情泪，张淑美唱的。
0: 哦，上君情泪。好好。
1: 谢谢哈。
0: 好，谢谢你。好，拜拜。上君情泪哈，张淑美所唱的。24778788，咱手机啊，那边卡爱加06，啊那北关区爱加06，咱台南市都唔免哦，台南市都唔免。24778788，啊，咱新朋友吼，啊，你电话若要听歌，诶，甲卡起来，免紧张，免紧张啦吼。喂，你好。
1: 阿舅，你好，我过，啊，无点迄个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野百合也有春天哦。
1: 是嘿。蔡叶云唱诶。
0: 蔡叶云，这我唔知有无，我唔知
1: 哈。哎，应该有啦，我感觉这条应该有。
0: 无啦，因为你点的这个歌星的名，我都拢唔捌听过，所以我会唔敢甲你答应。
1: 哦，
0: 啊，应该有无？那是你咧想的。
1: 啊，不过讲啦吼，啊，就这首啦，无点张清芳的，无人熟悉。
0: 哦，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哎，阿秀你好。
0: 嘿。
2: 哎，我要点一首《困中岛》哈。
0: 哦，困中岛的，就是迄、那个
2: 金头，
0: 金头啊，困中岛是男性的服饰啊。
2: 嘿嘿嘿。
0: 哦，男性的嘿，因为我你讲安尼，我男性的服饰啦吼，这首歌较长，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2: 感谢感谢
0: 吧。啊，不好意思哈。喂，你好。
3: 阿秀，我点只歌。
0: 好好。
3: 哎呀，叔哦。
0: 安下厝哦，哦，这我那足长的歌哦，有当时啊伫后边
3: 啊
0: 播，
3: 足久无甲你用啊，
0: 无要紧，我即卖意思惊播未完，
3: 我足久无甲你用啊，好，
0: 安尼好哈，
3: 好，
0: 拜拜。因为咱是多你点的歌拢伤长，时间伤长，哦，啊，咱剩四十几分钟尔，有当时啊无法度甲你播掉了吼，安下厝吼，安下厝。好，啊，咱歌就播点到这吼，无爱搁接啊，无法度搁接啊。吼，咱好朋友啊，甲你讲歹势，歌若播不了，像昨个年年我找无啊。我印象有这块片啊，但是我无时间去找。来，咱来听《送君情泪》吼，先听这首《送君情泪》。诗吴翁送吼，送君吼，居于恩君。送君情泪啊！哦，要听张淑美，哦，张淑美所唱的。来，咱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送君情泪》，感谢。

我爱甲咱这个郭小姐讲歹势吼，拄啊，迄个歌星的名我可能听了唔对，我甲你讲，唔捌听过迄个歌星，迄是潘越云呐，应该你拄啊讲潘越云，潘越云真出名哦，有啦，野百合也有春天哦，这首歌有吼，甲你播潘越云所唱的。今个时间一点过二十四分，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吼，这件这是啊，高雄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开着轿车载着酒醉的姓陈的朋友，经过高山区的明华路，甲女朋友躲伫遐咧冤家啦。啊，交女朋友冤家，这个女朋友27岁，啊，冤家怎停伫路边？结果警方吼巡逻的警员看到上进前甲攀查。发现讲车内有一包毒品，啊，佮有一支手枪，啊，佮有枪支，当然同这三个人吼啊逮捕，依上法办呐。啊，这个姓柯的开车，佮有载着另外一个姓陈的，26岁，要回伊的当中，途中因为佮伊的女朋友27岁，这个发生冤家，人讲七星礼拜啊，啊，关键拄啊巡逻到遮，从进前佮了解。他发现到讲有毒品啦，有枪啦，有枪支啦。当然，就以啊，这个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这三个人依上法办，并且要追溯到枪、甲枪支、甲毒品的来源啦。吼、哦，这是一件。过来讲另外。这件新闻吼、哦，这件新闻。咱这个集团呐吼，爱尔利进前爱尔利，啊尾也阁发现光照，讲受害300几个人，你若去咧做面呐吼，啊去咧整容啦，啊有当时啊去用翕去啦，翕身躯啦，哦啊翕规身躯脱光光的啦，咱是大好朋友，有当时啊吼，唔是讲逐间拢安尼，但是你会烦恼啊，啊好佳哉，我拢无去咧做。哦，像爱尔利啊，咱台南嘛有啊。哦，好佳哉，我拢无去咧做。啊，你若有去咧做的人，光泽啊，甲爱尔利，哦，这讲300外个人，啊，这拢遍布着咱全台湾，各位的所在拢有分店哦。你像光泽讲48间啦，吼、哦，全台湾，但敢那台北市哦，得8间啊。敢那台北市就发现讲300几个人受这个受害啦。哦，啊，你那其他的咧，哦，唔知影，还搁咧对查。另外，这个假冒银行的债务整合骗信用卡，咱是话拄到，你会接到这个电话哦，讲银行你有债务，啊，伊要甲你整合，啊，来甲你骗信用卡。一对乌心的翁仔某啊，哦，刚得领到用信用卡刚得领到2亿8千万呐。啊，姓侯的男主甲姓詹的，这两个是翁仔某啊，两个人伫高雄市各成立着一间国际行销公司，涉嫌假借着债务整合的名义，骗走着民众交付着信用卡，再佫以网络刷卡的方式取得着财物，作为债务整合的手续费。啊！检方认定两间公司涉嫌着犯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这个罪，将这对翁仔某来甲起诉，拢求出10档以上的有期徒刑，并且向法院申请啊宣告扩大没收着高达到2亿8千多万的犯罪所得啊！哦，这是一件，所以咱时代吼，唔当遐容易用骗你啦。骗去钱，要搁摕倒转来，足会使讲足麻烦呐。来，咱啊，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吼，这等下较薄，因为会等下会拄着15秒钟的台风啊，刮到薄薄遮全。我先来广告吼，先来广告，广告拄着15秒钟较无啊紧啦。啊，恁刮爱听我归出。来，咱的产品吼，直接甲咱做介绍。咱的三生子加黑豆、加蓝莓、加红花木薯、玉黄酮、
红花木树一王董甲三生之家乌头甲南美拢较无咧介绍，久久啊介绍一届，因为咱足侪产品介绍袂起啦。哦，拄着啊，着介绍这個，拄着介绍迄，咱从重点就是耳康，哦，耳康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咱不管你要食三生之加乌豆橄榄梅，也是要吃红花木薯一王酮，嘛是需要咱的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哦，卖去哦造成困扰，啊来造成咱后壁所食的物件未消化、未吸收，爱影响咱开钱，哦，要得到的，咱的正常的啊，咱的这个轻松快活，女性朋友哦，咱。好朋友，你若讲有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尔康先食，食了二十分钟后，不管你要啉咱的骨碌力神补加啦，用热精调整体质的啦，还是讲红枣黑红素食循环的啦，人参皂苷胶囊稳定咱的糖分，加稳定咱一挂慢性病，让你较有机会刷落去，搁会当甲咱逐步更新增强体力，让你无元气无体力，讲话也无力，倒立爬起来。要吃饭也无力的，这走路也无力。

0: AM 一零七一，
1: 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一定爱互咱袂去影响到咱后壁所食的，吸收袂入来，消化袂掉，这就是咱的健康的重要性。你要食咱的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嘛是同款啊。啊，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是为女性所进口入来。即刻啊，真正女性朋友你爱食着，相信阿秀，我51岁都无来洗啊，近68岁17当来，咱无一寡妇科的问题，都是我靠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这种植物性的，你可以当逐工甲补给啦，因为咱无咧制作啊，无 MC 来都是无咧制作，你需要用这种植物性的。这种有类的雌激素，尤其异黄酮哦，会当排除异黄酮的其他的缺点。异黄酮足侪种，咱的红花木薯是那要为美国进口，都、就是排除掉异黄酮的一挂缺点。有类的雌激素，安尼你才会当和咱女性朋友，因为咱妇科的问题所引起的，慢慢去改善啦。啊，咱这拢是植物性的，尤其后来咱个又叫美国这边吼，甲咱啊追加到这个红石榴，红石榴萃取到内底的维生素甲矿物质，对咱妇科帮助足大，所以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咱的查囡仔当啊登车过 MC 来，逐个月拢会疼哦，啊是讲。甚至有妇科的问题，你是不是欠缺这种的营养素？你会当甲补给哦，补给一天吃一盖两粒至三粒，一克啊过，两克啊过，三克啊来，一克啊一克啊在进步，有互你较轻松、较快活，安尼你就相信阿秀所讲的这种的啊植物性的有类雌激素，包括咱啊这个红石榴，包括个米粒吼。啊，对咱的帮助足大。同款植物性的，咱的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萃取到内底花青素，这三种拢有萃取到内底花青素哦。这三种的花青素都是要加强，搁再加强。咱这两类所欠缺的营养素，会造成咱视觉的问题，造成这两类的一挂无爽快。咱长辈时代营养素欠缺，嘛会出问题呢？唔是干那讲你有目睭病呢？目睭病你食目睭药啊，但是你欠缺这种营养素，就阁无同款哦。尤其咱萃取到乌豆皮内底花青素，以及外阁有食草紫苏酸、西山鸡配糖体，内底枸杞的啊胡萝卜素、阁叶黄素等等，只你甲补给无够。要积存嘛，爱萃取有出来呢，你才会当知影哦。有诶，伤大啦，伤淡啦，哦，啊咧，光啦、暗啦，你拢未爽快，这就是咱诶视觉诶问题。要维持着咱视觉这方面，互你恢复正常，互你卖愈来愈严重，互你较有机会。这就是咱诶红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哦，这是阿秀本身都拄着。啊，一类的问题，所搁加入去的黑豆加蓝莓，是那品名，搁加黑豆加蓝莓，就是安尼来。尤其咱囡仔、细伢仔啊，电视网络的世界，拢是有蓝色的光，叶黄素足重要。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把关机手机啊加控制，咱好朋友啊，这个1800块加2000块的，咱的都啊讲女性的，啊加咱啊维持着咱这两类的视觉，这1800块会当做伙食吼，都啊袂记得甲咱报告，我那算广告，2479-2929，任何问题卡过来询问，台南直播把关机手机啊加控制，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野百合嘛有春天啦，哦，邀请啊，咱这位郭小姐甲所有的好朋友来收听 潘越云所唱的这首歌，感谢。

0: 后来潘越云所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啦，吼，这华语歌哦，这种我拢毋捌听过吼。来，咱今个时间一点过38分来报这件新闻吼。这是调查局行业调查处会同着财政部关务署、农业部动植物防野检疫署打击着跨境走私，总共侦办着71件案件，查扣着肉毒杆菌的毒素1000只啊，麻醉膏832条，加镇痛的大补、贴补啦吼，14000粒啦，哦4000应该是4000片啦吼。啊，另外呐，查到超过4吨的肉类、水果啊，甲大批仿冒着名牌的商品，包括酥粉甲酥酒，仿到无经过着啊。这个核准药品流入地下鱼米的市场，并且防范着境外病虫害来入侵啊！哦，哎，为了流入去咱这个鱼米哦，吼，所以你若讲要去做水的，真正吼足危险，无明知影的吼足危险。啊，唔是讲达金龙安尼。啊，调查局由经济犯罪防治处。防治处来规划打击着跨境走私经济犯罪的专案，交由着行业调查处执行，并且甲关务署、防检署共同查执。结果啊，侦办着以违反着商标法22件案件同罪啊，基础是药师法哦，药师法17件。分酒管理法13件，植物防野检疫法6件，伪造文书案4件，动物药品管理法4件，野生动物保育法3件，动物传染防治条例2件，总共吼多71件了吼。所以政府有咧做，啊，这肉毒杆菌就是拢用伫鱼米啦，吼，啊，无得。麻醉膏832条，甲镇痛的哦，这拢是差不多流入去地下鱼米，才会非法的通路啊。所以鱼米吼，这方面你真正爱特别注意啊。哦，啊，个名牌包啦、香奈儿啦，哦，这啊，包括苹果啦，吼啊，这个啊，西池的行动电源啦、蓝牙的耳机啦，吼、哦，这拢模仿的哦。你有当时啊买着作小款，者你买着模仿牌，啊个爱迪达哦，即个运动品牌的商品，啊包括新鲜的果子啦、肉类啦吼，即、哦、个食品总共4221斤啦、啊，上百件的植物的瓦珠、土壤、动物用的药品，哦，即个个有查到印度的即、这个鲜果啦、吼、哦、菇啦，啊个海岛的竹叶青哦，竹叶青。哦，即个保育的啊，保育类的动物，避免着境外的即个动植物疫情，甲病虫害传入到咱的国内啦。哎，当传染病怎想煞炸入来呢？吼！啊，另外查到苏州396公升，加热式的苏粉10600只啊！哦，这真正足庞大的吼！来新闻这件报告者。来，咱来听这首男性的复仇，阿托阿所唱的，咱好朋友所点的，安尼红下厝应该就报会完啊！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1: 哎，初出东门的少年家，我要来苦劝恁大家，唔通看到查某就要卖，不但会害伊拖去戆戆西，死搞你是了家伙。

恁拢唔免家己想，我就是上好的模样。讲到迄当时，我若看到查某水，目睭结微微乌白堆，现金开无够，搁开支票落去投，到时双头无钱后，支票退到归倒头。

那讲到迄个阿土啊，阿土啊，就是较早阮迄只破麻的名啦。迄实在有够牛，串狗都是金丝狗。我一个月开50000块，也阁是细只的，干那会用个求过困中道，30分那狗都甲我吼出来门卡口，也捌狗加狗，我互人拍到肺那流。查某实在真夭寿，我今仔日就是专工要来去复仇。

0: 人客来坐，听某医生讲你是一个有钱的好人客，人若听到钱就喜欢，别款的阮拢无爱坐，专工要来陪你一个。
1: 陪恁娘嘞！
0: 啊，你这么是在讲什么？
1: 无。
0: 安尼，咱来干一杯。人阮的名叫做钱钱，啊，你的大名嘞？
1: 我的大名叫做钱多多。
0: 啊，你就是钱先生呀、哦！啊，人阮爱钱，啊，你钱多多，安尼咱两个一定会好。
1: 爱钱，你双脚徛好在，点点唔通爱，你看咧。
0: 啊！哎呦，规批收拢才是新代票。
1: 这的存办要你开贴地，我绝对无靠背。
0: 哎呦，啊人客啊，安尼你搁内行的哦，安尼有够自由。你有钱加开，我嘛随在你来。看是要慢无、哈索，还是迄落迪斯科？也唔过吼，人阮开迄落布鲁斯啦，温温啊个，慢慢啊说，安尼唔只会好。
1: 嘿嘿嘿，安尼也未是好，到阵来去天顶万仙桃。
0: 你唔通急苦苦，天光你是会叫苦，是讲吼不要紧啦。有钱的客兄，我会顾，我才用迄落心啊瓜甲你补。
1: 嘿嘿嘿嘿嘿，有够足用。
0: 钱先生，你的身体阁真勇真坚固。哎呦，啊你来无穿内裤？
1: 嘿，用嘴讲就好，手都唔通乌白说。
0: 这是你呢？啊，那别人哦，遐食较歹咧，无足用。
1: 好，看到你伫个忙的手势，就去想到当当时，和你害个足连回。来，我是什么人？看我详细。
0: 人客啊，啊你目镜用白的，啊嘴手也用白的哦。
1: 钱钱，不是阿土
0: 啊，你是？
1: 我就是困中头迄个啦。
0: 啊，是你哦，
1: 阿土，你三年前的个性也无改，唔知偌济查甫人受你陷害，看到钱你就又在人爱。我今仔日唔是要来啉烧酒，是专工要来为天下的男性找你复仇。妖妇、泼妇、贱妇、乌鸦花，唔是杨丽花，唔是。不要车，正人的，你若生囝，你就倒头家。未见笑查某，你唔免假哭。若爱钱，吃，规皮箱拢总摕去。
0: 啊，真是的哦，谢谢。
1: 唔免谢，这拢是拍电影伫咧用的假运票啦。
0: 啊，假运票你摕来要去死，害人咧空欢喜。
1: 知你要爱滴，做你去想欢喜，拜拜。哈哈。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过来啊，小小的广告啦，吼，小小的广告。啊，咱许多好朋友都啊，有咱好朋友哦，家己咧问啊，咱小姐有卡来。咱的这个蛋黄酥、凤凰酥，吼啊，包括咱好朋友，你若要寄的吼，要寄的，你若寄普通时啊的运费都是150块，啊，你若要寄。啊，咱这个冷藏加冷冻的，都是200块。啊，咱的蛋黄酥、凤凰酥拢无中离哦，哦，这是咧较健康的，咱拢无一寡其他的添加物。啊，包括啊，你要订的胖啦、饼啦、巧克力啦，啊，饼是法国的饼哦，吼、哦，法国的饼，交咱台湾的饼无同款。咱有的时段啊，中秋买咱的法国的饼啊，下底啊拢去送啦。所以咱嘛拢礼阿咧甲咱装哦，啊，咱个小姐哦，尽拢咧做饼哦，拢咧做饼，啊，但是嘛是有咧接电话，你若有任何啊胖啦、饼啦，哦，啊是中秋月饼啦，啊，甚至咱个胖哦鸡卵糕哦生日的鸡卵糕，你拢会当卡24729299来和小姐甲你服务，啊，你爱提早卡，爱当安排时间甲你做，拢现出炉的。24729299台南直播八冠市手机啊加06，啊要订购咱的咖啡，咱的咖啡内底有天然的，尤其配咱的胖，配咱的饼，配咱的甜点，一个足好的组合，等到啊你的健康较袂啊，因为这个胖啦饼虽然咱无中离哦，但是你甲配会当减轻咱这个胖饼啊的甜点哦，即个负担都是配咖啡啦，咱的咖啡有。碳水化合物啦，矿物质啦，啊，包括啊，这个蛋白质啦，吼，脂肪，一个绿盐酸、多酚化合物、葫芦巴碱，一个氨基酸，包括酸类，哦，一个有咱这个单宁酸，哦，这拢是天然的啊，这些营养素会当将咱过去食的啊，这些同款的啊，这些营养素化合的加。会当甲平衡掉啦吼，这是咱的咖啡啊，啉无着伊的好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八冠市手机啊加06，来收听这首《红叶厝》哦，咱陈太太所点的，我一直咧甲你赶，今仔讲甲你报无完，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林文龙所唱的。

0: 我来安下厝哈，安下厝。咱许多要订购咱的产品，也是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定位，爱卡过来问哦。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虽然咱公司伫台南，啊，咱发射诶即个电台嘛拢伫台南，但是咱高雄、屏东迄边的生意嘛真好啦。哦，所以尤其咱啊，工山啦、啊、罗德啦，吼、哦，咱中明各个开个药局，啊是讲咱阿联市政大对面沿道中啊开个药局，哦，遍布着珠光啦、燕巢啦，哦，也个咱这个工山啦、啊，哦，几啦位，啊个咱台南市几啦位吼、哦，啊台南市哦，足济药房，像咱团啊家吼，桂林团啊家。啊，甲咱啊，仁和路底三车路口啦，小东路啦，啊，咱这个中正路吼，中正路啊，中西区遮，咱的指定药房嘛，拢啊，搁深化啦。其实吼，各位的指定药房拢受到咱听众朋友的爱护，只是讲有的哦，拢普通普通，啊，有的特别好。哦，但是普通普通这药房，我拢希望讲会当得到咱许多好朋友恁的支持加爱护，互阮机会。你家己的身体的状况，嘛互你家己机会，交咱上一道公司的产品结善缘，然后结一个善缘。咱许多好朋友，感谢恁的收听，收听远方俱乐部。啊，我来报这件新闻吼，甲大家报一个。姓齐的查甫人，因为不满着越南籍的前女朋友提出着要分手，竟然伫罗林哦，将这个女方硬甲拍，佮强行扭上车，再往着汽车旅馆甲监禁。唔是干那用速度啊，捆绑着脚手啊，佮提出着加刀甲威胁，讲要加伊头章，并且放折叠刀强制性交哦，哦强制性交。啊，事后这个女性因为超过这个拘留的时间，从千长倒转去吼，啊，法官凭着这个查甫嘛是啦吼，凭着这个完整的笔录加求救的记录，加重性交罪判这个姓齐的高档的徒刑啦。来，咱新闻报告者，电声电台明仔礼拜透早8点到。
1: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耍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
2: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0940。

0: AM 一零七一，
1: 谢谢啊。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十七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大家到店来陪伴收听，谢谢您的支持，也感谢您的高官加油哈。那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啊，这有都是哦，都在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呐、啊。哦，咱在介绍你也听不清楚的，你得会记得卡电话来公司家吼、哦。拜六礼拜公司家赶快拢无休困，赶快拢在咱做服务，拢会当卡电话来哈。谢谢吼、哦。啊，那要来开讲的，要来点歌的，来即马来卡咱现场电话。台南是空六的五。70456 7，啊，那高雄是07的7419300吼，欢迎来点歌来试试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哦，建中你好，我玉姐
1: 哦，玉姐，你大姐哦，哎呦，哎，李大姐，哎，真久无点嘛呢。拢和你拍婆啊，无啦，无要紧啦，吼。
2: 是遐侪人咧点，卖和你拍做。
1: 买啊买啊买啊买啊，这大家拢安尼量咧量咧，都拄啊好啊，吼，
2: 卖啦，哦。大家讲价钱啊，大家听
1: 众，大家，大家拢真好。对啦，吼。
2: 我真是有心来输，无人知和你笑。
1: 代书无人知嘿，哦，无人知吼，好好，无问题啦哈，哦，啊，恁家都有落雨无啊？
2: 哎，
1: 都有在落雨无？
2: 这即马无啊？
1: 无啊吼，哦，安尼山谷只无落啊吼。哦，
2: 落一挂啦。
1: 哦，安尼，啊，真无啊啦吼，哦，安尼好好，安尼好，好啊好啊好，吼，谢谢哈，祝你健康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来哦来坐哈。
3: 来坐哦，
1: 来坐来坐哦，我那真久无来坐啊，阮家先生哦，哦，
3: 对对对，
1: 拢我在台拍波啊，我有收到啦。
3: 真来爱基地嘛，真好。
1: 啊，你拢我来台拍波啊，我拢有收到啦。谢谢，哎，
3: 拍波的你的唱歌都足好听，你拢认真咧唱，我用感情咧听。
1: 安尼好，安尼好哦，啊，谢谢，安尼我用感情咧唱的，感觉讲真正做有意义的安尼。谢谢哈，有恁在听。
3: 一条男女对唱的，
1: 男女对唱的哦，男女对唱。
3: 入客店甲伴随我的江边小别，
1: 江边小别咯。
3: 啊，所以我的歌今仔日你先休困，刚开点互你唱。
1: 好，好，江边小别入客店甲伴随我的嘛吼。好，我来吹，我来吹，我来吹，吼。好啦，谢谢，赢得来这下。

0: 我请个代表
1: 谢
0: 听。
1: 谢啦
0: 哦，
1: 吼，
0: 好啦，无问题。哎，我这认无咱迄个，我无认得你的声，免哪请哦。
1: 李太
0: 李
1: 太
0: 太
1: 啦，
0: 太
1: 甲
0: 呐，
1: 你点迄落，点迄落日元，迄个
0: 哦，哦，好啦，安尼我知，我知，我知哈，好，
1: 我
0: 谢
1: 谢
0: 谢啦，
1: 你啦吼，
0: 拍谢啦哈，吼，影像较含慢啦哈，吼，
1: 没啦，
0: 哦，好，
1: 咱讲，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哈，谢谢，拜拜拜拜哈。好，谢谢哦，安尼有收到啊吼、哦哎，来现场电话吼、哦，现场电话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哦，来来这，
2: 喂，郑总啊，你好，
0: 哟，我好，
2: 我来点一条真爱无价，
0: 真爱无价啊，真爱无价，真爱无价吼，王小姐吼、哦。哦，哦，
2: 无啦，我
0: 唔
2: 敢
0: 逐
2: 张卡，你看我几
0: 下子
2: 卡
0: 个卡就开啦。买啦，买啦，买啦，哈！啊，看老客啦，啊，有用得来坐啦，哈！那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啊，大家拢做，拢修养非常好，使用家务，哈，拢安尼烧牛啦，哈！啊，就浪工浪工安尼在咱店，哈！谢谢恁的介意啦，啊，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哈！来，都有人要点无？都有诶，点一两三四，都会当点一首啦，都会当点一首歌吼。哎，哎，阮拄啊豆花带，我刚看了迄个相识的点啊，哦，敢是哎，应该是什么人嘛？唔知吼。好啦，得一首啦吼。来，我来接嘛哈，看什么人吼？来，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啊，你好啊。
0: 嗨，你好。
3: 啊。今仔日头一间 call in 落嚟啊！
0: 哦，安尼哦，啊，感谢你，感谢，麻烦啦，带你称呼。
3: 啊，我姓陈的，我咸水呢。
0: 咸水嘿，咸水陈先生，你好哈啊！陈先生。
3: 较早是拢阿昌啊。
0: 哦，阿昌啊！
3: 哈哈哈哈哈哈！我阿昌了，起码了退休啊，考好名，
0: 考好名啦，对啦，对啦。哦，我来咧服务一个。
3: 啊，
0: 我等我看，我是看班啦，你嘿，你点啥？
3: 我点一个。单雷哦，
0: 嘿，单雷，
3: 可爱的花蕊，
0: 可爱的花蕊，哦，单雷的好，我个版本，哦，无，可爱花蕊是有两个版本呐，
3: 单雷的，
0: 单雷的啦吼，啊，可爱的花蕊吼，我来吹啦，无问题哈，好啦，感谢你哈，谢谢，感谢你的鼓励，感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哈，谢谢哈，哎，较早拢听阮昌哥的啦哈，阮昌哥都退休，可以佚佗一下咧哈，退休。啊，毛骗孙吧，啊、哦，骗孙啦，款内底啊，拢买当吼，运动啦，吼、哦，未歹啦，哎，这一阵怎样在走日本咯，哦，去日本佚佗，真好命吼、哦，哎呦，这嘛是真大祝福啦吼、哦，来，安那特别来听歌哈、啊，听阮李大姐讲要听建中唱的这个。心内事无人知哦，音乐先来走一个来。七空班吼、哦，来。七空班。来哦，来听建中唱歌陪伴大家吼、哦。心内事无人知。今麦就来当演唱陪伴哈，谢谢，感谢。

啊，这算大玉子啦吼，阮李大姐来点的吼。啊嘛，谢谢恁的扑克声哦，阮贵人单太太吼啊，阮那算轮咧互别人点安尼吼，谢谢啦吼，叶太太哦，啊，阮那感谢你哦啊，这个李太太啦吼哦，谢谢哈。啊，都有好小姑哦，啊，都8313的哦，啊，1740的吼、哦，啊，朱兰彪的大姐啊，啊，林大姐啊，啊，小桃子啊，阮迄个西江啊，贾先生吼，啊，李大姐，恁的扑克声，啊，拢总有收到啊哈，哦，啊，100控诉的吼，100控诉的，这算第一遍在咱点歌啦吼。哦啊，阮咸水诶，陈先生嘛，谢谢吼，有闲搭倒来坐啦吼。诶、欸，我是无阮唱歌遐厉害啦吼。啊，伊主持节目真正真趣味吼。啊，伫讲社会事啊，真厉害吼。诶、欸，你社会经验较有啦吼。哦，来啊，来啊，关心一下啊，这算台南诶查某囝诶。就是迄个前总统阿扁啊，查某囝陈信宇吼，啊，最近都传出一寡离婚，啊，离婚了后啊，都翁阿某吼，其实钱吼啊，讲袂清，话袂得啦吼，啊，讲也有几千万诶代志啊，一寡。啊，婚姻离婚了后啊，双人啊有签约讲得爱保守秘密哦，种种的吼、哦、啊，讲有一亿的赔偿种种的，这即嘛演变到底啊啊，咱是呾祝福啦吼、哦、啊，祝福因得拢会当找着一个较好的处境啦吼、哦、啊，较好较完美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这翁仔某代吼真正足歹讲的吼、哦，毕竟吼、哦，到底。上正手出家侪来嘞，上倒卡出家侪来嘞，都唔知影嘞。啊，但是讲最近哦，有人伫我伫网络看，最近有人伫打咱这个陈信宇这个阿扁查某囝吼，啊，算得加油啦！哦，即卖有迄个单哦，伫台南遮打出来。啊，但是伫网络有人伫研究，是咧研究阿扁因这个查某囝吼。去抱头毛哦，伊抱头毛哦，讲乌心心啊，而且哦，食到50岁啊，头毛量都有够侪哦。啊，所以讲，有人有那底来研究啦吼、哦，到底是安怎照顾的？但我都头毛都遐侪的对啦吼。迄、哦那个北医、附医、中医师哦，这伊就在讲啊，啊，这个苏博玄吼、哦，这个中医师啦吼。哦伊讲女性吼，大概伫即个35岁开始就搞落头毛，35岁，42岁开始会生即、这个白头毛。啊，你若要来逆转，得头毛搞落啦，啊，白头毛侪啦，关键伫对，你敢知？这重点我听好清楚哦，重点是啥？伫即个保身养晦，所以保身足重要啊。查某人你嘛爱保身呐、啊，唔是查甫人爱保身尔，啊查某人保身搞去舞龙尔咧，对不？但查某人保身，你的头毛啊嘛较袂落啦。这中医师在讲诶，一种关键的，你个保身养晦，啊加食寡乌色的食材，然后都配着气血的药膳药膳，连你白头毛都有机会变乌。啊，这中医师啦吼。啊，北医、附医、中医师苏博贤在讲的吼，啊，所以讲，陈信宇讲拄啊过50岁生囝嘛，啊，都一抱头毛安尼乌心心，啊，而且人咧看讲几乎是无白头毛啦吼，所以讲有真侪人在来搭做这个好奇，在问讲伊的保养法吼，啊，所以讲这个苏中医师是依照中医的角度来咧看女性。生理衰退加发质变化，这有密切7岁周期的规律。那是以50岁来来看的话，就是35岁气血开始衰退。咱女性啊，35岁气血就开始衰退啊。35岁开始衰退了后，面色开始变较黄个，
头毛渐渐失去迄个光骨，啊，然后迄个发丝吼愈变愈幼，然后就开始会落头毛。42岁生白头毛，哦，这42岁啊，白头毛慢慢啊开始木。49岁更年期前后气血衰退更加明显，所以讲迄个毛囊吼萎缩速度加紧，所以讲哦头毛愈落愈侪，发际线啊，这个顶头啊，啊，咱这头壳遐这个头毛就愈落愈侪啊，啊，头毛量就愈来愈少吼。所以讲，这50岁维持惊人的发量，除了基因遗传，得来的先天肾气充足，加上自细汉啊，算有在照顾吼，啊，后天的营养和气血充足。自然会当生出着健康粗壮的头毛，安尼了解啦吼。中医师的建议啦，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啊，你若伫遐咧欣赏着别人的头毛，啊奇怪，到底乌心心啊，哦，啊在遐大泡啊，头毛量在遐济啊，你得爱知影讲，人有在照顾啦，你得无爱照顾，你得唔敢照顾，啊唔敢照顾就无法度咧吼。来江边小便嘛吼。哥昂港不一岸边惜别哈，江边秀别哦，要听迄、那个哇文海哦，我看什么人哦，讲要听迄、那个迄、那个叶启田嘛，甲彭水娥嘛吼。叶启田甲彭水娥男女对唱。哎呦，都真正有吹到吼，啊好佳哉吼！叶启田甲彭水娥合唱的《江边惜别》。

谢谢哈，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感谢您的支持。来来进一段广告吼，这建中啊有在介绍的产品呐、啊，啊这我拢个人也有在吃，我拢做信心在咧推荐吼。啊，我先介绍这款用里面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适合咱一家大大小小人拢会当吃。咱的家吼是经由国家级的 GMP 有厂生产的，哦，所以讲咱这有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这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达咱补气补虚气病。所以讲，要调养身体、调养身体、照顾身体，要照顾咱的筋骨的，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拢是咱做好的一个选择。哦，细汉的囡仔，当咧当请互囡仔食，伊内底骨胶原对这个囡仔成长的帮助也真好。哦，种囡仔一世人嘛，伫当请嘛，干那一边尔，你得挂即款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互囡仔食。啊，那是讲哦，咱的长辈年岁较有啊，咱做事是要友好是大人，买咱的钙玻璃骨碌益生菌啊，这款菌呢会当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时代那筋骨顾会好，会行会耍，免人照顾，迄操够济哦，所以讲食老啊来做照顾啊，真好。啊，你若讲较济岁啊，气血失调啊，这骨质的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这个脚头乌已经在无在变形，脚后顶也会疼，两骨也闷闷啊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若再继续忍耐，唔得插，迄到尾啊吼，迄骨头会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也加速退化，又派伊讲要换迄个人工的啊，即马做利用什么？什么款材质工会当冻偌久偌好，拄偌好？较好都无咱家己会好啦，所以讲哦，你若食老啊，爬楼梯会喘的，脚头有在无力退化，行路行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咱这罐老祖先传予咱的这罐钙玻璃骨碌益生菌，这老药方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的浓缩抽精萃取，咱做加水无添加食品，啊加好当高高可可。直接打倒出来，阮只茶打冲落拉拉就当啉啊，都好吸收，拢唔免当当点位啊吼。所以讲，这一家大事拢会当食，这食你来食几年，套当拢无要紧啦。哦，钙玻璃骨碌益生菌，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济人在食吼，你再一边打灌六罐，较会好啦吼。长期的对嘛，效果都愈明显。哦，谢谢你的支持啦哈。啊那建中啊在推荐介绍的这罐。神王的药品呢？这罐吼主要在治疗这放尿的，放尿然后困扰的，唔好惊人笑，讲歹势讲，拢慢慢啊底下蹲蹲久哦。这放尿然后蹲久的毛病，到尾啊出门拢爱包括大包细包，做麻烦的呀。食这罐纯中药的神王吼，咱的神王这有维生素 A、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原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收缩叫做有力，尤其咱啊年岁较有吼，咱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会尿做歹放，尿拢放袂顺咧。啊，为女性是少年生囝了后，月了做了无好，较侪回来了后，即马会搞尿啦，会错尿啦，会漏尿啦，都小可啊，寒冬出来拍卡枪，听笑亏啊，这裤底拢会淡的，会渗尿落去安尼吼，你著赶紧到挖去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一边在食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做明显的呀，哦，来治好到你这个湿疣、老疣、暗时啊、搞疣这款的困扰吼，这男女通用的，
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到那放药困了，包括囡仔带药这啊，拢会当挖靠这款孙中药的神王来在咧做治疗。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咧只得买大罐的啦吼。啊那建中咧介绍这款铁剂，即我家己都食十外冬啊，所以讲做有信心在咧推荐的哦，这款铁剂啊。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铁剂，铁剂哦，唔是讲啊，这种入心的药啊，拢查甫人在吃的呢，查甫人袂当吃，无这个代志呢。哦，这款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做主些，所以讲这贴药啊，咱在吃哦，药来的入心，带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够用起来，哦，予咱会当精气神八点十足。迄工会伫做想到遐做到遐，叫做喷尾。所以讲，你若即个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致使着咱的身体吼愈来愈虚烂啦。啊，人是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道道软高高。啊，是讲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手啊冰冷。啊，就讲有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拢会当挖靠铁剂来在咧做治疗吼。这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哦。这长期咧食买大罐的较会好。一边咧使用拢食两粒至三粒就好啊吼。若有需要要来咱点讲的，打卡电话来，台南06570033368，高雄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好朋友您的支持啦齁，谢谢。来啊，那三品要高官的卡林小姐卡57033368，这台南高雄是74772888哈。淡水古井来建中来演唱陪伴李太太，谢谢啊，我来唱淡水古井。

支持，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哦！啊，因为这拍波爱我那算真济吼，啊，我用念号码就好啊啦吼、哦，一七四空的二二六一的空数二三的吼、哦，啊八八三三啦吼、哦，空一三空吼、哦。啊，九二九九哦，这有那拢照顾不来这样呢吼，哎、哦，这有那带迄个玉剑啦吼，啊，玉剑这边只吼，江先生吼，啊，都有阿雄啊吼，啊，一空八六的数空，一六的空，一八一的三，一空数的二空空七的八六空空的吼，拢真谢谢大家的温暖的鼓励支持，有收到啊哈。再来讲一个新闻，是要加咱的好朋友关心的，这有哪健康的啦吼？这个健康的是啥呢？算唔知道今麦囡仔开学啊咧？啊，囡仔今麦拢倒来搞教室啊！啊，今麦教室啦、校车啦、安亲班啦吼！啊，今麦来开始一挂流感啦、新冠啦、肠病毒啦、腺病毒啦，一挂传染病的疾病的增加传播的机会。所以讲哦，这个党政医师黄轩，伊特别的提醒吼、哦，囡仔若出现着发烧、咳嗽、流鼻水，尽量唔通硬动要读册。哦，真正囡仔若咧发烧啦、咳嗽、流鼻水啊，该请假的啦，请假单处。哎、啊，是大人，咱若关心一下，咱照顾一下。是讲话是大人爱上班啦、啊，囡仔但出伊嘛要安怎，嘛是去学校，老师在顾较好啊，吼，啊无啊多啊，啊这主要这个党政医师黄轩是在提醒吼、哦，囡仔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尽量唔通硬动讲要读册，这当降低病毒伫校园、伫家庭、校园安尼底下传来传去吼、哦，啊无这到时阵哦。一家大大小小拢伫遐轮流在传染，这个麻烦咧。哦，所以讲这个党政医师在咧讲吼，讲开学第一礼拜，囡仔早倒来厝的可能不止联络部尔，嘛有可能是从学校内底一挂同学的病毒拢传倒来厝。啊，所以讲伊伫临床上拢讲吼，兄哥若先发烧流鼻水，过无几工小妹就开始咳嗽。甚至厝内底长辈啊，出现着规身躯酸痛，怎啊产生啥？规家伙啊轮流在破病啊！黄医师在咧讲哦，这不是学校制造病毒的，是暑假结束了后，囡仔重新到作为伫这个教室、校车、安亲班这些场所，讲话的距离拢真近，包括有人咳嗽、有人接触着。共用的物件，加上部分环境通风不足，拢可能会增加到这个病毒传播的机会吼。所以讲，面对开学了后，这个感染的风险，爱做一寡防护的措施。第一，当然就是囡仔在家属唔免勉强去读册，但厝休困。第二，若有家属流鼻水，应该爱挂口罩。减少着嘴暖，安尼喷得杯啦吼。第三是爱落实着手的卫生，对厝食饭、便所刷拢爱用迄个湿文，啊，也是讲清水洗手，啊，唔当用共用的地锅、餐具、面巾。第五是教室居家环境应该开窗啊通风。第六依照着医疗建议，接种流感、新冠疫苗。降低着感染甲重症的风险，提供予大家参考一下。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再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真爱无价》，翁小姐点的吼。来，这建中来用电脑吹好啊！哈，真爱无价，真爱无价。张秀清加庄正凯，哎呦，这男女对唱哦，来了啊！我那建中啊来唱了哈，谢谢哈。

单太太啊，贵人的啦吼，啊，一起数空的吼，啊，好小姑啊，这桃花西施吼，啊，阮神话林小姐吼，啊，数九二八的吼，啊，八三一三的吼，好小姑吼，拢谢谢恁的鼓励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谢谢感谢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伫节目当中来推荐介绍产品，这拢靠咱的保额，咱斗支持。这建中先伫遮来讲谢谢啦吼。啊，咱伫各地的经销药房呢，这建中伫遮来大家做报告吼，咱来注意听哦，就近来大咱高官吼啊，大咱的节目做支持，谢谢。伫这个台南市中西区的电边药房。啊，伫中正路236号，北区伫光亨路876号上好药房，文贤路236号惠光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泰药房，大东路2段265号益安药房。崇德路497号和德油房，南区伫西门路1段481号大川油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油房，安南区伫安中路3段431号中宏油房，海淀路1段252号圣温油局。安和路1段250号绿顺油房，安定区410-2号和德油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油房，台湾市场口台湾油房，南湾车牌卡安兴东油房，中正北路12号。白杨油房，永大路2段9号和德油房，富国1路359号和德油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油房，中山路566号济德油房，归仁区伫大地街10号耀德油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油房，武胜路12号信辉油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油房，中山路313号顺治油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油房，大内区内江里270号三和油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油房，中正路200号新和德油房，民生路57号庆丰油房，码头区伫兴中路115号信兴油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油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油房。嘉里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里油房，中山路345号安兴油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油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油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油房，新营区伫中山路255号大安油房。北河区伫康乐路72号方宇油房，高雄市的部分，嘉埕区伫顶嘉埕庙边新安油房，乌来区伫威尔来亚旗亚附近进入油房，基山区伫旧嘉油站对面众安油房，阿莲伫西京台边和德连锁油局。工山区伫工山路7号中明油房，
罗德区伫电信局查对面中明油房，燕巢区伫中明路628号和德油房，中明路502号尊贵泉油房，桥头区伫旧市场车站顶卡一兰洞油房，南麻溪伫翠屏国小查对面叶油局，油枪街191号建油油局，珠江区。在珠江路233号和德油房，蚵仔寮市场边新明兴油房，左营区在左营大路风云油房，新庄路668-1号林荫油局，大社区在中山路201号元发油房，银武区在银乡路36-2号英雄油房，中正路188号林德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呢，拢会当买到建中来推荐介绍这优良产品吼，大家就近达咱高官支持，谢谢哈。啊那咱在介绍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这好物件。啊，这有那达咱来帮我做介绍吼。啊，这即马拢阿未落到油房，你若要爱拢爱卡来公司家来订吼，先卡来公司家订，因为咱这种山苦瓜的脆脆的苦瓜生态，伊个分子油都加做好吸收的，啊，咱都配合着石刀啦、黄金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山药、肉桂，啊，都有这个生肖吼、哦，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加葫芦巴，这种做天然的草本植物吼、哦，来了脆脆的。哦，所以用这粉末做油，做好吸收吼，会给你把起这个管道吼，来买咱山苦瓜这个苦瓜生态哦，一罐1500块尔。产品要高管电工询问打卡电话来吼，台南是0657033368，啊那高雄是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电工询问，谢谢以上广告。来欣赏到阮迄个咸水的陈先生，带咱点的这首歌曲，或者可爱的花蕊来到阵来欣赏吼，陈蕊的歌声。好、哦，啊那线卡要找建中吼，你来卡咱现场电话，我来接吼。台南是0657045678，高雄是0774719300吼，卡来联络感情，我来接你电话哈，谢谢。

0: 好、啊，来，这首是陈雷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哈、哦，这建中来的安排，谢谢哈、啊。来听建中来讲新闻，讲高雄这有一个64岁姓张的男子伫网络底谈恋爱，啊，今麦手机来做厉害咧，手机啊会当卡电话，会当赖来赖去，手机啊讲我那会当谈恋爱啦。爱到一个叫做以色列，以色列现在正在相拍，以色列吼，现在正在相拍在战争呢，啊，有那战足久的啊，哦，这以色列这个战争有那战一段时间了呢，啊，战未停啦，哦，啊，现在这个对方是一个以色列族人啊，啊，现在就哀嚎这个姓张的男子，听讲吼，哦，阮伫这人生活足艰苦。我做想要来台湾家吼，家你来，哎，双宿双飞啦，啊，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咧。但是吼、哦，我真的因为受到这个政会影响吼，经济歹，无钱买机票来台湾啦。好，一听到安尼俩，机票我帮你买，你来台湾找我，我带你去。哦，安生公来了了到这个爱情吼、哦，好、哦，赶紧要回新台币，要回35,000块啊。好家仔，赶紧搭这机票，要不得用便宜啊！35,000块买钱啊，才多啊！所以网络的谈恋爱，网络的做投资，叫你钱回去哦，别人的户头，嘿，大部分几乎拢总是诈骗集团，带你提醒一下。好、啊、来，今仔日这部那这金尾声要甲大家讲再会，祝到大家拢身体健康。啊，身体用件顾好势吼！啊，今天我介绍产品，有哪算拢真好的产品，真优良的产品吼！即款冲格以前有哪介绍做清楚的啦。啊，产品啊，要咱交关，打卡电话来吼，台南0650-3368，0650-3368。啊，那带咱高雄打卡07的电话7477288，7477288。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后伯啊，
3: 嘿、hey, ，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人员办理今日做完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强服务甲持续啊，建设持续来推进着。啊，那是康宁大学院址呢，配合着安南区新店人口新店甲区域发展需求，嘛考虑着人口的分布、区域的这个需求、交通条件种种的呢，向着提升公共服务、活化原有的空间，甲促进地方发展，才会规划来做着这个研究。另外，邦市有确认啦，淡水土地标售呢，一概摕到52亿的土地呢来测量买气。淡水政府一口气释出到29标，大概是14000多平的土地啊，一条呢上盖贵的都要6亿外啦，上大一条是1077平，10月6日开标。业者讲吼，目前受到这个现代啦、选举、股市影响，建商吼观望的气氛有较侪啦。根据台南市政府所公告，市地联合标售安内拢总释出到29标，分布伫安南、麻豆、南区、新营、永康、善化者呢，总面积有10000多平啦，啊，总地价达到着52亿。上贵的这个标是伫安南区九份啦，吼，这个所在是商业区的土地，面积来到着940平，地价是6亿2000多万，换算单价呢是66万块啦。啊，那是善化，而且南科特定区的善特段呢，大概有1000通。是这届标售面积上阶段的土地，标售的地价是3.6亿，单价大概34.2万块。

有计要伫今年底进行呢，第一阶段通车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是最后的抗战啦。各项准备的工作嘛，持续来推进。有地呢，要给九月份办着通车进行的这旅刊，通车以后呢，将切换到地下路线来行车，并且全面启用着台南地下车站的月台。交通部长呢，前几天来到台南看到地下化工程，嘛希望讲。提早通车，早一日服务到咱的市民甲旅客。另外，2026台南购物节九月份特别来推出了，为着要让民众呢先来登录到来累积抽奖的机会，现主席推出的会员早鸟做初的活动，即日起只要伫九月十五号进前完成着台南购物节会员伫云端发票的绑定者，马上成着消费的记录，就当参加着早鸟抽奖。去年咱的即个台南购物节消费总金额登录来到73亿啦！啊，金发局讲呢，即届呢，伫今年九月份搁要来哦，准备总计达超过着6000万的抽奖好礼。今年活动再升级，搁串联着专单企业相关、公益的零售市场、百货公司、联盟的夜市、甲观光工厂，搁推出着主题联名行销、甲加码活动，好咱呢好省好买。甲好势，和民众呢，伫消费购物呢，买当亲历体验着在地的文化、美食甲特色的魅力。啊，那是要即个参加早鸟的呢，咱的发票号期会当到7月1号以后，拢总会当提早登录咱的手机啊云端发票的载具哦。

先前交通部观光署宣布的平日国旅振兴方案要在九月份来实施的，台南市政府嘛同步加码呢，推出的大台南的好康三重送，民众平常时来到台南旅游，会当同时享有着中央甲地方的优待，上届关会当摕着5,200块的优待啦吼，够体会抽到这个星级饭店吃到饱住到饱这款的好礼哦。管理局所推出的啊，台南这边呢是透过着冰箱时连带三暗第三暗唔免钱啦，啊个住宿台南有一挂点数，甲住宿抽大奖的优待，鼓励游客撇开着假日，延长着大的这个日数，享受着台南丰富的观光资源。第一项就是吼，连带三暗第三暗免钱，这是这里去到十月底为止，拢总有36间的旅宿业来。参加啊，那第二也是住台南的住宿点数呢，刚为一盒咖喱的官方的账号完成的注册加问卷，得当摕到500点的旅游金，一点会当啊折扣的一块，去到三大皮塘打卡消费，每一个所在各当摕到500点的旅游金。个别的旅客九月份到11月份，平常时大每一暗每一晚上盖馆会当靠1,000点，每一人上盖馆会当靠着2,000点。第三项就是住宿抽大奖，只要在11月1号进前到了住宿台南好康三重送活动的这个官方网站，登录到5月份到10月份住在台南合法的旅宿发票还是收据，就当参加到抽奖，总奖项的价值超过到100万块哦。

来讲到821啊，822这个低压带的强降雨，对着台南的灾情咧，真严重啦吼。除了这个市长要求着水利局盘点着即用水的原因甲改善的需求，嘛爱加紧着治水防洪的脚步。初步呢，佫需要着经费至少是17亿，希望讲中央政府会当来拨着经费，加速区域排水系统性的治理啦吼。因为现主时的这个治理水的这个环境呢，比着十当前来讲，其实已经嘛差真济啊啦吼。尤其是这几天呢，这个排水的量呢，达到着5000多万吨，相当是一个污水库。乌山头水库的欠水量啦吼，滴水是一直以来拢无上盖好，只有讲愈来愈好啦。所以呢，市政府这边嘛会来检讨，尽量来缩小着即饮水的面积。啊，退啊，即个若是即饮水呢嘛，加紧着退水的速度。尤其即间呢，佫造成着三亚溪排水甲昆山科大四周围严重的即饮水啦吼。啊，因为现主时人口密集的所在是愈来愈侪。加速推动着系统性治理工程，提升着防洪的这个保护标准，嘛是现主席应该爱赶紧做的代志啦吼。啊，讲到这一届的这个大雨呢，统计到拜一来讲呢，台市有51个着伤，无人死亡，特里的这个区域呢，12区20里567个。固定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呢，拜一早时嘛，因为讲落雨发生着这个吼边啊的壁来放落去啊，副市长嘛要求着文化局甲相关单位啊，嘛要维护着安全，保存着古迹本体为优先。现主席放假所在已经用着沙包甲磅礴来。看的人员嘛，伫现场来戒备着，烦恼雨水持续来甲这个土壤呢冲无去啊，全面来看着磅礴。文化资产局嘛派员去到现场来勘察着。其实这几冬的强降雨是愈热愈多愈大啦吼。去年嘛发生着伫台南女中的大南门成员段呢，嘛因为吼崩起啊，现主席伫今年都是大东门城。这两个城门大概拢伫西元1725年，也就是清朝雍正三年的时代来起的。啊，有两座的古门，然后来到着1975年有来整修的。这一届个搬起呢，市政府要争取着经费5000万来整修，有计2028年1月份会来完工。

0: AM 1071。
1: 由带着这个大雨的影响，伫北河东山重要的灌溉的所在，本溪湖干线的真济所在呢，已经有放落去啦。下游农田的灌溉呢，面对着中断的危机，有立委呢，就去到北河勘灾，了解着战损甲改善的需求，公庙会向着中央争取着3000万的经费，来改善着这个老旧渠道甲危险的设施。目前爱改善的渠道大概就有1800多公尺，连同着坎子头农场、离河水池、过水的路桥甲顶下游的渠道呢，整个拢甲纳入去。改善的范围来到着2公里啦。啊，现场过水路的这个桥呢，嘛同款老化严重，阿门头已经放弃嘛，风化啦哈啊，甚至部分的所在，各有这个杂草啊啦，关系着农民的生命安全，嘛拢总爱赶紧整修还是重启。啊，目前呢，因为这嘛超出着地方工作站会当自行调度的规模啦，所以呢，直接来争取着3000万的经费，看会当补助来使用着哈，提升降水稳定甲防灾的能力。这几天落这个大雨，为着咱台湾带来真惊人的雨量啦，整个大台南的排水量差不多吼一个，诶，这个乌山头水库的欠水量。啊，市长呢黄伟哲伫第一个时间要求着水利局全力来运作所有的抽水机。台南有500多座的移动式抽水机，加68座抽水站吼，规天拢咧运转着。啊，另外呢嘛向中央调度。5台的抽水机到林德、新市、新化者加速着这个抽排水啦。啊，到这个21号半暝啊，开始到这个拜一早是10点呢，拢总有这个安中、万里、西湾、甲永康啊，这57座的这个排水量呢，抽出来已经来到5000多万公吨，嘛、啊、相当是将近要啊一个乌山头水库的欠水量，比起来呢嘛比着国内真济水库的欠水量是搁较济哟。啊，当然啦、啊，咱嘛是希望讲吼，这个抽排水的功能一直爱持续着，啊，这个大家吼买单吼啊，较安心来啊居家啦吼。

受到零八二一给压带强降雨的影响呢，当时真济所在拢来出现着这个强降雨啊地灾的这个状况啦哈。其中呢，永康区24点钟累积的雨量超过着500毫米啊，嘛超过着规百当冲线级的标准啦、啊。北区林德嘛来到着481毫米，对着这款的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呢，当时政府最近各位向中央争取到5亿4000多万治水经费，要来推动到39项，包括到18个行政区域系统的排水改善工程，希望抽管到抽水能量，打通到这阻塞的状况，提升到防洪的这个韧性啊。水利局长讲咧，强降雨的期间咧，当时拢总启动着61座的抽水站，总抽水量超过着6000万桶，相当是2万多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另外嘛，即时向着中央调度34台移动式的抽水机，支援着永康、林德、安定区甲善化者的这个抽排。而且速度有效来控制着灾情。未来针对着容易淹水的林德区三亚溪流域，市政府提出着短、中、长期的治理对策，短期投入着9500万，另外嘛要开着1亿8000万，利用着大湾排水水防道路下边来设备着地方的空间，尤其是针对着永康昆山湖啦、昆山科大甲大湾路这边引水的重要的所在呢，要跟昆山科大合作推动着径流分担的计划，利用着后来现有的停车场甲网球场，改建做面积来到着0.5公顷地下的自洪池，这款的经费。配合着495亿的工程呢，经费来到着4.9亿。8月下旬的好雨呢，部分的农作物出现着灾损，农业部来公告着嘉南、高平拢总5个县市是办理着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各类贷款的地区，救助项目是农产品专品项。即日起到9月7日，农民会当按照着实际受损的情形，用着在地的区公所来申请。那是受灾民众，请把握机会啊，查着相关的文件提出申请以外呢，依照规定，实际总数着农业生产的主人人申请救助项目损失率达到着20%，按规定会当核准现金救助。啊，那是损失率无超过20%，就无来救助啦，哈。这个修理期间呢，因为即马要方便大家赶紧来修理，修理的期限无介长嘛，哈，所以着歇困日啊嘛照常来修理着申请哦。不过修理的期间因为天然灾害，政府发布讲停止上班上课的话呢，修理期间看停偌济工，伊着延偌济工，方便大家会当利用着广告的时间赶紧提出申请。

因应着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工程兴建的专案照顾主体呢，经过这个拆迁户选址以后，阁有剩六户无登记的店铺啦，甲十三个的汽车停车位，即日开始呢正式公开来标注，地点正好，居民嘛正完整啦，有意愿的市民朋友甲业者会当来投标，这会当互你进驻着东区南台南副都心的重点。区域，这个所在也就是兴山路甲恒祖寺铁路交接位的东边，每一间店铺拢是二楼的建筑物啦，坪数51坪到90坪，租期呢一概在签3年，会当继续签吼，签上长最低未当超过着9年啦。这一届招标嘛有13个的汽车停车位，有停车需求的照顾主体所有权人也是新租人呢，买当把握着机会来参与着投标。这届的标组采取着一届公告定期开标方式办理，第一届开标定在9月23日，第二届开标是10月21日，第三届是11月18日。嘛希望讲大家会当把握着机会来投标。台南今年顶半年失业率降到3.3%，劳动参与率来到着61%，比着全国平均大约59.5%搁较济。市长黄伟哲肯定着劳工局透过大型的就业博览会、小型的甲校园人才多元管道协助就业，嘛只是扩大着远距面试、AI 模拟面试，引进引发族就业机会的起点，甲小型的人才提升着就业的媒合成效。劳工局表示，自着107年12月份到现主持的8月份呢，拢总已经办着49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累计超过提供超过着17万外的工作机会，服务超过着3000间的厂商，吸引着50000人的参与。另外嘛，佫超过着2200外场小型的就业媒合，协助市民就业甲企业增财哟。

台中市财税局呢，最近接到哈，讲有得到财政部的考核绩优啦哈，包括到这个基金作业绩效嘞、书简送原绩效嘞哈，两项都是六都内底的优等奖，嘛得到今年度帮屋税税局努力度的达到第一名。市政府会则肯定财税局伫提升着财务税务的这行政效能，为合作税公平，甲保障着纳税。宽裕这几方面的努力甲成果，另外当时推动着义工代金累计有40,000人吼来响应参与，募集的善款突破到2500万，减少大概84吨的碳排放，甲1.9吨总悬浮微粒的排放，嘛欠着30。则起标来响应纸钱瘦身环保纪事，民政局长讲呢，市政府会持续对着这属一定所在呢，东北推动着金纸钱减量甲集中处理，嘛来建立着环保这属的观念。面对着弱势家庭有双重的需求，透过着公司协力串联善的循环，有一个平民安葬专户，这是为民西元2000过11年，民国100年成立到今呢，补助超过着13,000人啦，每一单补助嘛超过着上千件，所有的善款拢是专款专用。

另外，台南航空站去年突破到疫情后零国际航班的这个困境，有日本的 Okinawa 甲熊本啊，这个固定的国际航班的航线啦。不过呢，机场的规模依然是六都上介小的呢。有旅客认为讲通关快速啦，但是呢，登机的这个空间上过客，议员嘛咧质询讲吼，设备伤歹、伤老，无符合着六都国。这机场的规模应该向着中央争取全面来征收。台南航空站呢，搁要增加着一个新的航线，十月份呢，会当直飞着越南河内。最近搁讲有大陆的航空公司要来经营着台南到武汉的这条航线啦。管理局长讲呢，也未接到这个对方向着民航局。提出咧合规申请，相关的航点啊，航点的开拓呢，搁咧积极来洽谈，等待正式签约讲好后呢，会伫上紧的时间来公布。过去十当前呢，台南到武汉的航线曾经有高达96%的载客率，代表讲这个市场的潜力甲商业的价值真高。任何对着台南观光有帮站的这个航线呢，这个管理局拢希望讲，当来吼推动着啦。台南航空站去年有这个台湾虎航推出台南飞到日本熊本的航线呢，最近呢，越捷航空十月二五首飞台南到河内，每一礼拜拜一、拜三、拜五礼拜拢总是四班，这嘛是目前台南第一条飞到东南亚的航线。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八空八本破间配有信用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具服务中心。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3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哦。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8月29星期六，农历是7月17哈。808本坡，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3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808本坡文芳文具服务中心，欢迎你有闲来坐来奉茶。

他又今仔日是拜六，啊拜六同款吼，拢是这个落雨天啦。我出来听众朋友哦，大细汉朋友出嚟平安。咱最新的人口推估来扭起到迄个进步，总人口呢来到2045年了后，会突破剩2000万人。高龄化非常的惊人，老年人的人口吼，差不多2037年呀，就剩差不多30%尔。10年后过半数以上工作都是拢中高年做嘅，所以咱这是不是爱来做一个啊国安汇报嘅哈？啊人啊，生不如死，足可怜。过半数嘅工作年龄人口，由45岁到64岁中高年族群呢，拢是比较较侪劳动共进呢，面对着严峻嘅一个紧缩，就等于讲咱嘅台湾呢，50年后，咱台湾人口剩一半。国发会里咧新推估人口的减少，甲着生育率下降，拢有关系。咱台湾的生育率正里咧下降。

所以呢，人讲日理万机，吼、哦，伊理财理工呢，真够有一套啊。川普在共和党的选民内底影响力，也阁是十分的强大，所以全国民调来发展53%共和党受访者来里咧表示，川普是家己上届最全败共和党的总统，比着雷根18%、林肯的8%，拢是关了真济哈。啊，做总统安尼啦，做较好也有人嫌啦，做较歹嘛有人讹了啦吼。啊，凡行代志讲诶，事在人为呀，事在人为。

啊，最近诶，这个呆呆啦，要敲病床敲无，造成着85岁阿嬷等12天了后就往生啊，这引起着咱的民众议论纷纷。人无病本来无钱通看病吼，你伫在急诊室诶吼，大眼若挡袂掉啊，就只好踹起来呢。急诊诶候床，呆呆总是要来设着整合病房。最近这个85岁阿嬷在呆呆病院内底，哈、哦，啊叫着市议员啦，哦，市议员来敲病床啦，敲无啦，市议员出来都无够力，你迄拢爱立委以上起来才有法度哈、哦，引发着外界关注。这个呆呆的副院长，伊讲这个患者阿嬷85岁是多重的重病得着，哈、哦，介侪种病啦，多重的重病，佮真重症。因为涉嫌着刀口的种植，候床的时间较长啊，所以就爱配合着医生哈，堆一颗堆一颗来配合安尼。即马都是堆一颗堆一颗的医生都大拢做无用，院方安排监牢里在病房提供着大病院等级的照护，未来用着类似的情况，赶紧抢命为第一，代代要成立了整合病房，总是开设着20床。听众朋友讲到这个床，不是干那讲呆呆来里咧欠床，专性的呀、哦，大经细经哈，而且个病院拢来里咧欠床。你看咧，咱即马食落个说个有诶无诶哈？听众朋友身体若不要通保养，若无预防，若无调养诶，若无注意诶哈，迄真正咧，迄真正拢得爱叫关系来去咧敲病床咧。即马人哦，心慌病痛愈来愈侪咧，迄像讲。有的是病情较复杂的啦，吼，有肺炎啦、尿路感染啦、怒疮啦、神经系统的啦，或者是遐有神经科的啦，吼，啊，佮有的人唔知是迄个心脏，或者是迄个头壳脑中风的，迄即嘛拢作需要迄个病床啦，啊，若感染的，即嘛是拢作需要病床的咧，吼，啊，大家都拢伫咧欠。专性来底，拢真欠着迄个病床，所以咱平时哦，听众朋友，一天欠10块，一天欠10块哈，啊来对你家己较好诶哈，啊咱人哦，啊得爱食好，爱有营养哈，啊唔通安尼欠累累呢，啊唔通讲安尼一直食泡面鸡卵安尼啦吼，人得爱对家己较好诶，该开得爱开，该省咱得爱省。啊，咱都有一挂迄个防腐剂的物件，物件若臭酸喷起啊，你唔通留吼。啊，物件都是爱家食好较新鲜呢。啊，同时啊，都人啊都新呢。听众朋友，啊唔通安尼搞操烦哈。啊，佫爱加做着运动，你知哈？啊，那是爱安尼乌白想的，迄对咱家己真正都是讲快死袂老，代志无够落大条，啊，你都唔通烦恼甲冻袂掉。八空八奔波，感谢你。嘿，高雄市啦，吼，高雄市本土的登革热家庭来群聚咧。高雄市三个本土登革热，患者就是迄个工山大道镇因家的人群聚，这是一个65岁，因为发烧、肌肉酸痛去到诊所来就医，结果抽血检查哦是阳性的，扩大来采检。两个住斗阵的人，厝内底人也确诊。医疗人员个案来调查，一家伙啊三口，啊得三个人哈，都有迄个登革热，所以卫生局依法来开发。啊，你都唔通安尼拍拍照，人讲无呢，我都无出工呢。哎呀，啊咱兜吼，听众朋友落雨过来了后，啊，就是爱用迄个漂白水来稀释，啊来咱兜清清扫扫平平嘞哈。啊爱顺爱倒爱清，知影无？明仔载唔免上班哈，明仔载礼拜日哈，咱厝前厝后啦，厝尾顶风火吧巷啊，阳台啦、空地啦、顺啦、倒啦、清啦、洗啦，迄彻底清除着积水诶，即个病文啦。

0: 病痰较袂生出来，安尼你知哈？如果阿里阿扎、阿里阿沙的话，迄拢是害着咱的生活环境呢。哦，所以人的辛苦病痛，迄都一定拢有原因的咯。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支持到台南2141808，2141808。咱这个新华上烟斗的清客啊，哈、哦，清客啊，点报到这是有中红港口，感谢咱的乡亲，你支持在被收听，支持到七栋4点到5点、嗯、新闻快报。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文风文旗联合支持。
1: 那你的港口，想到最后的出棚，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今仔日为国争取着光荣，平安倒转来。心安，你有欢喜无？啊，看到啊，心爱。

咱亲戚啊，帅哥都啊，搁打电话和文宏讲，有收到啊，有听到安尼吼。百分百本婆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百分百的金丝丝食过目睭金的，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个咱食是金的百分百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哦，一罐是2000块，阿是百二粒装，下再去食两粒，用暗食两粒。八空八的金四四，八空八的办两万来吃主音中用的新歌有去金用，张文宏都接不落来，迄、那个阿瓜啦，阿瓜啦，出门就三加一，八空八的办两万，阿哥要和你徛的固件的哼，要和你的脚骨有力头的，和你用的和你用，和你用的骨骨锁，感谢着咱阿瓜啦哈，买万几块八空八的哦，和你用的骨骨锁，叫文宏我送伊，迄、那个月历甲日历哈，阿张都已经提来到这个大吉。药房啊，咱阿我啦会再去讲，阿、啊、来你咧落雨呢，阿、啊、唔知你有来无哈？阿、啊、我啦感谢你，搁提22点，搁再换一罐，好你用的够，搁少。

和你用爱过骨手尾来吃过骨的，啊过筋呢，就是八空八的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八空八的钙过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筋骨的发炎咯，骨质疏松你就来呀，啊都惊咯呢，筋咯那掉硬硬的，迄足艰苦哦，迄尤其是半暝啊哈，半暝啊来你咧掉筋的哈。吃我们808的哦，让你用的骨骨素跟我们的姊妹品的钙固筋，808钙固筋，让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像文芳这样每天一杯牛奶纳豆红酒辣辣的给它喝下去就对，让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808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每顿困得爱困，困不起，没困起，晚晚困，先困到底呢？808活力好眠，808的勇肝丸，勇肝利胆，解毒兼顾，为了百毒百解，生肝火，勇肝火，做肝火，808勇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良的，血那通人的健康，血那脱的爱中风哦，吃怕通血路的才会通的，808的疏通丸。808的精眼面膜丸，顾身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808精眼面膜丸，808的心容神气丸，和你放尿较顺呢，和你放尿会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容不足，机体松动，小便不利的，吃咱808心容神气丸。当我咱这个李占行的进入药房，打电话来，要叫808的加味还消丸，808的斑龙丸，808的马黛德，加咱808的地少散，808的病胃散哈。李占行的进入药房，当我文宏要来主持节目，这个打电话来，来给你买安尼啦。伢那加味还消丸，头晕头痛头疼，病病白白叫的，拢吃咱808的加味还消丸，人较袂欠血。欠花的人会出来金钱哦，吃808的加味反笑丸。马黛德、马黛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加量、加料、加强版的马黛茶。爸爸，你生到烟斗烟斗，但是到一个流鼻刀，阿母啊水水都有一个气质哈，妈唔过呢有一个麦刀关呢，迄拢不大好看，弄个人啉马黛茶，马黛茶喝茶了是非哟，和你心情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美感勇敢也搁较好。808马黛茶，大自然无低音无污染的，硫酸血糖血压血脂的，弄个咱啉马黛茶，马黛茶芬芳美味可口哦，送予亲戚朋友50茶哦，马黛茶，阿根廷的国宝茶。阿根廷的民族全年冬天拢食肉，而且佫是袂会趁钱的国家，就靠这味808的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哈。你如果手内底若有点梗呢，欢迎你提来换，点梗提来换哈，12点梗换一克啊，多买多赠送。马黛茶、马黛茶，任何皮肤好水水水，愈啉就愈爱啉哦。以上广告。

咱八公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文房文具都送你。2027年116年度，每年都日日贴日子，文房文具就送给你哈。啊，若买6000块呢？6000块就送你14寸的关卡电风。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台南214-8088，214-8088。讲到这个尼泊尔做大水吼，哦，一困头呢，即马擦到几百区下个大体，结果脚手啊吼，有诶拢已经肌解啊，推满二在迄个太平间吼，啊，迄个志工讲吼，发出着迄个臭味，臭甲拢唔敢来挖根呐。尼泊尔末日的大风灾啊，最起码造成6-7百死吼，因为外交部长伫咧讲吼，足需要外国的援助啊。头下讲啊，无需要外国人来帮忙啊，即马吼，因为外交部长讲。需要啊，需要啊！太侪人拢失踪去个呢。啊，迄有诶，安那呢？迄落水淹去了后哦，因为迄外国人客嘛，拢会挂金挂银啊，规身躯都挂好金光强强棍啊。结果迄尼泊尔迄搭遐诶人哦，唔知是安怎看到迄尸体有人挂金啊吼，硬甲人个金啊安尼硬拔起来啦，结果当场就被逮捕啦。哦，即嘛这些非常恐怖诶代志，敢抢着死人钱啦！另外领袖团呢，当着尼泊尔末日的洪灾，77个人失去联络，3天啊拢找无人。19个的国家家属来伫咧等着这个奇迹吼。外国人失踪的人数已经暴增了到777个人。尼泊尔急转弯，同意啊啦，同意啊啦，叫天叫地拢袂应啦，落雷啊，落雷啊啦，怎来伫咧？怎来伫咧？叮叮叮！哦一人讲的吼，秀肌肉啦吼，来里个咧秀，顶伊个边啊骨大肌啦，啊结果看看咧师兄姐，遮尼那严重，讲来啊啦，来啊啦，足需要恁的帮忙啊啦。短短一天俩就改变，尼泊尔甲着中国西藏边界。这个地区爆发着可怕的洪灾，咱们通报足侪时间，和咱的听众朋友，你来认知甲知影。这个全球、全世界、国际新闻消息，咱来去解了解。人讲秀才不出门，遍地天下书，咱唔通吼，干那做你迄个最低的四卡鱼娘娘吼，咱。听众朋友，这个国际新闻消息，咱来给拍开，爱来去联动，爱去解听。你解看咧，咱伫厝内底，咱伫台湾内底。咱厝就是咱岛上好的避风港，加着安全感。咱离厝的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安全。但是你一旦若是出门去，以上迄都无同啊哦。你的命呢，随时都吊立在半空中。人伫咧讲出外吊吊难，吼、哦、啊！离厝的离离好。你若出外去的时阵，迄、那个时阵的娘娘，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的时阵的娘娘，死呀！运呀，命呀，迄、那个命是要安怎样你来救家己？看到人生的无常，你才来发觉，原来平安就是世间最美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但是你出外去都无同啊哦，你有敢未想到讲尼泊尔啊？架着中国西藏的边界，会突然发生着恐怖的洪灾，迄水吞人呢，迄真正互你走袂赴呢，迄水哦，都来到平江，真正会死人的呢。眼前为止失踪的人数愈报愈多啦，哈，涨报千几个，即马今仔这个夫妇的电来讲，失踪的人数来到2478个呀，包括失联的人，外国人就一开始讲算500几个，即马增加起来到700几个。一开始尼泊尔的政府拒绝着各国的搜救队来援救，不过短短一天尔急转弯，计划赶不上变化了。讲来啦来啦，拜托个来甲阮救啊啦！张文宏有报这个尼泊尔新闻消息给你听，讲迄个时阵啊，英国、美国呢，包括中国大陆的吼，拢要过去呢。哦，美国总统川普讲，只要你若讲一句吼，我这个川普啊吼，一定会出卡出手的啦。啊，迄个尼泊尔就讲啊啦，讲唔免啦，哦，感谢着各国外国的迄个好意啦，表示即马今仔即一天尔哦，虽然急转弯，虽答应啊，讲要来接受着外国团队甲着专家的协助，外界伫咧猜测，
迄就是因为有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压力，你未使讲门锁起来，恁遐人哦，啊，豆豆啊来伫咧处理问题，迄是南岭问题，问题就是讲迄尸体会发臭啊，啊发臭了后吼，会造成着迄个感染呢，会造成着迄个病患呢。因为迄外籍的人士去到尼泊尔，太侪人，太侪人，尼泊尔已经扛不住了。国际压力的政策来急转弯，尼泊尔外交部官员的里咧讲，最近收到足侪国家、国际组织提出着正式、非正式援助来请求，希望派遣着专机、专业搜救人员进入在灾区来协助。尼泊尔政府长哈婉拒啦，来婉拒绝着各国的来帮忙。分析来里咧讲，这是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了后，因会讲这话，就是因有经验所讲。

0: AM 1071。
1: 继续阁讲好落去，安尼讲一句长长透五人哈。讲到有介一外籍人士，到即马下落不明，当地救灾状况是相当的困难。国际社会舆论压力无到一天尔，尼泊尔政策哦大转弯啊，决定向外寻求着救助协助，甲天咧抢时间。失踪外籍的人士是来自于33个国家呢，迄33个国家会来到即个尼泊尔，这就真正做无简单呢。诶，印度籍的人吼，有178人，其中美国90个人，乌克兰53个人，澳洲41个人啊，加着英国33个人，对一国来到尼泊尔的，因拢甲你算出来，上有两座，因遐有一个湖，吼，因遐那个有迄个堰塞湖啦，来日咧监测，风灾风险恐怕啊个是无解除。为着失联的搜救人员，尼泊尔当局的目前密切风灾上游。两边的迄个湖泊，这是不是造成着迄个堰塞湖？堰塞湖那到的时阵啊，迄水那个逼出来，水那个溢出来的话，呵呵，当地存在洪水的风险又搁高啊！哦啊，所以5月开始出现着有咧漏水的现象啊！啊，即马来你咧关注，讲宝贝安尼啦，宝贝啦，唔着叫王彩华来唱吼，啊，都要咧宝贝安尼啦，啊，着真正爱宝贝啦。尼泊尔恐怕风灾会阁来哦，军方讲即马隔空对讲来整理在迄个对刀，好加在即个整对刀里面呢，抢救着350个人。所以讲，就是咧，甲天抢时间吼，会当救偌济人，就面对偌济人来救。面对着恶劣的天气、风灾、极端的危险，这是一种的挑战。无可能的任务，就是爱甲达成着一种的任务。尼泊尔的陆军有一支的搜救队，成功救出着350个人，受困于在迄队的。迄、那个工人甲当地居民吼，拢是非常的欢喜，不知呢，即卖努力。同一条的队道内底，阁有几百个受困的人员呢，也已经拢救出来了。听讲吼，因即马开着6亿4700万的美金工程，由两间的航空公司来主导，接近了收工的阶段。目前协助着尼泊尔严重欠电的一个问题。上游的坝道有90%被毁掉，工人的住宿基地也90%被毁啊！这场的风灾造成着因迄带遐人工人现场就死着469个人。官媒来里咧讲吼，啊，加遐有诶罹难呢吼，最近要报报的呢，吼，也拢搁加500个人里来罹难。这外国人足侪入去啊，拢歹算啊，搁包括因遐人。讲超过着1400人下落不明，伊阁讲吼，唔定哦，翻死2000几个人哦，即做大水吼，上个恐怖。啊，阁有一种个人啊，就是迄个风台啦，啊，驾着迄个凌光风啊，来无影去无踪，啊，像迄个凌光风，这凌光风，我那是足恐怖呢，家里个厝，家里个人拢架起来，架起来哦。

0: 馆，啊，那个背馆，
1: 哎，背馆，哎，
0: 背馆我对，
1: 板栗，
0: 板栗，
1: 哎，
0: 没有，
1: 嗯，你背对背，
0: 我是耶，我坐的林森路啊，
1: 林森路，
0: 红油脚虾啦。
2: 啊，你即卖即目睭油啊，甲即个心气丸，这是顶不了，是这安尼啊？
1: 哦，心气丸是汉药，啊，迄个金树丝是食品的。
2: 我呢？
1: 哎，对。你买对未？
2: 我，原来我米德呢，我米德对。
1: 哦，米德爱甲你食过哦。哎，对。
2: 啊，这你目睭油啊，吼，这心气丸哦。
1: 哎。
2: 一人啊，食罐头。
1: 好，你米德窟。
2: 我只五百十二，三百五多。
3: 对哦，
1: 对来你啊。
3: 我要再问一下哦。
1: 好啊。
3: 迄个，我自己路边迄路迄新娘的啦吼。
1: 哎，新娘新去玩，你食够了未？
3: 我知啦，我准备有几公啦，我准备上罐头你的啦。
1: 嘿，你的。
3: 好。我讲，要个想要买迄路，我左边一。哦，你走路个小姑小姑讲，脚只骨就疼，你个讲两只零个。
1: 嘿，两只零个半两丸。
3: 哦，安尼哦。
1: 嘿。
3: 啊，几罐够上？
1: 买三罐送一罐。
3: 哦，安尼哦。
1: 嘿。
3: 啊，银呐？
1: 桂林拢伫对面。
3: 我拢要等啦。
1: 哦好，桂林要等。
3: 你，佮讲阮某拢嘛无听你个节目，拢足艰苦啊。
1: 哈哈，恁某也无听我节目，足艰苦，你听到哇？
3: 我是
1: 桂林哦。哦，桂林了，但你顾不过来。
3: 我那有一个保证过来。
1: 好，好啦，好啦，你姓啥？
3: 我姓李啦，木柱李的。
1: 好好。
3: 我进到几有几拍电都过啦。
1: 有啊。
3: 然后我进到买落去，一三罐，你讲三罐
1: 上。上就三罐上一罐的新气丸，我知影你买会着，你买一组。啊，今麦搁买一组三罐上一罐的板娘丸。
3: 对啊。
1: 好，我再来提过来桂林了，但。吃早嘛，吃七到两粒无要紧，
4: 吃两粒无要紧。
1: 嘿，对，嘿对，啊，你目睭先呐，
4: 一边吃两粒。
1: 嘿，啊，你目睭先暖嘞。
4: 我都想有迄一只迄蚊仔
1: 好病。哦，迄白蚊仔爱吃两粒无？吃两粒较紧好，啊，若好啊，吃一粒保养嘿。
4: 哦，那哩。
1: 嘿，足紧就好。
4: 对，我是讲啊，就一粒。
1: 吃這樣較
4: 輕一邊吃兩粒喔
1: 要吃兩粒杯蚊要吃兩粒比較好
4: 自己吃兩粒就自己吃四粒
1: 是你在對嗎
4: 我在那裡好吃
1: 是
5: 人家在金屬鞋三塊上學英機
1: 好
5: 我可以給你的我就可以
1: 好知道了好吧
5: 謝謝拜拜
1: 哎青薇
6: 你是那個換氣身我要吃那個八空八的班人丸
1: 好
6: 那个纳豆一种

里北台南吗？找文宏文吉，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你。

讲八本坡，感谢着你的支持，再被收听。啊，我啦，你驻文的三甲医八空八的办用员，藏匿在这个新兴路的大吉药房啊！啊，加咱八空八的哈，好利用的各骨数，非常的感谢你大支持、大照顾呢哈！啊，咱落雨天生骨轮骨脉骨旁会肿，啊，有的人都是惊咯，脚床头会酸痛，一个腰哈拢存袂得，啊，头壳都叫个累累累安尼啦，肿到边也唔知影，啊，都足痛啦。筋骨咯，哎，来发炎，坐骨神经痛，退化性关节炎，这拢食咱八空八老白老二号两千零的半两丸，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300，600粒装20002.2，八空八半两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人迄文献路的苏大哥吼，即马食八空八的半两丸呢，食几啊组啊，咧行路拢像咧春风少年兄咧，啊个水某的安尼吼，拢个会啊到啊，带啊跳到迄个土风舞安尼。八空八的半两丸，咱到的许多年人，举袂落去，爬袂起来，啊，就是行路骨卡骨卡的，疼尾椎，疼两骨生骨刺的，八空八的。班两完，你就该赶来吃就对啊。咱这人有时阵吼，听众朋友100岁无可能担100斤，啊，你就感觉讲，哎，奇怪呢，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呢，一日不如一日，拢一直输去啊，迄拢无离咧调养，啊，都人啊都神吼，啊都做咧，啊嘛是都爱调养啦，什么人无咧乱熬就对啦。八空八咧，班两完，有调养。有吃就有惊去，无吃就好去。有你咧调养，有你咧照顾，爱投资。这个做讲咱的身体要顾，爱投资，投资你家己的身体哈。八空八咧办两丸，啊八空八咧低烧散，双下轮熬过单点过细胞，少钙固那少袂好啊。食咱八空八咧低烧散。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的，拢是咱八空八半两丸，同姊妹品，拢是 GMP 优良药品之一。咱的产品搁加入在生物科技，两项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食得了安心可靠。除了是 GMP 以外，搁是生物科技应有出厂的呀。生物科技出厂的一罐药啊，就等于3倍钱就对，吼，拢是非常的加工来的。八空八本铺，咱优良的产品，低烧散、半用丸，这拢是同公司的，包括用肝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食得了你的认同加可靠哈。八空八的病为散。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哦，拢食咱八空八的病胃散，胃食道逆流、胃碰风、熬夜吃酸的，啊，都是胃缩归丸的熬紧张的，拢食咱八空八的病胃散，马黛茶。马黛茶一天泡3包，咱就冲到大河清水沟。马黛茶，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千里年年哈，喝茶疗是非安尼啦。马黛茶，你那是吹打喉垮，胸坎8-10心肝苦难呢，像像是心风火倒安尼哈。心肝火白条的，拢甲咱啉马黛茶，互你心情代谢好。主体来对这款保健加好。第二，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千里哈。八空八的大酸止痛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听，对咧酸痛咧，拢甲咱打八空八的大酸止痛药包。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咧。咱得送你哦，116年度2027年二日听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感谢乡亲，你的疼痛。

这首的歌曲是《翠心恋》，高雄发生着一对的情侣双双离来死亡，非常翠心的代志，都、就是立处座立未出来哈。高雄的情侣呢，双双离来死亡，倒立在下井啊内底飘出着恶臭，待无到两个月尔，有提押金，但是月租都提未出来，债务来压垮人了。这是高雄市鼓山区一栋分租套房，到十二点外发生着一对的情侣死亡的命案。因为刚一栋的房客拢请，闻到迄怪怪的恶臭，通知着房东来，警消人员破门而入，了后来发觉讲，哇，已经双双死亡了。啊，这个房东就讲吼，当顶个月当搬入来命呢，付押金含租金都啊无力。这是五十岁情侣栋，双双倒立在下井啊，看了到底非常的脆心。警方鉴定了后，发觉讲死者身上无外伤，无有打斗的痕迹，已经联络家属处理。了哈，因来联络，讲两个人派到真重额的债务，后续将是报签离，高雄地检署来厘清着迄个死因啦哈。听众朋友，这路已经行未落去呀，爱向社会里来求助，哈，社会局的来求助，有迄个生命专线，1995年就救救我。另外，迄个酒驾载查某囝啊，害死着查某囝。国民法官讲，恁无可能，这种的老爸吃酒啦，啊，搁载查某囝，所以谈判员10年的重刑。还有这酒驾害死人哦，唔敢是别人，或者是家己。这个酒驾谈判着10年，国民的法官谈判着这个死者的老爸，吼、哦、啊，死者都伊的查某囝啊，啊，都要酒驾里头有法度咧。讲到迄个导游啦，和迄个潘定定是台中业者被判刑548万。20几年前，迄个潘吼已经是定死人，有三条人命。搜救的老手共一搭的所在，我那是潘哦，你来定定是迄个潘啊，蜜蜂啊吼，迄袂认人咧，唔管是你老手新手啦，你都要来扰乱伊的搜，伊就给你定落去啊喏。另外毒驾哦。独家弄死叶雄的技术，自首了后判到迄个3年半哈。咱这个是酒驾、毒驾，千千万万拢唔通，拢唔通安怎呢？拢唔通你来上路，无迄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代志。最近新闻里咧报到陈迅仪甲伊的情。而这个驸马爷，而了赵建民，而这个婚变的代志，人讲。大家有本难念的经哈，啊，都是呢，人拢总是讲爱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前第一家庭的千金的陈迅仪，甲前驸马爷赵建民感情的风波，搁卡着迄个囡仔的教育基金的迄个钱，啊，搁有一个哦，伊迄个护理师感情的迄个问题，家家做一球安尼啦。所以，大家最近你咧发觉讲陈迅仪诶，啊伊诶，他个反应介好，吼、哦，机智反应问题是未歹，所以有诶人就来红讲起来做这个职位，伊讲无啦，我无想要做遮济啦，我做我诶牙医师就好啊啦。啊，讲有最近吼、哦、一寡热心诶民众啦，看到因这感情家庭吼、哦，拢是见仁见智诶问题啦，有诶挺查甫诶，有咧咧，有诶是挺查某诶，听有。迄查甫查某离咧离婚吼、哦，不管是嘛有，迄户政事务所男男女女女女男男，嘛拢不管是结婚离婚诶，但是独独因为伊是情，陈水扁总统诶查某囝，啊嫁着情诶第一驸马爷，所以因诶婚变。总是引起着咱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好闲得着，人哈，听众朋友，身份的转变到底是为名为利，歇迷茫去。毕竟人生的走向难免有时阵会歇糊涂，会造成着迄个重大的变化得着哈。啊，赵建明伊的变化。就是因为迄个政纲的问题，去关出来了后，哇，拢生病啦！阿德陈世尼就讲啦，给我冷暴力啦，咧从啥物话哥？两年来吼，袂瘾出笑话呢，阿拢唔免个袂瘾跟我讲话呢，阿卖讲就卖讲啊，无得理你诶，都扯一脚啊，安尼啦吼！阿即马就用这个政策加着政案，拢来底下咧传话，阿、啊、咱这老百姓，诶、欸，愈看愈心塞。
愈看愈好听，安尼哈哈。迄人吼，拢挑战朋友，有时阵难免平凡的日子，若过了伤过稳的话，拢嘛作想要听迄个八卦的新闻，对不对哈？啊，若要听新闻消息，这栋轰动武林，惊动万狗，秀才不出门，遍地天下书。四点到五点，逐天都来锁定。明仔载礼拜日休困无啦哈，啊，逐天啊，你都来甲咱锁定这栋新闻快报的节目。

另外留守留守也无情，文风文气抱着依然小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听有外口来里咧落着蒙蒙啊雨，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你我着期待着后日的拜一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接过来。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关心了朋友，外国边的落雨，开车驾车走路，出国千万拢爱注意安全。百礼拜又过到，人坐车坐，开车驾车走路同款，千万拜托，小心注意，大家平平安安。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有着认真骨力拍拼进行，规头单无休困，甲你服务来做主持，望恁听谈，望恁听笑，听笑在地少年人，咱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过个神准个对家来无限金庙准成的产品加好咧互你带回家。咱免费的生痛药包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哭了哇爬起来。今当风塞来脚步哦 ,UC2, 玻尿酸哇直接这直接去收专方位甲你讲。免不需要煮啊。glucosamine, vitamin D, 水里通通有。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行单风塞无问题。纳多激酶加强配用 Q10 泵浦，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准成的保证，咱的加速真正赞的。国际品质，顶级的烟雾，无糖烟雾，袂当食糖食甜的，拢总做你家啉有够赞的。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牵加指教。问解详细腐败日志，时冲这里说。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成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话应该光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管好点。因为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拢总甲你讲。较紧管好点，规套单无休困的哦。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也是咪真耐，拜礼拜嘛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1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公才安稳。准成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

讲到天气的变化，我风湿，酸过来痛过去，这也咧酸，也咧痛。困了无拄好到，今咱阿妈赶紧南洞东京教堂咧求救。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弯摩、凸摩、竖立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过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痛，关节咧痛。大家较早较不较平，脚手更加脚脚较淡，马咧酸马咧痛，乌青银灰之痛，缓解各种痛痛，减轻条件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五十瓦当这老白珠要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赞哦，即马达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的。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减爽快，筋膜一个十分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饮要打有，大细得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做你个大。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名。

飞的双铁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头皮轻松了背楼梯用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形第二型高两倍，而且一定要玻尿酸啊，这黏条条加倍好用啊。直接去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更加流量更加了灵。随着年岁增加，爱补充个点。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都爱管点。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可鲁可沙敏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逐天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也就是准型的七头皮轻松的背楼梯顶柜哦，关键主论哦，一天一条顺顺啊行，步步会在鼓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少家己提早做准备，当然关心了朋友。行路千万爱做准，不管几岁拢同款，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型的七头皮，轻松的爬楼梯，赶紧带回家。啊，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等于三罐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加速，一天一粒不？一直咧进步，升级版本，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哦，美国 FDA 就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咱这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更就好用。唔免个跑，唔免个打，唔免个行。准先加速，加强兴奋，灵芝加速，努力个加速，往来加速，包括数十种精华加速拢在遮。这一天是了，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过几工，唔忙搁再过未通。准型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这摆有出排外的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轻，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有够赞。准型的加速，你带回家。反正刚一上无排，你就爱赶紧赶掉。关灯来做输赢哦，解决多年的问题，拜好会顺、会清气、会舒适、会轻松。一克也是1200块，两盒是做2000块，无价指定店，赶快甲准行欢路，赶紧带回家。老爸礼拜咱无休困，赶紧关掉。啊，那准行哥，你推荐介绍这高级顶级烟雾，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买啉无啉较好，食较好诶吼，国际 ISO。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全套当大家辛苦，尤其咱阿公阿妈、爸母啊，才辛苦。广东来听小家己，这无糖的燕窝真正赞的哦，即马食无糖讲较好，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伤啉，袂甘只食补，拢总做你家啉有够赞的。主要燕窝、燕窝酸。水用成这两倍之力加加强吸收有够好，咱的长辈有需要，大家甲补充更加好。包括多种必需要，咱的长辈同款需要氨基酸、氨基酸。这燕窝吼是袂啉袂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使用，口感好、品质好，甘凉悬、纯度悬，阁有酸呢，营养价值足悬的啊！做你家啉，大家甲啉，真正赞的哦。来自世界第二大优质的燕窝，自然纯度高嘛。你即马寒到，逐天啊啉秋冬，甲袂甲人对流行。当然，口罩挂热啊。这燕窝做你家啉哦，高纯度哦，对来甲我甲你保持水分，保持弹性，用完美容，青春而美丽。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尤其对呼吸、对空气哦，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空气污染啦，工厂咧输乌烟啦，长期你看。分手卖过量，保重身体。顶级的燕窝无糖的你吃，赶紧带回家。一克六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定，规套当做你甲啉有够赞。寒冬甲啉，寒冬爱惜家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尤其咱长辈，后尾食较好。啊，你讲说燕窝要哇，过年过节要送礼，高级大班有够赞，赶紧赶掉。同款甲准成定，台南的电话。2G18G 了 ，8 22
1826，健康一路花，通通给他带回家。啊，那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的纳豆激酶进口完了哦。这个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赞 ，Q Tip Pump 正干有力咯。银杏银杏零号号码个在安洞洞，这个丹参加红景天背霜背关霜有需要。大豆卵磷脂你个补充哦，对，尤其你为哪个有爱补充哦。我无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加补充哦，对，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真正的有够赞。早食饭饱两粒，尤其咧应酬较济吼，一摊过一摊，逐工讲几啊摊，大鱼大肉买菜夹，油炒重咸重口味，分酒卖过量，海产鱼，少年人更加爱保重身体，哦，一定爱做注意。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两粒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啊，循环也好吼，水更着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只要你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会水起来，每个早上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贵州拢甲准新欢呼，特别搁再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名也就是日月清啦。完整的成分嘛，咱讲吼。三生剂、花青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绿丁、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哦，你看日本人规套，当一定爱做输赢，甲老拢爱输赢啊！维他命 B 群你加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唔免搁甲日本管理，我请你带回家。规套当安尼认真读书也好啦。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规工，你来，我来，大家来，哇，开门车好，哦，走大台车好，日月清你看得到，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看讲的哦，一罐2000块。我拢讲起来，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咱这男女都有年岁，到长辈不管几岁啊。少年人同款的，含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也就是准型的补精力带回家。哦，这么来哦，来自德国原料，有血红素、血红素嘛，满天全金条，要三公无半条，有需要每一间补充维他命 C。这比啦比在哩，4-5加5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里加。嘿，外国人逐工选的美国类的酱，准生的补精带回家，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别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啉好面色好，气色好，啉好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准生的补精你关掉，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的财神爷通通带回家。我那准行所谓产品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神丹苗药的神准行的准，立阁的阁吼，神准阁对家来隆重较好咧，赶紧带回家。哦，唔管几秒，台南的电话，准行无要群哦，拜礼拜明仔载同款，今日明仔载拢同款甲你服务哦。22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感谢你，万月想你啊！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到2026年新历，来到8月29，今天礼拜六旧历，行到7月17。今天算一海日俗会日子算普通，和安南明仔载，就来到新历8月30礼拜的旧历，行到7月18。好足紧哦，和安那个12天尔，感恩的月。中元月就要过了，明仔7月18算拼主的赎罪，明仔日子就足好足水，适合祭祖拜拜祈福斋戒普渡出外官丁完平甲过厝修造当土起居立厝立宅结网牧养买家禽动物入殓破土客栈安葬可以。较好的这个时辰，你这抽时啊，透早一点行到这三点，来你当时新时，明仔起7点行到这9点，念字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下晡下午新时3点行到这5点，明仔拢总就好下当这里用。我咱就讲过，古历7月份每一天拢总下当拜拜普渡真好，款澎湃青草的料理。来供奉着中元公好兄弟好姊妹，我甲因尊重。啊，那明仔载喜神的西南，灾神的正西，从小尾37岁，煞这南平，西冲这里煞，从中头这里午时，11点行到过头这1点，冲煞着恶神啊，伫西南平啊。啊，那后礼拜比较较无日子，后礼拜拜甲拜二，哦，这两天拢结束较不宜，其他日课拢未歹。但如果行到后礼拜拜二，新历就来到9月份，哦，新历9月初，旧历多7月20，后礼拜拜二啊，这几天新历到9月份，这个月少，它只有30天。哦，啊，当然。后礼拜整个拜拜你较无年，其他你可能未拜，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小寡落雨，温度够28度，不过山区同款的落雨。屏东遮哇，好大雾啊！屏东落甲哦，小寡个咧积水啊。苗栗新竹同款大雨甲好大雾，拜托搁再拜托，连续寡礼拜拢爱落雨，山区。溪边、河边、坡边、大沟边、海边啊，唔忙去就唔忙去，山谷无代志唔忙去。土石流欠薄啊！即马气象署针对着15县市发布着好大雨的特报，落到明仔载。哦，屏东已经来落好大雨，家己以南地区拢同款。你北部是苗栗、新竹、桃园、新北，拢总同款的落雨，溪水不涨哦。水库下游拢拜托吼，无代志爱注意啊，忙去啊，忙去下游的所在啊。台南高雄屏东同款的落雨大雨特报，我爱注意，注意安全，大家平安。讲到圣婴的现象，这个天气就是有圣婴甲反圣婴的拢无正常，叫断的气候。所以今年足强的圣婴现象伴随着吼西南风啊。这个气流系统安尼，哇，低压带一直笼罩西太平洋，变成整个离海上的太平洋变成风台秀啊！嚯，风台秀就是一粒做一粒，啊，一直哇，一直形成的风台哦。到即阵西太平洋发展22粒的风台啊，干那即个月就九粒风台，加在对台湾都无影响啊，但是拢落哦。这个西南风的系统哦，上无对着中部以南嘛，包括中南部，咱南部人员好可能阁落哦，落一礼拜、两礼拜无一定哦。伊后礼拜拜甲拜三讲啊，卖阁落啊，西南风阁再增强哦。南部地区恐惊好雨的天气，拜托哦，地方政府要注意啊。接住饮水的所在要提早，你茫阁等到雨来了，袂有去啊，来不及啊。哦，拜托哦，地势较低啊，饮水接水的所在，恁家己爱做注意，地方政府拜托的啊，蛮个哦。老百姓你爱饮水接水啊，啊，去上厝先来讲，后礼拜拜个拜三可能个有大雾呢。
听众注意，大家平安先提供到这，感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所有亲爱观众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到拜六每天的播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乒乓乓沈丹苗月沈俊行的俊立哥哥沈俊哥对这来无关金额俊行产品拢总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啊，你贵州拢甲俊行还有贵套单无休困需要俊行服务百礼拜赶快无休困哦带咱们电话GG18268 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都有存我们的价钱广告都是实在在好运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祝大家平安时候都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当然大家这个就是健康啊也就是咱上界大的在乎，大家平平安安，感谢你。

时。好，来讲到这个民生这个问题，汽油、柴油后礼拜，即阵看起来持续维持冻气无调整，哦，所以汽柴油后礼拜无调整，哦，当然，啊，后礼拜新囡仔拢开，哇，啊，都咧讲老师也欠，啊，即嘛新囡仔欠，后礼拜开啊啦，花莲有十二间的国小，比去年啊。花莲减300个人啊，哇！一间学校啊，安尼国校啊，一年级哦，差不多8岁、7岁嘛吼、哦，7、8岁，国小一年啊。干那讲学校讲存哇，新学新报得存一个人，我是在人少个惊人花莲哦。这是花莲县政府教育处统计哦，全台湾同款少惊话。啊，即卖人，哎、欸，有啊，嫁娶有啊，你讲7月份无人嫁娶，有啊，只是讲哦，今物个月要厝要嫁啦，要嫁娶啊，袂安尼放炮啊啦，袂讲安尼弄过，但是请人客有哦。哦，安尼7月份，你看台南宴会厅嘛是安尼闹热滚滚，好、哦，咧请人也足济，啊，人也无要紧，啊，了办桌请嘛是7月份嘛咧嫁娶嘛有啊，即卖少年人啊无咧禁忌个啊。照常嫁出来，讲啊，卖安尼放炮啊吼，还是讲哦，古早咧也娶娶亲戚咧，风俗爱落，请人客嘛是有哦，我、哦、嘛是有，少人较无咧禁忌啊吼，在个人呐、啊，哦啊少人嫁出来有哦，啊但囡仔就少啊，啊就是嘛无爱生啊。根据咱大潭市动保处统计哦，哇，台南的狗啊猫啊侪个惊人哦。尤其即马，袂爱饲囡仔，拢饲只毛小孩，饲猫啊、甲狗啊。尤其台南饲的猫啊吼，饲的唔是外口的浪浪浪浪，就是少年人讲浪浪，讲流浪狗、流浪猫，拢甲合作浪浪啊。流浪的浪讲浪浪啊，浪浪的讲啊，拢是外口的流浪啊，爱心的人做侪嘛甲饲啊。啊，不过台南饲哦，有登记的即马动物拢爱拍迄个晶片哩，动物的身躯哦。通过猫啊比狗啊较济，哦啊当然啦、啊，狗啊你来带出去洗洗哦，洗公园啊，啊猫啊唔免，哦猫都唔免，看我们本身讲哇，即马饲动物较济，希望人口会增加。好来，因为要开学啊，所以家长发现讲，哦，新学期五个年假哇，啊这两个月暑假，家长安尼啦。啊，大部分你若讲阿公阿嬷吼、哦，较有时间，阿公阿嬷咧带孙较济啊，骗孙啊。啊，若大家无闲，就无多家己爱出来骗哦。家长有当时啊，哇，冻袂调，受不了，手抱海里，才知爸母温就是安尼。讲要改啊，家只生囡仔讲，我赶紧去读册，卖啊乱，卖啊烦安尼啊。啊，当然啦、啊。啊，不过家长咧讲，啊，即马都7月份，中元节、中元月、感恩的月。啊、老大哥问啦，乖学生囡仔总算要读书啊？呢，爸阿母压力、阿公阿妈压力就减轻啊，唔免去看顾囡仔孙啊。不过、哦、这爸阿母讲来啊，对，即阵要开学啦。哎，9月、10月、11月、12月、14月，嚯，完那个5个年假哦，啊，这家长就讲哦，压力就过来啊，讲我即马无想要面对啊，过5个年假，学生囡仔佫唔知要安怎。会当耍出佚佗，无要紧。你若讲经济无够，袂当佚佗，当然要爱顾囡仔。哇、哦，这是当然啦吼。哦，讲大家吼、哦，骗这囡仔、孙仔讲，较无闲啊，较忝啊。哦啊，所以哦，开学以后4个月，阁有连假，阁有5个。哦啊，大家安尼，当然中秋节啦、国庆日啦吼，啊，啥物连假都有啊，大家都休假，足欢喜啊。头一日到就是中秋节。足紧诶，无到半个月啊！你后个月，哎，后日拜拜你就9月初嘛。后个月新历9月25，旧历在8月15，中秋月圆人团圆，这样圆圆，大家拢大赚钱。啊，9月25这一天在拜五，哇，休一天，拜礼拜个休困。啊，到9月28，嗯，啊，就拄好去教书节，所以讲4天个连假，哦，最后个月就过一个连假4天了。9月25、26、27，啊，9月28教书节，4天个连假。
哦，足紧的啦、哦！啊，十月份搁一个年假，十月份两个年假呢，哇，拢休三天。十月份的十月初十国庆日啦、啊，啊，你十月初九拜五，就先休困啊。哦，所以十月初九、初十、十一三天搁年假。啊，来十月二四、十月二五甲十月二六，我搁三天搁年假。讲好这啦，啊，所以讲哦，年假实在足济，一直爱到十二月份，甲阁有十二月二五，讲圣诞节嘛是兴庆纪念日，甲阁三天年假，我拢总安尼过来年假、哦。读书也是囡仔阁欢喜个，不过年假提早做安排，大家注意安全平安。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尖阿文好听歌，曲讲是真诶，真心广告。不是尖阿咧爽，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诶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子顺咱要上顶诶中药材，较紧秒掉。免费诶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大，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伫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咧，哇，全部好哩哩哦，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咱扛几包哦，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个你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素材上咧举咧无够侪，坚持个知名，大声大听，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声大声好。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个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有玻尿酸的，这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吸收，不用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嘛，更加流量，更加流量，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以上男女有需要赶紧补充的，一天一粒准行的七粒米赶得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赶得脚站嘛，这间脚厉害哦，即马讲嘛脚会好，脚有脚，顺顺啊行，步步落在，跍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我要讲出我低头嘛较有，赶当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朋友走路，千万爱做水，咱都讲过，不管几岁拢同款啊。大家保重身体，厝内底浴巾啊、衬衫啊、洗衣袋、鞋啊、袜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换的，天走路最安全哦，千万拜托。大家身体够健康，走路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准生的七大米，较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哦。赶几组一定要甲准生欢呼哦，准生加好了，你带回家。好，赶紧挂掉。啊！那准生的假数一讲一条升级版本有够赞，咱讲过无人亲像咱遮侪种的哦。的假数科技的进步，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呢，准生的假数在日本、美国拢大销的卖呢。高单位高签名，可用性签名，一讲一条都可以有够好用。你免跑免闹免搁遐，加强新闻里遮。努力国驾驶往来驾驶零级驾驶通通有，有够赞。帮助这个消化嘛，和你排便的顺畅，和咱的顺过咱的痛，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顾未汤，因为食了过头济哦，煮我剃头啊，赶快爱食拖累你食。我两天以上无排，较紧的准先驾驶，你着赶到白滚水加啉挂。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爱有出。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道同款青春而美丽，水马道，迄体重袂走精哦，重量袂增加，更加方便哦。准生的驾驶真正有够好用，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清气气，互咱轻轻松松。准生的驾驶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较紧订好订。哦，当然配合白滚水加啉挂，通通带回家。啊，那顶级的 N5 这是无糖的，有够赞。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袂甘去食补的，拢总有需要，无糖的较好啊。尤其咱长辈哦，你袂到食无糖的讲较好。国际品质哦，实实在在价钱哦，广东的疼惜家己，爱惜家己，大家安尼全套当辛苦，爸母阿公阿嬷同款。广东的以后咱爸阿母孝敬长辈有较好，燕窝有燕窝酸。有这个水溶性的蛋白质，尤其这蛋白质对咱长辈足重要，这加强吸收里食。所以讲，因为你看，当阿妈国家哇，较侪嘛啉伊，多种必须要氨基酸，赶快来长辈有需要，做你家啉，大家家啉嘛。
永安美容珠宝中心，青春和美丽啊，口感好，品质好，咱这纯度高，甘良高，真正都有够赞。下着长辈哦，男女都有会当做生意，燕窝是袂啉袂少啊，营养价值个高嘛，高纯度燕窝酸啊，所以讲吼，保持弹性，保持水分啊，愈啉愈好，愈啉愈感觉拢水起来哦。而且你逐工啊，你有够赞哦！这秋天的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啊，茫讲对流行啊，你着口罩甲挂一下，我勤加洗手，注意个人卫生哦，较袂甲人对流行。燕窝你看着，做你家你有够好，小朋友你嘛有够好。啊，若讲过年过节要送咧高级大班更加好。哦，工厂咧四五烟啦，空气污染啦、啊，包括长期你看分酒卖过量，这对空气对呼吸诶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顶级燕窝你看着。无糖的燕窝一克六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甲准成定。逐工啊，恁有够好，做你甲恁更加好。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的，拢做你甲恁更加好诶。顶级的燕窝做你甲恁，较紧赶着。啊，若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咱这吼应酬过多啦，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啦，摊大鱼大肉嘛爱菜价，爱食肉哦，三顿无肉袂欢喜，说无肉不欢呢。吼，安尼食几堆，海产类啦，行个炸个钱个，重咸重口味油炒，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咱有需要，尤其少年人同款。咱这是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袂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背关落个有需要。大豆卵磷脂补充好掉呢，甲别讲哦，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砸，手机也袂记哩夹。大豆卵磷脂哩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再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哦。水更能能量最佳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呢。很袂闲谈哦，一组两组借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袂过再红叫三哥六哥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规组甲准生丁同款拢总搞好咧，较紧关掉。准生归到但无休困，咱都讲过吼，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哦，咱这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一粒。大家吃完清晨，好好认真读书啦。啊，那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规工吼，顾这个电视顾规工，平板电脑同款，开美车走美车，大美班呢，日月清有需要，关灯的听小时了，报时了有够赞。完整的成分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通通有，咱的日月清，绿地呢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花青素、甲三层子，通通有，一定爱够枸杞哦，葡萄籽甲玉米红素才会好用哦。准成的日月清，你看到卖上好、销上大呢？迄玻璃甲咱切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变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人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前面赚2000块，现赚一罐啊，4罐一组，赶紧带回家，赶快拿准成还我吼，啊拿准成的保证。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节目来进行的保证，迄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高，唔管几岁拢同款，老大年人，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教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工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别啊无。好经常陪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的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咱这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准成的保证，一组两组借过你的财神爷，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哥对接来，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和神准哥对接来，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咱公路257号啊，购买着准行的产品，咱的公轨不安全，要隆重搞的对接来，通通带回家。
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摊，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摊，万宁喜酒啊，明兴路华兴，甲鼎里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558的微米药局，罗德区生理商的庄明来，庄明对咱庄明药局来，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的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好、哦、对咱一安东来，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好的连锁药局，新捷新和德、李赞行进入欧莱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药局，吼、哦、对安兴来，中正路里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咱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宏吼、哦、对中宏来，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啊！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啊，下班药局，大湾市场口来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怀仁药局，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的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哦对新龙安来，西门路来大川药房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生意上的顺利，来咱顺利药房，满到古兴的对面信兴药局。哦，离咱玉井生意上个破爱堂来破爱堂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赶合掉，赶无买无需要进行服务，规套当电话做你拨入来。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8: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7: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讲着讲安尼，尼泊尔遮惨重啊，严重啊！迄、那個、大水安尼影响啊，放一个吼、哦，即马搁咧救援当中才是吼、哦，恐怖啊！所以讲恐怖诶代志，国际上安尼足济。啊，尼泊尔即马626个安尼不敌，公共卫生危机啦！伫尼泊尔即马全世界讲要甲伊援助，但嘛有限制。因遐是山区啊，山下到底搁伫西藏吼、哦，要搜救游员爱靠家己啊。你看一寡救援设备装备，人要到遐吼、哦，困难重重。这若要重建啊，专家有国讲上无40亿甲50亿，上无50亿讲美金哦，吓倒人哦，1500亿以上哦，迄新台币。尼泊尔甲大陆西藏交界，这喜马拉雅山发生大水土石流。安尼已经600多人，即马伫全世界足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南韩、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拢要求尼泊尔这政府爱赶紧引进，互每一个国家搜救队赶紧冲入去第一灾区，甲因救援。那无才是吼，重建安尼啊。会做长的时间啦，但是即卖咱做的是赶紧救的，咱救啊，千外人哦，这算是无多算啊。2500人失踪，即卖才找到600多人，讲不行，大水冲了30个，迄时速400公里呢。咱都讲过啊，奥运的游泳池，遮大安尼讲几个啊，数十个啊，400公里洒落来安尼。外国全世界陆克里亚呢，所以千算万算哦，真正不如听一位恐怖，甲因祈福，希望因早一天重建会当完成。啊，毋是干呐讲即个国家，你看日本啊，啊最近九州岛屿地震啊，啊即马哇，日本这个国家上爱惊着地震，咱台湾赶快惊地震，尤其落雨以后哦。土少生嫩哦，大家平安祈福，天佑台湾，天佑台南。哦，当然，日本这个国家上爱惊的地震，地震要安怎？政府一直在宣布，一直在宣传，趴下掩护稳住，你趴好后，保护你的身躯甲头壳，找安护你身躯头壳安全的所在，比较好。稳住爱稳定爱冷静，趴下掩护稳住。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哦，那个老师也好啦，讲的有冤家啦，算有冤家，有冤讲哇，泰国也会去安尼地动着，影响着，讲这土石流在大陆这边以后有安尼有冤着，我希望这有冤拢卖成真够啊！啊，日本政府甲你公布啊，怎哦？八月八公布。针对着啊，因京阪神社、大阪新路东京街，土下底啊有一个叫做禁忌啊，禁忌这个活动站啊，即马评估啊，未来哦，30栋内底有一条啊6.8级以上地震的机会，恐惊有一半以上，当时唔知啊，但是绝对一定会就对啊。哦，日本这国家这所在讲有50%甲60%，上无6级甲8级大地震，讲是30栋内底绝对会发生，但是唔知呢。日本政府甲你公布，所以讲即马在做风险相关的所在，外界咧关心啊，日本就无法度。地震遐比全世界上个平凡的都伫日本啊，因为你有温泉区的所在啊，地热的所在喷温泉，当然拢会地震。台湾嘛是同款温泉区啊，有火山啊，同款呐。即卖日本有在个地区有45条的断层，那这日本政府甲你公布。

紧啊，当时要去佚佗，迄个无法度。但是啊，住伫遐哦，来注意啊。哦，当然啦、啊，新号啊叫靠北啊，靠北是这所在啊，我拢爱做注意。好、哦、来，大家平安先提供到这，感谢你安排深情的探戈。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一直在听龟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瓦，当这老白煮没有掉。最新科技制作，免费酸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嘛！所以讲，和咱明仔载这酸痛，哎，哇，全部好利利哦，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嘛，可以大包二十袋。

家人第二十二代，厝内底不是空气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搭都有，大细的个你讲。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这里个搭。迄一摆数十箱咧，夹咧无够济，赶紧带回家。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会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搭。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大杯轻松的八条腿，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UC Two。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杯，一定要玻尿酸才加杯，好用黏条条嘛。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条，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进行的七大杯你关好掉呢，随着你会增加，一定要补充好掉。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1岁、40几岁以上啊，男女赶紧来补充好掉。葫芦果三面葡萄糖胺，尿尿点解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你吃。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嘛？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够有，寒冷的疼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成的七大味，进口原料有够赞，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身体甲骨健康安尼行路有方嘛，行到往西来脚步，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卡好，挂得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哦今麦挂嘛卡有够样，三罐的价一罐是做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通通带回家，甲准成欢乐，搁再加好咧，拢总互你带回家。啊！那准星甲你推荐介绍准星这个架数升级的版本啊，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一天一粒就可以啦。这加强升温呢，努力高架数、往来架数、灵芝架数、数十种植物精华架数萃取，免阁跑，免阁拉，免阁行，一天一粒就可以。当然，白滚水爱配合，加啉挂。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安尼更加轻松无负担。两天以上无排，你来赶掉，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架数，让咱讲着受伤，足好用的。有进有出，速度紧，排好的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准成的架数，你带回家。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予咱轻轻松松有够赞。我准先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无糖的烟雾顶级的哦，高级的哦，来自安尼全世界第二大马来西亚优质的烟雾，自然纯度高的哦，甘凉高，纯度高，品质都高甘好，佮有酸腻嘛。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广东的疼惜家己，爱惜家己上佳好。要恁要食就食较好诶，大量辛苦。燕窝是燕窝酸吼，袂恁袂熟哦。男女都有会当做使用吼，营养价值足高嘛。因为这水溶性蛋白质，也就是讲咱长辈有需要，包括这个氨基酸、氨基酸，有多种必需氨基酸，加强吸收，拢会食。咱这是无糖燕窝，所以讲袂当食糖、食甜诶，袂当食伤咸诶，白滚水袂伤啉诶。袂当想啉，袂堪去食补，隆重做你甲啉，规套当甲啉有够好哦。对来到话，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坚固啦。啉会水起来哦，好啊，当然哦。逐天甲啉有够好，甲袂讲秋天季节甲人对流行啦，吼啊口罩挂一个。咱顶级燕窝你带回家，一克啊6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爱甲准成定，赶紧赶着，规套当甲啉有够好。你看东南亚国家。我工厂坐空油量，不过个国家较侪嘛啉伊，查讲这物件好，顶个烟雾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准些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Ten 胖脯力，银杏金香，连火火袂搁再安冻冻。单三甲红景天背关山背山背关落计有需要。啊，那这个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呢？我、哦、无出门解锁是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个大豆卵磷脂，你只较紧补充个着。
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有够好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更加赞啊，循环也好，水更着柔嫩，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1罐，很免单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列工会交数列税起来，每个再往叫3哥6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早两粒啊，规套当安尼，开门车也好，操作机械、顾机械也好，认真读书也好，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啊，就你来，我来，大家来，陪伴电脑同款，该休困啊休困，电话开一下，无不时抓梦拍梦，日月清挂掉无梦，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黑玻璃漆了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是来自德国原料，咱的讲过吼 ，Gemini。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来长辈，下慢吞下慢煲，慢煲较袂食。唔管几岁，少人同款呢。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广东的友好朋友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成的保证，挂掉一支啊，10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再输赢，同款规组拢爱准成定。台南的电话2018-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对着来，神丹妙药的神准型的准，立过的更好神准哥。和咱药品产品的分布拢对着来，唔管金雅的个别准型的产品，较好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汽车啊，明兴路华兴，家庭里妈祖庙边信安，和离咱罗德的庄明，冈山的庄明。高雄桥仔头龙的边一兰堂，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哩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哩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哦李赞行进入，土城啊生意上好，土城啊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中红家家对中红来，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协安，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对怀仁来，怀仁对怀仁来，讲罗尾信泰。南区这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有新兴药证，博爱堂和药证就博爱堂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核掉，我来感谢你。

后来讲大淡季也是囡仔，因为我真有加这个牛奶，哦，牛奶大阵，啊是安那牛奶大阵，哇！啊，正牛奶讲正泥文啊，是安怎安尼讲？你网络上台南市各中各小营养午餐的供应的牛奶啊，这政策搁在干嘛嘛？对今年度8月31日，也就是讲，学生囡仔开学以后哦，这个月哦，对后礼拜开学以后，每礼拜啉这牛奶，原本每礼拜啉一罐牛奶。调整每礼拜有一罐牛奶以外，隔礼拜两罐牛奶安尼，啊，每个月当啉6罐牛奶话袂歹啊，增加2罐牛奶，学生囡仔当补充牛奶、补充钙质嘛。啊，长咧大，食果子拜树头啉牛奶，唔是拜牛头啊吼、哦，当然啦、啊、吼、哦。啊，不过讲会增加牛奶袂歹。哦，这样政策网络上，我大家都讲哇，多关机，多关机，其实唔免安尼，你啊震来震去啦。有通啉就袂歹啊啦，啊，甚至呐加减啉的话，真正嘛袂歹，有加就真好啊。八关机，唔管多关机，每一个关机都无同嘛。啊，亲像个关机咧分钱，我钱哇大赚钱啊，南投啊大，我多朋友，我、哦、当然这个无，然后赚钱的这关机嘛。哦，希望是安尼啦，所以讲哇你。网络上安尼，你要整，无必要整哦，一种文章啊。好、哦、来，讲到大台南市铁路地下化，敢会阻挡着排水系统？这是议员即马咧讲哦。台南车站车头29的车站要甲排，10月中旬通车。最近何物周边社区刷了拢发生淹水积水灾情，这议员。你北区做了嘛，真好，叫做柯志春议员，伊是指出讲，这铁路地下结构做好以后，比着周边的，哦，这地区搁较悬呐、啊，路面搁较悬嘛，啊，悬起来，哦，啊，当然水了，一直流，对到下骹边流啊，啊，改变原本这个雨水的流向，哦，就当然对家所在一直流嘛。原本无淹水，地区淹水啊，市政府讲有咧规划排水啊啦，啊，但是还佫争取啊，不得18亿吼，啊，当然当然来钱啊。希望达成时，讲家己倒水顶面啊，地方政府、中央拢共款。哦，这北区议员柯志春啊，做了正咧讲是建街开源路，才来做，把这雨水排水排入去菜头港溪，哦，安尼较好。啊，无中兴里伫北区静安社区周边啊，即、這个附近旧部落，迄地势较低，过去铁路啊，未做地下化，啊，无讲咧淹水啦。最近讲哇，周边啊，伊咧做悬起来嘛，做悬雨水啊咧排水系统，怎流去安尼？何者所在安尼积水淹水，无都顺利当排水。哦，这问题要改善啊！唔是干那只，咱都讲过吼、哦。哇，气象局、气象署都讲，过会落雨呢，唔是咩呢？希望地方政府爱改善爱做水，唔通过人民老百姓不是要淹水啊！哦，这是当然咯、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在松，遐在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要来大声大听哦，欢解各种的痛听。五十瓦当这老白子顺汉要上顶的中和材料着，明辉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嘛，所以讲，荷兰明仔在这双条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松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坚持个几名，明辉的双条也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七种甲做伙，咕噜果沙面葡萄糖胺，了了点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個、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哦，你看外国人运动几工？维他命 D 属于 D3 是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逐工摄取的，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有够赞，更加爱有。Double Plus 三倍加强，搁再升级 UC2 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直接吸收。迄玻尿酸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会条。随着你会增加补充啊，一天一粒准成的七条米进口原料有够好哦，关键的滋润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鼓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工作我铁佗嘛较有。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更加流利，更加辽宁。我安尼卖步步，我咱在在在，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唔管几位拢同款。身体甲个健康安尼走路方，行东往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条米，我咱这一罐2000块年生烟，食这较好呢，管着较赞呢，正讲较厉害呢，今嘛管嘛开好靠家呢。三罐的加一罐，我要现赚一罐，现赚2000块，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速，一直咧进步升级，这升级版本呢，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啊，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奖。准成的加速，唔免跑，免拉，免行，一工一粒，方便使用，高纤维，高单位。帮助这个消化百变的顺畅，让咱的顺，让咱的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过马桶，准成的加速关掉，让咱讲掉受伤。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关掉哦，有几摆有出嘛吼，排外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舒马道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更加好用，解决多年的问题，排外顺，会清气，会轻松的舒适。准成的加速你带回家，一支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哦，当然白滚水爱配合来做输赢啊，爱加啉过更加好。准成的加速你带回家，准成的加速加强升温呢，灵芝加速、罗里果加速、王来加速，数十种精华萃取有够好，较紧挂掉，真正好用，有够赞的。啊，那咱顶级的 N 五无糖的哦。哦，即卖人讲食无糖的较好啊，国际品质实在价钱，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甲你保证，逐工啊啉，逐工啊啉有够好。因为咱有需要氨基酸伫食，包括2倍，是水溶性2倍加强吸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的，拢总袂甘去食补，会当做使用，做你家啉有够好。燕窝个燕窝酸，每啉每说，现在男女都有各种体质，营养价值高嘛，甘量高、纯度高，有够好。口感够好，做你家啉有够好。大家啊，你莫手戴贵阵吼，袂甲人对流行啊，口罩挂一个阁更加好。我、哦、啊，当然做你家啉有够好，对家己较好呀。广东的疼惜家己啊，大家辛苦要啉要食就食较好呀。真正国际品质有够赞哦。对来到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有够赞。顶级的烟哦，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装3000块，赶紧带回家。无价指定店，钢管甲准成环路，通通带回家。我、哦、感谢你。

好啦，俊兴，甲你推荐介绍，俊兴那多姊妹，咱这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天碰普正干有力咯。俊兴那多姊妹有够赞哦，早暗食饭饱两粒，尤其大大把买菜，甲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爱食吧。行个钱会炸，油炒也好，重咸也好，重口味，分酒莫过量，尤其少年人保重身体。那多姊妹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循环啊，赞啊！水讲了，油嫩水加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四罐赚一罐，顶现买现单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的数字，讲话交数字，水起来有够赞。也就是咱的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哦，贵州同款，咱都讲过，甲准循环有准循同款，较好嘞，通通带回家。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水价水有感觉，卖上好的销上大，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规套当爱认真读书啦，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几工，顾电视也同款。该药群啊，药群，日月清关掉，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迄玻璃漆了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所有产品买满贵州，咱就讲过来，咱公路257号，先俊哥对家来，仙丹妙药的仙，俊贤的俊，立哥哥对家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不管几秒，进行几套当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百日白工款，每一工拢无休困。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28822168，健康一路发，较紧带。回家，感谢你，翁立友，谢晶晶公，甲你笑命命。

讲到大潭市安平往来南科重要联络的道路北外环道路，目前进入最后一段四期用地设计阶段。议员指出，为着配合这个北外环道路工程，文衡抽水站的刷离开啊，但阿未定案。中央这边到方向唔知，市政府开始咧找地点啊。但是讲，如果确定要刷这个文衡的抽水站，一定要先去后听啊，无你先查未做，啊，你这抽水站啊，怎啊刷去，啊，这袂当抽水啊，那边安怎？啊，到时就搁饮水接水啊，哇！当然要办啦，所以讲你爱新起的啊，抽水站新起哦，啊，这唔才当听。啊，市长王伟泽咧讲，文衡抽水站是唔是要刷，嘛爱看中央最后决定啊，办理规划啊。哦，这是议员咧讲啊，哦，啊，你当然你爱先做啊，无你到时只我刷规啊，无抽水站啊，到时搁接水，搁饮水，我嘛是多啊，规划好好啊，好来。为着防止着长辈上公车、落公车无说你去跋着，行路爱注意啦。穿较袂久的鞋啊、袜啊，咱着讲平时来顾。要出国，你若讲脚路较歹，行去吐啊、关啊，拢无要紧哦。雨伞，你讲会当吐的、会栽的啊。四角关也好，会当去也好，吼，过去咱着有。过新年已经有够需要的人啊，当然啦。走路一定要注意，不管几岁都同款。上公车落公车哦，那车门哦，停车较悬，爱做细做小心。因为公车司机哦，一定要小心嘛。啊，看长辈要上车哦，啊，公车司机要注意一下哦，较慢嘞，较慢嘞，开较慢来讲哦，较慢嘞，较慢那开的啊，就多慢地较开啊。即马议员咧讲哎啊，照着讲哦，台北市经验。推动市区的公车要慢三秒起步，啊，较慢的较慢的，啊，无这长辈哦，那坐公车哦，当时哦，卖讲长辈啊，少年人有当时啊，买卡路不方便哦，啊，当然啦、啊，少年人啊，人唔是体派啊，辛苦白听嘛，拢有可能啊，少年人当时啊，走路嘛，关节骨头嘛不好就坐啊，哦，啊，即马交通部咧讲话紧求者哦。包括客运的业者、公车业者，讲是不是台南市办要开车、要上车、要落车，延迟三秒起步，哦，较慢的就得慢三秒起步。希望会当照顾这长辈，包括卡路较无方便的，所以讲咱一直咧讲，留一条路通行，有当时啊人冻到无路通行哦，啊家嘛无路通行。老一条路往行，就讲、是、哦，哇，蛮人冻着啊！停车、开车拢同款，公德心、道德心嘛爱有啊。啊，无迄卡路歹的人哦，真正无在条行路，无在行路啊。包括哦，踮停车口停车同款啊。希望好者无方便的人，长辈、老大年人爱管，大拢会老一间买讲哦，卡路较无方便。哦，唔是干来讲哇，做着讲哦。啊，即马零零多年，市区足济啦，踮遐较好啊！吼，希望讲爱绕一条路往行啊，停车、开车拜托注意安全，听好。希望更加安全、更加友善、温暖坐车环境。哦，安尼嘛比较较好。哦，这是当然，好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0: 黄飞那部爱丽被爱想，感谢好朋友收听播上个家，尊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下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这个真感谢到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领导来热，收听有着万里康城的喊万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罗兰哈，谢谢。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头第句话先甲咱讲，

0: 好，这个住伫湖口吼，住伫湖口一位大哥啊，伊听到啊，伊讲好，你在这边浪遮久无退出啦，我只咧甲讲吼，因为内底有欠一挂原料啦，啊，平常时嘛有人咧，阮平常时这支产品就算袂歹啊啦，哦啊，所以迄工东港就无到位，伊讲吼，伊就是去检查。吼、哦，检查伊较早做爱啉烧酒、食薰、槟榔，逐项来啦。啊，因为医生讲啊，剩十几趴呀，差不多要创啊，要西药剂啊。伊开始要食，
1: 伊也要惊死，
0: 我要惊死。伊讲我才几岁人呀，才四十外岁人啊。我即声说了，我即世人，即世人算免过啊呢，足艰苦啊呢。后来伊怎啊吼？伊讲伊开始转来吼、哦，是讲啊，为人就是拢有这个心态啦。是因为当作话买伊啦，对不对啊？
1: 啊，今
0: 来去嘛。啊，家己较早唔知要安那顾身体，对不？啊，今麦就开始吼，累啊做啥？累啊做食，食差不多半年啦。好、哦，咱讲实在，伊讲伊真有耐心啦，食吃好半年，哦，食吃好半年，伊才开始会检查两遍啦。第二遍半年后可以检查，按年后会起来三十外，欢喜个，真正欢喜个。伊讲吼，是安怎有遐侪耐心？你知道？我即摆甲咱只爸母阿公，因为吼，伊尾仔才讲出来，因为我去台北找一个足出名的医生，专门咧用药剂的，夭寿，转来甲看，配音含你的一模一样。我讲啊，迄度阮工厂做交易的啊，配音含你的一模一样。你敢知影三十粒偌济？5980块。你要甲买，伊安尼伊也唔卖你哦。你甲讲啊，我甲你买，你寄来，唔卖你啊！你一定爱去诊所好看，看看咧，伊正要开予你食，只用予你食。迄间，但是人迄间诊所无你看健保啦，哦，伊拢看自费啊。30粒5980块，伊转来甲看，那这都拢同款的配方是安怎安尼？好、哦，阿姐你甲我讲是安怎差咧大？我甲讲吼，其实啊，恁拢有一个错误观念啦，每一个人都安尼。哦，我来检查我的肾丝球过滤率，你拢看这个样啦，剩的拢总无你看啦，哦，剩的拢无你看，你敢知影什么作用呀？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呐降未落来，我来讲，你肾丝球过滤率较悬都无效啦。安那讲你敢知啊？这我有一个，我来讲吼，我伫个咱总教病院内底有一个腰椎科的医生喊我做伙，我甲问，伊讲肌酸酐啊降无来，肌酸酐的指数啊也悬，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大概愈悬愈好啊，好、哦、你注意听哦，肾丝球过滤率是愈悬愈好哦，肌酸酐愈低是愈好哦，但是伊肌酸酐足悬，悬到破表，肾丝球过滤率嘛足悬，医生讲啊厉害啊，你讲老可怜，我肾丝球过滤率遮悬。是安怎害？伊讲你看你肌酸酐要五针呢，
1: 一般医生拢看肌酸酐
0: 较济啦。真正无超过两个月，无超过两个月，未放药啊，放无药啊。你讲啊，西药剂。
1: 有
0: 诶人感觉足奇怪，啊、我肾丝球过滤率是安怎遮悬会滴到这问题？你肌酸酐的指数降无落来嘛？好、哦、来，过来你注意听后、哦、嘿，咱人啊，你药剂呐害去。有一种毛病会找到你，好、哦，等下咱今仔日，咱华元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在现场要甲你讲，你要安怎去好啊保养着咱这粒油脂，安尼你听无？好啦，好、哦，所以咱这个爸母，等下你爱听好详细哦嘿，因为我来讲吼，真侪医生，只要是油脂科的医生，包括一般党政科的医生，即卖发出一个警讯出来，恐惊油脂病。慢性的腰椎病是咱台湾第二大，以后就是啥啊？做啥物国病啦？第二个国病啦。好、哦、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爱注意哦，嘿，爱注意吼、哦。来，这个咱来讲一个啊，这个
1: 报纸健康
0: 的常识啦。因为我来讲吼，大家拢讲叫外好拄外好，外好讲拄外好讲，迄拢无效啦。医生拄到的病症。哦，医生拄到的病例和咱分享的正是实在的啦。哦，这拢是报纸新闻刊的吼、哦。我看这是一个医师叫平姓平啦吼，平、哦、医师啦吼、哦。这一个查囡仔才40岁啊，伊啊，你上班这几年。

0: 这年来底哦，伊就感觉伊个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雾，吼、哦！一直到伊拢无去看医生哦，一直到伊家己感觉伊个伊迄个目睭啊，你看物件已经恶化加工，几乎看袂到啊啦，吼、哦，几乎看袂到啊！诊断就是过色的白内障啦。所以我定你节目
1: 甲你讲，
0: 咱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咱讲在啦，我无意思拢要讲批评啥物人啊吼。来，恁注意听，为人腰受骨啦。即摆来你讲吼，我这支叶黄素你食落吼，迄白内障已经食到五成、六成、七成、八成，你甲食落绝对好。来好，你会好啊。阿芳这粒头啊，总好你督去做伊啊这。我敢讲这句话，敢真正为老伙仔只，恁年岁，你已经食到七八十岁啊，你判断啥物好歹，你判断未出来吗？白内障。哦，我就甲你讲一项上简单，即个爸母你听好详细啦。白内障就亲像咱的两千，你知无？两千真会翻白，你变那家伙哦，等下变水啦。你变那伙哦，等下变成两千安尼，格格清清。迄讲一个唔嘛讲，啊，我就听人咧讲啦，人客卡去你甲见证讲哦，白内障免开刀啦，伊已经八分息啊，医生要甲退，伊讲唔免，食这就好啊。人咧讲诶，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安尼你听下无？白内障，我嘛，诶，黄叔阿好嘛，你卖啊，我卖是台湾无人对我会对诶，会成分啊。我嘛甲你讲，那两三分，食咧冻诶，我敢甲你保证。超过五分，我会甲你交代，你去互单头医生看甲色啊。迄、那个乙一定爱去退起来，退起来将来保养以后你就袂阁丢。
1: 白内障，
0: 但实在是我有当时啊，一寡老的来，我甲讲你实在是吼，咱是歹势甲讲歹听，因对老一言的，咱拢较早病甲要死啊，咱拢真对伊拢真尊敬啦。但是真正唔能戆家安尼啦，吼唔能戆家安尼啦，甲会好。我阿咧讲台湾无免医生啊啦，嘛免病院啦，你也会记咱保养是要预防。好、哦，你听好势哦，保养是要预防，莫有这个病来催你。你听下我的意思哦，然后把这个病根提掉，以后你就无这个问题啊。啊，恁即卖唔是，哦，你像顶刚一个在台南在乌山头水库遐，我未记伊姓啥，准有姓啥，我嘛不爱讲公名出来了吼。伊、哦、讲啊，我就听啦，好，大家己拢甲讲我啥物拢食好个，啥物拢食好个，我敢问一句话。啊，你有咧食无？有啊，啊你食有好无？那我咧食都拢无感觉，安尼就好啊嘛。啊，我甲讲你唔知讲，即落是啥物作用吗？即落是做啥物工课吗？伊讲伊听有啊，但是都听人伊来敲电话去，讲好拢遐也好，遐也好，遐也好，心动就搁买啊。当然保养身体是做好啦。其实你买这嘛拢对，只不过就是讲你一定爱甲这当做保养品。来接得好，安尼你听无？来，这个查囡啊，哈，白内障伤过色去啊，哈，啊，无去，你啦，无你解款的，结果啊，诊断伊就是安那，白内障伤色去啊，并发着青光眼。
1: 有啊。
0: 好，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医生你讲，这少年就得白内障的人，足少的少啦。经过医生研判是外伤型的白内障，哈。啊，伊这就是买啊，无啊多啊，医生就是用去甲健保署申请特殊，诶，这个拟制诶补助顺利啊，加以换这个人工的水晶体啦，好加在即马全人工的呢，啊无你就害啊，哦，这中安病院啊，眼科医师啊，皮医师你讲，伊这个伊来甲伊个来甲伊只好看的时阵，伊个规个目睭都拢落去啊。完全拢像咱的两千建起来，安尼乳白色啊，对不？所以爱注意啦。
1: 两千是已经拢完全色噶是超过色
0: 平。哦，你家阿公要甲你讲，就讲以后因为白内障吼，真正保养有差啦。一般白内障拢超五十外岁、六十外，啊，若做事人拢五十外就超起来啊。啊，伊会记哩，白内障只要有掉，你若超过五六分啊、六七分啊，你一定要等候色医生去甲你退起来。
1: 好，
0: 医生
1: 给
0: 退个，啊，退个了，你要赶紧过，以后你就袂过发生
1: 啦。
0: 系啦，啊，若讲五六分、六七分啊，有人食好的，拜托你去提证明来，我总爱签互你，我这条头总爱你做伊阿姐， 好不好？王家呢？你就讲，这就足简单的、足清醒的理由。
1: 领导，
0: 领导的卵啊，领导的卵清，你甲前头先看，我大哥会有变水无啦？看有啥物药啊变水无？
1: 看变那个繁衍的病毒清等啊！
0: 啊，咱的白内障就是同款这个意思。安尼好不？好啦，哦，这医生写的吼，这恁拢会使去啊看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汤老师啊，要甲咱做这个啥健康的常识。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得啦。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用药的观念啦。医生嘛，你甲你讲，咱人咧食任何物件，这个观念足重要啦。你像你有感冒，医生甲开药，啊，你感冒来看看，药啊开三天给你。啊，你本来你少，都食两包，唔袂少啊，药啊就甲单条无见吃啊。你明仔再开始啊，还是过过两天，过开始少啊。后边药啊愈食愈重，安尼知无？所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哦。保养品就是靠长期，啊，那药啊是靠短期，吼、哦、靠短期。但是药啊就是安那，你吃落你也开始烦恼啊，等下伤到遐，等下伤到遐，对不？来，哦，所以这爸母啊，阿公跟你讲，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讲这是得失人啦、啊，哦，得失人。啊，恁为老，那这爸母啊，你这听到的讲，啊，都拢恁咧讲的，我来讲，我咧做节目组，我会做电台甲姊妹啦。我唔捌甲你讲，我唔爱甲你讲，这个物件食落会安怎？因为我咱买就是保养品尔嘛，咱都唔是药啊，吼、哦，咱都唔是药啊。准讲人你买药啊，你电台伊个药啊如何药证治好，伊嘛唔敢甲安尼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所以咱人啊，迄个，咱家己爱判断啦，吼、哦，咱爱判断啦。我一个朋友，你做啥咱卖讲啦，人家讲一句话，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哦啊，我甲听也真正有影啦，实实在在做诶吼，无、哦、一定有生理啦，嘛是爱好难愈好难愈好啦。好、哦、来，咱来
1: 欣赏。但是恁个好难袂起啊！
0: 不要愈好难愈好啦，越愈有人愈有人。
1: 你个不要安尼讲咧，你个唔敢讲。
0: 无啦，唔是咱唔敢，咱是无爱，唔是咱袂样讲，咱无爱做了工课。
1: 咱不爱做了工课。
0: 钱啊，
1: 赚赚钱啊！
0: 我来讲，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吼、哦，大家都做爱赚，但是袂使提。替人的生命来你
1: 对啦
0: 来
1: 你管的啦，咱实实在在，大家拢爱恁，咱嘛爱因好啦。
0: 对啦，
1: 对啦，啊，咱袂使乌白讲的啦。
0: 老的都爱听这个啥？
1: 啊，有人就是爱听好听
0: 的。咱来欣赏一首吼，咱台南那个叫做七哥，这个叫做啥？这个叫做李大姐点的，讲要听彭水哦，早期灌落一首歌，啊，做青油啊，说好来。

0: 七个的青蚵仔素来点本水五像的青蚵仔素啦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咱邀请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哎，阿王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现在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吼，即卖吼，实在咱台湾真正无法度呢。报纸甲看吼、哦，你注意看吼、哦。《西游记》的年会嘛，愈来愈降低。咱台湾人《西游记》的愈来愈济啦，吼、嗯。啊，是安那安呢？其实他们食嘛，拢有
2: 关系啦。食食啦，吼、哦，啊，搁欠保养，欠讲你，你若要食食，要改《游记》抄，改抄啦，吼。啊，你搁兼买搁改过啦。
1: 对。
2: 你搁外用。
1: 啊，个生活习惯嘛不好。
2: 对啊。
1: 啊，外拢改变嘛。
2: 对啊。
1: 啊，变成讲啦，喜胜王国，喜胜王国，人台拢讲啥？台湾。
0: 台湾啦，迄几家，迄几家对台都知啦。
1: 五星级，五星级。
2: 本来是咱家是台湾好的福尔摩沙，
1: 这不是好消息呢。
2: 啊，今麦是西行的福尔摩沙吗？
1: 咱新闻当中常常咧讲讲这项代志，第一名不是好消息。
0: 对，
1: 跟咱讲真呢，咱去看这个状况后边代表的意义是啥？
0: 对啦，
1: 哦、表示讲咱台湾啦，差不多有几趴的人，你腰子拢用害去啊，结果你家己都唔知。好啊，足济爸爸妈妈，你若去做做体检啦、啊，做一挂。嘿啦，抽血检查，你医生拢甲你讲，啊，你的药剂吼，安那，伊拢会讲到一项物件，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咱免给讲，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在爸母啊，你拢听都
0: 不
1: 听，
0: 你拢知
1: 啦，你拢知影讲、啊，肾丝球过滤率爱愈管愈好，身躯所有的指数拢爱低，干那一项爱管、嗯，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大家拢知。
0: 你一定爱管。
1: 对，啊，我今啊，汤老师要来甲大家，佮甲你教一项物件，互你更加深入。看个深入了解，讲咱这个药剂指数，不是干那看肾丝球过滤率。另外一项足重要的数字，医生不一定跟你讲。问题医生若看到你这个数字，摇头。
0: 一般医生袂跟你讲，这拢讲肾丝球呀。
1: 迄项物件叫做三个字，叫做肌酸酐。头拄阿峰嘛讲到最后，肌酸酐。肌酸酐什么意思？肌酸酐我讲较白个是啥？你药剂的过滤功能，听好哦。药剂的过滤功能不是肾丝球过滤率哦，迄是一项。第二项叫做肌酸酐，伊是药剂你的过滤功能，你的功能好啊歹，就是看
0: 肌酸酐啦。
1: 到有一天，你又开始放不出来啊，你会去甲医生讲，医生奇怪，你正常甲我讲我的肾丝球过滤率够有50，够真水啊，啊啥啦？我即款你又放不出来，爱随时拢爱去洗药剂啊。啊，歹势，我无甲你讲这项物件，叫做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歹势，你尿个放袂出来。
0: 对，
1: 咱卖讲啥物，你尿放尿白尿啦、水肿啦、高血压，咱先卖讲哦。你干那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啦，若伤高哦。那我甲你讲一个数字，查甫差不多0.7到1.3，查某是0.6到1.1。我甲你讲，你去病院，医生袂甲你讲到遮详细啦。你若咧听咱的节目。汤老师有一个决定，就是一定要把这些爸母啊，给他教教了。
0: 讲我详细，但你吃这个物件是你创啥？哎啦，
1: 肾丝球过滤率爱顾，爱顾，肌酸酐爱顾，更加爱顾。肌酸酐是上重要药剂的数字。
0: 对，
1: 吼、哦、啊，问题是足侪医生没跟你讲啊，更何况咱今嘛外口的保健品呐、啊。咱讲真的啦，要真正要找到我多够药剂的，够敢找有？找无？真正歹找，真正无好找啊！而且啊，药剂是咱器官内底离咱离心脏上远的，咱拢得去顾。咱去顾啥？你敢知？咱去顾咱的胃啦，咱的心脏啦。
0: 对对。
1: 问题你药剂，药剂对离咱上远啊。
0: 其实真正会顾药，咱台湾的，咱台湾人啊、嗯，会去注意药剂的人无几个。
1: 真的。
0: 好，咱讲实在、嗯，所以。
2: 无啦，伊会注意药剂。也未去注意肌酸酐，
1: 哎、
0: 欸，
1: 对
0: 啦，哎，拢会去注意讲
2: 啊，哎，我有记存偌济，
0: 安尼尔。其实我跟你讲吼，有一项恁注意听，话拢是着有迄个啥糖分啊，才开始你讲啊，我有记要顾哦，哎呦顾哦，这样你开始你顾这个有记，其实这唔对的。
2: 已经较破坏，要顾起来较困难、较恶啊。
0: 这个咱国内啊，有记炎、心衰卡都是。慢性的腰椎病啦，足济、
1: 嗯。
0: 来，即个爸母啊，你也知哦。台湾进目前啊，新型的人口超90,000人、嗯、慢性腰椎病哦，恁注意听哦。慢性的腰椎病一年的健保支出是管理所有的医疗 包括生什么恶性的，这有诶无？拢也阁对袂到，伊是冠军的哦。哦，所以你唔通讲，那我也无糖分，敢有腰椎病问题？你的脚会灌水，
1: 哦，
0: 这拢是哦，这拢是一个现象。哦，你的欠血，本来我都无欠血，是啊，我即卖欠血，你的腰椎小块咧出问题。
1: 对
0: 。啊，恁去拢看。就拄啊，汤老师，大家去嘛，看顺这个顺顺就过利利。其实啦，医生不爱跟你讲啦，你拢爱注意着你的啥肌酸酐啦。
1: 有肌酸酐，啊，咱腰子吼，伊的功能哦，我差不多简单讲者。第一，一个是啥，调节血压嘛。
0: 对对对。
1: 这就尿啦，咱所谓尿拢按
0: 对啊，过利过。
1: 啊，过来。辅助咱身躯的酸碱平衡，啊个电解质的平衡，啊个来上尾一项上重要，造血功能。
0: 对，
1: 咱记的哦，造血唔是心脏的工课哦，唔
0: 是哦，
1: 造血
0: 上心脏是负责上血啊。
1: 我即马甲只爸母恁听清楚哦，耳康了管听清楚哦，造血功能，所有规身躯会流的血，红色的血哦，全部拢是腰子遐生出来的哦。
0: 对。哦
1: 按腰子生出来，所以造血功能就是按腰子生出来。所以你高血压、贫血这两项物件，跟你腰子绝对有关的，
0: 拢有关
1: 的，绝对有关的。包括着汤老师有足侪朋友，汤老师前一阵啊嘛血压有较悬一寡，我嘛开始咧烦恼讲我腰子功能。问题咱有咧顾，咱较袂晓烦恼。你若高血压的，你腰子嘛一定爱顾。你有贫血的，即个妈妈。即个阿妈，即个阿姨啊，你若有病迄个，你嘛爱顾你的腰子，因为啥呐？因为你的造血功能开始咧衰败，造血功能开始衰败，就表示你腰子开始咧有出问题啊。啊，过来，即个爸母啊，我甲您讲，放尿起泡白尿哦，这拢是一个现象。
0: 叫我讲臭尿香，
1: 真诶，迄个肌酸酐有关诶，迄个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还好。你的肌酸酐若无顾好，那迄数字若无顾好，你搁较侪。药啊，讲较歹听，搁较侪药啊，嘛未救，嘛无法度救你的腰子。
0: 咱讲实在啦，即摆足侪研究啦。腰子炎嘛，你若规世人靠靠要食西药，你温下啦。好来，所以今仔汤老师要来讲，咱要安那去把咱的腰子的指数、肌酸酐的指数降下落来。腰子的指，一个顺顺就高利率，腰管、八腰要较袂臭尿险嘞，较袂水肿嘞，较袂尿蛋白嘞，就起泡。啊，这要安怎去处理？
1: 来，咱啊先有一个观念哦。咱的肠啊，吼，咱食你食食啦，咱逐天安尼食饭，食三顿安尼食，食你腹肚内底了，全部拢按迄个肠啊去做吸收，胃来分解肠啊来吸收，吸收啥？吸收咱的营养，食你的营养。问题是，迄当中个排什么物件？你敢知？排尿毒出来，尿毒伫倒生，尿毒伫肠啊内底生出来，爱记的。尿毒绝对不是按腰子遐生出来，尿毒是按肠啊就开始啊。好，啊你肠啊若无够好，你的尿毒会愈来愈多，身躯会愈来愈多。有听过一句话叫尿毒症啦，一个病叫尿毒症。尿毒症是安静的疾病，什么安静的疾病？你发觉未出来啦？啊，等你发觉到，

0: AM 1071
1: 降低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轻松，听好哦。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较轻松。即马上新的专利的啥？专利的益生菌，有一项物件叫益生菌，专利过腰子的益生菌哦。啊，足侪人会讲，哎、欸，阿、啊、汤老师，啊对，啊你讲到益生菌，啊益生菌就是咧过肠啊内底益生菌愈来愈侪，无唔对，咱就是按益生菌，按咱巴肚肠啊内底益生菌来解决尿毒的问题。四季菌，吼、哦，四季菌，我个卖个讲伤济啊！四季菌，咱时间有限，咱这四季菌是完全咧顾啥？顾药剂，会使减少咱尿毒素的生成，啊，过来啥？减轻发炎，药剂发炎，药剂发哪发炎？发作一个指数，头多咱拢有讲过，发肌酸酐这个指数，肌酸酐若伤高，表示你的药剂开始咧发炎，啊，会使啥？改善药剂听好咯。改善腰子的过滤功能，过滤功能跟什么有关系？都是肌酸酐啊！咱今仔全部拢在讲肌酸酐，降低你腰子发炎的状况。腰子发炎跟什么有关系？嘛是肌酸酐。所以啊，你看哦，这益生菌过腰子的益生菌，佮专门咧降低啥？咱今仔咧讲的肌酸酐啊，而且会使改善慢性肾病，就是啥腰子病、慢性腰子病共病问题，啥叫共病问题？就是头头阿公讲的糖尿病。足济人吼，足济爸爸妈妈，恁拢未去顾恁的腰子，拢会想讲啊，我身躯糖分高啊，我再来烦恼腰子。哎、欸，这唔对呢，你哪会使？等你糖分高啊，再来顾你腰子，你平常时来讲，糖分高再来顾腰子，迄拢慢一步啊。咱爱做头前，你就算你的药、你的糖分也无高，糖分正常。我做一个朋友，拢无糖分的问题，拢无糖尿的问题。问题因的药剂拢无好是安那，因为咱平常时拢无咧顾，因拢会想讲我糖分高啊，我再来顾药剂，歹势慢一步啊哈，那个太慢了。所以药先困重要无？顾药剂药先困最重要，包括着双树皮，包括着杜仲叶，包括着芹菜。包括着素食藻，即个抗氧化的成分，会使甲你的啥，你的腰子病全部拢改顾较好哩哩，而且会使改善你腰子发炎的状况。就是啥，要救啥？救你的肌酸酐啦、
2: 啊！对啦，
1: 救你的腰子袂发炎。
2: 肌酸酐就是要讲着讲腰子你发炎嘛。首先先你甲你讲啊，好、啊、你。无几个知啦，
1: 吓啦！
2: 啊，一般话拢讲，啊，你都看你的腰子啦，其实腰子啦，你50%、50%、40%拢已经是肥炎嘛，
1: 嗯，
2: 吼、哦，迄就算肥炎嘛、哦，啊，迄个时阵要搁你若会用顾的，40%-50%的，你若会用顾的，我跟你讲，要你若顾好势，要洗腰子，可能你家己哪样保养啦，无你的机会，无这个机会啦，我就甲你讲，我台北一个朋友5%，准5%。一礼拜洗油脂洗一缸，啊！伊这啊，对伊的身体伊足注重，啊！所以伊就搞一届，阮去德山啦、啊，去食饭，伊就你搞问我，啊无你安尼啦，死马当作活马医啦，你食看卖啊嘞啦，好不好？哦，我就爱提汤老师你讲的这号试食，好食哦，我就开始好食，伊食差不多个下月来搞讲安怎嘞？虽然免洗油脂，但是啊，同款也够有迄个毛，也够有迄款的啦吼。来，你甲听一下，等下属于你老卡接袂住。哦，来，你甲问看有咩？来，好、哦、啊。所以啊，人伊开始食超半年过啊，人伊的这个一款经营都袂啊，哦，一个经营都袂啊，甲伊的油脂扭甲足悬的悬。哦，扭到足悬的悬，扭到20%，人伊就唔免阁洗啊。所以咱人要顾这个腰子，实在是爱有方法啦，爱、有对的物件啦。哦，这个足重要。好、哦、来，过来一点就是讲，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哦、如果讲你若是这个做作家的人，你都爱赶紧去看的。啊，要安那看呢？来，我讲你腰子好甲歹，袂使甲看顺时针、高利率，一定爱看肌酸酐。哦，肌酸酐，肌酸酐啊，诶，指数一定爱低。
1: 对，
2: 迄个过滤顺丝球过滤率一定爱高。但是即卖真侪有出现一种情形，哦，我甲恁讲吼， 拄啊，恁今仔咱拄好这个机会啦。阿峰等阿峰，甲你讲个讲个恁听啦，好来，恁即摆注意听好、哦、嘿。如果你检查我拄啊，你讲个这個，好咱咱。咱学校有一个，这个大哥就是，伊就是食咱，伊就是真信任咱，人好加在救起来。伊讲奇怪咧，伊去检查吼，就是肌酸酐嘛管，顺丝球过滤率嘛管。医生甲讲啊，你得爱注意哦诶，你唔能讲讲你顺丝球过滤率管，安尼就无要紧哦，因为你的肌酸酐足管咧，伊无爱听人诶话，伊爱啉，赶快啉，赶快安尼生活。都不能够为了过去看医生讲拍摄啊，你这准备西游记啊，无法度啊，我真正无法度给你救啊、嗯，你看卖啊嘞，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好、哦、以后会记哩，咱的顺顺顺就过你啊，因是拢给你看你一堆，拢是给你看你看你啥，看你六十以上，
1: 哦、对，
2: 六十这是一个界限。
1: 嘿，
2: 你六十
1: 及格，
2: 其实六十外算及格的呀。肺炎的肺炎哦，五十外，剩降落来六十，你就是肺炎的信号啊。哦，啊你若剩二三十，医生会跟你讲，你要作注意啊。你食物件当都要作紧啊。迄阵朋友在臭尿险啦、尿两百啦，大行拢装来。哦，阿芳哥跟你讲一遍，腰椎慢性的腰椎病。所有的这个腰椎科医生，有你当前的医生，大拢咧呼吁，一定要顾好，无未来，惊慢性的腰椎病成为咱国内第二大的国病啦。安尼你看有偌严重？啊，是安尼，大家食甜的啦，食卤的啦，尤其迄个甜的啊，较侪都啉袂啦，较侪都啉袂。你敢会知哦？咱台湾敢卖迄个凉水个啊？迄、哦、凉水啊，一年几千亿个商机呢？那恁来知呢？啊，是啊，那遮严重，因为食一杯甜的，等于啉一杯毒药同款啦。安、哦、尼、啊、你听无、嗯？所以汤老师一直咧找这方面的物件，你甲恁讲，你一定爱平常时爱顾咧，爱顾咧，有个人都听袂到哦，啊，听袂到就无多啊。好来，所以遮爸母啊，今仔甲恁讲这個就是讲，咱的腰子哪歹，你爱食啥？爱食专门腰子的菌，
1: 好、
2: 哦，咱平常时大家嘛在途中嘛，你顾腰子的，好、啊哦，来，即个成分一定爱顾好些，你人身体才会当健康啦。啊，过来饮食习惯一定爱改变啦，好、哦，这个上界重要啦。啊，咱来欣赏一首歌，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哈、哦，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叫做啥？梁山早期灌录的哈，啊，做好时再相会啦。来

0: 来，梁山为咱所唱的好时再相会。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讲，咱汤老师啊，其实啊，伊这个物件，伊拢逐工咧研究，看有搁较新的，搁较新的。但是啊，因为你嘛都爱顾着讲，咱会吸收甲未吸收啦。哦，有的物件做好，但是迄话是，你咱来，你国外人是食品，你咱国内是药啊，你未使掺。好、哦、来，张某一个长辈时代，敲电话来甲我问啦。哦，这恁拢会使去查？伊讲阿峰啊，我看人讲食银杏爱食蚝啊，我对啊，蚝啊未歹啊。但是你爱知蚝啊是几类哦？恁注意听哦，银杏蚝几类是哩蚝啊？
1: 是
0: 健康食品未使啉，因为有毒，有毒哈、哦。所以讲恁爱注意听，食药叫做食药三分毒，就是安尼啦。真济物件拢有毒。咱未使想，即你看咱昨日做迄行政院有无？是安那北行，咱未北行啊，做苦行，咱未使用，因为有毒，有危毒，啊，佮伊个是药啊哩用个。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日落去，咱今仔日吼，我看有我都张老师即个会，我都做两工啊无啦，因为我无希望讲你含人多一三五二四六多排队啦，一礼拜拄啊食百个单西游记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我相信啊，足济人拢捌食过，叫做肾战金。
1: 肾战金，
0: 哦，肾战金。这样，我哩当即十五今仔拜几？今仔拜四。
1: 拜四。
0: 我敢那哩拜二的时阵有无吼？拜二的时阵，吼、哦，我即个时段我有做过。啊，迄工啊做完了，同工就随无会啊。哦，迄中道这节目做完就无会啊，啊无会了后啊，我都爱换别行啊，对不？咱后边节目全部拢无个卖，因为无物件变那卖。哦，到今仔日汤老师讲啊，我这也够有吼、哦，我载过来，哦，也够我先载过来给你。后来你若要保庇讲你卖一三五二四六含人去含人去啊，做啥去排队就对了。这组物件你真正爱食啦，什么人爱食？我甲讲，这真正全民拢爱食，全民拢爱食。你会愈济爱个较过来食。
1: 阿、啊、好，我跟你讲，你先，你来，大家拢爱放尿，人拢爱食啦，
0: 对啦，
1: 听有啦哦。
0: 好，阿、啊、我跟你讲我即马甲你讲，拄啊一个妈妈卡电话，阿好，我跟你讲哦，较早咱是歹势讲啦，较早人无爱讲这啦。安那讲呢？因为我即马甲咱这爸母啊讲哦，你只要放尿会臭尿香
1: 哦。这最重要。
0: 过来，咱的主要一个阿妈打电话讲，阿公我是歹势讲伊年岁济啊吼，安尼吼，伊讲啊，因的孙啊无三个月房间，臭尿还未做当。
1: 对，
0: 好啦，啊是啊啦安尼，迄是你过滤未好势，你肌酸酐出问题啊嘛，对不对？所以要顾这粒油脂，唔是像要顾这两粒油脂，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啦。你爱知呢？一粒油脂，咱人两粒油脂，一粒油脂内底一百万粒的顺丝球颗粒呢，歹一粒。都无多救得来，
1: 哎，无多，哈，无多，那是不可逆的，
0: 来，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哈，咱这些长辈时代，今仔日听候上小的，你顶拜二，你若提无到的，今仔日要提，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咱这拢六十粒的，好，咱湖口的大哥，你讲，伊去台北红看，在湖口坐车坐到台北，挂号讲去有够歹挂。其实怎讲买回来，内底三十粒，人就伊就敢买五千外块啊，对不？来，你注意听哈，你注意听，西游记阿未说，敢真正不可逆吗？即卖无人敢甲你讲，即卖无人足济中迄、那个中医师，包括医生拢甲讲，其实拢也够我都挽救啦，
1: 对，
0: 拢啊我都挽救，吼。哦所以咱要检查咱的油脂好甲歹，你会记肌酸酐、甲顺丝球过滤率，吼，这两项过好势。
1: 唔能干咱看一项尔哦，唔能干咱看一工。
0: 慢性的油脂病，咱卖去含人排队，
1: 对，
0: 咱卖去含人排队。家己本身，其实咱家己看会出来了，放油起泡，吼，这是第一点，咱都看到是看有啊，放油泡作侪，你都要注意啊，好来。过来，一个破作者呐，佫无啥会算阿厉害啊！迄就是有两百伤过关啦。啊，那放油了，吼、哦，咱天刚有一个，应该嘛，你捌咱的节目讲，一个大哥啊，伊讲伊那边放油煞后边，因家的人拢无敢，无人敢对后边入去，入去变数。 讲规间臭牛腩面，来我咧讲，伊坦白讲，伊食吃后三个月，迄、那个味开始降落来，迄、那个味就开始咧降落来。哦，我咧讲啊，
1: 做名片咯、哦，
0: 咱即系把握
1: 阿红，做名片咯、哦，
0: 阿红实在有当时啊讲这哦、個，恁会听讲，我哪家遐班我都规矩卖食倒啊，为人拢即个想法啦、嗯。其实啊，你甲想啦，你有即个毛病拢几十年啊，药啊嘛食几十年啊、嗯，都无早甲你解决啦，对不？你讲一个保养品来讲，我两工三工特别好，这我足侪人都问讲啊会好无？诶，但是我咧讲爱足长的时间，爱足长的时间，因为我毕竟唔是药啊。嗯。哦，迄、那个大哥讲我臭药嫌济啊，含西药你食都无啥感觉。来，咱的圣战金罗嘿，买一盒内底有60粒，
1: 60粒，
0: 哦，60粒，咱优惠价一盒是2300块。哦，2300块，两盒爱4000粒，咱今仔日同款啊，咱只系中辈时代，你注意听哦，两盒4000粒，阿红同款优惠你3500块，会记哩。见面你若唔捌买过，唔捌食过，下早是2粒，暗时2粒嘛，一定啊安尼食诶，家你家己感觉，放尿你就看有啊，迄拢会使看，哦，拢会使看，来，啊，感觉讲诶。真正继续清啊！来，你会当个改食一粒一粒多，一天食两粒多，哦，一天食两粒多。因为你会这样，你逐天你食的物件，拢总是毒素啦。那依照咱国内啦，你甲看，较早恁拢唔捌听过，什么塑化剂啦，这些猪胆红啦，
1: 抗生素，
0: 抗生素，你有诶无？拢甲你掺你啥？掺你你日常你食的物件。
1: 对啊，
0: 你讲啊，我也无啥咧食甜，恁兜逐项都甜啦。大行就甜啦，你尤其你若定伫外口，你食的人，有人讲我生活足规律，啊，定你交一应酬食饭安尼啊，是啊那甜迄个油脂的接指数接歹，你逐工都你食遐毒素啦。嗯，好来，要甲这毒素排下掉，吼、哦，排下掉，就是干呐，排毒嘛，排尿，排咱的尿毒，
1: 尿毒，
0: 尿、哦、毒，尿毒，哦，尿毒要排下掉。
1: 可是啊，靠肾战军呐、啊。
0: 恁嘛会，我嘛阿红嘛有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阿红家己只甲你臭屁一样啦，我放尿真正无咧起泡的啦，就甲就要起泡都困难，
1: 困难啊！
0: 总讲起泡起来，迄、那个泡薄者就破呀，一定要保持到这个程度啦。我的顺输球过利率啊，上摆捌落落啊，甲86个啦，未使阁落落，拢伫86-90这个咧行啦。对吧？因为我定哩外口，你含人食饭，我作注意着药剂。你若加有一天啊，去含人你洗药剂，你排队啊，你
1: 有人生啊。
0: 你甲我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就感觉讲，安尼他有啥物意思？对不？来，你着几个现象，你家己爱注意，放尿尿两杯，臭尿嫌。哦，过来一项就是安那，你脚会灌水，
1: 会灌水。
0: 这个要注意哦！
1: 做爸爸妈妈，你的手闪闪啊，问题你的脚奈奈紧紧，
0: 对对，
1: 挂这个做严重，迄东西。
0: 迄种挂水
1: 啊！啊，你那足容易忝的，甲下晡
0: 就忝，
1: 做后疲了嘿，我个无做啥物事啊，我来忝噶呢？迄东西你药剂咧，甲你求救，咧甲你呼救，讲药剂我已经开足忝啊，一定爱来补充。
0: 对，来，啊，你人足够。本来我都无欠费，即卖去检查医生讲你有咧欠费啊，你药剂出问题啊，你
1: 会
0: 记得做红血素诶，造血功能是药剂哩
1: 喏，
0: 吼，别个是无多药诶。来，你注意听，只要60粒，因为给2300，两盒爱4000粒，因为你3500块。今仔去电话那靠通，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啊，来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我咱这中辈时代，安尼有优惠无？真正足优惠啊！你也使去啊？这样产品，
1: 免送30粒啊！
0: 这样产品啊，我会当甲你讲啊，真正教学朋友利用啊！
1: 对哦，
0: 台湾真济专业的医生，就是拢用这组啊，
1: 对哦，
0: 拢用这组来。好，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来，你电话哪靠通诶？这咱自然草本的党诶，林党诶赞助诶啊，足侪人拢来搞讨价物件，洗碗精，好、哦，恁到底洗碗、洗盘、洗碟，拢人讲病从口入，你甲看，恁到底还佫用沙拉托迄个化学物件吗？倒手旁诶天然诶洗碗精啊，你若买四组诶三盒诶3500诶，好、哦、送你一罐洗碗精啊，电话寄来，紧甲卡。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若要爱大做，你若要爱大做，3,500，6,000的哦。哦，拄啊一阿姐来，伊讲这免讲，我一定要爱大做，是安怎讲？我大做加赚两盒啊，哦，大做阮放的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8盒的算赚金，8盒优惠你7,000，送你两罐的。洗碗精啊，这洗碗精天然的，会使洗水果，会使洗蔬菜，洗洗的垃圾，水果甲冲个无泡安尼倒啊。因为迄个泡啊，是咱的有分子，用墨水起起来泡，唔是化学的哈、啊。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警卡0800-3180-9，等于你甲嚼嚼匀，你甲过好势。我跟你讲哦，这两三个月啊，这三四个月啊。甚至较严重的半年过，你就会感觉到效果。以后你就免惊讲啊，娘，我要嫌就去洗油纸，你免乱了。
1: 对，
0: 好、哦、来，0800-3180-9，这我来讲哦，咱其实咱台湾足济人啊，是洗油纸的候选人啊。好、哦，咱拢伫这个无底深坑啊，甲扭倒起来。好、哦，咱拢甲扭倒起来。为、人拢会问阿芳啊，你太无啊，红起见证。我跟你讲啦，我无希望。来，你以上讲过哈，以上讲过，咱无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哦，当然啦，恁起来讲一句开阿芳甲汤老师讲几十句的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阮的节目时间拢是因为汤老师因来爱讲1-20分，啊，你无安呢？我问你，你买什么物件、我问你啦，你到底你是你买什么物件？你家己嘛唔知啊。好、
1: 啊
0: 哦，有人甚至买回去，甲即卖讲，阿芳，我之前甲你买什么？迄是要创啥？伊嘛唔知啊。咁、是安尼，咱要开钱，咱来知影这物件要创啥，钱爱开伫个刀口上
1: 啊。
0: 哈，卖那款的，咱无必要。我来讲，我的产品过了几百行啦。你无必要，你买通啊！咱的物件买出去，就是买过你的倒转来买，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那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号去，0800-3180-9。啊，我先甲你讲的哈、哦，我这唔是药啊，我一再强调，阿芳无你卖药啊。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啦，汤老师嘛听你讲，咱生理也算普通普通啊，因为阮无你做迄个无同款的方式，哦，阮做的就是传统道德良心的名的事业。我定你讲，包括咱这个咱来咧节目头讲道德良心，还有一个底线啦，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啦，哦，那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哦，咱一定爱甲咱这个最。咱的迄个道德一定要提起来，哦，和咱这爸母知讲，我今仔食是啥物物件？
1: 啊，佮有一个社会责任啦，
0: 哎，还有一个社会责任，
1: 啊，和恁知讲这是啥物物件？
0: 对，
1: 你过道的，
0: 即摆唔是较早，
1: 即
0: 摆唔是较早迄个时代讲网络啊卖物件，讲青草啊连流丸，连起规个那乌索索，讲叫做啥？叫做中央丸，一个乌啰嗦那会痛苦嘞，啊，规个乌啰嗦，好，佮你讲这食安怎？食杂波人安怎？
1: 哎，
0: 对不对？啊，食到尾啊，坐轮椅、牙乖啊、洗油纸的，拢是这啦。好、来，过来，咱无你用这个方法啦，咱用的就是讲，我希望的，啊，无我会使甲这个时间，我你若甲安尼，爱人听人安尼陪的，我来陪，我嘛一样啊，我叫人写一套，咱嘛一样啊。但是咱无爱做迄个工课啦，哦，咱做的实实在在工课。不要咱这爸母啊，再讲我今仔买你这个物件，我是你食安怎的？你听无？我是你预防啥？我是你预防什么款毛病来？所以我定咧甲你讲，你一定爱接一针嘛，一定爱接一针嘛，你才会当看到伊的效果。吼、哦，啊，那是这个气泡啦，味足重的啦，我会当甲你讲，超正礼拜啦，较严重的，超一组过，四组一组过，就拢总甲你有感觉啊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即卖人啊。无在了，片面就这文明的病，无在片面，
1: 大家拢爱吃，
0: 无在
1: 片面，哎呀，
0: 无在片面，咱家己爱去注意啊，
1: 咱身体过年的病痛，就是啥，就是腰子尔，就是腰子尔，啊，搁会记的哦，头拄咱咧甲恁讲的， 就是不用只顾一项，就是什么，就是顾什么，顾只顾你的肾丝球，顾你一定要再顾你的肌酸酐，
0: 一定要顾肌酸酐，
1: 一定要顾你的肌酸酐，因为真正会让你腰肌恶化的发炎的伤痛的全部都是要看肌酸酐，
0: 对啦，弄肌酸酐那里啦，
1: 对啦，这是开始
0: 的。好，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中间电话金额卡哈，0800318000，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大家来听音乐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0。

0: 来，咱今日空中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大家好，欢迎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节目。感谢咱所有空中的爸爸妈妈，每一天暗时八点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现场由着阿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0800-97-098的电话，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今仔日除了阿伟阿姨之外，阿哥邀请到阮的同事啊，嘛是吼，咱受着咱空中好朋友咱爸爸妈妈疼痛的家访，来到咱的节目中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啊，高兄你好！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啦吼！啊，真侪人呐，听到我的声音啊，有可能真轻松，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啊，有可能啊，真了解我啊，家宏啦吼！
0: 啊，
1: 我来自农村，我来自嘉义东桥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啊，今日有这个机会甲荣幸啊，因为阮是。啊，同一个团队，拢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全国联播网的啊一个团队。啊，阮的团队当然主持人群啊，阮为着扩大服务，阮有慢慢啊咧增加啦吼。
0: 对啊，对啊。啊，
1: 今日咱嘛阁有咱的新的主持人群啊，今日就是由着阿伟啊、甲嘉宏、甲婷婷啊，要来欢迎咱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咱今日阁有新台加入吼，咱来邀请咱啊，今日新台花园广播电台啊，八点甲十点甲金台湾广播电台，即个所有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八点收听甲十点，啊，九点甲即十点啦吼、有咱的中部广播。广播电台啦吼，啊以及电声，啊以及十点加十九点加十
0: 九点加十一点，
1: 有咱这个南都电台，啊陆陆续续拢会加入，啊咱好了，咱的新的主持人群啊，今日有五位啦吼，啊咱好一位一位来甲啦大家问好，未来阮是一个团体，啊当然恁有听过我的节目，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是伫每工的透早啊，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啊，暗时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吼，几乎规工拢有时间。
0: 对，为透早暗时拢有时段啦。
1: 是啊，啊礼拜嘛拢无休困，六点到八点，全国拢有联播。
0: 对，
1: 啊，咱吼婷婷来为咱啊所有全国的妈妈请安甲问好啦吼。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我来自中华报道。
1: 来自中华报道啦，吼，报道就是咧卖肉丸的，
2: 好远的所在啦。报道肉丸，
1: 哎呀，你若唔知影，你就讲我得来自咧卖肉丸的所在，人就知影迄个是报道啦，吼。
2: 对。
1: 哎呀，啊啦，阮阁有两位少年家吼，啊来甲大家啊，即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这是阿发啦，吼。
3: 来，迄个山顶敬爱的爸爸妈妈，阁阿公阿妈。我是迄个互你安心的阿发啦，啊，真欢喜今仔会使来甲迄个魏哥啊的节目，啊，搁真欢喜看到咱家宏兄的。
1: 啊，这阿伟真优秀吼，啊，伊自因阿公的年代就拢咧做青草药啦吼。啊，我讲专攻吼，啊，主持我又搁创下一个历史，打破一个记录吼，一个节目。啊，有五个主持人，
0: 对对对，
1: 哎呀、啊，
0: 全台湾应该找无啊，找无第二个。
1: 全国恁应该毋捌听过讲一个啊电台当时啦吼，啊那三个人主持就算足济啊，啊，阮这个主持有五个，
0: 是，
1: 啊，咱来邀请他拄啊第三个过一个啊啦吼，啊，过来就邀请第五个啊来个咱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
0: 来阿仔啊，
4: 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爸爸妈妈。啊，各位阿伯阿姆，然后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啊，阁有咱阿伟兄、阁嘉宏兄，晚安啦吼。
0: 嘿，是啦。
4: 我是阿仔，
0: 对，阿仔啊，来自咱高雄，
4: 咱
0: 李港，
1: 哦，屏东啦，
4: 屏东啦，
1: 你安尼地哥个团队会议，你安尼后边倒咧。
4: 我来自于高雄的李亚来，冈山啦。
1: 哦，冈山李亚来啦，冈山过铁机路过叫冈山，
4: 是
1: 啊，李亚来是我和平路那边叫李亚来，古李亚来古部落啦，
4: 是是是。
1: 啊，咱来自全省各地啊，所有的这些啊优惠啦，哈啊，我看因拢真打拼。拢三四十岁吼，四十外岁、三十外岁，啊，大家拢伫公司啊，拢有担任着阮公司每一个人的职务。啊，阮有药厂、有食品厂啊，因拢爱对咱的产品非常的了解。啊，当然对做广播啊有较清楚啊，咱只麻烦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多多甲因包涵啦吼。啊，当然阿伟。啊，那论广播阿伟是我的前辈，
4: 啊，不敢当啊，哎、不敢当。
1: 啊，但是大家互相
4: 啊，
1: 心境做伙，
4: 嗯，
1: 啊，干那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来把节目做好，啊，要来给爸爸妈妈带来两点钟，有的听两点钟，有的听一点钟，
4: 是，
1: 有的连续专卖当听到三点钟，啊，来陪伴恁度过啊这三点钟的时间，啊嘛爱特别甲恁感谢，啊，互阮接无聊的声音。啊，来甲恁交叉啦吼！啊，当然，阮是抱着恁拢是阮的长辈，拢是阮的时代的心情啊，希望讲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恁健康以及甲快乐啦吼！啊，全国五个人咧主持，干那阮俩哈，所以讲做好记的，还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佮有阮的电话

0: 需要倒位改进。啊，我相信阮一支啊广播电台吼啊，讲事实伫全国啦吼，那日时的节目啊，阮公司全国我会当讲我买上侪千的吼，我将近有差不多百五千，啊，拢总听得到我的声音。啊，暗时当然啊，大多数会有着阿伟啊、甲婷婷、甲阿发、甲阿仔啊，因大家来为恁做服务。啊，阮无啥物好处啊，阮干那一份热情的心啊，讲事实吼，若要认真我甲看看咧啊，阮即五个啊，拢会当做你的后生，做你的查某囝。
1: 是
0: 啊，阮绝对比你的查某囝，比你的后生。较友好，
1: 冇唔对，
0: 吼、哦，即我敢安尼甲你肯定。啊，当然，恁友好诶，生着会真侪，但是即卖囡仔都有当时啊，拢出外吼，啊，趁食要三顿嘛困难，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如果甲伫这段时间无咧看连续剧，啊，拢咧听播音，啊，着尽量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哦，啊，阮每一个月。啊，电台拢会增加，虽然逐个月咧了钱吼、啊，打节目一开始嘛吼，为八月初正式开播啊，到今日第三个月，
1: 第一
0: 天啦吼、啊，希望爸爸妈妈啊，若有听到嘉宏甲小安啊日时的节目，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是用品质做保证，啊用人格做信任啦吼。啊，因为我的老母，我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的老母甲我教的就是讲，秤头啊，就是路头啊，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卖米如卖得，啊，家红无只瘾头吼、哦，我所有我的产品啊，拢是来自啊，阮家己的团队研究出来，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啊，尤其阮的物件啊，已经拢遍及到电视台。啊，全世界各角落啊，为鸡人头甲乡村尾啊，拢总听会到电视台嘛，拢总看会到。啊，阮的电视台毋是伫迄落阿萨布鲁台呢，阮的电视台拢是伫三立、明视、台视啊、TVBS 吼、哦。啊，三立甲明视是全国上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咧看的啦吼。
1: 是啊，是
0: 啊。啊，我讲今日真欢喜啊，伫十月。啊，今日虽然是十月初二啦，吼、嗯，但是是伫十月的第一天啊，都有这个机会来甲咱这长辈时代来做伙啊，抱着满腹的欢喜啊，昨啊顶礼拜啦，吼，因为我前一两个月啊，我嘛拢有来客串、
1: 嗯嗯，
0: 啊，有来唱歌啊，开讲介绍产品，
1: 是
0: 啊，我相信吼，大家食过的产品，我讲啊，吼，加上介绍的产品。啊，那无效，我相信啦吼，别人个啊，恁嘛爱慎重考虑。尤其我顶礼拜啊，有去咱吴清扬老师遐啊，有去咱陈建成老师遐吼。当然，陈建成老师进这个时间段啊，含我有做同一个时间
1: 吼。是同款咧做这部。哎
0: 呀、啊，伊嘛做八点到十点的，啊，这是咱的老前辈，啊，去甲我鼓励真济啊。当然，伊的产品吼。啊，讲事实，会当唱片三十年，
1: 嗯、
0: 代表人的产品是价真啊，价小真啊，货实在啦
1: 吼。
0: 啊，咱秉持着甲陈老师啊、建先兄以及甲吴清扬吴老师的精神啊，做好药，甲咱做半暝，那一个五三兄、
1: 嗯、
0: 啊，恁拢会当甲讲，恁有咧听嘉宏啊，听阿伟啊的节目，啊，我的产品。但的可可无，吼、哦，恁会当甲问，啊，恁啊因三个产品，啊，我嘛敢安尼甲恁报告吼，因、哦、的产品确实拢有够赞，
1: 是，
0: 食会下一定爱继续甲买，啊，食无好恁再来甲我讨钱啦吼、哦，啊，这是我对因三位啊前辈的尊重啦吼、哦，啊，因为偏偏同业啊电台这么真济啊产品大家拢无共，啊，物件是安尼啦吼、哦，你有欠用你才买当用。有下到你的镜头，啊！若嘉宏对嘉宏的嘴讲出来，下到你的镜头，你着做你家买东西食，啊！若食无效，拢总甲寄倒来还我，吼、哦！这是我对爸爸妈妈啊一片啊的孝心啦，吼、哦！但是虽然啊，我有甲你收钱，但是我用上薄的利润 啊。

0: 用讲事实，我一般大家来咧听我的节目，大家拢敢那一个共同的认同啊，家宏的物件介绍俗够好。
1: 是
0: 啊，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苦吼，有的人敢那靠3000、靠6000咧过日子啊，讲实在要甲囝儿饲食，起2-3个囡仔啊，得搁放大细声，有的买一个药啊，啊买一个保健食品，嗯嗯要不要？啊，唔敢予大儿细孙知影，惊讲去互骂。啊，我讲因的知识比恁较歹，即卖的电台拢地上电台，拢 NCC 管制，啊，拢是校外的电台。
1: 无唔对，
0: 吼、哦、啊，所以讲因呐有即个想法，其实我讲予你听吼，惊恁开钱啊。有诶，我阿你讲，因想讲你开愈济，啊，因以后就分愈少，
1: 以后就留愈少好用
0: 啊。啊，即种心态有够歹。啊！我曾经嘛真济听一位囡仔打电话来问阮的产品，我拢甲讲吼。啊，你如果甲认为我的产品歹，啊，你甲寄转来还我。但是你爱知影爸爸妈妈啊，甲你生、甲你请、甲你用啊，伊对你骨头酸痛啊，对你困难，你爱买转来甲照顾。啊，你唔甲照顾，转来佫甲念、佫甲骂，吼、哦、对无？讲实在的。啊！你无是大人，含辛茹苦啊！细汉做工，像我的爸爸啊，讲真正的，我爸爸自出世吼，我会晓出世，毋是伊出世哦。啊，我著看伊做，拄啊做甲去做神，无休困过一天。啊，当然我的妈妈啊，身体较健康。我的妈妈31年厝的啊，83岁。啊！恁老伫电视台看到电视台一个黄思田的广告啊，咧饲蛤蟆，迄、那个就是我的妈妈。
1: 嗯，是。
0: 啊，我讲今日如果啊，咱那会当去体会爸爸妈妈，你甲想因自细汉打打地当啊，来共打砖啊，打土啦，打砖啊去海的。咧讨食，因为我来自农村，啊，我挖小块挖海边啊，我正细汉吼。啊，我应该我有6个兄弟姊妹，我有5个姐姐，啊，查甫的干阿我，啊，那无我印象中我有一个阿兄，啊，第三个叫做刘建良吼，啊，去互夭折哩，饲甲血瓜，啊，饲甲血瓜是啥物病？翘伊，你敢知？心脏病
1: 。
0: 迄个时阵上流行的就是迄个脑膜炎嘛，吼，哎呀，那像
1: 麻痹嘛，
0: 那像阿伟。啊！甲是日时咧，含我主持的小安，因两个我都拢感觉因小可有这个镜头。人讲细汉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念
1: 啊！异常的闹得掉
0: 啊！即所以讲大汉拢常常安尼细细念啦吼，迄个是伤到脑膜炎，大汉才会细细。迄个时候流行脑膜炎啊，然后佫流行到这个心脏病，这拢是无得救的病。啊！我的爸爸是安那自细汉，我的家境困苦。伊为着生出来的囝，啊，咱无论如何负责，讲句较歹听的啦，来共偷来共抢，都爱倒来甲囝请好大汉啦。
1: 是，
0: 我的爸爸去塞牛犁工，啊，一工70块，啊，然后甲阮大兄啦吼，住一支心脏病药来吃，2-1，即我拢事后才听我的爸爸妈妈讲的吼，啊，共塞3工牛犁车。只住一支虾，
1: 为着要住一支虾，
0: 啊虾有当时啊一竿毋是住一个，住一支，有当时啊毋是住两支，吼、哦、啊所以讲要奈袂负责，阮爸爸住少年的负责，嘿啊，啊甲我饲阮兜饲满，才改善阮的家庭环境，啊才会当互家宏，正是有这个机会啊来坐咧遮为各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服务，啊我的妈妈就拢去做人的小工，做人的土水工。去做人的园的，去人挽草啊，乌芦笋，吼、哦，拢做这个工课。啊，咱敢若知影这个酸痛，啊，我的阿兄，吼、哦，这个心脏，这拢是真大个，几乎用要有的镜头。啊，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的，就是讲，如果有机会，咱的骨头酸痛药啊，专攻咱的家宏的节目就对啦，无人会当比我较好。
1: 无唔对。
0: 第二，啊，过来，恁若讲。目睭药啊啦，所有的保健食品，全国无人比我较济，我有100几种啦吼。
1: 是。
0: 啊，我今日要来特别介绍一个啊，即过去吼，陈建成老师啊卖真济，啊嘛救好真济人的命。
1: 嘿。
0: 啊，但是我甲改制型吼，效果加强。 吼、哦、啊，咱前两天啊，我有来做节目啊，有这个啊，咱家己啊，迄、那个阿基啊妈妈啦，吼、哦、啊，点一条白鸽情啊，那想着这条歌啊，我就想着我的爸爸啦，吼、哦、啊，希望来世啊，会当个做你的仔。吼、哦、啊，咱来唱一首歌。啊，恁若要听歌，啊，要开工要破刀的，啊，做恁个卡起来，唔免讲啊，恁都无买物件，歹势卡拢做唔免，这唔免买物件。这个电话是随时咧为恁做服务的，包括恁要问讲啊，辛苦病痛要来对方看，吼、哦，啊是要看啥物科，唔知影，我拢会当甲你提供真好的建议。啊是有啥物委屈？吼、哦，有啊，有啥物心内无奈，家宏、阿伟、啊婷婷、甲阿华、甲阿仔，拢随时欢迎恁来参加啦，吼、哦！只要你电话记录起来，啊，0800-097-098，啊，点这条啥物歌？
1: 白鸽情，
0: 好来，白鸽情，啊，我用唱的，然后现场的哦。

0: 来，这首歌叫做《白京情》啊，阿高兄吼非常唱了有感情，嘛非常有味道啦。
1: 啊，虽然无好听吼，啊，但是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的收听啊，未来应该咱的用要啊作业的节目顶，
0: 嗯
1: 啊，我会请请来做节目啦，
0: 是是，
1: 啊，因为我本来只是做节目啊，啊，暗时我会甲咱这个团队。啊，互因愈来啊，会当互爸爸妈妈愈接受。啊，讲实在吼，互我用拜托的嘛好。吼、哦，如果啊，甲无甲阮买物件，不要紧。啊，互阮一个机会，
0: 是
1: 甲阮收听就好。
0: 对，
1: 而且做电台呐，无人咧听吼。啊，实在啊，有够艰苦的。咱讲实在吼，阮敢若惊人无听，唔惊人无买物件啦。吼，系啊，因为阿伟嘛来自龙川。啊，讲实在，啊，婷婷嘛来自算嘛算真卡啦，
0: 对啦对
1: 只是伊伫那彰化啊，报道算较老热啦吼，
2: 报道较老热，
1: 报道算市啦吼，
0: 是，无嘛报道算镇呀，
1: 算镇，
0: 嘿，刚讲开学赶快开嘛算镇，
1: 开学开学镇啦吼，啊镇人口就算有较侪，
0: 较侪比乡较侪啦，你那乡就较少一数啊，
1: 是是，啊这首《白京情》。啊，献唱我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也听啦吼。啊，爸爸你在天也有听到。啊，我后世人要阁做你的囝。啊，我的爸爸吼，我自印象我足深的。啊，我姓刘吼。
0: 嗯。
1: 啊，我的爸爸叫刘清祥。啊，伊自细汉就故意吼，啊，拢叫偏啊偏啊。啊，啥人叫这个外号，你知无？就是龙凤片，
0: 龙凤片
1: 啊！伊唔爱咧占人嘅便宜
0: 呵呵呵
1: 啊！我自细汉，阮爸爸给我嘅教育就是讲啊，咱凤片会食会困着，啊，港片未食未困着
0: 啦。对啦，
1: 啊，所以讲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嘅长辈时代啊，咱嘅免费专线啊，做啊搞进无嘛一半下敲电话起来，啊是电话，互阮知影讲。啊！电台信号甲阮送出去无？
0: 是，
1: 拢无半通电话呢。
0: 嗯，
1: 啊，这电台唔知信号哪无送，我这钱是了去，电台费足贵的。爸爸妈妈啊，卖当生啦吼，甲我听笑一下，给家宏一个机会啊。如果甲家宏唱了歹，敲电话起来讲歹嘛，袂要紧。啊，互阮知影讲啊，阮暂时都有金台湾电台以及啊花园电台啦吼。啊，声音唔知有送到恁的所在无？那有甲阮敲一下电话，啊，这也免钱的。
0: 是，
1: 还是0800-097-098，嘿啊，因为我今日第一天听较清楚啦，吼。
0: 对对对。
1: 啊，金台湾当然已经听，
0: 嗯，
1: 金台湾有诶，然后咧听日时的。
0: 蛮了解家宏兄。
1: 对对对，会听到10点到12点吼。
0: 是。
1: 啊，我伫金台湾，我嘛有节目，啊，这爸爸妈妈互阮用拜托的。甲阮看声音有甲送出去无？吼，甲阮卡一下哈。
0: 咱彰化县的乡亲时代吼，啊阿伟也本身嘛，咱彰化客户人啦。啊，所以吼，咱啊乡，咱这个中部乡亲时代，恁啊如果有咧听咱节目诶，阿伟啊甲家宏嘛，真希望咱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阿公阿妈，拢总会使卡电话。卡电话来跟我熟悉，也是卡电话来跟我点歌，我拢真欢迎。而且卡电话拢免互恁开一角五年，用手机啊卡，用厝内电话卡，拢总会通个专线。0800-097-098，这串电话卡会通。阿伟啊，甲家宏、阿发、阿仔，拢伫遮咧陪伴咱爸爸、爸妈。所有电台啦，你讲哦，主持人一届伫节目中要上五个。真正找无第二口罩啊！
1: 阮这上坚强的团队吼，
0: 无唔对
1: 啊！我头拄啊无注意，我唔知咱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
0: 有啊，你基本、其他其实一般的电台来讲，播音上差不多两支至三支。
1: 三支算真棒啊！
0: 三支真棒俩，无找无一种有四支麦克风。
1: 我头拄啊仔起来咧甲问好，我才发现讲哇，咱的播音室有四支麦克风，加阿仔、加阿发。啊，做节目啊，这拢真优秀吼！啊，这对爸母拢真孝顺啊。伫阮的团队啊，那迄种对长辈无尊重的，无可能会入阮的门啦。
0: 吼、
1: 啊，我讲一个我较早的故事吼。啊，较早我家咧困吼，啊，暗时一直话停停，啊，结果阮某透早起来就去啉的，哎呀，伊讲啊，你先啊，昨暝去啉烧酒，啊， 边啊坐，你走去那是
0: 叫停停嘛？对吧？
1: 我讲唔是啦，嗯、我迄就是安怎你知道？因为我的酒醉啊，我坐客运车吼，啊客运车的司机一直冲红灯，我叫他停停停啊！哎呀、啊，所以讲
0: 哦，叫他停停停停停啊！
1: 伊在一直冲红灯，我会惊哩，啊我一直叫他停停停停停啊！哎
0: 啦，结果佮暗时咧困的时候，佮你
1: 叫停停停啊！所以讲我冇得误会，当初我交一个女朋友叫停停，结果唔是，我是因为坐客运车。啊！迄客车司机拢冲红灯
0: 啊！是啊，哎呀、啊哦啊，动作无当啊，拖咧油门去站。
1: 是啊，哎呀、啊，啊是金台湾无甲阮送水，我看爱卡头电台、嗯、问一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我拄啊好有来就这个节目吼，
0: 是
1: 啊，我拄啊好去讲到我的唔正阿兄，
0: 嗯
1: 啊，先啊讲伊唔正阿兄。啊！伊出事，就互我的爸爸妈妈艰苦，食甲血外都无滴咧吼。啊，就是心脏病。
0: 嗯。
1: 啊，其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咱人的心脏有偌重要。
0: 懂，够真重要呢、
1: 啊。你一世人出事偌久啊？你心脏就用偌久了。
0: 来，喂，你好。
2: 我们点一条大当人。
0: 大当人啊！啊，咱大哥，咱住倒位？
2: 我住彰化市，
0: 你住彰化市哦，咱贵姓？
2: 郑州。
0: 吼、哦，周大哥哦，啊，咱边啊亲，伊路呢，咱拢住彰化，我住溪湖啊，咱隔壁
2: 俩。哦，你住
0: 溪湖。嘿，我住溪湖。
2: 我彰化市啦。
0: 是啊，隔壁俩，隔壁俩啦。
2: 嘿啦，隔壁俩。
1: 你今日第一届收听呢？
2: 嘿，第一届啦，我都答案啦，就是啦，我拢在听啦。
0: 哦、是。吼、
1: 哦，啊，那用的以后那听，下下就特工教阮收听呢。
2: 有啦，有
1: 咧
2: 听啦。
1: 啊，甲阮报一寡厝边头尾吼。
2: 哎啦，好啦。好，
1: 啊，用只老阮皇帝哦，吼。
2: 好啦。
0: 好，你台东人，我等下再帮你做安排。
2: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1: 啊，祝身体健康。啊，安尼中华即台有送出去。
0: 是是是，嘿。
1: 安尼就代表花园电台有送出去。啊，金台湾电台是无送出去。
0: 哎呀，咱南台湾的代表啊，佫无人卡着你开呢吼。
1: 南台湾无人卡啦吼。哎呀，咱近代啦吼。啊！而且要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来收听。
0: 是
1: 啊，其实伫这个时间有。

0: AM 1077，
1: 最后嘛是无法度啊，有白惊人、母惊人，
2: 是
1: 啊，所以讲我讲咱人，尤其这个时阵秋分已经过啊，吼啊，北风起啊，咱的心脏啊，爸爸妈妈，咱爱特别重视啦，吼啊，今日就是讲啊，咱北风起啊，心脏。咱自出世啦吼，恁甲想一个问题哦、喔
2: 嗯，
1: 爸爸妈妈，你所有的器官啊，规身躯啊，来听听我问你吼、
3: 喔，
1: 所有你的器官，对两个器官未使叫天棍呢？
3: 心脏，
1: 甲
3: 细胞，
1: 对哦，安尼正确的吼、
3: 嗯，
1: 心脏叫停呢，生命虽无伊，细胞若停呢，虽未喘气，生命嘛虽无伊。你看你插水味，偌济人插落水味无起来，就是无空气。心脏偌济人心肌梗塞，因为心脏萎缩、心血管收缩，哈，常常拄着寒、拄着烧，人讲热胀冷缩啊。然后，这个啊，心脏却萎缩起来啊，然后来丧失生命的有偌济人，一年就对啊啦吼，伫全台湾有超过150,000人
2: 是
1: 心肌梗塞，尤其敢那穿筋仔的、穿筋仔斗电池的，全国2,350,000人，将近啦吼，有几偌济人你知无？超过30,000至50,000人
2: 啦吼。
1: 这是伫经过医药署哦，啊有统计，过去家宏家己分嘛食真大吼，啊我捌做过2,560,000，
2: 是
1: 啊，然后我的心血管我一条捌脱65%。啊，然后一条脱45%，一条脱15%。啊，迄、那个时阵，医生讲叫我分来检查，啊，无我真有可能啊，会带着啊，这个啊，心肌梗塞。啊，所以讲吼，伊有开一罐迄、那个啊，舌下口含定啦，吼。啊，迄就是救心，
2: 哈、哦，救心对啦、嗯，就是你紧急的时阵，才来你互你吃啊。
1: 对，迄是消化干扰，
2: 嗯，
1: 哈、哦，迄就是你救心，啊，你来赶紧送下去。啊，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足济呐，心肌梗塞拢袂赴的啦。
2: 对啊，
1: 哈、哦，啊，咱今日我带来一支哈，啊，我硬甲公司讨，啊，公司一直甲我讲吼。啊，这无量
2: 是
1: 啊，真正唔好阁卖落啊！吼、
2: 嗯嗯，
1: 因为我已经有两支产品签予电视台，
2: 对
1: 一支过路启动，迄种家宏啊，一团队生出来囝，啊，阁一支三黄，红食癌食好，偌济人你知无？
2: 对啊！
1: 哦，咱讲实在，做人人生唔是趁钱咧爽啊，是会当救人命，红带来快乐咧欢喜。
2: 对对。
1: 啊，所以讲，我已经有两支旧产品，一支就是阮第三支。嘛，本来已经啊签了电视台，
2: 嗯，
1: 阮甲电视台讲，佮予我一寡时间，
2: 是
1: 啊，予我一寡量啊，来袂全国个长辈时代，咱拢知影讲吼，有一项物件啊，对咱个心脏啊，个强心是一杯一重啦吼，啊，就是叫做人参皂苷啦，啊，人参皂苷即个物件啊，过去真济人拢听过啊，我相信。大家较早后咧买3盒1万的啦
2: 吼，
1: 啊，然后拢装卡布西鲁，
2: 嗯，
1: 全国为服我啊，甲我的厂商吼，啊，康百氏的药厂啊，就是李董事长啊，任命我的雇佣小弟，我落去甲做下做动精神的，然后、
2: 哦、
1: 这一讲就所有人较得买买啊，然后不要紧，慢慢听吼，咱介绍完的，
2: 是
1: 啊，这个物件吼，就是讲啊，人参皂苷。伊内底有 RH1、RH2 拢是咧，甲你强心脏，甲你串你心脏血管，尤其啊，真侪人心脏，真侪人血管路拢会通哦。
2: 是，
1: 但是最后是安那带着心肌梗塞，带着冠心病，吼、哦，带着脑中风，因为伊有一项缺点。
2: 是，什么缺点？
1: 脑迄个血管壁脆化
2: 啊，对啦，
1: 哎呀、啊，血管壁硬化，
2: 嗯，
1: 啊，你血管壁若硬化、脆化，讲实在，你安怎食清血路、通血路的都无采工啦，
2: 是，
1: 吼、哦，讲真正的，你一定爱相顾，吼、哦，人讲物件你就是爱啊，那么讲，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
2: 无唔对，
1: 才会当发挥上大的效果嘛，你爱会当啊，食软化血管。 阁会当清血咯，顾你的心脏。尤其爸爸妈妈，你心脏大不管是咧跳悬跳低，吼，啊，阁有你有带高血压的，吼，你就是有心脏病。
2: 是，
1: 啊，我甲你讲吼，你喘气喘愈紧，你的寿命愈短。你敢知影人讲千年孤万年蛇，孤一分钟喘气的喘气，阿威你知无？
2: 一分钟，
1: 嘿，
2: 我唔知道。
1: 呼吸啦，吼，呼吸一般正常啦，六七十个，
2: 对，
1: 算正常，
2: 差不多，
1: 算一级棒的啦，吼、嗯。你若拢会当保持伫六十、七十、八十，你的寿命绝对会长会寿。
2: 是，
1: 你若拢百外，咧、跳九十外、百外。你的心脏就无正常啊，但是咱人爱维持伫六十以上算正常。
2: 是，
1: 孤你敢知道啊？当然咱是还咪无同款的种类嘛，吼，咱是人类，伊是动物。孤一分钟，较喘二十个，
2: 二十个，
1: 所以讲也当活千年。
2: 是，
1: 嘿啊，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我讲这个心脏吼，啊，我一个阿静吼，啊，讲起来伊是家己。啊，做过议员，啊，做过乡长啦，吼，啊，住伫个太保，啊，我卖甲讲啥物名啦，吼，啊，姓邓，啊，讲啥个，啊，然后，伊就是安怎，你知道？伊迄阵啊，吼，啊，心脏病，啊，佮有四个门啊，心脏瓣膜不全，啊，二尖瓣脱垂，
2: 是，
1: 所有只要心脏病拢有，有诶惊两三步就会喘啦。爬一个楼梯，爬一杆穿一个，爬一杆穿一个，啊，这就是对心脏啊上歹的所在。你会喘，就代表会去影响到你呼吸的未顺畅。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第一个去到北韩哦，啊，伫北韩的山地很最初的啊的浓缩精。咱甲抽做精华，等下做做，哈做人参皂苷冻精，全国都会得咱。啊，我讲世界公平啊！爸爸妈妈，住伫北韩的人，你甲想，因一定即讲天生万物易养人嘛，吼。
2: 对。
1: 住伫北韩迄落遐寒的所在，啊，你若无靠心脏来串心脏血管，根本你无法度。和你的心脏会当正常跳、
2: 啊、
1: 跳动，
2: 因为太寒了。
1: 对，啊，你的心脏砰扑啊，要胖得袂正常。你的血要送去你脑，送袂去，你就会中风。送无到心脏，你就会心脏病。再来，第二，我讲啥啦？公平啦。大陆的迄、那个啊，迄、那个西藏啦，大红花。
2: 是。
1: 啥啦？西藏爱出大红花。西藏若无大红花，西藏全部拢死人，
2: 对啦，
1: 绝对无一个活的。因为西藏的大红花会当来甲你带来，互你的活氧，
2: 嗯，
1: 有迄个上手，
2: 增加含氧量，
1: 对，對你才有法度喘气。
2: 对，
1: 所以讲你若有去西藏佚佗的人过，你看我后壁甲恁讲无，伊绝对分氧气瓶，
2: 是，
1: 然后分上手互恁，互恁早起去准备上手。
2: 对，
1: 啊，今日我讲的这个人参皂苷，咱家己一个议员啦，吼。啊！伊家己个囝心脏个权威啊，吼、哦！伫咱家己中天咧服务，做过议员哦，将是八十几岁啊，也阁活掉咧。靠啥物活掉咧？靠咱个人参皂苷冻精，因为伊是我个啊姨丈啊，然后一届就是我转去啊，阮阿姨咧讲啊，恁姨丈阁去咧开刀，
2: 是
1: 哎呀、啊，啊我讲我是安那，啊就讲心脏喘气拢袂顺，啊阁心律不整，啊阁带着高血压。
2: 吼、
1: 哦、啊！然后我怎啊讲啊？尾啊出院，我怎啊摕我的啊人参皂苷冻精互食？食到你敢知影？我迄个医长搞进八十外，拢阁去爬山。
2: 是，
1: 嘿啊！医生甲讲你唔好去爬啦，伊讲袂啦。阮孙啊吼，有摕一人人参皂苷，啊，迄真正有够顺的。啊，咱的人参皂苷是现当场啊，伫北韩。咱是机械拖去北韩的所在，啊，伫遐很慢，很脆速。啊，咱这个八年斤的啦，吼，啊，咱这八年斤的啊，人参皂苷啊，来脆速。哦，啊，枪枪枪枪走来呢，伊惊我甲
2: 头，惊你个头尾吼。所以吼、哦，临时枪枪枪走来，因为你知影，咱头叫了讲最近咱这人参皂苷冻精都无货。
1: 我都叫伊免来，伊、啊、来拢会甲我冻货。哦，啊来个袂使无甲邀请呢。
2: 是
1: 啊，来咱来欢迎咱康百事啊有请的总经理啦哈，啊是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 啊，我的高雄小弟啊，阿仁兄来到现场啦吼。阿仁自十八九岁啊，得中药啊，你像我一支土龙王，和大家食到安尼骨头酸痛好哩，大家欢喜甲嘴笑目笑。
2: 嗯，
1: 啊，阮阿仁兄啊，今日啊，真哩无闲，佮拨着时间。啊，来即现场的节目，我中北时段，啊，咱嘛是爱来个邀请啦。我本来叫伊免来啦，我是讲吼，即物件啊，因开发的，伊家己走去北韩啊，摕回来物件哦，啊，底下很当场很脆脆的，吼，啊，伊爱走山啊，伊的过程，咱的来源是伫倒位。安尼，我就和阿仁兄来介绍啦，吼，来欢迎阿仁。
2: 阿仁兄你好，
4: 高兄、阿伟兄、阿婷婷吼，啊，迄、那个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
2: 吼、哦，阿仁兄、你向走来啦。
1: 啊，你是来过会呢？
4: 是是，无唔对。
1: 哦，无咧会免过，我未甲你未超过啦。
2: 嗯，
1: 啊，阮拄啊做年庆的，有诶啊物件也未啊未刷咧。做年庆，哎呀，阮八月做年庆，啊这边。嗯啊，人讲刷大新红包这边嘛，八月初
2: 几号
1: 嘛，同款的周年庆啦吼。啊，你来拄啊好啦吼。啊，中药你专业啦吼。啊，当时你开发这个人生照肝动经，大家拢装卡布西露啦。爸爸妈妈，谁那要装卡布西露？伊唔敢甲你装水的，唔敢甲你装果冻的，互你食。因为你会食出伊的口感是假的，
4: 迄
1: 口感食就食有啊。我等下叫阿仁甲恁教。吼、哦，阿咱唔好用骗你，阿仁你用简单的时间啊来甲中北时代报告，你当时啊，这物件安怎取得的，啊安怎制作的？
4: 拄啊，我拄啊入来时吼，你高兄拄好伫节目顶咧讲到讲，咱伫北韩这边吼，咱用到超音波吼，伫第一时间伫山地哦，伫青山啊烤起来的时阵。哦，洗好清气，咱就用着酒头落去超音波，直接零下负196度吼，诶，即个低温超低温内底用着一项叫做震造技术，震就是震动的震，造就是人参皂苷的造嘛，
1: 是
4: 就是要甲震即个人参皂苷即个伊的波起来，吼、哦，即、這个人参皂苷伊的即个名伊的由来就是咱的造嘛。就是刚规个美术
1: 那
4: 那个回照上文啊咧，就是准即个批起来嘛。啊，所以讲即个青山嘛，伊就是要靠着即个震造技术，用着超低温咧来去准，第一时间来甲准起来。所以讲你去市场，你即个市场咧食即个人参吼，你拢食着拢是大参，
2: 是
4: 啊，伊内底人参就敢有无？绝对有。加减拢有，唔过伊一般，咱得用着青山啊，伫即八天的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的时阵哦，伊升温是上悬，伊即个人参皂苷吼，伊我都取得到一个内底叫做一个 RHO， 因为一般你大山啊，刚好就取得到 RHO 尔，
2: 是，
4: 你敢那唯一敢那伫青山啊第一时间烤起来，伊我都去取得到 RHO， 伊即个人参皂苷。哦，啊！伊即个人参皂苷，伊一定爱伫青青的时阵落去取得。你甲个幼蛋的时阵吼，你甲幼蛋的打的时阵吼，你讲我都取得的 RH two 呢？是是是。
1: 吼、哦、啊 ，RH one 甲 RH two 啊，伫科学内底大家拢知影啦吼。啊，伊就是会当治疗你的心脏，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即、這个啊泵浦啊，会当正常疏散血液。我跟你讲吼。咱的血是为心中拍出去，然后全部拢去甲你回收回来，再去拍出去。现在你的高血压，因为血液你的心中无够力，甲你拍未够，莫怪你的低回收，莫怪你的惊路会喘。爸爸妈妈，真济人吼、哦，冠心病，今日要甲你降心，甲你啊、做你这个元气啦吼、哦，提升你的免疫力。咱已经去除甲 RHO 啊啦，
4: 是，无唔对。过来吼、哦，咱这有一个萃取的专利，这个证照技术吼、哦，伊这是咱取得到一个世界专利，就是 NRSA 的世界的专利，就是啥物？就是咱伫这个美国吼、哦，这个克利夫兰这个医学中心，这个心脏的移植专科，心脏咧刷心脏的专科，因要学这个心脏。要刷心脏的人，要开刀，要刷去这个另外一个病人的身躯顶，伊一定爱让这个要刷的这个人先服用咱的人参皂苷 RHO， 服用三天，才会使刷心脏。因为啊， 伊即个克里夫兰吼，即、這个医学院吼，伊即个算较高外，你知无？啊，伊要有啥要刷去市中心，心脏吼刷起来，你甲刺血吼，刺血伊我都维持40分钟搁咧跳。唔过你甲服用即个磷酸唑胺哦，你我伊我都冻啊，差不多伫70分。加要到一倍的时间，所以讲，伊这个 RHU 伊就是啥物，伊就我都维持咱这个心脏的这个跳动率，吼、哦，让这个跳动率吼加做力。你平啊，你较早心脏你甲出起来时阵，要刷去另外一个人体的时阵，一般拢40分钟尔。唔过咱服用这磷酸唑胺类，伊我都冻啊，差不多得一个70分。可见的，这 RHU 伊对咱这个心脏，伊是偌伊个强心。啊，过来，即个心脏的维持的跳动内稳定性，吼、哦，较袂安尼，也心律不整安尼是。
1: 吼、哦，袂心律不整啊，袂冠心病啊，你四个门啦，你看袂歹，有爱去做电烧啦，吼、哦，啊，佮有二尖瓣脱垂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是去人参、枣甘食会着，啊，咱这果冻型的吼。哦水透落，水会当食，你可以当食到伊人心的口感的滋味，迄、那个苦甘味吼啊，正来自天然的北韩的八天的哦，
4: 就天下第一山啦，哎
1: 啊、天下第一山啦
4: 吼。吼、哦，咱香港较早有一个老李和老白柱吼，百年老李和老白柱，伊就一个叫做李元长，天下第一山。
1: 是，
4: 哦，伊这是这拢是这些大官，啊，这些。算一寡即个总裁级的吼，因咧指定的天下第一山的即个山区，伫北韩即个开城，伊个一个话一个名叫做城门吼，伊即刷即个种即个八天的石马有吼，伊咧刷16街远吼，伊、嗯、半年刷一届，伊为着要取得啥，要取得就是讲，互咱即个石马吼，诶，枣甘诶营养分愈来愈饱，伊即石马吼，你只要甲种过了吼，半年吼，迄土拢松松。因为啊，伊土本来若澹澹、定质定质的、定刀定刀的，伊石马甲吸过了，伊拢变松松，无营养分啊。所以讲，咱八天的石马，带来带过16间厝，带16间田呐，安尼。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即马吼，秋分过啊，早暗拢小块寒冷啊，吼。啊，我讲，咱爱讲好家在。唔通讲早那灾啦吼，啊你若要讲早那灾就袂赴啊。
2: 我歹话
1: 啊，我讲啊吼，今日阿金拄啊有来啦吼，咱的金松做干啊，到将近又搁要互电视台啊，甲咱封锁起来啊啦吼。啊，我一直甲阿金拜托讲，给我一段时间啊，即食切穿了你的心脏血管 RH2 啊，你若有咧加上食阮的三黄，食阮的抗癌的 RH1 甲。五啦吼，一二三四五，拢总会当甲你穿你的心脏血管，内底中毒，内底有一人特别的成分 ，RH2 会甲你抗发炎，会甲你抗癌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心脏轻轻咧跳袂停的，心脏轻轻安尼扑扑颤的，行无三步滑就会喘的。长辈时代，你无爱冠心病。我跟你讲啊，冠心病敢若三分的黄金救命期，超过三分钟，你连要交代你遗产放伫底，要交代讲你的财产要安怎过哦，拢总袂有。爸爸妈妈，咱的性命唔值得这一点点啊钱吗？爸爸妈妈，今日我用上优惠的，阿是咩啊？咱降息，因为你这降息，食我跟你讲哦，这一年少吼，食一届。就减一届的量，吼、哦！啊，你即马我安怎卖？
4: 讲下即马一盒是3000，
1: 一盒3000，
4: 对。
1: 啊，一条听讲冻差不多10粒，迄个人参皂苷的胶囊，
4: 10杯
1: 成分啦，吼，10杯成分啦，
4: 吼。
1: 啊，所以讲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啊，串你的心脏血管，啊，你以前若撑过囡仔，无爱搁再撑的，你若倒电池的，啊，是讲你心脏泵浦啊无力的。走路会喘的，啊，胸坎会闷闷杂杂，啊，久了搁爬起来，头壳啊，
2: 蒙车车
1: 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今日甲食咱的人参皂苷，一条要让你健好。爸爸妈妈会喘的，你早唔甲食第一条甲食落，10分钟虽未喘，那搁会喘着条物件，你要寄倒来用我。啊，早唔若甲食一条，第二天，让你感觉你的心脏恁娘啥啦，才正常。啊，那无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阿是咩？今日这边哪边？
4: 刚才我一阿就是3000嘛，
1: 对，阿无阿都出价啊。
4: 无啦，刚才这实在，
1: 阿无阿都出价无，你嘛我20桌，哎呀，
4: 我都出价，和你20桌，会使，嘿，
1: 好，会使啦吼，啊20桌安尼好啦吼，啊今日3000块啦吼，
4: 是，
1: 啊咱今日就拄好周年庆啊，还袂做煞，啊真。天气渐渐啊寒冷啊吼，早暗拢会寒，咱为着要顾爸爸妈妈的心脏，安尼啦，啊是咩啊？因为周年庆这人也无排着，送一下啦。
4: 我送一下啊，20桌，好，我送一下，
2: 哦，可以啦，
1: 安尼啦吼。啊阿伟，啊，咱今日有新台加入，
2: 对，
1: 系啊，啊伊阿金送一下，啊新台加入。啊，咱来欢迎花园广播电台加入，啊，你嘛送一下，
2: 好，无问题，阿伟也嘛送一下，
1: 啊，阿伟送一下啦，吼，啊，婷婷人输人唔输阵啦，吼，
3: 是输人，输阵歹看面，
1: 输阵歹看面啦，吼，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一人3000块，我甲你讲哦，今日食一届人生的救命，食一组，上少互你加活5冬。因为你的心脏上少会当正常跳动，袂跳紧跳慢啦吼。一人3000，买一人，阿仁送一人，阿伟送一人，婷婷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4盒、5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捌听过我讲的，你以后无爱死伫冠心病啦。我阿你讲，冠心病无药医。你无爱死伫脑中风诶！你要通你诶血管，要清你诶血管壁，互你诶血管会软化，互你诶心脏会当正常跳动。我甲你讲，干那靠人参照肝动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会甲你消炎，兼甲你抗癌啊，人参自甘就对啊。较早人咧卖3盒10万，今日我互你买一盒，送4盒，3000块，电话0800-097-098，今日恁若无把握，即世人恁永远买袂着啊！因为这有可能最后一届啊，伫咱的节目顶啊，顶悬来销售啦吼。
2: 来，喂，你好，
3: 你好，
1: 来，
2: 你要做人参照肝吼？来，
5: 我
2: 要
5: 几
1: 有食过无？
5: 啊？
1: 有食过无？
5: 有啊，嘉
1: 宏
5: 哦。
1: 嘿，你也知？
5: 哦，在听你。
1: 这听声
5: 有
1: 知你家红
5: 啊！
1: 啊，你是拢有听啊？不是啊，佮有在听阮的哦。啊，真甲你感谢呢。
5: 有闲就拢听啊。
1: 这个起家啦，这我老闲，我叫阮董事长甲你啊颁一
2: 块
1: 专年归年的全勤奖，人生照干吃了好不？
5: 袂歹啊。
1: 袂歹吼。
5: 系啊。
1: 啊好，甲载你今日有卡来，赶紧买哈，无你连咪你就无得买啊。哎呀，来好，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2: 来，哎，
1: 来
2: 了，
1: 哎，刚
5: 叫
1: 一
5: 桌最
2: 多诶，哦，你把我们人生照干吼，
1: 哦，好，来新听友啦吼，来电话行
2: 咧，
1: 哦，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你的心脏会碰破来正常，爱你的心脏会强化你的心脏，让你袂冠心病，袂心肌梗塞。啊！你若撑过一支囝仔，爸爸妈妈撑过一支，又搁撑第二支，又搁撑第三支。你唔好当作你撑一支，你后袂撑个。我跟你讲吼，寒人到拢专门咧死了撑囝仔。
2: 对，
1: 因为伊天气冻下坐。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全国卖上少个啊，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4盒、5盒，3000块，救你一条性命。和你度过今年的未来的寒冬，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电话赶紧沟通。
2: 哪位你好？
3: 你好。
6: 哎，
2: 陈大哥你好，你要
6: 来说做哎。
2: 哦，咱人生照干吼，
1: 有买过无？
6: 哎，
2: 你
1: 有买过无？
2: 进酒吧吃过无？
1: 吃了好无？
6: 未歹啊，
1: 未歹啦吼。
6: 改了加红咩？
1: 嘿嘿，我加红啦。哎呀，好好来，多谢。
6: 阿哥来，改支持一下。
1: 好，多谢多谢。啊，有需要再买哈。
2: 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3: 你好，
1: 来为人生照干
5: 啦。我们一组嘿。
1: 哦，好来，等你
2: 过来。好，你等我过来哈。
1: 来，
2: 来，来喂你好，
1: 新听友啊，
3: 你好。
7: 喂，你好。
1: 来，为人生照干啦。
7: 哎哎哎。
1: 来，新听友来等
2: 你
1: 过来哈。
2: 你等我过来哈。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人生照干买无着。 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强化你诶心脏，互你诶心脏跳一世人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一拿3000块，买一拿送四啊！来，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1: 来买一桌，来买一桌，人生早餐哦，来点来家咧吼，哦，这内行的大家拢会要赶紧卡来买啊！今日恁只好把握这个机会啦吼，今日这个机会若去失去，以后恁要买反射啊，一拿卖讲3000块、30000块，恁都无一定买有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这穿咱的心脏血管啊 ，RH2， 食咱的抗癌，食咱的消炎，拢总有效，尤其对咱的脑部，咱的血压若拍会正常。你以后就袂常常咧高血压、袂血压悬啦吼，长辈时代，啊恁家己时间好啊，把我甲工商啊，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做数无济哈，啊忍等下，慢只走咧啦，你打来咧啊，哎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征兆，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
8: 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感谢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为今来开始，嘛欢迎咱中部好朋友，嘛欢迎咱电视的好朋友，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今日除了阿伟甲婷婷以外，佮邀请到阮吼上受着咱爸爸妈妈疼爱家宏来甲咱的当中，这位当中为咱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啊，家宏嘛邀请吼咱家宏兄甲咱空中的爸爸妈妈来问候者。
1: 啊，感谢咱所有啊中部啦吼，咱今日袂全国联播，那我只是的节目是全国联播。
0: 是
1: 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春村啊。增加囡啊！啊，伫播音的事业，这几年受大家爸爸妈妈的疼惜啊，这个时间点都咱电声加入，以及甲咱这个啊
0: 中部
1: 啊，各有南都电台
0: 是
1: 啊，嘛拢加入啦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啦吼啊！感谢恁长期对家宏啊日时的节目啊，家宏甲小安互你安心俱乐部一代的照顾。啊，咱暗时成立一个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
0: 是
1: 啊，就是为着要扩大服务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恁暗时啊听有阮的节目，只是有诶无闲，啊要买阮的产品买无来，电话甲听一下吼啊。
0: 来，喂，妈妈你好，
2: 来
0: 好
2: 了，你好，
1: 对，
2: 啊，今天主持哦，
1: 嘿啊，我今日来甲因支援，嘿啊，
2: 哦，买人参皂苷啊，
1: 买人参皂苷。
2: 哎、
1: 欸，啊，食了好
2: 无？好啊，心中不能弄个泡泡菜啊，食会较袂啊。
1: 安尼吼，我的人生照干真正讲，啊，你即届若无买，连咪着要请我的三房，甲我的过路启动，又搁要去电视买啊哈。人今已经头家咧讲啊，嘿啊，啊，我是先甲动落来，讲过我买一届啊，嘿啊，
2: 嘿
1: 嘿啊，吼、
2: 啊，来，食一个，食一个，
1: 别说多，
2: 别说多。
1: 无啊，无啊，袂有大组诶咧，我家己，
2: 袂有诶哦。
1: 系啊，我即多打啊，要退呢，退真久啊。
2: 好，
1: 多谢。
0: 好，来，两位啊，
3: 谢谢。
1: 啊，咱有诶阿舅兄，啊，剩两组啦，啊，即个妈妈是还剩一组啦，
3: 是是。
1: 啊，咱第二点钟，咱中部诶啊，
0: 好朋友，
1: 啊，拄啊七点钟加入，啊，我自我介绍，啊，我下做家宏啦，吼，啊，我诶节目啊，做互你安心。啊，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我伫平常时诶透早六点到八点，中昼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啊，若暗时，恁拢来锁定即个本台本周率，恁拢总听有啦吼。
0: 是。
1: 啊，家宏伫播音界受到真济前辈肯定，亲像咱吴清扬老师、陈建成老师、啊吴三老师啊，拢肯定我做产品诶良心甲道德。啊，我秉持着。啊，这三位长辈学习的精神哦，啊，拢用良心道德咧做药，啊，因做诶物件救过无数万人啦，吼，啊，啊，当然我是新人，啊，做这几年嘛，深受爸爸妈妈的喜爱，啊，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痛苦，啊，知影爸爸妈妈的心酸，有当时啊，拢家己带做伙咧囡仔，啊，拢读官册，啊，有诶拢出国去咧就业，啊，咧做总经理，做董事长。吼、哦，啊，拢无法度伫咱身躯边甲咱照顾，但是家宏做恁的瓦壳，阮的电话你只要甲记号条，随时有啥物需要，家宏甲小阿伟啊，甲婷婷阿仔啊，啊甲阿发为恁服务的吼，阮、哦、这个团队主持人有五个，
0: 对，
1: 按时啦吼、
0: 哦嗯，
1: 啊，随时拢欢迎恁来参加，啊，阮外口服务人员嘛过来的，
0: 是，
1: 啊，阮是用着啊真正的心情要来甲爸爸妈妈做伙。啊，第二点钟啊，入来有诶，拄啊听到阮咧广告啦吼，啊，但是恁嘛是有缘，会使点歌选曲开讲报道，
0: 是
1: 啊，做服务吼，啊，阮今日有邀请到康百世药厂诶总经理，啊，是丰宜制药所诶董事长，啊，就是咱诶李玉仁阿仁兄啦吼，啊，来到现场，啊，咱诶人参皂苷甲别人诶拢无共款吼，
3: 是
1: 人参皂苷你食别人诶，那食迄个无。无感无觉算正常，因为先来讲，我介绍你听吼，人参皂苷太珍贵了，吼，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较早陈建成老师啊，迄个年代 三阿伯一万块，
0: 是
1: 吼、哦，你甲想这物件偌珍贵，啊，即马你甲想啦，物件愈来愈少，那有可能愈来愈少，吼、哦，对无？啊，但是咱就是用着公司上班伊的介绍，要来卖哦，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拢甲阮听收来，甲阮收听啊，互阮真感动。啊，我讲阮的节目绝对要带来互恁健康以及甲快乐啦，吼、哦！啊，今日。啊，阿姐咩啊？
3: 是，
1: 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入来
0: 新朋友啦，
1: 啊，咱进村一座小组的，啊，你先简单，佮甲咱第二点钟的新听友介绍一下，先啊，即个人生照干，咱会当消山消海，会当互我医场哦。原本心脏爱穿筋啊，原本去开刀，原本医生要甲做电烧，拢总无，原本心律不整，八十几岁，伫家己做过议员，伫家己做过乡长。竟然降息八十几岁拢会爬山，本来敢那惊两三卡波就会喘啊！食我的人参皂苷，食较好去。
3: 是，刚才我甲这个时段吼，安尼报告吼，就是咱的人参吼，甲外口的人参皂苷无共，就是安怎？就是咱为着咱为这个山地有无吼，开始咱得做这个青山脉去处啦。
1: 是，
3: 吼，啊，这个青山脉去处起来，咱是用着超音波。哦，证照技术来去准这个人参皂苷来的这个皂碱出来，哦，这个皂苷出来，
1: 是
3: 哦啊，过去你市场你所买的人参皂苷，一般拢是啥？有法度价格就是 RH2 尔，
1: 对，
3: 哦，有的 RH2， 伊这 RH2 的有法度啥？有法度抗癌，哦，啊有法度抗发炎、抗心肌炎，哦，
1: 是。
3: 不过咱为这个青山嘛，咱为伫这个北韩这个青山嘛开始萃取的时阵，咱。用了证照技术，让我都去揪到其中内底有一个叫做 RH5， 我落揪啊 RH5， 伊有我多啥物，我都抑制着咱这个心脏吼，诶，这个心律不整吼，
1: 一串裂心脏会更
3: 对，啊，串裂心脏会更，过来就是啥，强烈的心脏吼，我拄啊吼，阿文兄，我啊甲当天我拄啊，头前我有甲这爸爸妈妈分享，就是讲，伊这个过去咱咧。刷这个心脏的时阵，有无吼？咱人这个存讲活体要把这个心脏关了，这个另外一个人的时阵，
1: 是是。
3: 伊过去，伊这个美国这个克里夫兰

0: 可见哦，伊即美国哦，伊即医学中心心脏专科的医学中心有哦，伊就是对咱即心脏就是讲哦，即 RH 五哈，伊我都强化你的心脏，和你的心脏维持个差不多个，都加一用要一倍的即、這个。诶，这个跳动率，
1: 啊，
0: 所以讲，吼，你这个心脏，哦，心律不整，你要顿一下，你未顺那阵，你咧开车，那顿一下，顿咧，顿咧，吼，诶时阵，吼，会感觉讲，诶，我心脏咧咧食这人参皂苷，未安尼菜，啊，心脏吼、哦、本来跳百几个，哦，会恢复啊，差不多剩正常七十个，哦，未安尼规个安尼规个，算安尼跳啊，不单止拢跳百几个
1: 啊。啊，外口电话甲听一下吼，哎呀，
0: 嗯，哦，啊，过来，
1: 电话过来算。
0: 哎
1: 呀，哎
0: 是，
1: 来你继续，你继续。
0: 过、啊、来吼、哦，咱这个人参皂苷吼，咱用着咱这心嘛吼，咱是用着八天的啦。哦，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过去恁市场所买的二十天的算上关键的啊，十五天的伊家己讲，伊这是传家之宝。啊，结果讲呀，咱阿威啊，咱这是用着八天。八天就是啥，一斤大的内底有八丛哦，八丛你即马你去电话机专线最高，
1: 来外口电话
0: 最高殿堂吼，诶电话机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一斤八天的啥嘛，伊若揢出来，安尼你也紧甲买，较贵你都爱甲买，你袂使甲嫌介绍，万莫甲讲啊你这啥嘛较贵啊，
2: 万莫甲出介绍，
0: 你唔好甲出价，你也紧甲买倒来，一斤老八天的你也紧甲买倒来，
2: 是，
0: 伊这八天的吼，咱一定爱经过。啥半年刷灾刷一届，半年刷灾啥刷一届，咱这心嘛吼，爱种要几十年诶，
2: 是
0: 种要几十年诶吼，所以讲干那种八天的心嘛到收成，伊爱用掉脱十六枯残呐，
1: 嗯
0: 嗯，哦啊，所以讲伊这残呐和这心嘛吼，安尼种过了吼，规个三万五吼有啊，规拢毁掉去，爱毁二十年，伊这个三万五无落去种，
1: 啊，一世人吼。啊，恁若无食过人参啦吼，啊，皂苷，你莫讲你食过补啦吼，
0: 是
1: 啊，人讲人参会恢宏救急，哎呀、啊，这是千真万确啦吼，啊，所以讲今日咱这是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拄好阿任兄有来啊，咱来甲听者，啊，来位了，
3: 你好。
4: 哦，你好，我要做细组的，
1: 细组的无啊，你稍等一下卡哈。
4: 哦，无啊，
1: 大拢红接完
2: 啦，
1: 系
2: 啊，
4: 啊无，敢有大组的？
1: 都细组都无啊，佮有大组的咧。
4: 系啊，细组无啊，
1: 系啦，啊大组的你等一下，我套一下，你佮等，你佮我五分钟啦哈。哎呀，你搁听吼，哎呀，
2: 好，电话机啊，谢谢啊。
1: 阿任兄，无半组啦，因为人参皂苷啊，会当互你恢宏救急。啊，过来啊！你心律不整，心脏一时啊跳紧，一时啊跳慢，一时啊心脏闷闷，一时啊心脏噗噗颤，啊，血压未顺的就对啊。因为咱的心脏主宰着咱人所有身躯的血液的循环啦，吼。啊，尤其你要穿过颈啊，你血更硬化的，吼，血更脆化的就对啊啦，吼，喘气喘未顺的，会平未喘的，啊，骨嘞。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这拢是你心脏出问题啊！啊，爸爸妈妈，你这个碰破啊，那无咧叮当，你这世人的时
2: 间
1: 就够啊！好，我跟你讲，这是上正
0: 确。阿哥，今日我甲这些爸爸妈妈叫因来甲叮咛一个，因来注意的工课，就是讲哦，过去恁老常常倒脚吼，会感觉点点，啊，感觉脚安尼倒脚这边哦，啊，你话敢那无力无力，啊，平平安安哦。你要注意，心脏有可能拄啊开始主要要
2: 已经要出问题了，
0: 开始伊咧无力咧踢掉咧，啊倒手吼，你话咧压袂悬，感觉伊唔是安安压袂悬，是无力压袂悬咧。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心脏倒手哦，尤其是倒手，正手有时啊嘛有小块牵连咯，唔过你倒手，尤其是倒手特别明显的人，你要注意，你心脏有可能开始准备要惊他啦。
1: 来，喂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来先听伊哦。
4: 你
1: 人参皂苷
4: 啊，
1: 人参皂苷呐，
4: 嘿嘿，
1: 来，你我你无啊，我叫老卡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再去
2: 登，
1: 你登记起来哈。啊，来，
2: 喂，你好，
1: 来，
5: 喂，你好，
1: 买人参皂苷哦。
5: 哎，对，我要一组。
1: 哎，真无啊，我叫伊先甲你登记起来，我等下甲阿金讨哈。 来，你电话给你
2: 哈，谢谢。
1: 阿什么他拄啊第一点钟就拢广告类啊
2: 哈，
1: 我想讲你无要来，我就一直要甲广告甲杀落，阿杰哥你甲我动二十组。

0: 阿进阿内啦吼，
1: 这白天的呢，
0: 系啊，
1: 哦，你
2: 家风家家风都只有人客卡好运，阿公要大做的呢，
0: 要大做的，
2: 系啊，
0: 阿我看大细做做的
1: 来啦，做的啦，
0: 二十做细做的也无啊啦吼，阿是咩啊？安尼啦，佮予我二十做就好，
1: 无啦，行业大做的。无啊济啦，
0: 无啦，细组诶啦，细组诶是，我细组诶嘛无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大细组哦，
0: 系啦，二十组，
1: 无啦，讲呀，我拄啊都就是要来，我礼拜节目我唔是要讲节目呢，我是要来甲你讲，迄组数，我今仔甲你讲诶迄量卖完就好啊，
0: 无啦，啊这真正好，啊这我甲你讲哦，人生动经哦，人生照干动经。全国拄啊，干那你会当食阮的冻精，食出你真正人心的口感。
3: 是，
0: 我甲你讲，别人装卡不色路的，内底甲你装啥你唔知啦。
3: 对，
0: 我甲你讲啊，内底的乌白，甲你一寡抽精的精拢，你的迄个人参精拢抽完啊，用迄人参打打迄落，甲你硬硬硬，甲你叫叫的，你也拢唔知啦。
1: 是，
0: 吼、哦，啊，咱这是真正人生照干冻精。规条的，互你食会着口感，十分钟你若心脏咧喘的，心脏。穿开穿袂过，十分钟赶紧食，人生照干动静，规条的，互你食会着口感。十分钟，你若心脏咧喘的，心脏穿开穿袂过，十分钟赶紧甲食一条两条落，十分钟要随互你会当解关啊！爸爸妈妈，尤其你穿过囡仔，你心脏血更歹，请吃脚麻手麻，心脏血路袂通的啦，食咱的人生照干。脚尾、手尾会麦，尤其过来冬天到啊，脚尾、手尾冷起起的，就是血路循环袂顺的，食咱的人参皂苷，十分钟之后，长辈若无影，家红互你干焦。我甲你讲，我的节目自透早到下晡拢有啊，阮的电台规工拢找着我，这做你放心啦吼。安尼啦，啊，来维了。
3: 来，喂，你好，
2: 你好，
4: 我叫我妹姐大组诶，
0: 来要大组诶吼，来等你个咧，哎呀，来，啊，人要大组诶啦，
3: 啊，
0: 啊，即番啥啦啦，啊，
1: 你讲啥？细组诶，吼，搁十组哩，
0: 细组十组，
1: 是，
0: 啊，大组诶咧，
1: 大组诶哦，
3: 大组讲我十组，系啊，
1: 好啦，好啦，
0: 讲啊，
1: 好啦，无，阿威啊，拜谢，
0: 你好，我老袁柱姐啦，
1: 阿威啊，我其实我多少几万是要甲甲恁讲。啊，人生照干吼，我都今仔那讲含你讲，迄数量卖完就好啊。啊，我唔知你可不可以叫我过来介绍。
0: 阮一个月加三台呢。
3: 是啊，
1: 是是
0: 是，又过来台电台。哎呀，你嘛，
1: 这里面北韩的厝吼，实在。
0: 这拢军队过掉咧哈。
1: 这拢军队严格清，啊咧规拢过掉咧。
3: 是。
1: 啊，里面有些人里面修，不一定我就出来。
3: 对。
1: 所以后兄，这栋卖卖就好啊。
0: 这种透过
1: 别个，
0: 其实吼，要摕到这金山阿金妈甲讲伊辛苦的历程，啊，这种透过别个国家的大赛，啊，含闽北韩的大赛吼，啊，南北韩拢无好沟通，你知无？啊，拢透过别个国家的大赛，啊，
1: 哎，其拢食罐头呢，
3: 拢食罐头，
1: 拢食罐头了，
3: 是，
1: 哎呀，无通无通去。无通食啥咧？
0: 啊，你若食一撮大撮，你若心脏病，保证甲你讲好一半以上啦，吼。系啊，
3: 咱细组诶，今仔日拄只啦，无听到好朋友吼，后尾也先过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一解。咱今日一盒就是三千，咱今日卡电话卡诶，阿林有送一盒，后尾送一盒，天天送一盒，家宏嘛送一盒，咱细组诶就是五盒优惠三千块。
0: 这全国无对面只俗诶啦，
1: 对无对面啦，
0: 系啊，
1: 对无对面只俗。
0: 啊，佫真材实料，99%纯浓度诶人参皂苷啦吼。
3: 对。
0: 啊，细组讲好阿未啦，
1: 十组
3: 十组嘛，
0: 十组啦吼。啊，大组诶，
1: 安尼讲呀，一句话，五组互你，
0: 五组，
1: 好不？
0: 啊好，安尼来我阿你讲啦吼，阿任，
1: 是
0: 大组诶，你较既然五组尔，安尼你送一下啦。
1: 我搁送一下，
3: 有你就讲五组尔，都嘛是你送啊，无你十，无你十组卖送啊。
1: 啊，讲个先讲好哦，
3: 是
1: 五组卖完得哦，
0: 好，
1: 吼，啊拜托者，
0: 安尼阿任都互咱甲拜托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买十盒，阿金送一盒，嘉宏哥送一盒，我有来啊吼，做一届啊啦吼，
3: 是，
0: 爸爸妈妈吃好欢喜，吃好身体健康，大组的值6000块，买两小组6000，十盒送两盒，12盒，啊，过来，阿金，
1: 是，
0: 人头多啊嘛，有咧讲我遐，拢有咧卖得大组的啦。
3: 嘿嘿嘿

0: 大桌呀，
1: 是，
2: 啊，就大桌，啊，无你嘛，搁我十桌，
1: 对，
2: 就大桌，
3: 无啦，
2: 哎呀，
1: 系啦，就大桌嘛，十桌就好，
3: 啊，对啦，咁样，啊，一句话，同款，今仔日多少姓大家啉吼，
1: 是，
3: 五桌哩，
2: 五桌哇，
3: 五桌。
2: 啊，五组大组，来东北时段，安尼啦，大组的就是两
1: 两小组，两各上上两盒，
2: 万二块二十四啊，
1: 嘿，对，
2: 二十四啊，东北时段，爸，阿金，
3: 是，
2: 你去给他倒上一来嘞，
3: 我去上一啊，好，啊，五组得哦，
2: 五组，安尼就是二十五啊，我家王家是送你一组小组的，加五啊多三十啊，万二块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干阿五组呢啊，三十啊万二，我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本来二十，大组本来二十，特大组本来二十四啊呢啊，阿金送一来，我送你一组小组的，我家己开三千块送你，干阿五组呢啊，来为了时间，
4: 哎，我要大组的，
2: 要改大组的吼，好来电话下来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098，你无爱死伫冠心病，无爱死伫心脏病啦，无爱死伫胸痈，吼，袂喘气的。我甲你讲，心脏病、冠心病，合作三分钟的急救期尔。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上高心肌梗塞的，唔是冬天啦，是这个热天要变冬天，像真早暗寒冷，这个时间你的血管咧收缩，是上严重的时阵。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你三千块，免。买你五档的寿命，开六千；买你十档的寿命，加给你活十档，加给你活五档。啊，特大组的就对啊，二三十啊！我跟你讲，两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拄啊好二十，二十四啊。
1: 二十四。
2: 阿金送一来，我搁送一你一组小组的，拄啊三十啊万二块，拄啊你这世人这粒心脏碰破啊，用到一百回、百二回都无问题。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我讲啊，人生照干，较早别人咧卖三盒一万，啊咱这一盒内底一包，就差不多十粒鸟人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讲我家己一个一张心脏瓣膜不全啦，二尖瓣脱垂。
4: 你
2: 好，
1: 来喂你好，
4: 来你好，我要
1: 得大组诶，你要得大组诶，
2: 好，来电话下咧，巧诶，拢会晓要得大组诶啦。今日有智慧、有聪明、要爱生命的，得大组的赶紧啊，靠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食你的心脏血管，心脏脑神经啊，更加爱食。诶，心律不整的，心脏噗噗颤的，有高血压的，一定爱来食咱的人参皂苷来喂你。
4: 哎，我要特大组的啦，
2: 你要特大组的哈。
4: 哎，我会有无心脏拢会安尼。吸不
2: 到空气啊！是内行的，内行的，好，来，好，来，威力来，太原大哥。
5: 哎，我要
2: 大组的，要大组的，来，电力家的，
1: 谢谢威力
2: 啊！来，电力家的，来，威力，来，啊，要人生照干哦。
4: 嘿嘿，
2: 来，电力先听一下，你在倒位？
4: 我在屁东门那家。
2: 好，来，电力家的
1: 哈，
2: 啊，感谢全国东北时段电力满线哈，啊，真正。大家拢真踊跃，家宏踊跃，阿伟踊跃，婷婷啦吼。尤其阮公司集中生物科技开发的产品，会当就电视、三环、轨路启动，你家想会当互黄色电、杨丽、乔友拢来困定咱的产品。爸爸妈妈，心脏病免烦恼啊！我家己的阿兄，就是失去伫心脏病，心脏病对我来讲是一个痛。我这世人就是讲，我要开发一个方会当食心脏，会当强心，会当活命的啦。嘿啊，
1: 来喂你好，
6: 你好。
4: 喂，我要一种，我要食大组的哦。
2: 你要食大组，有买过白米的？
4: 嘿，有啊，哪会无买过？我拢甲你买，无买过。
2: 啊，你哪无开我这波买？
4: 哦啊，我个咧无用啊，即几工也无听着你个白
2: 话啊。我这波嘛，我这波嘛不咧白，我都无回你。哎呀，
4: 啊，拢无听到你的白啊，啊，都食完啦。
2: 啊，食了好不？
4: 好啊，啊，我进前个迄拢心律不整啊，心肝头拢会闷闷啊。
2: 哦，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人拢会短命。哎呀，所以讲你爱食哦，心率会正常。
4: 连咪跳紧，连咪跳慢安尼啦。
2: 啊，心肝噗噗颤安尼吼， 好来，
4: 对啊，啊，食了够好诶，
2: 吼，
4: 啊，你爱较食麦啦，啊，无大概食完拢
2: 袂。无啦，即届袂完啦，现在哪个叫电视台签名都搁无通卖
4: 啊？啊，无爱生吼，啊，搁有无搁加
2: 加老多啦？无啦，无，安尼得哈，老一个别人卖，你卖贪心。
4: 无这唔知搁要等偌久，你诶物件呢，不是容易欠货。
2: 贪心，卖贪心，老一个别人卖
4: 哈。啊，无搁加一组大组诶嘛好啦。
2: 好啦，好，你等
1: 下个。来，好，来，好，
2: 来，好，来，好，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人计算电话，咱爸爸妈妈一定要卡快手快，来救咱的心脏的，免咱哦，这个心脏会更会当通透的，常常咱心脏皮毛菜，常常电轨插不着会开的，咱今介绍咱人生照干动筋。所有的电台通路，我系讲，干咱阮公司，我都研发这个人生照干动筋，没有你食有效果，没有你食咱通咱的这个血管的，没有人开血管会当通透的。没有人点开，接不落开的。咱今介绍的小组的，就是五盒3000块；大组的12盒6000块；第大组的加上搁送上小组的，总共30盒，给咱爸爸妈妈开12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组数是愈来愈少啊！
2: 开万二，让你的心中好利利啦吼！啊，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是一盒送你4盒哦。啊，你食第一盒第一包甲套嘞。吃落若无人爽的开口，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
1: 来，喂，你好，
0: 你好，哎，
5: 你好，
1: 嘿，陈大哥你好。
5: 我后要改大组的，
1: 好，
2: 改大组的内行的吼，好，来电来行的哈。啊，外口迄新电话，赶紧先甲写一个吼。啊，人已经有够久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得把握一个机会啦吼。过去恁别人的人生照干酒抓食无效的。吼、哦，就抓不爱个被强骗骗唔知，啊！你来食家宏甲阿伟的人生照干，食阿金梅，啊！我甲你讲啊，要互你有心脏病，食甲无心脏病，互你食甲百二岁啦，系啊！
1: 来，喂，你好，
0: 你好，
1: 哎、欸，妈妈你好，
0: 人生照
1: 干换
0: 大
1: 组的，换大组的，
2: 吼、哦，这陈妈妈我的忠实观听众啦，吼、哦，哎呀、啊，我的人生照干有赞啦，吼、哦。哎、好来
1: 电来电来哈！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虽然今日第一届啊，有个人第一届听到阮的节目，感觉较轻松。啊，买一届当去试食看卖啊嘞！以后你会逐工听，你一工若无听，你会艰苦。吼、哦，啊，我袂甲你骗嘞！全国人参造甘，敢用像咱做果冻型的，全国都啊，敢那咱独一无二。一般蒸蕉人的内底，甲你蒸啥？蒸黄泥，你敢知？你嘛唔知？啊，敢若食着苦甘苦甘嘛，无啥物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人生做甘，我就讲啊，互我姨丈80岁，啊，本来心脏瓣膜不全，二尖瓣脱垂，食到即卖会当去爬山，心力不整。啊，爸爸妈妈，恁敢若知影心脏血管，你撑筋啊，撑一支，会阁撑第二支啊。啊，我保证，恁若无戒烟，你会阁撑第三支。啊，我啊，你讲恁若食咱的人生照甘，你以后你袂阁撑筋啊。第二，咱中风甲心肌梗塞，唔是因为干那血路未通，佫是因为你的血管脆化。啊，咱内底 RH1 甲1、2、3、4、5甲 RH5 会当软化你的血管，甚至你脑咧食抗癌的，咱内底 RH2 佫兼会当甲你抗癌。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难得吼，人即讲啊，这一箭双雕啦吼，一空俩双吃。爱当甲你顾心脏，食后你抗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啊，组数无济吼，小组的10组尔，啊，大组的5组，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10盒，佮加送你2盒，啊，特大组的就是24盒，啊，就送一盒。嘉宏今日来看面做节目，嘉宏佮家己送5盒。长辈时代送你1组小组，互你体验。啊！你等下食无效，第一工甲食落，心脏来咧跳咧砰咧颤的，食第一包10分钟若无解决、无改善，你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啊，心肌梗塞3分钟尔哈，爸爸妈妈，心脏病绝对乎你袂讲生笑者。心脏病我都甲你讲啊，话来就来，吼、哦、啊话你去你就去啦，话来就来，就是讲心脏病来就来啊。啊话你去就是生命，话你去就去。长辈时代啊，咱的生命敢唔？那价值3000块，唔那价值6000，唔那价值12000吗？爸爸妈妈，人生照干，甲买一届等于食看卖，吼、哦！啊，别人咧卖啥物3盒10万，我今日5盒卖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外久，中华3万工啦！ 啊，咱若心机警察，我著讲啊，未负交代遗言，未负交代你物件藏伫底，要甲囝孙啊讲两句啊话都未负。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心脏病就对啊啦。你一定爱来食咱的人参皂苷，啊，要顾心脏，强心活血，食咱的人参皂苷。尤其你欠血，你甲食人参皂苷，伊会甲你听完补气。吼、哦，啊，我讲啊。男中症、女中血、气血啦，甲你相补，你心脏特别像像安尼婆婆菜啦吼、喔。啊，我咧讲啊，这正不寒的哦、喔。咱这人参皂苷含量为无同，是咱伫山地现萃取起来，咱得落个抽伊个原汁，啊落做伊个人参皂苷。咱无经过砍色，无经过啊，即、這个砍色落磨粉，安尼就失去伊个活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一个八十岁，我的老姨丈会当爬山，行路本来喘平平啦，行一步两步就喘啦，食咱的人参皂苷袂喘，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难能可贵的机会啦吼，啊，恁若有伫电视看到黄色电的广告，啊，看到杨丽的广告，归入启动甲三黄，迄就是拢阮公司啊出品的产品，啊阿伟、嘉宏、婷婷。甲阮康百世的药厂的头家，伫遮甲你背书挂保证啦吼。你倒若心中有毛病啦，你有穿过囝仔的啦吼，啊常常头壳会晕的啦，因为你血型若拍无够，你头壳会晕车车，啊耳仔拢会塌掉咧，迄就是心脏。

0: AM 一零七一，
1: 接完得无啊？
2: 好啦，
3: 好，做大做
1: 嘞，
3: 好大做你笑，
1: 哦，你好，接电话
3: 来，来，
1: 电话
3: 来，电话作者，
1: 你好，
4: 你好，
3: 哎，来妈妈，
2: 哎，我买一桌，
1: 好，妈妈你买一桌哈，
3: 有买过无？
2: 对，有啊，
3: 有甲加红买过无？
2: 吼，迄食着吼，迄对心血管，
3: 嘿，
2: 啊，食并食好，
3: 哎，真赞哈，
2: 嘿啊，你那迄个，你就较疲劳啦，
3: 嘿，哎，会当听完过本。
2: 对
3: 啊，
2: 对啊，阿哥，迄个会增加免疫，
3: 对对对，
2: 免疫，
3: 系啊，人上做感觉当会用救金哈，来你电来个咧，
2: 系
3: 啊，好来，回来了，
4: 你好，
5: 哎，我买一组特大组诶，
3: 买特大组，你买过无？
5: 有啊，我之前有甲嘉宏买过咧，
3: 我嘉宏本人。
5: 真的哦，啊！你听起来声也无啥同
3: 个呢。无啊，我来这边跟到做节目，因这边的声，因这边的机械较新，声音较好听啦。
5: 哦，我就当面问讲，唔知教我甲你卖有同款
3: 无？一模一样哈，啊，全国嘛，干那阮公司有尔，系啊，人生。
5: 啊，你呐有量够食两大？
3: 无，无啊多。
5: 食拢食
3: 袂呢？无啊多啦，一组尔哈，我已经真久无卖啊，我就是欠袂才无卖。
1: 是。
3: 啊，这是甲任爷拜托的吼，啊，人这几工啊，伊拢去电视台。电视台准备搁个客机要拍片啊，系啊。
5: 有啊，我就是看恁这时的电话，拢甲我讲无货啊，我真多香港听
3: 着呢。系啊，
1: 这真正是
3: 真正有够贵重的啦。啊，今日搁卖恁有够少，即今日了钱卖恁呢。啊，想讲啊，气候咧变吼，啊，秋分啊，北风起，啊，今日爸爸妈妈心脏血管叫脱掉咧，啊，唔即赶紧甲认清楚。因为我这两天有感觉寒冷，
5: 会串，嘿啊，会串食了
3: 真
5: 好啦，
3: 会串食了真
5: 好。
3: 好，
5: 拜托的。
3: 好，来你等来家咧，等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定爱记好条，这还是活命专线啦。
1: 是。
3: 啊，今日第一天啊，那听我的节目的爸爸妈妈，你唔免怀疑啦，哈，家宏的节目会一直做落去。哎呀，来，你好，太阳大哥。
6: 哎，我今日来解特抓。
3: 来，好，你等下加咧哈。
1: 哦，太阳大哥。
3: 哦，啊，这大行的，我都讲啊，今日来要要特大组的，代表你寿命要延长啊。系啊，
1: 好，
3: 来等下加咧。啊，那今日来要买，就代表你有爱惜你的心脏，有爱惜你的生命。爸爸妈妈，你出世你进几岁？你的心脏大概用几当？
1: 对，
3: 你感觉都休困过？你感觉讲过半暝讲来心脏你休困一下，安尼你就死啊！
1: 未当，绝对
3: 未当。心脏二四小时咧甲操，啊你搁唔甲补？吼、哦、啊！我都讲啊，啊车无油是要安怎会发啦？吼、哦，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心脏就对啊。家宏本来家己赚65%，本来家己赚45%，我分一工食4-5包。因为我压力足重的，我食我的人生照干，我本来3楼爬到4楼就会喘啊，吼、哦！啊，然后我食我家己的人生照干，我真会当对1楼爬到4楼，吼、哦！来，喂六，来永浩大哥，
6: 哎，
3: 来要人生照干吼，哎、哦，来电话下咧哈，甲你恭喜，
1: 哎呀，
4: 谢
3: 谢，哎呀，加救一个人啊，吼、哦！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要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若到时心脏病、心闷闷、心脏苦啦，咧疼、咧擦、咧坐，上会当可怜你，无人可怜你啦。啊，若急救会赴咧，阁有通活命咧。心脏若急救袂赴咧，啊，着西药咱也拜拜啊。咱唔好明仔载睏醒，又阁听到人讲啊，对一个老东西，昨暝听讲睏睏啊去，嘿啊，吼，啊，卖迄个汗书，迄、那个危险的代志。来发生在咱的身躯，啊，咱的物件来自北韩，上好的八天呢，原精原汁最初的，唔只有法度甲恁做做动静，啊，你透气就会使甲食，10分钟就好。爸爸妈妈，食10分钟也无好，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以后阿伟的电话卖听，以后阿伟的节目卖甲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要做良心做道德的，家宏伫全国的电台。讲实在，小有名气，我会当受到遮济啊广播前辈，甲我肯定，加上有百几支的产品，我的产品会当卖到电视台，会当卖到全国，和黄西田甲咱讲哦赞，连面场人都咧食，和乔哟芒果公主都甲咱讲咱的产品赞，啊你甲想，如果咱的产品也无遐好，因那敢来甲咱代言？
1: 是
3: 杨磊。 吼、哦，嘛甲咱代言讲，咱的食三黄，咱的食咖面有够赞的。啊，今日开你偌济？一粒心脏，唔知有价值三千无？一粒心脏，一条性命，够有价值六千无？吼、哦，啊，要互你食到百二岁，唔知有法度开万二箍？吼，互、哦、你健康，互你食百二无？都家己去选择啊，我无勉强。吼、哦，啊，人生照干动静，我干哪会当安尼肯定？甲爸爸妈妈讲，全世界。你买袂到，你买到拢卡不舍路个啊！
1: 即栋袂卖吼，讲呀，即栋袂卖，我明年吼，阿威兄，我先甲你报起，就是我明年可能无多个。
3: 无啦，我想讲叫你今年就过来啊！
1: 明年我绝对无多个。
3: 今年十月尔呢？
1: 八天呢，成长一定要八年至十年。啊，你明年要叫我来，我
3: 来了。
0: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要爱一组叠大组诶，
3: 叠大组吼，好来啊，好来，电话加咧哈，
7: 好来啊哈。喂，你好。
3: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迄人生照刚帮我食一下大锅。
3: 好，来，大锅来等你家咧哈。
7: 好，来等我家咧哈。来，喂，你好。
0: 你好。
4: 嘿，我们要一桌大锅啦。
3: 好，大锅哈。好，
7: 来等我家。
0: 我牙哟。
3: 你这古天佑呢？哈。
4: 嘿，嘿啊，
3: 有
4: 吃
3: 过
4: 吗？
3: 有吃过吗？
4: 有啊，有啊，有吃过啊，你赞的啊。
3: 赞哈。
4: 加一杯大锅诶。
3: 好好好，多谢哈。
7: 等我家哈。
1: 谢谢。
7: 来，喂，你好，
3: 来妈妈。
8: 喂，来妈妈，我要来咧，记得人参照肝。
3: 人参照肝哈，哎呀，有买过无？
8: 哈？
3: 有买过无？
8: 有诶，我较早我以前捌买过，我甲迄个家宏买，啊，
3: 我
8: 交伊买，敢有同款？
3: 我家宏啦，有啦，当然嘛同款诶啦。我暗时来甲因斗做节目，系啊。
8: 哦，啊，我吼食了吼，心中吼本来做个跳跳，啊做个喘，啊食了吼有改善啊，啊我想讲吼。要来
3: 甲
8: 你买两组，
3: 迄
8: 个
7: 叠
8: 大组
7: 的
8: 呢？
3: 无遐
7: 侪
3: 组，
7: 无啦无啦，上少一组而已啊，
3: 一组，系啊，来你等下个咧。
8: 啊，
3: 侬
8: 你
3: 先甲老
8: 家
3: 先，我等下再
8: 搁甲
3: 阿
8: 金讨。
7: 好啦，
3: 你先下咧。
8: 你侬
3: 听咧无
7: 货，
8: 啊，
7: 下
8: 等
3: 下
8: 我先
3: 甲
8: 阿家。
3: 啊，都拢了钱，贵本算唔知影请咧无货。
1: 八年至十年，甲成长一层，靠遐侪货。
3: 啊，这个讲八年咧，
8: 好用
3: 吼，
8: 好
3: 用
8: 吼。
3: 好，多谢多谢。
1: 是阵咱山下当年先当年咧。
3: 好
8: 啦，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三十盒，互咱爸爸妈妈开万二块，你的心脏，你只胖虎啊，敢唔值你三千，唔值你六千，唔值你万二吗？吼，咱家己观念，家己小改变一下，心脏定定抱心，定定擦擦疼疼，定定吼皮皮喘的，啊，甚至讲咱本身倒过肩啊，咱特别特别爱注意咱只胖虎啊，咱今仔日这都要咱胖虎啊，会当哦，拍到够力的，要咱只胖虎啊，会当互咱活命的。来，喂，你好，
0: 你好。
8: 我拄好卡，我当作这个啦。
7: 嘿，我知我知，你带气筒哦。
8: 哎，我来讲，我只无你甲我改迄大上大做万二块
7: 诶。万二块
3: 诶，改万二诶，你佫唔改万二诶，都无当改啊。
7: 恁是朋友来行诶吼，你等我一下。
3: 哎，你甲
8: 我改诶。
3: 你只有爱生命诶啦，哎呀。
7: 哦，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3: 妈妈等你一下咧吼。
7: 哎，
3: 这真正要爱生命诶。
0: 啊，恁兄啊，无搬做安尼，
1: 无啦，那都未
7: 自动，大家拢大，大家拢
1: 自动。阿刚，我先甲你讲抱歉，阿甲阿英，我明年无我倒过来，
7: 来，
1: 我
7: 明
1: 年
7: 哦，
1: 明年哦，
9: 哎，你好，
3: 来，你好，新年好，
7: 咱大做，咱中华都伊，
9: 我中华认真，
7: 认真哈，
3: 认真，冰冰，
7: 要认认真，几啊冰冷冷冷
9: 冷。我跟你讲哦，你这都等我一做啦，
7: 啊，你要一做啊，
3: 你要做啊，四做诶。
9: 这
7: 做
9: 到
7: 啊！四组的，
9: 你那这三千的，
3: 对啊，你那吃好，我来要叫你降一冰啊！算咱报主机，你电话给，我叫人给你写。
7: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哎呀，
1: 我后日我先给你报欠啦，啊，婷婷啊，高兄给你报欠，我明年我倒过来啊，我先给你报欠。真的，
3: 阿金阿
7: 咧，今年你先处理啦，我讲明年，
1: 不是讲今仔今年生经验生到有呢。
3: 阿金，
1: 这八年至十年一拜呢，讲呀。
3: 阿金，咱两个交情无话讲啦吼，亲同兄弟啦吼。
1: 是是，
3: 来等那个听。
7: 来，喂，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
7: 哎，江苏姐，你好，哈，
10: 江
7: 苏哥有无？江苏哥，
3: 等那个
7: 来，等我一下哈。好，来，喂，你好，
0: 你好。
3: 喂，
10: 我要啲人生照看，
3: 咩人生照看？
7: 哦，四灶吼，你前朋友吼，
3: 你
7: 重要哈。
3: 我来香港写超过啊，
7: 是啊，是咩
3: 啊？啊，这种的卡来啦吼，像这爸爸妈妈啊，卡来因听到要爱啊，就是代表因有需要。
7: 是，
3: 讲起来因那像咱家己的老爸老母，啊，咱以心何忍？咱个安怎嘛爱来想办法来给因？
7: 对啊，
3: 来为了。
8: 哎、欸，我迄第大组，搁要一组啦。
7: 你嘛搁一组、
3: 哦？你先下来，我做一解讨
8: 教。哎、欸、呀，我看你拢学别人，我嘛要
3: 搁
8: 一组啦。
3: 哎呀、欸，我唔是学别人，是你想，是你想玩。
8: 结婚林家啦。
3: 结婚林是你想玩卡啦。
8: 哎、欸，结婚林家啦。
3: 好啦，
8: 好啦。啊，你拄只都学别人哩。
3: 啊，你进前有食？你进前有食过无啦？你进前有食过无啦？
8: 我有进前食，我改讲换单足久个呀。
3: 是啊。啊你說什
8: 麼？對啊，正常都吃，因為吼，我吼在吃那個醫生的藥啊啦，慢纖你知道
3: 嗎？
8: 慢性處方纖，因為我心臟都跳很緊，都跳到百外呢。
3: 喔，這樣你壽命很短喔。
8: 啊，對啊，醫生就跟我說，你吼，阿姨你如果還這樣跳吼，那年歲越來越大，沒辦法啦。對啊。啊就跟我叫開的處方纖給我吃呢。
3: 啊不然你吃我們的這個跳都跳幾個？
8: 有即马拢较正常啦，即马拢差不多啊，我感觉差不多啊，伫个八十几左右，
3: 哦，安尼
7: 正常，正常，
3: 你讲安
8: 尼标准
3: 啊，安尼你食一个，你又搁加我过来十岁啊，哎呀，
8: 哎呀，无正常，迄药啊，伊叫我爱食两粒呢，即马改做食一粒。
3: 迄心脏药啊，足毒个啦，唔通一直食。
8: 啊，啊，伊无甲我讲足毒个呢，伊叫我食，我就甲食啊。
3: 见药三分毒啦，嘿啊，都爱食保健食品，食人参、枳甘。哎呀，甲你顾心脏，可以当甲你控下
8: 量。我本来嘛唔知爱食恁这啦，
3: 嘿嘿
8: 我算阮这就有滴食，你知无？伊中期的护士啦，爱甲我报的，你知无？
3: 伊甲
8: 讲吼，有滴听恁兜的出无？
7: 哎，
8: 伊就食了袂歹，因为吼，我系讲阮家族啊有迄种心血管的
7: 问题。哦，安尼家族遗传史啊，嘿、哦、嘿。
8: 我就做啊这个问题，啊就做迄、那、类、個，啊阮这就甲我报，讲你去爬来吃看卖啊。
7: 是，
3: 甲你恭喜啊。
8: 嘿，啊就食了袂歹，啊你搁甲我叫。一座大座，我要爱两座，你去上班
3: 叫
8: 我
3: 甲
8: 订啦。
3: 好好好，多谢
7: 哈妈，
3: 好，
7: 你同意啊？
1: 谢谢，
0: 谢谢
3: 啊！感谢这爸母阿姐兄，你甲想啦，这大家拢阿乐家呢，以心何忍啦？最后安尼啦，
1: 是
3: 一句啦，啊，你参考看卖啦吼，因为我后手阁剩一点钟尔嘛吼，啊，这话听一点钟差不多要煞吼。啊，咱中部一点钟尔嘛吼，
7: 啊，咱电线嘛一点钟，
3: 嘛一点钟尔，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爱生命，啊，爸爸妈妈，我予恁一个机会，恁如果敢明仔载，恁真有话要卡无方便，
7: 是，
3: 你电话甲抄起来，啊，你明仔载才卡，啊，我家己拢有老几组啊，我家己在食的，真正恁有需要，我一定会卖予恁，但是呢，上好是真卡起来。安尼我较唔免过去共教会共拜托，因为我嘛不一定你明仔载靠我有甲无啦吼，但是总是阮家己拢有买起来咧食，啊你电话甲记号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怎么样？
1: 是
3: 最后十分钟红下啦，吼，啊等下写无写，写无诶。就无啊多啦，
1: 安尼吼，
3: 哎啦，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
1: 刚刚我有一个条件，你答应我哦。刚刚咱明年，明年本来有签合约，搁要来嘛吼。明年合约，互我定。
3: 无啦，今年先未买，你再搁讲卖讲啊明年代志。
7: 今年先处理啊。
3: 进电话，你弄叫。
1: 我这量无啊济。
3: 啊，
1: 刚刚我先答应你，无要紧。
3: 爸爸妈妈。最后十分钟啊，金光要答应啊！你来后尾，卡起来提名紧啊！我来甲爸爸妈妈讲啊，最后十分钟，互你写人生照干，食互你袂心脏、袂心肌梗塞，袂互你冠心病，食互你心脏会正常，食互你碰扑啊、拍火会正常，袂互你啊、心律不整。中北师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变变叫啊啦哈，剩最后十分钟尔，啊我就讲啊，心律不整，啊高血压的，你若有带着发炎，有带着感情的，食人参皂苷，
1: 是，
3: 一杯一重啊，内底 RH two， 咱已经萃取到 RH 五，会当食你全心脏、全方位啦吼。我就讲啊，心脏跳紧跳慢，你拢爱赶紧啦，来维力，
0: 维
3: 力
0: 好，
3: 耐心听伊嘛。
11: 喂，新朋友，
3: 哪边人生照干呢？
11: 嘿，
3: 来来，等你下咧吼，啊，最后十分钟啦吼，来听一首歌，巴拉巴拉，跳下恁光景卡，来
7: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来杯人参皂苷哦，
11: 啊，
3: 来杯人参皂苷
11: 哦，
3: 哎，来就等你下咧吼，爸爸妈妈，要爱肠胃受，要顾性命，要爱心脏好，等你沟通。来喂你好，
0: 你好，
12: 喂，
3: 来杯人参皂苷哦，
12: 我要来订一桌特大，
3: 特大哦，好，来等你下咧哈，
1: 谢谢，
3: 等你拢满线哦，我这个剩最后十分钟，大家拢本来伫遐咧等等，行卡来无作数，等你卡来拢免钱啦，卡来问嘛免钱，卡来电话也免钱，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要甲恁讲讲一句话，三千就对啊，换好你袂心脏病，六千块以后你免存金啊。万二块，予你所有的心脏病好利利啊！今日制作的一盒三千块，一包多十粒卡布西露的人参皂苷啦，八天的八海的啊，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十盒，再送两盒十二盒，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啊，就送一盒，加红送你一组。感谢爸爸妈妈的疼惜，这世人受恁的疼惜，伫电台播音界，恁的温情点滴在心头啊！最后的时间，顾恁的心脏，心脏血管若顾掉，你袂心脏叫瘫掉咧，你袂心肌梗塞，你袂死唔知，你袂困唔知啦，袂困困啊去，你会永远健康去爬山，永远健康去活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球班来倒听电话啦吼，
7: 来
3: 来听一首歌，
7: 来听首歌吼。

近两天哦，早暗天气真正有够凉凉，有够寒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哦，出门在外，咱爱穿个少哦。

0: 咱现场的电话，咱全国每一个专线，嘛是咱救咱这个澎湖的专线。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电了，感觉咱心脏吼也皮破菜的，爬一个楼梯，落一个楼梯都喘皮皮。啊，过来吼，咱本身有冠心病，也是本身咱哦这个心脏到惊啊的，咱心律不整的，有心肌炎。点点个卡麻、手麻，咱给介绍咱的人生照干动筋。咱这剂型是果冻剂型的吼，非常的简单，透过就当吃啊。免吼，咱爸爸妈妈吼，搁当咧抓当咧狂免，真简单，透过就当吃。咱随身包的，你甲放伫咱的包包里底，随时扎出门拢可以哦。喂，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我
3: 别走，人生照干哦，你内行的，
0: 哎呀，
3: 给你恭喜哈！
2: 我是我别人，
0: 来你，
3: 哦，加一个人，加一个等退休啊哈，加一个平安啊来等等下咧。
2: 我自己来报一个，
0: 好来等等下咧哈。来空八空空
1: 空九七空九八，
3: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哈啊，这嘛最后啊一个机会啦哈。我讲人生这是缘分，缘分啊！恁今日都要拍听啊，新听友啦吼，
0: 都
3: 要拍开收音机啊，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咱这个花园啊，都啊，阮第一天加入啦吼啊，咱这个大家庭啊，阿伟啊，甲家宏，阮拢把关上好的产品啦
0: 吼，
3: 啊，阮的产品就对啊，绝对吃乎恁袂失望，因为恁拢那像我的爸爸，拢那像我的妈妈。我嘛无爱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去互骗去啊！吼、哦、啊！我讲啊，我来自嘉义农村啊，阿伟嘛来自嘉义农村。阮这庄卡囡啊，朴实啊，讲会到做会到。哎呀、啊，来维
0: 你好，
1: 你好，
3: 来，别爱人生照干吼。
2: 嘿，
3: 来电话下咧哈。
0: 啊，
3: 感谢全国。这当放两单，
0: 这大够伊个。
3: 系啊，吼。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哈。
4: 谢谢。
3: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几分钟啊，恁赶紧写。系啊，啊恁，但是这咧嘛无啥公平咧。系。啊，这点钟写完吼。
0: 后一点钟变咯。
3: 后一点钟我看阿金，你得搁小等一下。
0: 是啊。
3: 啊，你去，你去敲电话，等于问一下吼。
0: 终于结束啊，调动来。
3: 系啊，问看会当。
1: 喂，你好，你几多号？
3: 系啊，问看会当搁偌济，互我买
1: 吼。
3: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无爱心脏病，无爱心肌梗塞嘞，无爱死唔知，无爱讲困困啊起的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活偌济，我甲你讲啊，钱阮导游袂食住，剩偌济炸袂走，开春咧才留了惊子孙。
0: 是
3: 啊，我甲你讲，啊你若心脏病，常常去咧走病院，我甲你讲，人讲当年病不好惊啦，爸爸妈妈心脏病真正夹起来，话惊就惊，你一世人甲用偌久，恁唔免共回馈一个吗？恁唔免对伊较好一个，甲补充一个，互伊心脏有难吗？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两分钟互恁卡啊，啊后一点钟阿金要搁互恁无，我都唔知啊，啊那无就无啊，那无后一点钟恁就继续听这无得，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人生照干啦，过去人咧食心脏的，咧食癌症的。会当开发到 RH2 尔，咱用超音波震荡滑，会当甲开发到 RH5， 食你所有的心律不整、心脏病、高血压，所有的心脏病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买一盒3000块送你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送两盒。特大组的，就是24啊，阿金送一来，我送你一组小组的啊。这组是因为要感谢恁听阮的节目，让阮让你安心俱乐部二台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啦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我要一组小组的。
3: 来，要小组哈，来电话给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嗨，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诶产品呢，互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未去买毋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

0: 咱即个为礼拜开始啊，对，为明仔载开始，迄、那个未来一礼拜时间天气拢未稳定吼、哦。啊，后礼拜开始南部地区累积的落雨啊，落雨量啊，一定拢来到紫色的啊，紫色的啊，伊个吼，尤其拜一到拜三。下礼拜一到拜三，南部地区的落雨量已经超过着迄个紫色的哦，紫色的以上啊，这就可怕的数字啊！吼、哦，已经会使讲差不多来到雨水的倾盆大，所以下礼拜一到拜三啊，加上着西南风的增强啊，南部有大雨等级的落雨啦吼、哦。那么未来哦。未来伫个南海到菲律宾啊，东边海面有真侪热带扰动啊，爱注意未来是毋是有热带性的低气压，或者是风台会形成啊。哦，那么因为热带扰动吼真侪啦，啊，未来的风台是毋是会形成啊？毋知影的吼，啊，就是反正拜一到拜三会非常的大雨啊，啊，拜四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各地拢总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啦。这是后礼拜几个啊，几个拢总是雨水吼、哦。啊，这个西太平洋的所在有两个风台，一个是板南，一个是爱头的。这两个风台拢离台湾真远啊，一路向北，未影响到咱台湾啦。哦，这个部分供咱的好朋友来做了解、做参考。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咱的咖喱的王小姐，王小姐的咖喱菜市内面清河啊，开安心药局啊，来告别天宝好正文大官人，甲天宝过哪文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小弟，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当然买电话啊，我关系控六星星卡，手机啊嘛是头前爱卡控六吼。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问个，
1: 加对，
0: 加迄个填报，
1: 我填报，
0: 对，
1: 填报诶，普通诶，迄个药房够得未？
0: 你多对啊？
1: 哈，
0: 你多对。
1: 我大社会，
0: 社会破零吗？
1: 破零对不对？
0: 社会破零啊！
1: 哦，破零对不对？
0: 有破零无啊！
1: 哦，
0: 好，好，多谢，喂，你好，来听歌，小弟。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听众朋友哦，你若是耳孔较重，你咧听较未清楚，你的电话筒啊爱较弯耳啊，爱弯伫耳啊加。啊，你来讲话啊，哦，讲话人听较无，你来较弯嘴的，电话筒啊较弯嘴的，安尼人听较会到吼。哦啊，你若要还甲你寄产品的朋友，你头拄仔电话卡入来卡无通诶，麻烦你搁再订卡。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06先卡，啊，若手机啊要卡头前有哪爱先试06。感谢，谢谢。来，甲听歌，爸爸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歌就听了，也搁咧听歌哩。哎呀，真天才嘞！那个讲到这个高雄青年夜市啊，啊来发生火警，有一间店头吼、哦，生意大，啊火烧多大咧出烟呢？啊一个学生安遐经过看到，喂，啊迄、那个所在咧出烟呢？即卖吼，这个少年啊，随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这个救护车随来的，来到地上的这个胆改的血转花。那么这个血转花了后，这个胆头的头家知影讲是这个学生来改，打电话来叫救护车，那叫水灵车，足感谢的。这个胆的主人感谢着学生啊，哦，啊、来共倒卡手啊。所以哦，甲这个学生讲讲，以后你若有来我这吃饭的机会啊。我甲你永远、永永远远拢甲你拍五折优待啊！这俩先囡仔吼，啊替人报警。另外那个讲到路边的发票，茫我白扣哈，连粪扫。

垃圾桶内底发票都未使扣，垃圾桶内底发票嘛未使扣了。这个年冬吼，有当时啊，这个世间有当时啊，这个代志足歹讲的吼。有一个民众啊，啊伫一个垃圾桶内底扣着一张发票，这张发票伊扣断去哦。这张发票的原主人调阅监视器，比对车牌号码，找到这个扣发票的人，向着警方报案，甲警方提告侵占罪啊。扣发票的这个人，过来到警察局的所在做笔录。其实哦，这件代志啊，误了。迄、那个报案，这个人伊家己有哪爱做麻烦的啦。首先，报案的这个爱证明讲这张发票是的。请问，你要哪证明这张发票是你的？好啊，调阅监视器，调阅监视器的时，你拨了，你敢会记得你的发票号码几号？你敢不敢保证讲拨了去这张发票号码是你的？垃圾桶呢？伫垃圾桶内底捡着发票，你敢敢垃圾讲垃圾桶内底，干那你一张发票你的尔？伫迄个缴费机的边啊，有一个垃圾桶，你要甲发票，还是明细表，还是啥物要甲等在垃圾桶内底，迄是你的代志啊。安尼，你要到这要当作是是啊？唔是对啊？唔对？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发票的主人向着警方报案了后，提出告诉，讲伊吼发票叫胖伊，叫这人家扣伊，扣了后提出告诉，提告侵占罪啊。好，即卖这个侵占罪成立也未成立，唔知影。不过我认为讲检察官这件代志，伊伫咧判决的过程啊，要起诉唔起诉，才是这个检察官上头疼的所在啊。你也了解呢？这个检察官就还可以查证据，证明讲这张发票真正是迄个某人胖的呢。扣掉发票的这个人，胖的发票的这个人，爱证明讲扣掉发票的迄个人扣掉迄张发票是你的。我还讲你也唔知道你的发票号码几号的时阵哦，你可能因为一规人内底面拢是发票啊，有人发票就较平哩遐。伫垃圾桶内底物件是要算胖的，还是要算无说的加老的？哎呦，这路通个小正哦，正正了哦。这件代志啊，问题真大，就是讲，迄张发票若掉奖掉1000万，哦，输了愈大。这张发票若掉奖，若无掉，还个另外一岁哦。若掉啊，掉小奖那个基础，上惊的是掉大奖。迄若掉大奖啊，代志就大条呀。所以哦，这张发票到底未来要怎变，会出什么状况，唔知啊。这出头啊，到时阵啊，看迄个检察官安怎处理。另外，那个讲到台中有一个姓张的富人啊，伊要买一卡爱马仕的卡棒，这卡爱马仕的卡棒总价是23,700块啦。啊，这23,700块吼，一拜托人家代买，代买金额是13,700啊，代买费用是13,700，就敢那亲像迄个不离房的两人所，不离房的两人所，你要叫人家替你排队代买，一克啊爱开几百，意思是同款的。哦，那么今晚要叫这个人。拜托这个姓王的富人人来替他代买爱马仕的卡棒，这个卡棒呢本身是194,000啊。
啊，194,000，伊讲哦，替代买金额5%，就是13,700啊。总共这个卡网就是203,700。哦，所以咧，总价格203,700，一单哦，迄个爱付一半的定金101,850。钱已经交予这个姓王的富人人啊，结果交予伊了后，这个卡网已经4单啊，还未开掉，还未开掉这条这个卡网。这个姓张的富人人当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要求姓王的富人人爱把这条101,850的爱刑的，而且爱个减刑的利息的。结果这个姓王的富人人吼，伊讲我有买哦。我有代买哦，是阿未败掉我而已而已哦。结果法官认为哦，这个代买的这个富人人的功力无够。你讲答应买代买，结果你讲买四单买未到啊。所以法官判决，这个姓王的富人人必须要将着101,380。爱行人呢？哦，爱行人，101,850啊，爱行人，哈，这是法院啊判决的部分呢。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麦电话呢，挂起手，挂起叫做青罗龙里奈，这咱的张龙大姐啊，国标湾的田伯勇龙员，甲田伯好正员大官的田伯国南员大官的，甲咱交代要听这首青罗龙里奈。多谢，谢谢。

0: 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啊，你讲食我填补好正丸，食啊真好用伊啦。
2: 哟，啊，食过一季啦。
1: 啊，你好正丸是食安怎？
2: 好正丸咧食一季。
1: 无咧，好正丸食酸甜咧。
2: 哦，食酸甜，啊，食卡甜。
1: 哦，你是卡咧甜呀？
2: 哟，我有车搞着，他们搞三十几单啊。
1: 牛车搞着。
2: 诶，无在厉害了，桥头诶，桥头啊，在港边上诶。我倒出来，然后哦，然后搞过，唔知搞哪样嘛，唔知呀。
1: 哦，啊，拢酸痛就对啦。
2: 有啦，然后两骨，他们放两包出来。
1: 哎呦！
2: 啊，咪嫌死啊，你嫌死。
1: 啊，总好正话，你食食食。
2: 啊，食食，然后卡会惊。
1: 总卡会惊。
2: 哎呦，啊，阮这电话要买，阮昨天真正啊不足热呢。
1: 安尼哦。
2: 有。
1: 啊，你过月。
2: 拢去离迄落中金遐关较济。
1: 哦，中秋聊中金啦吼。
2: 有。
1: 啊，你过月去的你是食安怎？食棒药。
2: 有啊，好。是咪开足地嘛？啊，食食有差，三斤重诶，斤重好，斤重好食，唔惊落咧，喘到要死
1: 啊！安尼哦，啊，即马食了，那较袂遐喘啦吼。
2: 哎呦，较袂啊，斤重啊，较袂遐跳。啊，好啦。
1: 好好，安尼好正完大关咧，我爱行哈。
2: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
0: 像阮诶天宝好正完，食个效果真好。啊！迄个天宝好正丸啊，专门咧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痛症、筋络病，食天宝好正丸就好诶。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巴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都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生长过程个当中，迄个生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纪一个高，引起骨质个疏松啊。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食这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天宝。顾脑丸，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暗时也未困着的。咱的天宝顾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啊，好，咱会当咧困哦，心神的定睛呢，啊，困在落面。天宝顾脑丸，啊，那天宝用用完，放了会顺时，迄高料啊，除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啊！迄、那个高料现象，食咱这款天宝养龙丸，哦，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心气不足，下元虚弱，药师心膀胱较烂，会足够高料食天宝养龙丸。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六遍，天宝用两丸。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睛、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大黏条、白眉筋、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

0: AM 一零七一，
1: 是咧检测一下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利金配，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利金配，互你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也是我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啊做大暝班诶朋友呢，哦，啊暗时啊无法通困诶，暗时啊晚困诶，天宝利金配，这一罐六十粒2000块，啊你若是一届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暗食两粒康白，啊若是咱诶天宝养心丸啊，记伫歹叫你检体，无记伫无头神啊。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直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心火大出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疑东疑西搞得疑心惊胆寒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迄、那个天宝养心丸足好用的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外关区06声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古井再迷迷》。这个《古井再迷迷》这首歌曲，咱这个柯太太，柯太太来到咱的中秋寮安和路五段龙金庙局。各位天宝好顺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龙金的百安店伫个百安桥前的北平面，龙金百安店，龙金的总安店伫个安和路三段总安街口。来听歌。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一个富人人骑奥多拜啊，闯红灯去哦，一台面路个甲弄着，弄一个这个富人人单喷出去，规身躯弄甲大坑细里血塞塞啊，头壳流血流一堆啊！啊，这个姓蔡的富人人啊，去哦警察。啊！甲伊叫救护车送去病院啊，身躯顶严重的骨折。虽然意识真清楚啊，啊，但是吼、哦，身躯着重伤啊。啊，这个富人人闯红灯去后面路的弄着，虽然伊是闯红灯啦吼，但是如果这台面路的伫咧路口的所在呐超速，又那唔对的所在哦，到时阵来到法院的所在，只要这台面路的脑超速，安尼，这个富人人伊都无一定爱赔这台面路的赔全责啊。就讲因两个人之间的超速的责任，有可能得爱超速啊。哦，看这个人的这个超速的责任偌重啊。哦，这是发生伫台中潭子区啊，仁爱路一条路啊，啊，富人人闯红灯去后面路的弄着。另外，来个讲到邦桥，邦桥有一个摩人啊，这个摩人的驾驶先倒滑了后啊，刷落去逆向，搁在违规啊，冲过马路，直接单弄去人的顶啊卡林。这个人违规倒滑，我要那无意外的话啦吼，这起的。违规倒滑的时阵，伊发现到伊倒滑是违规的，伊开始紧张，但本来要打档，打油门启动啊，冲出去，冲安这个车道的人行道顶弯去哩，弄入去两个顶啊卡，这个弄一根胖点顶啊卡的物件，佮停落来。所以这个开车的这个人啊，应该是要倒滑的时阵呢。开了上车工啊，啊上车工哦，要打档挡袂掉，单偏向迄个正手兵器，单为人的顶啊卡弄入去，弄到这个胖点顶啊卡藏的物件。那么邦桥分局讲哦，当时是无接到报案，经过过日去监视了后啊，才去抓到这个开车的人，啊因为危险驾驶嘛。逆向啊，啊，佮开伫个人行道啊，所以这个桥倒摆啊，这个开车的这个人，叫人啊，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给伊上法办，啊，这种胖点弄歹物件，胖点还袂提出告诉，所以这阵的案件，得要听候胖点提出告诉，毁损的部分才佮另外判。开面路的这个吼，这个开了伤凶啊。开车开了伤塞吼，另外那个讲到北宜公路啊，啊骑单机弯弯，结果叫处理处到对方的车道，砍一台小货车烧龙。这个英国这个或者阿海啊，这个阿海啊，家一个人骑着大型的单机啊，啊来到北宜公路。啊！即卖来到北宜公路的时阵吼，哦，伫咧山路安尼，好，架架叫到一直徛呀呢，哦，伫咧顶功夫呢，顶红绳安尼徛，啊，徛足紧啊！啊，因为要弯弯的时阵角度伤大，单切到对方的车道去，对方的车道一个54岁细平开小货车来到地，两台车都面对面夹到，一个哦，这个阿海啊，都喷出去了，迄倒手边的肩胛头的骨头断去，规身躯真侪所在切到大坑细里。送到病院了后啊，无生命的危险。啊，即阵呢，车的因为车到对方的车道嘛，所以伊爱扛负大头的责任呢，也有分大小头啦吼。当然，迄个发生事故拢有分大小头啦。啊，即、這个阿督啊，即、這个阿海啊吼，伊算属于大头迄边啦。来，广告，
1: 来。哦，我从迄个高拉文改买较近，夹较近，两台。
2: 安尼总共几罐啊？
1: 哦，我改食习惯嘞，啊，袂生气啊啦。
2: 哦，
1: 啊，我不去换啦，我不换啥，哎哎，俺俩两嘴不甜，俺去换啥？我讲哦，
2: 哎，
1: 啊，我去改买。
2: 当时是啥物镜头咧？只讲啦。
1: 我改镜头买是买国宝珠啊。
2: 国宝珠，国宝珠啊。
1: 国宝珠，我改试个啦。
2: 天道生意变无完。
1: 哎呦，开始改试啊！
2: 哎哎，
1: 啊，食了个过程中个啦。
2: 啊，你天道生意变无完，当时是啥物镜头咧？只
1: 哈，
2: 宝珠啊。
1: 目睭啊，当时是一种桥多啊，那个雾啦。哎，雾怎么我桥，我无啥敢桥近啦。
2: 是。
1: 啊，我从这等于头地要气温啊嘛。啊，从这桥多啊方便嘛。
2: 嗯。
1: 好，我怎么讲啊？家里雾雾啊，我家里哦。
2: 哎。
1: 然后我就看一个乌人的目镜，我搁清一些啊。
2: 哦。
1: 啊，这么然后食完了后，搁食解过买个过心脏的啦。
2: 哦。过这个心脏，迄部、迄个目睭，迄已经有较好嘛？
1: 有啊，啊就我就迄个目睭从几多还剩下二十块。
2: 好好好
1: 好。啊，迄个到了后，我十块就来借啦。啊，佮一罐迄个啊，叫你困迄个高压丸啦。
2: 是。
1: 高压丸咯，我食无人诶啦。
2: 嗯。
1: 我来咧困咯，无用个迄个这款高压丸咯。
2: 嗯。
1: 不太困啦。
2: 嗯。
1: 啊，主要就是食久哦，好啊，难得困着。加加别人，哦，我是多困。
2: 是。
1: 啊所以讲哦，我做高压环唔是啊个过桥的。
2: 哈哈。
1: 我一讲我改这个高压环，你把单夹无话过啊。
2: 是。
1: 你摆个机嘛。
2: 嗯。
1: 哦，啊
2: 拢。够困了嘛？哈。
1: 哦，啊，这么就无去管，我就那个困啊，无去管拢困得起，你知道吗？系啊，所以讲。
2: 啊，伊心脏药嘞，心脏药用心丸嘞，用心丸
1: 怎么用？心脏药我改食他三罐啦。
2: 好好。
1: 好，你讲多食十粒，
2: 十粒
1: 掉，你讲食十粒
2: 咯，掉，
1: 我哎做咧接触紧嘞，哎然后做下我跟住了啊，
2: 掉，
1: 啊所以讲我食啥红茶嘞，佮吃啥嘞，一两盖食了啊，就不佮佮食啦。
2: 安尼吼，哎，当时甚物心头咧食？
1: 我本来心中就无讲计好啦，
2: 是，
1: 啊我哎你啊我哎啊，即我较早想食迄落，啊。人个了，我那个暗时啊，无聊，转，哎，啊，我同着你电台听无？
2: 哎，是。
1: 啊，做你做一点做嘛，哦。
2: 哎。
1: 啊，做做我个手机机啊。
2: 哎。
1: 啊，你咧讲个个新闻个啥，拢我有咧听嘛。
2: 是。
1: 后日我开始就我开始食你个啦。
2: 哎。
1: 我怎啊都无买别人个，怎
2: 啊？所以有新闻就爱咧食。
1: 哎，我怎啊只用食？
0: 是我呢，天宝清义明目丸、天宝火正丸，啊个天宝养心丸，拢食个效果真好。天宝清义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伊个目睭症。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个喇叭油，青着红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清。天宝清义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啊！你若目睭会安尼模糊、生涩、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啊。加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义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的，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天宝过那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天宝过那丸，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天宝过那丸。耳腔放放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紧，都闪出来，捏料捏未掉。迄个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行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益生菌啊，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 你啊贵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连刷，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便所速度都会进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有三十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完省你三千五，天宝益生菌。零五零五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零五零五五空空，安排歌曲《关阿娘之恋》，《关阿娘之恋》，这是咱的吴太太，吴太太的新娘第一次登场，彩虹灯卡等又叫，国要填报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咸水林顺又叫国要填报永良员，填报清余明木员，啊，王大哥，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莫道兄对面新兄又叫，赶紧叫填报好正员，填报国哪员，填报清余明木员。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75岁阿伯啊，阿伯去因兜的厝尾顶，去阿伯洗水塔。哎，即卖吼，爬入去水塔内底啊，洗水塔。啊，水塔洗好，咱要爬出来，无楼梯啊，无楼梯爬袂出来，要入去怎样举楼梯要出来？伊要入去的时阵，照你讲，人若要爬入去进前，先楼梯啊，先举入来啊。听众们，我讲你敢听？你要来洗水塔的时阵，你爱先把迄个楼梯举起来，放伫水塔顶。你水塔洗了啊，要爬出去，你唔只把楼梯举落来，举落来了后，你只爬按这个水塔爬出去，爬出去了后。再个用这个楼梯放在边啊，啊，等下爬落。啊，我个工作回来啦吼，工作参考啦。食到今年87岁啊，洗水塔嘛唔通家己去洗，叫人来洗一卡水塔无偌济钱啊，洗一卡水塔无几块啦。哦，啊，你即马像你安尼爬入去，好加在是人袂富人爬出来，你若跌落来咧，还是摔掉咧。街道的吼、哦，啊，这个阿伯啊，意识清澈，讲免上病院啦，免。啊，这个水塔吼、哦、洗好，啊，这个阿伯啊也已经安全出来啊。我想这个阿伯啊，因临刚要过入去洗水塔，伊唔敢过家己爬入去啊。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啊，这个姓王呢，这个本身是诈欺通缉的。阿姨吼，烫巴铁，拿一支刀啊，伫台北市松山区徛街附近伫遐咧踅啦，伫遐咧闹，伫遐咧所在咧踅来踅去，行来行去，民众看到敲电话报警啦。即下民众敲电话报警，叫我来到地下讲，你个手个刀啊断落来，未使阁拿刀啦，未使阁拿刀啊。即老王个讲，我拿刀啊是为着要保护我家己个。警方将着即个老王个甲你啊徛了后啊。该医生地检署侦办呐，哦，那么因为伊是通缉犯啊，所以伊爱医生地检署归案，爱夹倒哩啰哩啰啰嗦，违反社会秩序违法，请地方上法院啊简单法庭来甲伊做裁决。这刀啊已经去用扣啊，啊，这个人头壳无解成功啊，有问题，到底是破伊，或者是有食毒，唔知啊。哦，爱个由着相关单位来个调查，才知影啦。哦，啊，另外来个讲到三更半暝啊，一个妈妈，啊，因囝吼，熊熊身躯单板妹救我来。这个囡仔吼，单打出世还未两岁，会我啦。还熊熊这个囡仔，规身躯拢软格格啦，啊，个板妹板我来，哦，这个囡仔是大人。因两个阿公阿婆吼，赶紧学倒摆徛咧，准备甲这个囡仔送去病院啊。伫路边停红灯呢，两个阿公阿婆烦恼甲，啊老爸敲倒摆，老母用抱咧哩。即摆停红灯停咧，我够烦恼的，啊要冲红灯啊，唔敢冲啊唔冲，是囡仔伫个所在，规身躯拢满热来，佮吐白泡安怎？做烦恼，车拄好，拄啊伫这个时间呢，一台警察车拄啊人家来。警察车一个来到地的时阵呢，这对翁阿婆甲拜托警察讲：“大人啊，阿阮囝吼，规身躯拢安尼蛮活来啊，阿卵哥哥啊，佮吐白泡啊，拢啊拜托一个啦，你该当甲阮囝送去病院啊。”警察一个看这个囡仔安尼真严重，赶紧，拄啊甲叫伊甲抱上迄个警察车，囡仔拄啊赶紧甲送去到病院的所在啊，五分钟就到啊。迄警察车五分钟甲送到病院啊，这个囡仔吼。已经平安出院，身体嘛，豆豆啊，恢复健康啊。家属早已到警察局的所在，感谢警察讲马紧啦。这样举手之劳啦。我们哥伊警察嘛是希望，这个做事大人的，若是有拄到这个状况啊，上好是叫救护车。来，和咱电台讲上。2525-0000，当然要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来报告着咱明仔载啊的气象。这个明仔载礼拜日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南部地区毛南山的。南山的地震准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拢总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紫外线偏强啊，爱注意日头吼，日头晒爱注意。啊，这个西半部地区啊，午后有局部大雨啊，是地震延长的强好雨。讲了这落雨啊，我今仔也唔去食暗顿啊。啊，结果吃午餐的时阵哦，落车未记得摇雨伞落来，因为落车时无落雨嘛，未记摇雨伞落来。啊，我其实我一直提醒我家己哦，我一直有甲家己讲哦，等下落车一定爱记得摇雨伞。安尼啊，结果我一个落车落去，雨伞未记得摇，我落去吃午餐嘛，啊，即卖车停伫较远的所在。啊，停车停较远，咱就还阁行足远的所在。结果啊，行到地叫崩落，要阁翻头倒去压雨伞，分单。结果吼、哦，坐落去食饭，饭一个叫落去等足久，生意真好啊！迄间咧卖神鱼面啊，救命！伫即个健康三街啊，啊甲即个樱花路路口。结果我一个叫落去，啊煮落，啊在咧食，啊咧落雨啊，啊咧落雨的时阵哦，我伫遐想讲要等停雨，哦，我落一困就大困啊，我当来隔壁这间小八百货，我落入去，我按算讲那是下午等甲无雨，我下午人上班，我就等啦，啊咧买雨，我就买一支雨伞，啊咧伫小八百货嘛，我就买一支雨伞。等个时间未赴啊，未有人上班啊。我拢买一支雨伞，本来想讲买一支粗俗的啊。后来我想想诶，买粗俗的嘛是用啊，啊买好嘛是用啊，粗俗较紧歹啊。所以我就买一支四百啊。即卖买了，行，落雨，压咧，行来到车顶，开车开起行，三分钟无雨啊。车开三分钟，雨停啊啦！超个个，所以加买支雨伞。啊，无紧啦，雨伞这个物件是派去的物件哦，无紧，啊，着两工啊拢用得到的。起码是真无好。啊，你伫迄个买一支雨伞，啊，拄啊按下行过来，过一个十字路口，啊，行到我的车顶。啊，行到我车顶了，开起行三分钟，雨水停。按头至尾，挂我买雨伞，今日到车遐，差不多七八分呢。咋知影？底下加细蛮尔，加淡蛮尔，结果还是讲无紧啦。迄、那个物件拢用得到，毋是加开啊吼。来，温度方面，南部地区啊，啊个台东高温头31至32度，其他地区会当来到33至35度。大台北甲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呢。啊，离岛的天气吼，偏雨侪云，乌阴低渐转雨还是雷雨，26度至30度啊。金门乌阴侪云，低渐转雨还是雷雨，26度至32度。马祖侪云，低渐转雨，27到31度了。哦，这是迄个天气的部分，刚才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未来一礼拜拢会落大雨。未来哦，这一礼拜拢会落大雨哈。啊、来，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到好的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个，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叫买唔到，安排关客，愿放你走。
唔愿帮你照旧挂扣，这是咱的玉里姐啊，叫咱公司加填报过两万大关的二四点换填报永隆湾，跟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唔愿帮你照》。

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高雄啊，有一间出租的套房。啊，内底面有一个真严重的臭味。那么，这个厝卡通知厝主到现场，这个入去哇，在迄个浴景内底，一对男女倒伫浴景内底，已经无生命现象啊！警方啊，排除他杀的嫌疑啊，排除他杀无一定是自杀哦。嘛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哦，嘛有可能因两个人有什么疾病哦，拢有可能哦，所以排毒他杀无一定就是自杀哦，吼、哦。但是这个自杀吼，未当解决问题啦，大家人勇敢来面对，哦，千万要勇敢面对，哦，这勇敢面对你不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会当躲过难关。而且安心的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这是发生在高雄市高山呐，立昌路一间出租的套房。另外，那个讲到涉局讨小，结果开车共弄死掉这个欠钱的人，这主姓陈的，一个叫做水雷啊。啊，这个欠人钱的这个姓吴这阿贵啊，老陈呢，在去年的11月，招阿贵啊出面出来处理债务的问题。这个阿贵啊，知影讲对方来者不善啊，一台车招4个人，坐火去到现场。惊讲人呐，是要来甲阿贵安怎的时阵，因的朋友会当斗三工。那么这个老五呢，伊和伊姓赵的朋友再到现场，来到位的时阵，看到水雷啊叫真侪人来，因看伊的势面无好啊，当赶紧车开的要离开。这个水雷啊为着要阻止迄台车离开啊，当开车为着因这台车甲弄落去，真注视，弄落去的所在。就是老五的坐的那位啊，其他人拢无安怎，特别就是这个姓五的，脚手啊，拢肿，脚手拢袂叮当，全身不遂啦，全身不遂。那么这个全身不遂的老五的，一开始啊，伊是还搁伫病院内底，伫家护病房内底咧急救啊。迄当时这个水雷啊，是去用依照了着杀人未遂的罪名。来给他起诉，后来因为到今年的4月，啊，到去年的4月啦，哦，经过几个月啊，这个去年的4月，阿贵啊，就死啊，所以这件案件，这个水雷啊，本来是过失啊，一个杀人未遂，结果即卖啊，改成杀人罪啊，那么改成杀人罪了后，将着这个姓陈的给收啊。啊，修啊，本来就咧修啊，即卖佫甲延长修啊时间2个月，为着钱啊，一个死啊，一个修啊。你看咧人生啊，敢真正你的生命敢若计得安尼尔？你的自由敢若计得只是输啊钱尔吗？所以啊，实在真可怜。伊输当时弄掉的时阵哦，因为伊是第40甲第50集啊，迄、那个第40甲第50集的迄个龙骨叫遭精炎，啊，第1集的龙骨叫劈开，所以弄一个当啊，规身躯拢袂振动，啊，伊的胸部啊，去弄掉了当啊，畸形。即阵的案件本来是杀人未遂，变成杀人罪。另外，那个讲到停电，迄无缘无故停电，

马经配合马经，东门里发生着停电的事件，上千户的住户拢失电了。那么因为休假的时间吼，台电接着通报讲上千户失电到底什么情形？结果啊，台电派人来到现场一个查，原来啊是一个私人的土地施工，去把人的电线、电缆线给拗断了。电缆线拗断，佮甲变电器拗歹。因为讲拗歹变电器，佮拗歹电线，所以啊，迄、那个规个马经的东门里拢总失电了。即马拢总失电了后，即、这个台电的人员啊，伫个假日的时间加班硬抢修了。伫3点钟后抢修好势，可以恢复供电。那么即马恢复供电了后吼。这个乌托刚乌掉电缆线，等于变电器派的这个咧施工的这间呢，施工的这间，这个刚负责啊。这个一刚害人连续3点钟失电呢，徛家伙的损失，拢啊由着这口罩来刚负责的。也哦，伫迄个所在咧刚施工刚乌掉电缆线，这个爱刚负责。全部的损失啊，包括连带电的损失，马龙总也共负责的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少年啊，这个少年啊，开车停伫因家门下口啊。即摆开伫因家门下口吼，停伫因家门下口，因家门下口是袂使停车呀，袂使停车，因为因家的路吼足细条啦，爱车吼共违规停车。一个姓杨的做杨德的安遐要过路的时阵，去予这个老王的给挡着。这个老王的给挡着人的路了后，这个杨德的啊，甲起了吧。照道理讲，这个王的你明知讲违规停车，直接车开走都无代志啊。结果这个老王的竟然去车顶压枪了，甲这个杨德的呛了。电影在讲什么事啦？你违规停车是要拍人呢啦？什么事？老王讲你是要拍人呢啦？两边拢在对枪啊！叫这个杨德的无，这个老王的无义无义啊！车开的怎离开？即卖离开了后，警察巡山，将着这个老王给抓到。老王的车顶一个枪是空气枪。那么因为又讲主动人要离开的气路嘛？还佫也清出来共强啊，所以这个杨德已经叫警方抓呀。那么抓去了后，这个杨德认为讲哦，警方啊，这么赶紧的时间就该处理好势，伊感觉伊真爽啊，随时单连续三天，为二到三十三一连续三天，要请民众饮100杯饮料啦，大家人拢会当来网络顶面领，领了就无啊，吼，大家拢会当领100杯。我限量的啦，就是去这间迄个中华哦，这个河米啊，哦，这个河米的所在，一间地行啊，去迄个所在啊买地，随在你要啉啥拢不要紧啦，吼、哦。实在吼、哦，为个公道等来，台湾的啥呢？这个吼、哦，违规的人啊。真紧就向交报出来啊！即摆你交报出来，有可能连刚刚你边那条路啊出入，即个高人啊底下哦，惹是生非，加这就困了嘞。所以想想啊，实在啊，啊悲哀啦吼！路啊，明基知讲个路啊细条，伊嘛是硬要停下，你靠我倒去，你也无个皮条啊！吼、哦，啊那我死定嘞，无爱人家经过，我会西安包回去啊！除非阮兜一条路啊，无买行啊！除非阮兜一定按这条路经过，无按这条路经过袂使。啊，过来就是，那我袂甲骑喇叭，因为边啊个会过一个嘛。我慢慢啊开，慢慢啊开过，无代志。因为我咧讲，这个世间上会去共乌白停车，制造别人的困扰的，伊袂感觉歹势啦。因为刚刚咧无唔对啊。
另外，那个讲到花莲二十三岁县长的早前，因为借钱周转啊，钱行不出来，去有暴力的特效集团啊，给抓到。二十三岁这个县长去用抓到了后啊，给关起来，后一来对硬跌硬削硬攻啊，攻到这县长的哀悲叫母了。啊，因个拿一支番仔姜枪，这是专门咧装番仔姜水的枪啊，甲对方压咧，牙巴打牙铁机啊，甲攻啊。甲跌跌到这个县长的规情况拢全伤了了，最后叫这个县长的签30万的本票，甲照顾了，才用了这个县长的甲放出去。即马一个甲放出去了，这个县长的规情况拢全伤啊，伊当报警啊。蒋随时成立专案小组了后，将赵刚讲的这群人全部甲抓到，抓到这六个嫌犯啊。啊，本来想讲辛苦点有枪啊，叫一个甲查起来是犯了枪枪。那么警方将着这个这群人给抓起来，依照恐吓、妨碍自由、伤害和党内的罪名，将着这群人来给移送法办。2525000，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听歌曲，酒歌曲，这挽回咱的爱。新区新市长前本案科隔壁何德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王太太，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所幸来到着咱的生活高站边后台，又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公安员，也共同出来听这首歌曲。二林德明又叫各位填报用心员林生，听这首《挽回咱的爱》。

0: 来，公哥。
1: 文心不分好生，那么我倒来个，我咪搞拖一边。
2: 啊，你是原地是大家拢听呀、啊？
1: 哦，听足久啊，
2: 听足久啊，
1: 啊，我都要几十档，十几档。
2: 安尼哦。
1: 我听你个节目听了，不都哦五六档、六七档。
2: 嘿。
1: 我唔爱叫，啊，我今嘛听听人来见证啊。啊，我拄啊食，哦，食者我有时话拢未困，拢未要个。
2: 哦，头啊食的时阵艰苦就对啦。
1: 阿别我哩，我就食。安
2: 尼哦。
1: 啊，食我食五罐的呢。
2: 嘿。
1: 五罐的呢。
2: 哦。
1: 啊，食啊，今嘛都轻松起呢。
2: 哦，啊，无头啊，愈食愈艰苦就对啦。
1: 对。
2: 哦，啊，食了今嘛总轻松起来就对啦。
1: 嗯。
2: 哦。
1: 我上地道卡，阮做工会嘛。
2: 哦。
1: 啊，地道卡讲红笑，大家喊起来给我笑。啊，我讲，哎、欸，我唔是讲白差的呢。
2: 嘿。
1: 我打耳朵边开用，我打个关人关。
2: 安尼哦，
1: 嘿，我耳朵边开用很宽。
2: 啊，你用几多啊关？
1: 我大吉。
2: 哦，大吉关。哦，啊，起码可以关两关，关那玩得等下就对了。
1: 涨涨涨。
2: 哦，安尼啊，哟，啊，咱的油啊在吃吼。熟悉你呐，你食吼，较慢有影啦，即下你又无人紧啦。啊，咱即食有效果啊。
1: 安尼我食几罐呢？
2: 安尼，
1: 食五罐拢独罐的呢。
2: 安尼哦，
1: 嘿，
2: 啊，好正完你也不能食就对啦。
1: 啊，好食卡的。
2: 好安尼。
0: 你关底拢暗时也未困的就对啦。
3: 困起啦，哦，迄拢爱食鱼啊，食迄种有诶，一个。
0: 爱困鱼啊，爱困鱼啊。
3: 放苦叶啊。
0: 爱困鱼啊，就对啦。你嘛食过那碗就只，唔免搁食爱困鱼啊。
3: 没。
0: 安尼也较好困啊吼。
3: 啊。
0: 啊头壳较袂晓食叫啊吼。
3: 食叫是袂，不叫是袂，但是会饥啦。
0: 会饥啊吼。
3: 啊饥，但是足严重，无法度改善。正常讲有当时啊，较袂晓。
0: 好啊，即下食过那晚上有较好对啦。
3: 我
0: 你差足济吼。
3: 我像血，较早我血压拢足悬啊。
0: 好，血压拢足悬。
3: 八控贵低啊。
0: 低就是八控贵啊，对啦。
3: 好啊，今仔咱八十贵啊。
0: 好啊，悬的唔多，好，佫较悬。
3: 啊，八五六
0: 哦。啊，今仔血压拢较正常啊，就对啦。
3: 今仔存头都823。
0: 哎，
3: 啊，83贵啊。
0: 哎呦，安尼足好个
3: 啊。
0: 啊。哇、哦！过那晚上吃好，你就给我倒小杯。
3: 哇！啊、我今麦现在拢改，国叫做介绍你啊！我现在咧打电话改，问电话有诶，
0: 一来
3: 先教讲，这个米上干粮还是阮老爹唔是我啊？
0: 好啊，你啊！
3: 但是迄可能是唔是遗传，迄款阮都拢无啊。
0: 对对，迄吼，
3: 迄种感染着，
0: 迄感染着呀！啊，你今麦吼，迄个五年级的玩家接得晒。
3: 好，也照样啊。
0: 啊，你好。
3: 啊，你把讲话话做老实了。
0: 谢谢。
4: 吃阮的天宝过那晚，吃个好个真好。事实上，阮天宝公司的产品每一味都拢足好用啊！啊，着爱看你有耐心啊，无耐心啊！哦，天宝过脑丸，你甲买转去食，哦，你像做健康安尼，空空叫叽叽叫的，伊来食天宝过脑丸嘛，拢食好去啊！哦，暗时也袂困起，啊，伊讲伊血压悬啊，本来个高压拢856。食降胃也袂药啊，嘛控制袂落来。啊，买手配合阮的天宝果脑丸做伙落去甲吃，伊血压就剩823尔。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有咧食医生药咧控制血压袂，那是有那控制袂使素食，配合天宝果脑丸落去甲吃，我咧自然而然，咱这个血压就会当咧慢慢啊平定。啊，血路循环歹，阿妈赶紧按硬食，脚手诶肉血也袂悬，食天宝果脑丸，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诶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是啊，即、这个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个。

0: AM 1071。
1: 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听风的天宝养龙丸。啊，那迄个高料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吃这两个目睭呢？天宝清一瓶无完，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清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吃天宝清一瓶无完，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啊！迄、那个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心惊胆也心心未定，搞紧张搞当兄，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在心中皮薄菜，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客家信中药局，这个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林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就个叫做矮人四尺三寸半。2525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新卡。矮人四尺三寸半。

啊，我只要讲而已。顶一日一个媒人抱啊，大指头啊，来阮厝管要甲做亲情，讲啥物五六个阿米也咧笑想我，害我安尼皮皮喘。结果才干来一个而已啦，不是大大方方相对看，比咧走脚，欺负欺差，讲我这班人一看就惊，袂堪伊两脸半，我头做一行。小姐，我是较矮尔尔，该有的所在拢有呢，该大的所在嘛拢有大呢，到底是偌歹看嘞？

啊，天下间的小姐实在真戆啦。最后呢，那像我这般呢，看袂合，要什么稀奇的通看？朋友，看有影无影？我有去抽签卜卦，上命讲我食愈老会愈好命，无生无讲啦，囡仔生拢相生啦，干来嫌我人矮，脚短。我捌去红内呢，我到底是咧偌底啦？当当四尺三寸半呢，纯情要对待你啊，无卡纸啦。

0: 来，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买毋着。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来，甲讲到即个网络顶面呢，听众朋友，网络顶面袂使卖荤，嘛袂使卖酒哦，吼。这个网络平台的当中，未使卖荤，未使卖酒。那么，恁那是伫个网络顶面看广告，会使卖可以，但是你未使家寄去，未当，一定要本人来到店头的所在买。安尼听有啦吼，就是讲恁遐有咧卖荤。嘛有咧卖酒，实体店面，你会使广告，讲阮倒一间店，倒一间店，倒一间店，伫倒位，地址伫倒位，电话伫倒位。啊，你要买烟买酒来我遮买，可以，可以。但是你袂使敲电话来甲我讲，你甲我寄一箱迄个麦卡伦呢，啊是迄个买个薯片的，甲我寄一箱来，袂当。安尼你也着爱罚钱哦，哈！安尼你也着是爱罚钱的啊！注意听，你也着罚30000以上、600000以下的罚金。哈！那么你若未予未满18岁的囡仔，会当罚金10000以上、50000以下。所以要注意哈，未使学白白，不可。乱买一通。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敲多麦，啊，敲多麦现代科技办案吼，嘿，真正是好厉害啊！朋友，一阵奥多麦烧融，这个阿嬷严重落来出血，紧急由着无人机送去台中抢救。这个阿嬷也搁还未脱离险境。啊，这个阿嬷伊敲多麦，阿红弄到，即马讲弄到这个敲多麦，这个由着因兄哥出面来处理。即马警察来到现场啊，问这个兄哥，这个兄哥讲了未解事实，问怪哪哪小弄的啦，啊哪样都啊哪样，拢讲了未解事实，警察就感觉怪怪啊。是啊，那咧问你，你本人发生车的，啥不要讲啊？结果。即卖，即个警方随时调阿着路边的监视器甲看，了甲即个兄哥讲：啊，即台车毋是你骑的，你出来咧担罪。结果即个兄哥讲：无啦，迄台车阮小弟骑的啊。警方一个将着小弟甲掠来，结果原来小弟食毒敲倒来，代志大条的。即个小弟就爱烧香托钵保庇的。何必迄个阿嬷平安无代志？啊，若无即个阿嬷若死啊，啊，你着在代志就大条个啊！即个食毒开车弄死人，你来管个着久个啊你！哦，所以迄个叫做白目狗头啦。好好人毋做，成功人毋做，啊，着要做着无路用人。食毒敲倒摆共弄着人，即摆无像即个阿嬷还未脱离险境个。另外，那个讲到来到金枝坝消费啊，这个金枝坝内底面有一个小姐食酒醉倒伫遐，注意听哈。虽然伊是酒店的上班小姐，但是你袂使遐吸到，你袂使遐吸到啦，你也吸到，你代志会做大个。一个姓肖来到金枝坝消费，看到。包厢内底有一个查囡仔啉酒醉啊，意识无清楚，伊当手伸入去伊个内裤，刚摸伊个下身呢，连续甲摸三界。这个查囡仔精神了后，向着伊个朋友甲酒店个干部啊，啊来申诉。这个酒店个干部随时啊，甲报案。将来到底就将这个姓肖个甲抓起来啊。那么一个姓肖用抓起来时阵呢， 警方将着这个姓肖的笔录做完来个移送法办。啊，伊来到台中地院审理的时阵吼，伊有承认，讲伊有伸手共摸啊，前后拢摸头两三秒。啊，因为这个查某囡仔酒醉嘛，啊，酒醉的当中倒伫遐，一气的去人头摸，造成了这个查某囡仔情绪激动啊，俩公喘气喘袂起来。最后，这个姓肖的啊，一直要招这个查某囡仔和解，这个查某囡仔唔啊，这个查某囡仔无要甲伊和解，最后。无和解啊，阿嘛无互伊缓刑，都将这个姓肖的甲判七个月徒刑啊。注意听哈，伊七个月徒刑，伊是要甲伊写一张伊个罚金哦，未当伊个罚金哦。那到时阵和解无成事啦，这个姓肖爱关哦，关七个月啊。所以你茫想讲，上班的小姐，你啷个乌白来，会啷个乌白蒙？我跟你讲啊，卡掉你就知死的。2525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空空，广告。
1: 买过来喊我食白粥诶，搁食好春丸，搁搁食用迄个冬虫丸。嘿，安尼食你三项。
2: 啊，你白粥药食了安怎？
1: 药我食一罐了，搁食一罐，啊，就安尼卡，那有卡清一过啦。
2: 哦，你本来是白粥无咧食呢。哦，啊，即卖食第二罐过了，有较清啊。
1: 哦，茶烧有差，不差就是罐尔。
2: 哦，茶烧快啦吼。啊，你佫有食别项的，佫有啥？
1: 啊，食用药，用凉丸。
2: 用凉丸，食什么镜头？
1: 啊，就迄落放药卡排味啊。
2: 哦哦哦哦，较臭类烟。哦，迄药剂的功能要退化，哎呀呀，食着。
1: 有较臭，那较
2: 臭烟啦。
1: 有。
2: 啊，你即卖食偌久去啊？
1: 食两罐了，
2: 食两罐了，应该有改善啊吧？
1: 有啊，
2: 有感，迄个原来迄个较臭着，虾米有改善足侪
1: 啊？有啊，有较袂遐臭着虾米啦？
2: 有，
1: 啊，较无，本来就较无迄个配啦。
2: 哦，对，迄个气功能来修，较恢复哦，迄配就减较少啊。
1: 有，
2: 有，
1: 较不差啦。
2: 哦，啊，
1: 佮食好顿丸啦。
2: 啊，佮有好顿丸呢？嗯，啊，好顿丸是安那个镜头咧食？
1: 啊。骨头疼啊，酸啊，又只骨啦，
2: 又只骨来酸疼。
1: 个脚啊，个肩胛头，啊，只肩胛头在食，在感觉咯，较无。
2: 伊个按脚看又只骨先好，肩胛头会较慢。
1: 我食少一罐啦咧。
2: 嘿，啊，你按脚甲又只骨都有差嘛？
1: 脚是较有差，不过只手哦，拢买佫袂，但就酸啊，佫袂自然咧。
2: 伊个。加筋啊，补充够了，筋络啊，连伊个手都差，都会好。
1: 好正话，我是食细管啊，无我食细管啊咧。
2: 哦，你那，即个用十几粒？
1: 十八粒吧。
2: 啊，叫啥东西啊？
1: 我食用啥啦？
2: 我安尼较无算够力咯哈，你也去加食一顿哈。
0: 哦。这听众朋友吼，你那咧食药，若要食好，药效会出来，爱叫气功啊。啊！你若要黏药啊，药效就较袂出来哦。迄天宝好顺丸是一盖食八粒，啊，照三顿空白食，啊，袂食饭进前食。啊，因为这汉药咧治疗的速度会较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咧照起讲，一盖食八粒哦。啊，那天宝永龙丸，迄放了袂大补袂大降。啊，放了足臭了咸，啊，足白了，所以咱的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当来吃。伊放了的白了起泡臭了咸，就是咱的药剂的功能歹啊。啊，这药剂的功能歹吼，咱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当来吃。啊，自然呐、啊，药剂的功能呐恢复，放了就会大降，我、啊、放了就会顺舒，啊，臭味就会无啊，白了的现象就会好。天宝永龙丸。啊！那一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家少，拍家抽出来的闪尿，吃天宝永龙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古灵登基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呢。阿咱的天宝功能丸，你甲买转来吃。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功能丸。我若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 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天宝清的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瘫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烂山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这款你甲买回来吃，足好用的。啊，若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老济，青春刀乱条，暗沉面泡生鬼面。嘴大阔草身躯白长腰生头发尾臭头暖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切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伤过胃病治胃病损汗药的胃药啊，天宝为你好，这一罐一千块。芬兰白药多伤脆伤多伤脆伤鬼坑老火嘴破那好疼。啊，咱的胃破坑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会当啊，这个只要那是空嘴，啊，像嘴齿花啦，是小花着伤会生会疼。芬兰白药甲散散的，啊，那扫尘的朋友，天宝电扫扇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给他冷气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电扫扇。来欣赏我今日后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时间，要问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挂关机06星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阮唔知啦，啊，这个阮唔知啦，这是咱的阿甘姐啊，阿甘姐啊，来到着咱的这个。六家七六情东台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彰化市这个红星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一遍，我大哥做来听这首阮唔知啦。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三当前伫嘉义市金虎夜会啊，绕境暗会舞台边啊，差不多三公尺的所在啊，一粒炸弹爆炸起来啊，造成着包括囡仔在内29个民众受伤。那么警方一开始当作是炮友啊爆炸，结果啊，原来啊。受一个姓赵的做赵伟志，这个高人啊，伊长期以来啊，足爱做炸弹，对炸弹足有兴趣啦，足研究了对啦，研究炸弹，研究甲正透彻。结果因为伊藏炸弹伫这个粪扫桶内底，人离开了，随时甲起遥控器，互伊爆炸起来了。即卖即个赵伟志一审去法院，改判无期徒刑呢。上诉高等法院了后，二审的法官依照着制造暴力物，改判14年，成年人故意对儿童发杀未遂罪，改判18年，全部加起来改判28年。即阵的案件除了判28年以外，佫并科30万的罚金。最高法院啊，驳回伊的上诉了后。专案确定呢，判28年。所以吼、哦，有期徒刑上届重的，但判到30年，一个判28年。一间清洁公司啊，讲做保洁的，伊四个员工也当去替人洗冷气，一只999块了。洗台冷气吼，差不多得2000块左右啊，哦。那么这个清洁公司讲计无伊要共洗冷气，啊，俗俗啊999啦。结果来到地无要共洗冷气，来啊共介绍什么好，会当堵这个尘螨呐，啊，会当安那样堵安那样，给介绍当介绍西。结果无共洗冷气，个人又被推销了。啊，即卖吼约一个签签的了物件，就甲堵来啊。即阵的案件吼，消保会有咧讲。讲只要那民众接到因的物件无爱，7天内当解除契约，无任何的负担呢。那么即阵的案件引起的所在无共洗冷气，即有迄个涉嫌刑法加重诈欺未遂的罪名。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备领导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我来和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健康的常识啦吼，大家拢全世界。大家拢知影，世界有一个国家对着一项毛病足厉害，拢五千级的服务的，你敢知影啥物？
1: 台湾西行，
0: 那对西游记，世界无人对咱的对啦
1: 吼，
0: 功夫无人对咱的对啦。
1: 较早咱是福尔摩沙，啊，今麦
0: 是
1: 西游记的福尔摩沙，
0: 西游记的岛啦吼。
1: 好来，是西游记的福尔摩沙。
0: 我只要那边讲这呢，你注意听台湾的医疗功夫是要厉害啦吼。这是原林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一个病例，一个69岁啊，这个奥利桑啊，阿里西游记登记的说，啊，这几个月啊来啊，因为作食放血，大便肝血放血就对啦，红血球加血色素无够正常值的一半。已经是贫血严重的贫血，加会可能会昏倒的危机啊！三度进出病院啦，透过胃镜甲大肠镜积极甲治血，但是治血了后，过几工啊，就过血就过迄款的啊！哦，最后啊，用咱这个胶囊，哦，咱这下迄胶囊啊，哦，像遐大粒啊，就对啦，会来时镜找出伊小肠这个。空肠段会多发生溃疡加流血，也对症治疗，正好我倒一款的吼。伊这你看无恐怖嘿，伊这啊医生一个开始加检查，吼、哦，伊消化道无同款的部位哦，胃、大肠、小肠轮番就对了，照轮的啦，安尼男子遐出血，就是遐出血啦。非单一器官破病啦，二是啥物呢？心脏病、尿毒症、甲多发性的血管的病变，三项交织而成的典型，而这个高肺炎群的案例，啊，伊出血点啊，有可能是咱传统的内视镜，咱要看，无在了看到。到位的这俩做啥？小肠的盲区啦，就是迄个所在，啥物机械都无法度去甲看到迄个所在。拄啊，敢用这个胶囊啊，然后迄个胶囊内底的这个内视镜内甲救。哦，你甲想哦，伊啊，西游记西家吼，伊安怎你知无？规身躯啊，十外位拢咧流血啦。喉咙你流血，啊，所以医生啊，即摆听你遮咧流血，甲你治，啊，换遐流，啊，无就换遐流安尼啦。你甲看卖，十外位你溃烂啦，伊迄、那个。

0: 哦，啊，政府咧，甲像咱咧个，你老岁所在，以前你讲跟那水龙头咧，安尼滴咧滴咧滴咧，伊赶紧啊，甲找出哩出落所在，啊，来甲治疗，甲迄个水龙头关好安。哦，伊讲这啊，作危险诶，因为咱人啊，这个你定定你洗油纸啊，因为伊不是你洗油纸，而且有伊管啊，伊个有毒素，会严重干扰到咱诶血小板诶凝血。就是讲血结归丸的功能，使伊的这个血小板无法度发挥止血功作用啦，导致着规身躯的黏膜啊，流了就流血吼。所以我咧讲黏膜啊非常的重要。你甲看咱的嘴的破空，有啊，咱的嘴的破空，迄嘛是拢无黏膜啊。你的胃溃疡嘛是无黏膜啊。你是安那会，这俩做啥流了就感冒啦，你的过敏啦、啊。你的黏膜组织已经拢去破坏掉呀！啊，这款的，咱身躯呐无黏膜啊，是非常的严重的。都那不是，都那不是熬老火啦，无就吹破啦，包括胃溃疡啦、胃破空啦、心脏有出问题啦，这拢是啥？拢是属于黏膜的功能啦。我、哦、你看咱台湾真讲无厉害。
1: 你
0: 话
1: 黏膜啊，看伊的作用
0: 外。你看咱台湾无厉害，这个。即落一条肠啊内底哦，一条肠啊内底哦，十外位你流血，那不是你流血，啊无就是破空，啊无就是遐哩遐哩溃疡，医生有法度安尼好了，甲找出来，啊无医生嘛你讲，这那无在甲找出来，伊活袂久啦，哦伊活袂久啦，哦你甲看咱台湾的技术无，唔是甲西游记熬赢啦，西游记是世界有名的啦。
1: 啊！你看黏膜对咱人外身体外重要，
0: 所以讲
1: 哦，一个保护膜
0: 啊，
1: 系啊，系啊。你若无迄黏膜啊，你个遐个遐个唔对，遐个唔对。
0: 是哇，你讲咱的嘴，我都讲上简单咧。咱有当时啊，嘴你破，医生拢讲啊，做啥
1: 疱疹？
0: 黏膜组织受损啊，迄叫做迄嘛是疱疹的一种。
1: 对。
0: 哦，咱你讲咱较早拢讲起包嘛，对不对？嗯。啊，迄足疼。你那、那叫破足疼，其实你拢就亲像你讲的，你的嘴无黏膜啊，
1: 那是黏膜啊，那个黏膜功能
0: 已经拢受损去啊，哦，爱注意啦吼，咱家己本身，你不管你有你养生哎，无你养生，家己有你顾哎，无你顾的，拢爱注意黏膜的问题。
1: 所以讲，你唔好讲看咱人诶，食保养品，其实咱人按他们按得脚底偌规身躯，你爱顾的所在是足济。唔是讲食一项个顾规身躯个啊，
0: 对啦，哦，所以
1: 你一定爱迄爱顾，你逐项爱阿食啊。
0: 对，啊，会记哩吼，黏膜啊是非常重要。你个气管、你个鼻啊、黏膜啊，若有够，你绝对较袂感冒、较袂感染，
1: 即个有无？
0: 啊嘛，较袂过敏。
1: 对啦。
0: 你个鼻个黏膜啊，若无够，我阿你讲，你黏面鼻就出问题。你个肠啊，你个肠啊。你的胃内底黏膜啊，若无够，你就胃穿孔啦。人讲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拢总来啊。哦，黏膜啊，要安那去解决，就是一般啦，吼、哦，黏膜自主拢是叫你食米线较济啦，吼、哦、米的物件啦，吼、哦。啊，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拢爱记。你每一工未使欠的，就是这微生物的物件、矿物质的物件，以及着咱所需啊。维持咱人生命美情的物件啦，好来啊！以上这是这个啊，做完颜容医院吼拄到的诶，这个病情啊，我分享给人听。所以西游记的人更加爱注意这个黏膜组织的补充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因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吼、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配置来咱现场，等下恁来听好详细。这项物件是几千年延续到即卖现代来，的一种养生概念的物件。过来我跟你讲吼，这个物件唔是你普通，今仔伊你讲的这个物件唔是你普通都当食，都当擘到的物件啦。好，来，咱先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烟》。

0: 来，尖牙门唱的音啊，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峰今下去大只，咱讲在啦，配题嘛，感觉哦，咱真正有法度用到这项物件，而且佫规个中医书卷内容的，过来研究这项物件的病因，是咱国际有名的病因哦，唔是干啦，咱台湾有名的哦。国际有名的病院在研究的吼，你收到阿爸顶头买，甲你写迄间病院的医名，你去吃什么物件呢？来，咱邀请专家来甲恁讲啦。来，佩提你好。
1: 阿峰啊，我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你知我迄天去，因为我就是常常去全全台湾的一挂大病院嘛，
0: 对对，
1: 星光嘛吼，啊荣总啊澄清家吼，啊秀传这個，啊迄天我去中间纪念病院时阵。
0: 對，
1: 我才知影讲，原来因家己内底有一个叫做中药包、中医包、
0: 中医包啦、
2: 中医包、
1: 中医包这个物件哦，并且一直三十年呢，创立三十年呢，
0: 安尼哦，
1: 系啊。然后我去，我想讲，哎呦，啊，这间病院会创立这么，就是中医包会创立这么久，
0: 无人知，
1: 无人知啊，
0: 真正无人知。
1: 因为大家拢想讲哦，就是病医，就是干那病医，
0: 拢
1: 看西医嘛，
0: 嘿，
1: 对，就是伊这。伊一定长庚纪念医院，伊个中医部一定创立三十年啊！啊，哥，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吼，全台湾可能足侪大病院，伊嘛有一挂中医部。
0: 有啦，拢有较侪啊，即卖拢有。
1: 哎，啊，问题咧，长庚纪念医院因个中医部应该伫个分萃一个叫做迄个中医养生中心，
0: 哦，专门的养生
1: 诶，养生的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迄阵问伊个医生吼，创办人个问讲吼。想话，你的中医部要阁专门分出一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因为伊讲吼，做一个老大人，其实伊无爱食西药，
0: 对，
1: 因的身躯可能嘛无法多食遐尼西药，因为讲真的西药较烈、较强、
0: 哦，当然咯，
1: 像话感觉讲像伤身体。
0: 其实若要讲西药啦吼，每一项慢性病。包括着癌啊，恶性的肿瘤，不管什么病，伊干那一个功用叫做压制，
1: 对，
0: 压制，
1: 嘿，
0: 就是甲阿妹你糖尿病，伊这里嘛是甲你低咧啊，迄袂好呢，
1: 是，
0: 啊，愈食是愈严重呢，对吧？
1: 所以，因才会创立这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因为有足侪长辈，伊无爱去食西药啊，
0: 对，有人有这个概念对了，
1: 食药啊，食伤西，伊干嘛讲我食甲讲？就是低落安尼尔，所以因这个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我个用中药。给你调养你的身体，
0: 对，
1: 吼、哦，让你较温和诶，你嘛法都改善掉你身体问题，问题就是不会那么的剧烈，让你较温和底下用心就对啊。啊，我要甲大家讲哦，其实咧，因即马咧，因伫因的养生中心吼、哦，因弄个三顿配一个物件，就是让伊住伫内底一挂用心的一挂算白人给因食，有一个物件叫做茯苓膏。你有听过啦吼？
0: 哎，那是茯苓，那是较早是叫做茯苓哦。
1: 你是叫茯苓哦？啊，我讲的不是茯苓，叫做龟苓膏。
0: 龟苓膏，
1: 哎，龟苓膏这个物件，你啊想哦，因为中医部三十年的时间内底，哈尼一医生，医生话要去开发这个物件，你有想过为什么？
0: 其实我有一刚来中医部的药师来啊，哈，我咱嘛加加嘛加讲一下，因为其实。咱较早人大拢讲花朵在世嘛，花朵是安怎？较早都无阿免阿未开刀子，对不？较早嘛未使留子，阿无了迄个技术啦啦，啊嘛唔知你病是安怎？是安怎？较早的人有材料用这草药啊，甲你治病，啊渐渐伊来流失哩嘛。所以你中间以及你拄仔咧讲这啥物？什么中医的养生
1: 之之地啊？
0: 因就是拢以古传的方法，较早即卖做的拢走样样啦。你若商业行为拢走样样啦。伊这是最主要，伊是中医规个中医类去找这些物件出来，符合着古早迄个养生概念，要长尾时的概念。你做找出来物件，
1: 我先讲一个吼，以前我要找这个物件，第一支商品会使食的物件，就是咱的牛苓膏吼。
0: 哎，龟苓。
1: 其实咱流传下来有做这物件，比如讲牛肉的生姜，
0: 吼，
1: 啊，佮有一挂白凤丸。
0: 哎，对。
1: 啊，问题，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唔是食，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就是叫做牛苓膏。
0: 为什么呢？
1: 其实引起发现讲，你看迄个前几年进境秦始皇。其实，由于为着伊要长生不老， 所以咧，伊派足侪人去帮伊做一寡个使，互伊长生不老药的一寡物件。
2: 长生不老，
1: 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的物件。然后咧，伊要统一全天下，
0: 没，伊要统一全天下
1: 、第一，身体一定要用。
2: 对
1: 啊，腰子爱用，伊袂使骨质疏松，啊，袂使啊，腰酸脚软，对无？啊，伊筋骨爱用，啊，佮有一寡迄时阵，大家拢过啊足痛苦的，足生活足艰苦的，伊嘛袂使得一寡病，细胞嘛爱好，肝嘛爱好，目睭嘛爱顾好，才看远。所以咧，伊个是找了很多的人去帮他做这个长生不老药，啊，所以做的迄支就是啥？就是伊咧。咱即马要讲的这个叫做
0: 龟苓膏，
1: 所以龟苓膏伊是流传千年的历史啊、
0: 哦！哦，千多年啊，
1: 千多年的历史、嗯。这你去网络上找，你去 Google 找，全部拢会使找到这个历史。所以咧，人这长庚纪念医院内底中医部，就去找讲，这个就是讲这个配方，这个配方想哪会使流传千年的原因，就是因为安尼。干那一个小小的龟苓膏，顾着你的筋骨，顾着你的目睭，顾着你的细胞，顾着你的肝、腰子嘛，拢总给你顾着啊。
0: 对我来讲，其实你今仔讲这個，我嘛听有。其实这个物件，离咱台湾是渐渐流失
1: 了，流失了
0: 啊。但是你爱记得哦，只要你国外，新加坡啦、香港啦、马来亚啦，只要有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非常珍贵的物件，
1: 对，
0: 哦，非常珍贵的物件是台湾人无你个无人要来做这地里听无，无好做，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承担嘛。所以中间既然变这个中医部，才开始来发现这个物件，这家伙的物件当养生过贵的器官的物件，是安那用要甲放个习
1: 惯。我跟你讲，想到即马台湾无啥人要做。因为伊也是要做顺的，正统的，伊要21道的功法，21道，
0: 无好做啦，
1: 无好做，所以即马无人要做。我光是你迄古板要甲控好烂，你个做搞工的，你唔是虾米大会社会里来控俩，你会爱控哦，你会爱掠好准个
0: 对
1: 啊，你会上大也超会大，会上细古板袂嫩，啊中你爱个直直加水。雷叫，
0: 吼、哦！
1: 水伤少，伊变伤老；水伤侪，伊变稀稀的安尼。那水安尼就
0: 对。讲白了啦，这既然中间病是用足侪心血来做一剂药，
1: 对，
0: 来做一剂药。
1: 所以你早地，你头先讲迄香港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啦，其实因那是有卖这什么古灵膏这，伊拢是专门店。
0: 对啦，我
1: 专门店哦。
0: 龟苓膏你要吃，唔是讲我来中药房，来中医诊所。有当食的物件绝对无可能。
1: 你可能看到迄叫做茯苓膏，
0: 迄茯苓膏嘛，迄茯苓膏啦，
1: 对对对，
2: 普通的啦，
1: 哎，你就是算普通的叫茯苓膏，内底就是用土茯苓来
0: 吃，伊也是用一般的茯苓来做的。
1: 哎对，
0: 伊也是一般茯苓来做的。
1: 哎对，啊，更你也是要正统的茯苓膏，伊内底茯苓是即叫
0: 土茯苓，
1: 土茯苓，伊上主要是排你的毒，吼，然后帮你解毒，
0: 对，还
1: 有你一挂关节炎的问题，所以。正统的一个是爱用土茯
0: 苓，
1: 你卖你袂使讲，伫我去香港算人路边嘛，我变迄叫服迄落茯苓膏，
0: 大部分拢是茯苓膏
1: 较济啦。对啦，嘿，对对对。
0: 哦，啊，茯苓膏伊用的就是一般的茯苓呀。
1: 嘿，
0: 诶，土茯苓甲茯苓是完全无共哦，
2: 无共款的，
0: 无共款的物件，
2: 无共款物件。
0: 哦，啊，咱要食这個，就是一定爱知讲内底物件要食安怎。
1: 嘿，
0: 哦，啊，今仔所以恁爱注意听详细来。咱这个茯苓一般，咱你吃土茯苓是你吃安怎？
1: 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爱解毒、排毒，啊，佮有你筋骨的问题。
0: 哦，
1: 因为你爱想以前的医疗不发达，无像伊即马甚物，你看病看医生对无？
0: 并
1: 且以前的人讲真嘞。拖卡落去啊！垃圾里头，正经直直整，你哪有可能讲我爱个话清气话
0: 卫生？
1: 好、哦、啊，有物件个食，所以体内其实一挂足侪毒素，你唔知。所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把你体内毒素排好出去。
0: 哦。
1: 过来就是讲，迄、那个年代大家冇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冇腰子的问题啊，用什么？就是用骨板。
0: 对。
1: 用骨板来豆豆孔，啊，未了，你细胞爱顾对无？
0: 一定爱顾嘛。对吧？
1: 枇杷，
0: 还有枇杷，
1: 哎呀，系枇杷药啊。肝脏的问题，你看迄阵秦始皇，伊三更半暝才困， 透早就爱起批奏者，为什么？因为伊是皇帝嘛，伊要统一天下嘛，所以一定爱做认真嘞，所以嘛爱去顾着伊的官，叫做七巧蛋。
0: 七巧蛋，
1: 哎，七巧蛋，七巧蛋这个物件。
0: 哦，伊是专门的过官。
1: 专门的过官，哎，啊，佮有一个叫做商业，目睭爱顾无？
0: 商啊好，
1: 迄时阵闹，
0: 目睭一定爱好。
1: 系啊，迄时阵闹甚物？迄落咱即马即叶黄素。
0: 无啦。
1: 迄阵闹叶黄素，无叶黄素嘛，问题目睭嘛爱顾嘛。迄阵阁无即马虾米护眼台灯，虾米拢无，应该是点一趴迄落油灯，暗暝摸，目睭一定会看歹去。应该是用这桑叶来顾伊个目睭，所以正统的牛奶膏就是爱全部遮个秘方拢爱甲藏伫内底，这是算一个正统的。
0: 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爱听好详细，一支好的产品要做甲养生。即嘛，你来注意听哦，这唔是你家己治病，唔是你家己啊，你有病食这都唔是，伊这是一种养生的概念。
1: 对，
0: 好、哦，内底就拄啊佩蒂你讲的，就是牛板嘛，哦，牛板大家一般拢知，牛肉二仙家嘛、嗯，就是要顾啥，筋络嘛，
1: 哎，筋络，
0: 哦，筋络嘛，过来，这个土茯苓啊，你来知哦嘿，你那土茯苓除了拄啊你讲这的好处以外。土茯苓，你若做到生生遐，啥物生头发尾较早的人，做到生头发尾啦，生顶
1: 啊，有啊啦，有诶无诶。
2: 土茯苓，
0: 较
2: 早
0: 囡
2: 仔上
0: 高
2: 生
0: 对啦，土茯苓就是专门咧治啥，即个
1: 顶
0: 啊啦、炎啊啦、解毒啦、皮肤炎啦、湿疹啦，过来伊足好用啊，就是伊排毒咱身躯的湿气嘛。
1: 对啊，
0: 湿气啦排掉，你的痛风啦、风湿症的关节炎啦、筋骨痛痛都无啊嘛。对不？所以这啊，伊这个物件内底所纳的每一样物件拢是青草啊，哦，加一项就是牛的牛板嘛。伊这不是用几只牛哦，你若目中药的人就知，几只牛甲牛板那是天差的地哦。哎，那是天差的地哦。
1: 应该安尼讲哦，你也是用几只菇、嗯，你可能会使控一大鼎。
0: 对，
1: 控两三鼎安尼，因为是几只菇，啊量本来就较济啊。啊，你也是干那用菇半俩，一得一
0: 盖
1: 一
0: 盖。都一袋，
1: 各加一袋俩。
0: 加一只一袋呀。
2: 对，
0: 都要涂卡的白，拍涂卡那袋。哎，就是那袋啊，那袋有效的啦，那袋真正正好的物件啦，所以。人养生的概念就是要安怎，就是这物件甲综合做伙了后，你规身躯上盖你上盖惊的火，就拢爱靠这嘛，
1: 对
0: 无？爱靠这类，甲你就是对土茯苓开始，牛板开始，吼、哦、啊，这对对，
1: 够金银花啦，
0: 金银花对你的气啦。
1: 丁银花上主要伊是算一个植物
0: 的抗发炎，伊抗生素，伊属于抗生素，嘿，哦，所以伊就是气嘛、肝嘛、
1: 啊油脂
0: 嘛、
1: 目睭
0: 嘛、
1: 细胞
0: 啊、细胞嘛，拢全部拢甲你顾掉啊嘛，啊，这就是要创啊，啊，就修复啦，
1: 嘿，
0: 哦，古早人就知影讲，你物件啦叫破空，叫创啥，你就是爱去甲修好些起来，啊，咱即卖唔是呢。咱即卖人，我都胃溃疡来，药我食落，
2: 药
0: 我食落，对嘞，
1: 对
0: 嘞，啊未听落啊，即卖未听，你就感觉无要紧啊，都未听，连讲啊，过过一阵嘛，后时话又个胃出血啊，你去看，啊你就破空啊，对不？你就是带恶性的循环了后，我跟你讲，迄、那个。血佮加血就变化了。
1: 哦，对，我先讲一个，因为较多遮成分啊，你也该拆开看，每一个拢是讲针对你无同的器官
0: 来补充的。你甲你讲，
1: 啊，你也是甲甲做血，上主要就是甲你下你体内去把血，
0: 去把血，
1: 下你体内去把血，因为佮像你讲的，其实咱人也有一挂体温，你袂使伤冷，你啊脚手冷机机，其实这嘛无好，所以你啊拢有一挂温度。问题是你去把火，你迄个温度袂使伤高，
0: 啊嘛袂使伤低。
1: 因为你若伤高，你也知嘛，以前拢感觉讲啊发烧无好爱惊
0: 地个，
1: 你是毋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你也是体内流过温温啊呢，就是因为你体内发炎吗？
0: 对。
1: 好，啊问题你体内去把火，也是直直烧，直直发炎，表示讲你真爱注意啊，
0: 伊
1: 个直直发炎嘛，你缀袂落嘛，所以才全部的这个秘方甲 加做火了，伊就是要甲你下你体内去把火。
0: 对，你体内每一个器官，嘿，拢有火啦。
1: 对，
0: 伊全部拢会甲你，会甲你照顾，搞好你安尼平稳平稳啦。嗯，对不？所以这点足重要，所以古早人是厉害哦，用这物件啊，用安尼，而且这较早拢是皇宫内院，
1: 对，
0: 一寡大官才食得到的物件。哦，啊，所以咱讲实在啦吼，这是病院内底正有法度，只要迄个中医师群遐大群，大咧研究这个物件啦，一般的外口的企业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捌食过茯苓膏？茯苓膏凊彩都有当买，
1: 对，
0: 因为茯苓膏咱台湾嘛有人咧做啦，
1: 系啦，
0: 这算足简单的物件，但是贵。零这个东西你就没人买
2: 了，
0: 你就没人买了、哦啊、你要去对这我来说，那天有一个我们的人客，你说、哦、你说我们如果去到香港或新加坡都要去专门店，专门你买这个东西里面吃、哦啊、开气味也对这病院研发的也不对啦。
1: 你知道其实、哦咱台湾也是讲要去探望长辈，就是去看一寡咱的长辈啊、阿姨啊、叔叔安尼。咱台湾可能拢会买低基金，
0: 对，
1: 啊无买三嘛，
0: 对。
1: 啊，其实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迄边，伊也是讲要去拜见客户，一寡大头家，伊要去拜访，伊就是拢一盒一盒的古灵膏，
0: 这是足顶级的物件。
1: 第一面是算一个养生，
0: 对，养生
1: 的东西啊。只是讲，即摆台湾较可惜。
0: 对啦，就无人要研
1: 究啦。
0: 啊，拄啊有这间病院，然后咱大细人大家拢总知，大家都捌听过这间病院，哦，中间纪念病院，因来中医部研发一套出来，真正照古法类打造出来物件，大行都无，未使凊彩就对啦。
1: 嗯。
0: 哦，你这外口，你含看你都唔捌看啦。哦，啊，今仔日啦，佩提甲咱。感谢佩蒂给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一缕相思情》。

0: 这首是高胜美唱的《一里相思情》啦，吼，来，哇，拄啊电话都人咧问啊咧，问讲啊，啥物叫做？有啊，老的拢知。嘿。哦，拄啊，咱这咱卖讲伊外好个，卖拄啊，你过来卡起咧问。啊，你真正有迄个物件，我当然有啊，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大兴坎挂保证，中间纪念病中医部研发出来。
1: 第一
0: 期
1: 哦，
0: 第一期，我跟你讲，大型的病有研究者有，因无咧做，大部分拢无咧做。
1: 哎、欸，我先讲一个，先讲这是第一期吼，伊、哦、其实因长庚纪念医院内底，因毛做一挂商品啦，因个是中医保健，是算一个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做一个地包啦，
0: 对，
1: 啊泡身躯的泡迄
0: 油，对，浸身躯的哈，
1: 啊贴布啦，
0: 对，
1: 吼、哦、啊一挂用品的中
0: 药，对。啊，这支
1: 用食，
0: 这支拄啊研发，迄工因咧助理来话讲，研发只要一年啦。
1: 对。
0: 甲这物件，唔是甲讲我要摕这物件足简单，问题就这物件要做会好势，
1: 迄、那个逼咧哦，
0: 逼咧要掠较足准咧，迄无遐快啦。啊，干那有法度做这個，就是中医师尔，西医绝对无法度去摸这类物件。因为这古流传几千年啊，连咱台湾超失传咧，咱台湾你看到拢是。茯苓嘛，茯苓膏嘛，吼、哦，所唔忙佮食遐啊！来，我阿你讲，来，咱来进广告下来，拄啊吼，就足济人咧问啊啦、嗯。来，这因为我先甲咱讲了哦，嘿，咱今日推出一支叫做中间茯苓膏，制作的人是中间纪念病院咱的阿爸顶头有写。后来外口你要食得到吗？无可能。好、哦，因咧助理干咧药师来，我这时我后甲问，伊讲无可能啦，阮、欸、这做出来就阮病院内底，一下就分了，就拢卖了了呀。好、欸哦、啊，这是因为我讲物件好，一定爱推广，坑了啊，伊袂讲话啦。嗯，好、哦、啊，过来第二点，伊咧讲阮这做起来有两个特色，除了拢中咱这个。做幼路的这个高级的药材以外，因为第一点，咱要养生嘛，未使放防腐剂嘛，吼，未使啊，未使放糖嘛，吼、哦，所以这是拢完全天然类炼制出来物件哦，嘿，来，这个佩蒂啊，恁、嗯、这以恁工厂来讲，这安尼做起来一杯，哎，
1: 我先讲下吼。你若去香港、新加坡，
0: 對
1: 你甲换算成台币，一杯换算下来，拢超爱200几杯300，
0: 对，
1: 超一杯200几杯300，
0: 对。
1: 啊，今仔因为算一个推广价，
0: 对，推广，
1: 推广安尼，做一人问，所以我甲你讲，今仔就是新本价给大家，
0: 新
1: 本价一杯就是200块，
0: 200块，
1: 外口人爱卖300，
0: 对，
1: 今仔是新本价，
0: 好，新本价200。哦，伊摕起来成本就安尼啊！哦，啊，这有一个规范，唔是讲量愈大杯愈好，一定爱拄啊好因掠出来一个人。嗯，哦，不管你有糖尿病啦、心脏病啦、高血压未啦，大个人都拢总会使食，无甲你敬的。哦，你也不是带安尼香香叫啦，有无？迄、那个鱼带香叫嘛会使食。后、哦、来一杯200，一个阿爸来底
2: 第
0: 八杯，啊，一杯是120克。好、哦，120克200，啊，拄好一盒，拄好安尼1600块啦，
1: 安尼、哦、
0: 我来讲1600块8杯赢啦，系成本价啦，我咱安尼啦吼，这边啦，因为我先甲咱只爸母打回头咧，这拢无法度追加，卖完你讲阿公我要过来，无下，好无下，这种这款的真正是。
2: 这是
0: 中间病院内底中医部用出来，唔是我来讲，来你注意听嘿，咱这边啦吼，安尼我算算，无你嘛爱接高话话啦，啊你也高话话啊吼，你上介少嘛爱30-40杯啊，对不对？来我来讲，一盒内底有8粒，一粒120克，优惠价，伊讲照成本价买袂难，哦，优惠咱这爸母啊，来，安尼一盒就1000粒，啊咱这边5盒啦。我阿都爱偌济爱8000呢？
1: 8000啊！
0: 哇，我爱讲安尼啦。
1: 新本价啊，卖个台啊，拜托诶，因为这是新本价啊。无我讲真诶，外口人一杯是卖300，要卖300。
2: 今日啊，台，今
0: 日是
2: 台，
0: 你
1: 一杯就300块。
0: 我阿你讲，
1: 新本价我已经抬到8000互
0: 你啊。我知，你免大声，因为我阿讲，我唔是去用，我唔是去用哈大咧。哦，你别惊，来我阿讲，
2: 你紧张，
0: 来安尼啦。你目的也无够深的人，你这无算优惠，目的也无够深的人买不起嘛。
2: 对啊。
0: 买优惠， 要推广，就是大家拢爱食得起、买得起，才是叫做推广啦。来，安尼啦，
2: 较牺牲一丝丝。
0: 安尼啦吼，
2: 你较牺牲一丝
0: 丝。一压啦，本来爱穿啦，对不？大家牺牲一下啦。啊，阮行，阮准无趁钱嘛，无要紧。一压咱跩家刘大林定伫个八百啦。
1: 八百。
0: 吓啦。
1: 你嘛加
0: 一万，啊，五万四千啦，五万四千。
1: 我来遮嘛一寡车马费，你嘛无留个。
0: 卖啦。我来讲，只要只要八百，
2: 啊，
0: 你都本来爱我是八千嘛，吼，啊，咱即摆我只要八百，拄啊存四千啦。
2: 咱一五啊，一五啊，几多啦？
1: 不是啦，你四千五，你五百块，互我做一辆车马费嘛？
0: 卖啦，我五百块你啊咧。啊！你也讲讲一个较济咧，五百块呀！来，我来讲，我来
2: 讲，
0: 因为我来讲，这我嘛知，因为这因中医无来，真就甲我讲啊，这你卖完，你要讲啊，啥物人要爱，要搁追加是无可能的代志，好，无可能，所以你无法度追加嘛。你也讲哎，咱追加我，你加五百无要紧，你这卖完就拢无半项啊，都还搁等几年的啊。
1: 我先讲，这无
0: 防腐剂哦。哦，这无防腐剂，啊嘛无蓝糖。
1: 无蓝糖。
0: 啊，你也要食甜，会使透蜜嘛？
1: 哎，对。
0: 会使透蜜吼，咱也要食。啊，我阿红你食，伊提来我试食，我是无咧偷啦。好，啊你规杯偷开，伊个内底。
2: 我感觉
0: 口感，口感拉啥？拉果冻，但是你倒你偷开有水嘛？
2: 对。
0: 也够有水吼，迄个水你莫偷加我嘿。迄拢精华哦，你怎啊倒带？我是拢迄个塑胶膜啊用起来了，啊怎啊倒带碗呢？吼啊，遐
2: 淋
0: 淋啊，遐搁夹东西啊。伊阮内底有加塑胶刀，伊中间病院出来就够加塑胶刀，加塑胶东西啊，要你食，一工食一杯，一工食一杯，
2: 会
0: 当互你的体咱的身躯啊温和不热啦。好，未有火，未安尼烧烫烫，未安尼讲，未发炎，未遐有诶无诶。过来，耳骨会好势，肝骨会好势，腰子骨会好势。哇，这真正你无当吹啊啦！哦，啊，等于你都甲看，这也未后边，未稍未甲你讲一安尼啦，四千啦，一句话啦，因为这无多比
2: 较。啊，拢无对我，我讲你
1: 娘
2: 呀，
1: 那
2: 二十组
1: 啦，
2: 二十组
0: 吼。啊，你反正。你嗰你无限租嘛是遮样，有限租嘛是遮样，对不对？
1: 因为阮家己，
2: 个无物件，你
1: 医院内底中医，
0: 我来讲，这我知，这真正有影，哇，地雷拢满山，大家拢想要甲食看卖啊嘞，哦，所以卖迄个五百卖啊啦，就是四千啦，来你注意听好诶，您即卖收到这个阿爸，伊顶头写中间牛奶膏，中间纪念病医。伊做诶，内底成分甲你标伫遮，每一杯内底每一杯每一克内底有八杯，一杯是120克，内底无防腐剂，无糖，所以高血压病人你甲食，我甲你讲，拄啊一个奥利桑敲电话起来，我咱诶新人客，伊讲阿公，我这拢叫阮囝吼，对香港买转来，伊本来高血压爱食早暗爱食药啊，食到即卖无咧食
1: 啊，
0: 加食这哦。无你食，后来，伊对你的食落了，对你的肝，对你的肺，对你的腰子，对你的心脏，规部位拢总甲你顾，筋骨嘛顾会着，
1: 皮肤
0: 嘛顾会着，
1: 化病，吼，
0: 对，吼，伊内底有抗，迄个天然的抗生素就是咱的金银花里内底，所以这规套叫做养生概念呐，吼，这款物件。我问中医师，你讲伊讲，其实你注意听啦，慢性病除了感冒，讲食药啊，哦，互你卖发烧，卖那喉痛，卖流鼻水安尼呀，啊，那就当作好啊，对不？其他所有的慢性病，你食西药拢是你伤你的身体。哦、
1: 我嘛先甲大家讲一下吼，伊每一克安尼配方，就是比例上好
0: 诶。上好诶，嘿。
1: 因为你唔是讲哦，愈大孔愈好，对，你药啊同款嘛，药啊唔是讲哦，我一顿个。一天
0: 甲
1: 三顿
0: 的
1: 两
0: 个
1: 食了
0: 了，
1: 唔是安尼，就是每一
2: 颗
1: 就是
2: 配好，量配好诶。
0: 内底这边你注意听哦，因的成本给一杯都要200哦，成本哦200，八杯都要1600哦，今仔个大个甲剁一个吼，安尼咱这爸母安尼有对恁有够优惠无？ 好、哦，真正足优惠啊！我甲你讲一遍，就是一遍尔。后边你要买这個，要当时因病医要去互咱推出，我唔知。哦，这我唔敢甲你讲，但是呐，三五个月是无可能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伊用诶，加这个土茯苓，你都无当体啊啦。啊，你一般去中药房买着，拢叫做茯苓呀啦。哦，拢茯苓呀啦。啊，有人一定问讲，啥物叫做茯苓？土茯苓？我来讲，茯苓就是真菌类的物件，吼、哦！你煮四神汤你用的，吼、哦！这款叫做土茯苓，伊是龟粒，伫个土地挖起来，吼、嗯哦！土茯苓这完全无同，你会生头发尾啦，皮肤失禁啦，
1: 哎，
0: 体内湿气啦，好啦，来这边哦，这边五阿嘛，五阿原价爱8000，今仔剁一个，安尼真正有够优惠啊！或者五阿优惠你4000，空白。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无大细组啊，就是安尼五阿直行，阿卖完准拄好，因为来就是这量，
2: 无
0: 多追加，
2: 无
0: 多追加，这是你听电台听50年啊，头第一遍听到这个大型的病来对中医部
1: 强度
0: 研究，外口无，外口无啊，
1: 来。
0: 对，遐不一定买得到，我无骗你。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来，紧甲卡号的，电话寄来，紧甲卡。因为我跟你讲哦，那配题你讲的，这你含食你都无当食啦哈。来，啊买电话紧卡哈，电话紧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哎，我跟你讲哦，佩蒂啊，这实在是，这是讲大金，这大金病院做的无啊多啦，哦，啊无实在、这个，这边啊，这我咧做嘛袂好呢，你甲看你量无嘛，无遐济物件嘛，
1: 对
2: 啊，你无啊
0: 多
2: 去甲要求啊，
0: 对啦，咱嘛无啊多要求啦吼，
2: 你无啊多要求，就是安尼尔，
0: 真济人拢
2: 靠你，系
0: 啊，
1: 人
0: 伊。
1: 人伊操伊
0: 个
1: 量
0: 个
1: 是
0: 要
1: 安
0: 尼尔，对对对。啊，这是我甲咱只爸母讲，这是推广者
1: 啊，
0: 对啊。这推广给哦，你看电话今嘛拢满线哦，拢满线哦。你已经
1: 你啦，电话较慢，甲你接，你个是加量一
0: 下。对。
2: 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下未来，你唔免去问讲要大做细做。
0: 拢无。
2: 伊个是
0: 只个
2: 电话，嘿，因为即摆电话线较满，所以就是变讲相信卡比
0: 来先定啦。啊，你都我来讲，这我的感觉啦吼，你若有当时啊，嘴大，甲讲你啉迄也袂止，嘴大迄也袂止，嘴大，这你甲食一杯
1: 啊？食一杯啊？
0: 食一杯啊？
1: 对你来讲，
0: 你就是感觉着讲这个物件好神奇，你也对啦。
2: 因为你就是体内火上热，
0: 对，
2: 吼、哦，去爬火直直热起来，
0: 对，
2: 吼、哦，你也是火直直热起来，你本来一定有火啊，你个直直热起来就是发炎，
0: 对，
2: 所以你要注意吼、哦。这个咧想好讲哦，人家长庚纪念医院中医部人就是第一期做起来个这
0: 個，对，就是这個。
2: 因为讲，咱台湾人讲真个啦，咱天气较淡较湿，所以你体内有做侪湿气个。
0: 湿气当你皮肤落，
2: 哎，对，湿气当皮肤了，啊，有一挂病，啊，过来就是你把火上热，伊个降落。
0: 对，所以湿气当你就会得到风湿症嘛，
2: 哎，对啊，
0: 就关节炎嘛，伊这内底拢有甲你固定嘛，
2: 固定，
0: 对不？
2: 啊，经过来生嘛，
0: 对，啊，湿气当就是鼻啊过敏嘛，熬感冒嘛，熬生生遐有诶无诶嘛，这拢甲你顾会着，所以这是一个。养生的概念，养生概念吼，这较早这像，这个啊做要讲一句啊歹听嘞，真使用的时阵就食到变贵啊。
2: 对啦，
0: 吼，
2: 红白食哦。
0: 但是这个物件哩，因华人的世界，就是讲哩香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足济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顶级的物件，
2: 对，
0: 是顶级的物件，吼，所以。你咱台湾算尾啊，大家拢无爱去研究，你知无？
2: 甲这两年啊，
0: 对，甲这两年啊，咱中间病院、纪念病院的中医师才讲，这遮好的物件，唔好拍算去。外因开始在研究，这袂使乌白染，无伊用，我讲伊用茯苓来做，你嘛是你食，敢是安尼？
2: 对，因干嘛讲哦？这千年流传千年，人家袂使失传
0: 呐。对啊，伊来用。用这茯苓，吼，你嘛是感觉讲袂歹，但是伊用的是土茯苓呢，对不？啊，你那茯苓果，茯苓内底就无菇啊呢，无菇瓣啊，
2: 哦，无菇瓣哦，
0: 哦，菇瓣是顶足贵的哦。
1: 这个简单啊，是就是这个菇瓣，
0: 这个简单。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更加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佮你讲个哦，
1: 这古板，
0: 嘿，提无提无掉，
1: 你无提起个迄个茯苓。
0: 我你无阿咩比啊，
1: 你
0: 无阿咩
1: 比
0: 啊，你无。这我来讲，这
1: 是无多，我
0: 佮你讲一遍，这量完是无在比价哦，
2: 我
0: 真正无在比价哦嘿。哦啊，咱这长辈时代，如果你听头第一点钟诶，听有掉。第二点钟，也过去了，甲你解说，啥物叫做火，要安那去处理？哦，咱人，你去中医书内底，中医论述是无高血压啦，嘿，哦，就是火气啦，三焦五毒火啦，就是你的五脏内底五种火，你拢爱有法度甲带落来，带来落来，我跟你讲，你就袂发炎啦，啊，就袂有高血压这些问题，拢总甲你处理掉啦，吼、哦，啊，所以啊，咱这些办法爱记了嘿，这是无在对家。吼、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吼、哦，啊，咱即卖因为电话作侪，我来倒听电话，啊，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下一点钟配题，会阁甲恁讲较详细哈。

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歌唔知偌久啊，你敢听迄声你就你无甲恁讲，你唔知是上唱的，迄声你听无啦？这唔是啦，叶启田所唱的《再会啦故乡》哦，这足老的歌，
1: 听迄声应该要吼。老几十年代台词啊！
0: 老歌听感情，啊新歌叹流行。
1: 来，
0: 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讲给你套嘛，无啊啦，剩二十组啦。
2: 好啊，我
0: 讲即系拍我讲剩二十组，因为这唔是讲啊，甲配题啊，拜托你去对调，因为这重要帮啊无。
2: 无，
0: 容易诊所嘛？无，
2: 拢无。吼、
0: 哦，这原本
2: 嘛拢无。
0: 这个物件阿峰会当甲你讲，因为因来的时候我有敢问，伊讲原本因做这物件是因当会去外国食食了未歹，啊，叫呢中医团队咧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哦，伊爱含咧同款，啊，物件爱实在了，开始你食的时候是因。中间纪念品内底，家己你买，家己诶员工你买你食赢啦，你外口无当买啦，哦，外口无当买，所以你今仔日你食诶着这项物件，真正是你有生以来。
1: 喂，你好，
2: 我是
0: 讲，我即摆讲着咧，阿洪嘛善良人，我感觉我食这嘛有一个好家人诶气，气质起来呢，哦，真正有影咧，啊，这我这款物件真正较早若要讲。就是一定要有的人才吃得起、我先跟我们这爸母说、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很多人站起来、我要给林哥我这不是给林哥、我这不是给林哥给林哥很俗的那不一样、正中医古早流传的是叫做古灵、不是整只古啦整只古的又没记得了他这是纯粹是古板而已、古板而已做食品哦，这病医、中医师规个团队研究起来，来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我跟你讲，今仔这个介绍啦，今仔这个介绍啦，佩迪讲，这拿医院工厂来讲、
2: 我先讲，这个介绍比阮员工更加熟，
0: 比因的员工因家的工厂咧做也佫较熟啦。
2: 对啊，所以我后来再甲爸爸妈讲一下，咱就是。每一个人，咱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卖超过，哈、
2: 一人一组。因为
0: 咱讲实在，起码安尼剩十八组啦，吼、也够十八组啦。啊，所以恁也袂爱紧，啊，卖起来卖小姐啦，卖个小姐讲我要爱几组对几组，恁拢先食看卖
2: 啊
0: 咧。一组食看卖啊咧。
2: 数量就
0: 安尼。哦，绝对没有你俄罗斯得志啦，安尼啊，我头我都食到这个物件。
2: 我先讲一个吼，其实小外讲吼，病医家己拢要食，你知
0: 道？对，拢这是拢医院
2: 内底。其实伫病医内底拢是啥？医生、护理人员。
0: 对对，拢
2: 因为医学观念、保养身体观念，其实是做好的哦。
0: 对。
2: 问题因即摆嘛是拢会想讲啥？用食补的方式，
0: 食补、
2: 食补方式。啊，你讲医生敢唔知道这骨龄够偌好？伊想到家己会食，伊敢那想家己会食，即来用心。
0: 这真正讲练几年，练偌济讨教伊，啊，才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呢。
2: 对啊，因为是医生嘛，家己会知影讲吼，我要甲所有的这些毛病，我要先甲降下来，我一定要为我来底百会甲降。
0: 对，一百会一定要降下来。
2: 一定要先甲降下来，啊，唔是讲安尼。很强烈的方式是温和，给你打到杠，打到杠，给你身体撸来，给你的身体发挥撸来撸咩啊？
0: 对。啊，那我来讲，血那降无落来，你那单头肌哦变成骨加一趴血的顶管变发炎啊，你差不多是要准备吼、去提大血啊啦，准备看医生给你安排，当时要夹刀啊给你留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那卖，你卡手外咩哦嘿？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外口。你有单买无？有啦，出国一定有单买这样物件，但是贵价袂蒙值啦，真正足贵的。
2: 那底下是叫专卖店。
0: 对，会当专卖，因为足济人想啊，你那做卡囥较久嘞，要囥较久嘞，爱囥，一个做啥？
1: 防腐剂，
0: 你敢要吃？对不？所以人伊这医生就是讲，阮做出来就是要顾健康。
2: 对。
0: 吼、啊，健康以外就是尽量卖添加。这物件，啥物事啊？这唔是干那样，你拄好听啊！咱药师你讲，伊这含农药的残留、塑化剂、所有的重金属拢检验甲足详细啊，因正有内连的啦，哦，正有内连坐的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叫个，更加靠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这绝对卖无够，卖无够啦，这绝对无够啦。啊，即摆买卡套，这款的无法度啦，因为最主要这个古板歹体啦。
2: 古板歹体，托付零钱不
0: 管，托付零钱不管啦，
2: 啊，
0: 这个大嘛管啦。
2: 做工蛮麻烦，
0: 最主要伊咧控，唔是讲做一遍落落来最控最控啦，因为伊即有分啥物爱先控，控了再佫含啥物人做伙才落去做起来，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敲。

0: 啊，身躯安怎啦？你等你甲食，迄白花甲滴下落来，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太差遮济啦，哦，太差遮济来。啊，袂，吼、哦，我来讲吼，组数愈来愈少哦，剩十几组尔，吼、哦，剩十几组尔。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咱这爸母啊吼，你唔忙个蹲灯啊，我无便宜
1: 哈。数量也未了，真正没办法追加了。
0: 啊，这无多追加，先跟你讲下啊。
1: 无办法啊，
0: 这无多无多追加呀。
1: 因为咱这数量要叫他做时阵嘛，工作久
0: 无。工作久的都是安尼啊。
1: 哦，卖
0: 这
1: 贵，
0: 伊就是搞这个物件，好咱这是。你讲一句话，反正是体验价啊啦，真正要用体验的啊啦。我甲真正要，甲真正要卖，我来讲，卖做甲只，卖做甲物件只实在啦。
1: 我来讲，那
0: 配题你讲，哎，阮工厂，恁若要卖，无阮工厂，阮另外过来夹一支吼，大行拢减开款的啊，较俗的，大家拢食起。我讲啊，食都规矩卖食，对不？这食一粒，较赢你外口只。有诶，无什么火龙果，食几十粒
2: 咧。其实，妈妈，你也捌食过诶火龙果吼，甲这龟苓膏你去比较看卖。
0: 哦，天杂咧比。
2: 你这地拍开，你跟他属于迄汁，因为内底有一寡汁。
0: 哎，对对，你唔好甲你唔好甲金雕咧。
2: 我先讲者哦，你跟他食迄汁吼，你可以感觉讲，这真正是真材实料。内底。
1: 啊，这拢无甜诶啦。
2: 无甜，你可以再食食脆讲吼，像那人迄落啥，长庚医院人会做一支，像那讲这支是长庚医院来背书诶。人我是病医，我唔是凊彩给你教教，我是大夫，我做出来物件是关乎我给你的民生呢，我不会讲生气，
0: 对啊，还别在开玩笑，
2: 别在开玩笑。
1: 这是你啦，讲啊，不会人这是关系到因家己参加因内底迄个因病医的名声，所以因嘛就爱注意。
0: 嘛不是讲咧啊，因的中医师群有来无来，这个足重要。
2: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我搁给你提出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哦，一组都卖超过啊！哦，因为我来讲，这不是你想的讲，我凊彩来堆土蛋买啊，迄无遐简单啦、
2: 啊。哦，
0: 我来当
2: 台湾
0: 这
2: 个，
1: 讲迄人因这个吼，因这干啦，因也足干就足严的啦。你看，
0: 哦、
1: 中医师要来讲，因当的。迄小姐就得做嘛吼，迄、头拢过来注意来看
0: 咧，拢来，
1: 拢注意的，拢来咧，因咧，迄个这。
2: 很严谨呐，
1: 对啊，所以
2: 我是讲者，先嘛讲吼，因为干那应该是要做一支哦，因先嘛不是做一挂其他中药的物件吼，其他味，因为做牛奶果一味吼，因为其实中医师引起发现讲，其实咱台湾人真的去扒火足重
0: 要，对啦，
2: 有足侪毛病是因为你去扒火无甲消掉，
0: 对，
2: 你内底湿气你无甲消掉，人家这味先嘛会使流传千几年，就是因为安尼。想嘛，当初的正经时阵，人炸是炸一味，因为以前人医疗无发达的时阵，生一挂病啊、破病、营养不良的啊，免疫力无够的啦，然后夭夭死的，人阁是炸一味。所以今麦唔只讲哦，因最在专门去研究讲哦，牛奶膏这个这味想来真厉害。
0: 好啦，啊，咱老妹电话起来，给警察卡好下，因为我剩十几组尔，食的那完都真正无啊啦。哦，真正无啊，这不是，这无啊，都对家，不是讲啊，不是讲啊，配置你去恁中药房去对调，迄拢无当调的啦。因为我这无放防腐剂，不是讲放嘞，放三档、放五档，放到果组件好，鸡蛋佫会使卖啦。这无遐久的啦，这就甲我来讲，都半年啊啦。
2: 半年。
0: 哦，这内底因为这内底无放防腐剂，所以你唔免恁大家拢爱，恁大家若卖，你爱紧。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恁若袂电话起来，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纯淑安唱的《旧梦爱情》。

0: 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佩蒂，恁外口真正拢无当跳啦，
2: 无当跳。我讲今日在台湾，嘛今日拢失传啦，台湾嘛
0: 几乎拢没落。像这十二组实在是不够了。好，来，我现在要请教咱专家，咱这个营养专家啦，吼，真济即个爸母啊，拄啊卡起来啦。好，伊讲啊，我糖分足严重，这款物件敢会接进
2: 来？来，我先讲一个哦。
0: 好，
2: 你也是讲外口是茯苓啦，茯苓，我唔敢讲。
0: 好，茯苓，好，当然茯苓，咱唔敢讲。
2: 对对对，因为茯苓伊本身就是安心的。
0: 对。
2: 好，啊，你也是讲是因为内底是用土茯苓。
0: 哦，土茯苓，我拄好注意甲看吼，茯苓是一种真菌尔啦。
2: 嘿，
0: 是顶啥物茯苓要讲真菌就属于啥，亲像咱咧食笋啊菇啦，毋是啦，笋啊菇啦，莲子啦，即款诶拢叫做菌种类诶。咱咧食诶香菇，即种算菌种类诶。土茯苓是土卡，
2: 规
0: 地
2: 啊，规地安尼，
0: 规地安尼，
2: 所以你本身给啥呐？给你做一个代谢的问题。
0: 哦，
2: 你代谢好，你代谢好哦，因为做侪人有代谢症候群的，代谢好，你血糖本来可以再控制好。
0: 对对对，
2: 内底佫有一个叫做七血胆。
0: 哦，七血胆，
2: 七血胆这个问这个物件，伊内底有啥？有皂苷，有黄酮。
0: 好好好，
2: 所以咧，伊本身对你血糖买晒有一个控制好效果。
0: 哦哦哦，
2: 啊来，阮全部一碗内底。一口内底，伊是无含糖的，所以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放心，吼，你咪使放心食。
0: 哦，啊，我问过因迄讲迄个董药师啦，吼，伊讲其实南七六大最主要功效就是要，吼，咱的当然，你的身体要顾会好，你新陈代谢一定爱好嘛，
2: 吼，
0: 你有糖分的人一定爱注意嘛，血油伤过悬的，这是咱台湾人拢想袂过的物件嘛，啊。要男这是安那，因为伊话讲七六大较苦，但是迄个苦啊，食起来会甘啦、啊，会甘，所以伊这正讲高发连接，要来做的都是一定爱像安尼，会开口才是正版的。
2: 对，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也感觉真苦吼，你家己掺一寡蜜。
0: 蜜啦，
2: 因为
0: 嘛未解苦啦，还好啦，我咧
3: 讲是苦味啊，
2: 就是你啥外口做少人愿意下这汽油大济，因为这是一个成本。过来就是讲，做侪人讲吼，家己咧试者就讲吼，这上苦，伊个为着讲吼口味要较好食，给你放一寡糖，换一块配方。
0: 对对对，迄拢唔对的啦，
2: 迄拢唔对，
0: 迄拢唔对的。这是你食醋
2: 的。正讲的，我跟你讲，正讲的高发，正讲就是爱。这汽油大，爱有土茯苓，爱有这个金银花这個、金银花这個，拢爱给你肯搞爱古板，爱用古板，唔是专古。所以讲，想到这项物件吼，伫外口，我嘛无想要大量买，成本贵，
0: 贵啦，哎，真正
2: 做工麻烦。
0: 这我来讲，卖一杯了一杯，今仔日食啦，卖一盒了一盒啦。哦，我来当来讲实在，哦，来我来讲。伊这啊，你若看详细内底成分啊，你目睭打涩啦，看物件雾雾啦，目睭歹，咱内底有放啥？塔麻叶。
2: 哎。
0: 对，咱较早国小啦，大家国小老师拢叫你饲个，迄个是蚕
3: 哇，
0: 牛蛙饲了啦吼。来，过来，你若老会疼的，皮肤爱红的、肿的，感冒足够感冒，大家嘛知啥物上好？金银花嘛。
2: 嘿，金银花。哦，金银花
0: 嘛。哦，我内底有放两项。要顾伊个，一项顾目睭个，吼啊，一项顾腰骨个，伊用咧筋骨脉，
2: 啥物？风湿性关节炎，
0: 哎呀，类风湿关节炎痰都会使食，
2: 就是讲，哎
0: 呦，所以这个物件，莫怪讲，我咧讲，哎，咁越南版，我咧问个刘叔啊，阿文不离，那无教会，咁有无？无，啊，工厂即卖工厂哩，即工厂爱都。阮做，阮嘛无法度追加，因为迄阵毋是讲，当来讲遐物件加价咧，啊，就摕互恁，就会使做起来互恁食，即一定爱控加成交。
2: 系啊，
0: 爱规个控加。
2: 这是用高发来
0: 做。迄个古板要控加变加，爱控偌久你敢知？
2: 控足久诶。
0: 系啊，
2: 迄血嘛拢爱沾咧。
0: 啊，拢爱沾嘿，拢爱沾，啊，佫爱佫人多个。
2: 嘿。
0: 哦，即个真是麻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吼。因为足济人来买两组三组啦，我拢甲小姐交代，绝对唔通。因为安尼落，变成迄个人买无，啊，有人买中，吼、哦。我希望恁一个人拢摕一组得， 等你吃看看咧。这个介绍，其实我来讲啦吼，阿峰，这个物件我嘛足久分，我都拢知影，但是因为咱未去甲注意，你知无？好、啊，我同你讲啊，较早的人无材料食济啦，善良人真正食未起，我要互咱大家手面趁食，即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包括较早咧拼甲要死的，即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食，拢食得到。而且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我先甲你讲的，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真正正古法。足量的物件在做哟，这袂少，袂使开玩笑钱哩。要摕这件物件出来卖，你会使去问看啥物人有查卖。伊外口我阿爸就写中间纪念病院哦，中间古灵阁哦，
1: 所以
0: 这袂使后边甲恁开玩笑钱咯。
1: 伊那会使后边来，这是你后边来对因的病院来讲。诶，损失
0: 足侪，
1: 信用败
0: 诶，败吼、哦。所以，阮这拢顾甲做好势，你做良心。
1: 啊，
0: 真正无法度对家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好、哦、来，啊，所以你若买，你若讲阿峰啊，阮较早真正保养未起，过年交阮家当用目睭看呀，对。我著定咧讲一句话，阮母啊九十外岁啊，倒去门诊顶，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较早我定爱讲，较早阮也较有咧，来庙埕人咧讲古老二仙干，然后自当甲买等候食咧，今仔去卖安尼。所以我今仔推出这个，我来讲上顶级的保健食品啦，真正上顶级的啦。外口你拢会使去问诶，你我来讲，你讲古老二仙干无好，但是你去药房药，迄、那个药房是药局一世界有当买呢，对不对？我落落地啊，有够有钱，我来买就买有啊，这无呢。这真正无呢，这真正的
2: 专。在台湾真的无人要做。
0: 台湾可能找无人咧卖哦。找
2: 了嘛，你买食你就是去香港、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
0: 对，那个华人。
1: 但
0: 是
1: 一定有中间这两字嘛。
0: 无啦，一定当然啦。啊，这真正高发类连接的物件，你唔免阁考虑遐济啊。电话接起来，今仔日这是真正破半价啦。你真正无人接来啦！
2: 即马全部十组，我先
0: 讲，无法度加。
2: 你统计一下，无法度加，真的无法度加。啊，爸爸妈妈，我嘛跟你讲一下，今仔个时候你，
0: 这真正只不过恁体验，
2: 体验尔。
0: 要让咱这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一粒含遐好野人同款的啦。
2: 所以我希望讲，咱个是订一组就好。头拄有一个阿姨讲，每一届买三组。
0: 你无，你无，
2: 我讲无法度拜托，一届干那一组尔，可是。
0: 你对一组，互恁体验哦。因为我咧讲，你大概买两组，买三组，早我那买就对啦，早都拢总无啊啦，拢总无啊。一个人只会当买一组，吼、哦，买一组嘿。你食的时候，你会感觉讲我含贵档的同款性格，伊食会起，我嘛食会起。啊，而且顶级的，真正顶级的啦，你无当食的啦。来，后壁咱食手面摊食的人，大家拢食会起，唔免阁带三心，带咧想几波，我一个月赚偌济尔，这一位就偌济啊，对吧？
2: 两三工食一个就好啊。
0: 系啦系啦，你免逐工食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啥？南都夜曲。

0: 南岛夜曲这首歌有留啦吼，1938年桂玉兰谱曲，陈达如老师啊写词的，哦，真正好听，优美的，足优美的歌词甲歌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1: 800031800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哦。嘛，剩九组尔啦，哦，剩九组啦，吼。
2: 这电话搁接起，剩几
0: 组？哦，剩九组啦，吼，啊嘛无啊多啊啦，
1: 阿洪
0: 良心甲你讲啦，吼，其实这个物件，真正你要食到这顺的无啊啦，好，第一点，无放防腐剂，无放糖，你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你做生头发尾，皮肤会皱、会白、会痒、会火气大，我都甲你讲过啊。中医的论述内底无高血压这三字，那是西医你讲的。你若火气大气哦，伊会甲你中医嘛，甲你赞美啊。有你这火气大哦，你无怪你的头变变球、头晕的吧？来，你的血爱掉落来，哦，掉落来。你甲看这个物件，较早是红姜类膏。来伊迄个皇帝，古早时阵是皇帝较早食啦，
2: 较早食。
0: 对，啊无就好野人，我就大官，我才食会起的物件。好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好拄啊配置了足惊恁一惊，阮用的唔是茯苓膏啊，先甲你讲的唔是茯苓膏啊。
2: 好，
0: 对，这是真正龟苓膏哦，古板含啥？古板含这个七硫胆、土茯苓、金银花、牛仔树叶、枇杷叶的成分，精心来研制哦。哦，真正这等于你都看到外口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2: 其实，妈妈朋友你也是有讲吼，有去迄落一挂较贵的、较高级的，一挂迄落按摩店那个金骨黑吼。
0: 对对。
2: 嘿，俩一届拢收2000块。
0: 对。
2: 俩了时阵，伊嘛用一杯做互你。
0: 啊了。
2: 香港安尼。
0: 香港啦，
2: 因为你的
0: 咱台湾无啦，
2: 因为你的筋骨给裂开啊嘛，裂伤啊嘛，所以伊拢会用一杯这龟苓膏给你吃，给你的骨一个，给你筋骨这个给你补一下安尼。
0: 好来，啊，我即卖甲咱拄啊，因为咱顶点钟未记来讲一杯内底偌重啦，吼、哦，来我跟你讲哦，伊安尼甲你。等于我来讲，因为伊这无放防腐剂，所以伊每一杯顶头放一个膜啊。迄个膜啊，阮有放一支塑胶刀啊，互你开啊。啊，开起伊内底有迄个汤，你莫甲金条伊呢。哦，迄拢啉，迄拢爱食啊。
1: 汤先啉一下。
0: 哎呦，
2: 迄嘛
0: 真。哎呦，啊来，啊有一支汤匙啊，要互你切遐个啥，像咱的菜叶安尼无？哦，拢控甲好势好势。啊，迄毋是用菜叶类用的哦，用仙草类。结冻的吼，来，我来讲吼，每一杯哈，每一杯是120克，吼，每一杯120克，每一盒内底有8杯啦，吼，有8杯。啊，我甲你讲吼，这配置嘛，你讲因的成本做起来，即中药材坑坑的成本起来做起来一杯超200左右啦，我真正200左右啦。好啊，这我来讲，这你外口。你若有去这间病，你甲问，因内底护理人员拢有咧食，因这是因内底咧食的啊，无流出来，
2: 无流出来
0: 。你今仔听到，这是头第一遍，吼、哦、啊！是安那我要用这出来，因为我嘛咧甲恁讲过，我希望讲咱手面摊食，卖定来讲啊！我拢伫日头卡啦。你做的人艰苦人，阮这款的，阮唔敢想，阮嘛唔敢想要吃。来，我要让恁大家拢吃得起，和咱这爸母啊，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大家拢吃得起啊！啥物叫做顶级的牛奶膏、龟苓膏？哦，来，你注意听，这真正是华人世界顶级的物件。这个物件唔是讲我有钱落地啊，足深。阮家剩几来个，我若想要食，随时来买都当买，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
2: 无可能
0: 。哦，无可能。你我会当甲你讲，无你袂去中药房问看，你袂这无？去药局讲，我要来。
2: 我控。
0: 吼、哦，我要来买龟苓膏，你甲问看。啊，若放超过一年以上的迄款龟苓膏啊，迄无顺啊，而且会当放到一年，迄内底放啥？
2: 防腐剂啦，
0: 哦对啦，
2: 就是拢更黑嘛，才会使更加久。
0: 对，
2: 我讲真的，病宜来底吼，家己医生、护理师要食吼，绝对 你讲什么？迄落检测啦，塑化剂、重金属、农药，
0: 拢总检验甲足详细，
2: 真的足详细。这然后各个啥防腐剂嘛无肯，
0: 拢无肯，绝对无肯啊！这有甲甲你挂保证的啊。
2: 所以你食来流较甘苦，甘苦最正常的。
0: 对啦。
2: 想讲我食了要甜甜，
0: 你甲掺掺蜜，
2: 你甲你个掺蜜就好。
0: 对，嘿。好，安知无？来，啊，我来讲，一盒内底有八杯，
2: 八杯嘿。
0: 一盒成本价200，其实那成本价来卖你就算足优惠啊。但是安尼一盒起来1600块，咱讲在经人食啦，啊有人食无？无教会的啦，真正无教会的啦。所以啊，你今仔你注意听好嘿，咱这边就是5盒，你2天吃一杯得。
2: 对。
0: 高血压由新陈代谢啦，做个安尼皮肤不时流啊，你过敏的啦，吼，筋络歹的啦，你2天甲吃一杯得拢有教啊啦。来，你注意听下，5盒，一盒1000粒嘛，成本价1000粒嘛，5盒就8000啊嘛。今仔去读一个，这个算。真不是跟骨娘含骨都回去了，含骨都回去了。来，我来讲啊，今天你电话如果有通，一个人只有一组哦，
2: 一组
0: 只有存6组哦，不可以超过哦。来，我来讲啊，5盒原价要8000，咱直接就跟对半啦，一组就是5盒4000块啦，0800-318-009 0800-318-009你老，这当啃半年啦！我先甲你讲，我这内底无防腐剂，拄仔你有听药师你讲啊？哦，这关起啊，去甲人刀，甲这四字就，这六字就过得啦。
2: 哎，
0: 啥物字你敢知影？伊这阿伯写长庚纪念医院，哦，叫去了啊？
1: 纪念病院，
0: 叫纪念病院。哦，哎，这我听你伊讲药师来讲，其实外口真正嘛，无当买啦，因病院家己要食赢啦。好，今仔去退出来，就是讲。希望讲，予咱遮爸母啊，手面趁遮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
1: 身体
0: 顾好，百病由毒火去，百病由毒火去。火，你若控制会好势，我来讲，你的毛病，你的身体就袂发炎，啊，袂发炎就袂啥，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哦，这是中医的根本的理念啦。好来，所以你若袂一个人。干那一组后手存6组，好、哦、存6组，你买到一边就是5盒无嘿，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4000块。
2: 啊，内底是拢总有40个哦。
0: 哎，40个，哦你啦，
1: 40杯，
0: 正常人足严重的人，唔是讲我火气足大啦，还是讲我全只有诶无诶刷十斤咯足歹，你2天食一杯就拢有够啊啦。好、
2: 哎哦、
0: 来，
2: 要3个月。
0: 对啊，一杯内底有。120克，120克，来，0800-318-009，一人一组哈，莫超过哈，哦，因为足侪人买两，伊讲，哦，我去香港捌食过，因为真正香港足流行的，
2: 对，
1: 啊，伊这无低，所以糖分高呀，糖分人拢会
0: 使食，你做你个食，高血压的人更加爱食，
2: 嘿，
0: 哦，更加爱食，啊，你啊低温的人你免惊啊，这完全无低。对你各有帮助，稳定你的血糖各有帮助，稳定你的血压各有帮助。是多少生头发买了了，你失禁啦，了了得什么皮肤炎啦，有诶无诶，啊，你就是家食这個，你就是家食这個，做到头晕目眩，腰子歹，腰酸背痛，你家食这個就无唔对啊，好，家食这個就无唔对啊，来，我咱一组就是5盒。哦，5盒用一个礼盒嘛袋咧，安尼内底有8杯，一盒内底有8杯，一杯是120克，安尼5盒优惠你偌济？4000，4000。
2: 外口是8000哦。
0: 外口是8000。
2: 我
0: 拄啊对一半拄啊甲倒落。
2: 哎呦，好、哦、
0: 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这 你若讲我本身身体无介好，要甲调养好势，你真正爱食这类调养。真正爱食这类调养。
2: 先从根本甲调养。
0: 对，这真正做好的物件。来，紧落去，紧落，剩最后五组，吼、哦，剩最后五组啊。
2: 三组啊，
0: 三组，我愈来愈少啊！啊，来，咱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唔甘你哭啊！来，以上广告。

0: 喂喂喂喂，
1: 开始。
0: 歹势啊！咱这爸母啊，
1: 你
0: 诶，
1: 来，你
0: 歌
1: 来，
0: 雄雄煞去转去，
1: 好好好，
0: 好来，
1: 谢谢，再见。
0: 唔甘你哭吼，来，哦，这歌雄雄去转去啦，
1: 错一条。
0: 哦，我靠，我惊着，我是讲奇怪。都你无回啊，佫挂佫叫等伊。

0: 罗时丰、张秀清所唱的《唔甘你靠》，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两组来，
1: 贝蒂
0: 啊，真感谢啦，因为这因制作工厂，咱要制作因家己本身的制作这个物件原料安怎好歹拢不管，人了解成本啦。哦，啊，这我搁甲你讲一遍，这唔是有钱就当买啦。好，我当来讲唔是有钱就当买，安那讲，无你会使去，即卖恁兜老药房，你卖水甲问看恁有咧卖无？对无？安那会当囥啊几年诶？迄拢囥防腐剂啦。
1: 哦，
0: 我这完全无囥防腐剂啦。哈、哦，来，啊，今仔真感谢佩蒂来咱现场啦，甲咱这爸母啊，哈，啊，甲恁讲伊这个物件制作成本有偌悬啦。哦，啊嘛，感谢着咱中间病院吼，这个中药部的迄个药师、迄个董药师啦吼，甲咱解说讲，你要食物件，就是安怎血一定爱动，吼、哦，筋骨络一定爱动，这个物件是安怎会有人拄来讲啊，这个胆管啊，本来胆伊嘛有啊，伊内底有骨板啊。啊，古板你食安怎？这嘛免想讲啊，土茯苓，因为你一般听到的，咱讲实在是拢讲茯苓的啊。你唔知啥物叫做土茯苓啊？啊，我来，那是因药师你讲，我用的是土茯苓，唔是茯苓哦。这个爱分落开哦。哦，茯苓就是咱咧食素心汤咧啃的嘛。
2: 对啊。
0: 哦，迄种款，迄款的叫做茯苓，迄是一种真菌类。土茯苓是规地。你不能那个规地规地啦，那种个规粒啦，
1: 规
0: 粒的啦，吼，
2: 哦，
0: 规粒的伊是你解毒的，改善皮肤病上好的就是土茯苓啦。
1: 对。
0: 哦，你若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你甲解毒嘿啦，嘿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两组来。贝蒂，感谢你啦！反正这也无多追加物件啦，
1: 或者无多追加。那也看咧，爸爸妈妈帮买几组就好，老好办啦。
0: 没有老好办啦，因为村里面人听啊。
2: 对
0: 对对，好，好，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来，好，所以咱这爸母也买你电话机个金卡，好，这等于为人讲，啊，大刚个这嘛无要紧啦。当然，你若我都是大刚这，因为这物件我来讲成本真正无俗啦。啊，最主要因为人才是料啦，吼、哦，人才是料啦。要研究这个物件，研究较好势，要念甲这个物件念甲，互咱因会感觉讲，哎，真正是正港的方法来练者，讲练要来研究配方来用一年啦，吼、哦，来用一年。来啊，有人会讲七柳丹伊的正名叫做绞股兰、加果兰啦。哦，有降火有加火糖的功效啦，啊，这个全部的物件拢藏在内底啊，哦，拢藏在真内底啊，哦，来，啊，所以等于你若想到，哦，你像我拢啊，伫啊，若无创啥，就摕一杯啊来，较食食咧，我来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咱人身躯所有的三焦五毒火，真正要降的你，消毒的你。真正爱即味，人啦、啊，身体开始发炎，你的毛病遐有遐有遐有，你会感觉讲啊，我都话无安怎，足侪人你敢问，我都话无安怎，啊，都对答唔对，对无？啊，去检查了，夭死哇，毛病过来啊。后来，我的建议是两工食一杯就好啦。哦，我你像我吼，咱讲实在，我逐工食，我嘛感觉讲逐工食无。迄个感觉含两工食一杯差不多尔啦。好啦，啊，这咱这爸母啊，你若筋骨歹的人哦，筋骨歹的人哦，你绝对爱食好嘿，因为内底有骨板，吼、哦，内底有骨板。你若鱼较歹的人，鱼部歹的人，定定会喘啦，会嗽啦，那喉会疼的啦吼、哦。啊，尿尿啊出去，啊，佫痰佫济的人啦、啊。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有藏金，伊这内底有藏金银花。甲鱼白肉，吼、哦、金银花甲鱼白肉里内底，吼、哦、这是全部拢是足顶级的药材啦，吼、哦、来，啊你若买电话拿起来，警察卡一通电话若接起来吼，剩、哦、一组尔，吼、哦、剩一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我卖这个介绍啊，那是硬讲的，阮事先就硬甲讲啊，无一样的。 本来要搁加500嘞，伊讲我无加500嘛好。哦，咱讲在，伊讲我甲讲卖啦，吼、哦，咱只个爸母啊吼，一寡手面摊只，只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哦，咱大家拼甲要死啊，身体要顾会好，实在是无简单。你搁看你日头卡心光火在安尼做，哇，你这个甲较，你若食会到哦，你免惊有迄个问题啦，吼、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这真正互你会饿落个啦。哦，来，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要食到真正。真正中医师群去研究出来，去练制出来，拄啊，干那即组赢啦，吼，干那即组赢啦，啊，袂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剩一组赢。
2: 最后一个人
0: 客，嗯，最后一个啊，
2: 无啊，哎、欸，看上靠好
0: 滴，我嘛无啊，多过生啦。啊，这那配置你讲的讲，这你要买，啊，不是讲你有钱就当买啊。
2: 对。
0: 哦，我当该讲在，这所以我限这一组是安那，我希望讲大家拢提。
2: 因为本身数量就无济啊。
0: 本身大数量就无济啊。你若搞买两组三组，为难买袂着。
2: 系啊。
0: 哦，你甲看，前个早甲即卖电话，楼卡小姐啊，你电话满线卡安尼，我无法度啊，这类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啊。好、哦、来，所以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买爱紧。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好食无？我来讲，我唔敢甲你讲好食，因为这有书来嘛，你讲有书来嘛，你讲这个物件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爱男食的物件类，才有迄个功效。才有那个功效，啊！无你要食心酸的，都规矩卖做得好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差不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无大组小组啦，吼、哦，无大组小组啦，吼、哦，我来讲，迄配置我读这个类，伊就安尼哀求啊，好了，来，好咱这爸母啊，大家食得起，买得起。哦，大家顾会去，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较早也听到这讲贵家袂忘钱。今仔日阿峰用这个破盘过来优惠咱这爸母啊哈！来，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会记得哦明仔在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先看慢囡仔哦。
2: 阿华
0: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2: 拜拜。

老早赞，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如果是一礼拜礼拜天了、哦、那么今天做各做一工啊，明仔诶休一工吼，爱甲咱好朋友讲吼、哦，啊，咱真侪跩好朋友，咱诶电话甲记录清楚。啊，即马拢总愈来会愈侪人有摕到咱诶可以诶电话这张名片吼、哦。啊，当然顶关有我三诶相片吼、哦，谢谢吼、哦。有咱听这评论讲，哎呦，啊声音你讲诶吼。啊，阮咧听吼，啊，过来看到甲相片诶人，甲人咧斗袂啥吧吼，袂啦，看雇员就扑吼，袂啦，我那袂外卖吼，家己学落者吼，啊，多谢恁大家学落吼，啊，拜咱诶口音诶电话吼，啊，搁有咱啊拜五三诶相片，当然你有作文你交代，你爱甲五三交代，咱才有符合你嘿。咱诶即个吼，现场口音诶专线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做节目诶当卡，平常时。你要找我三万拢总会当拨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是大长辈、大兄、大姐，包括咱即个也搁伫工课场，伫咧无用器材、伫咧做工课，咱跩好朋友，拢总会记得讲吼，啊，敲一下电话吼，啊，咱拢总大家来上线，互相来加油吼，啊，任何事情反复交代，通通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是大长辈会记的吼。啊，犹太当然内行爱也听袂声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这个空间一部，康健一部，永生五灵粉，空间一部，永生五灵粉吼。你有买啊？五罐买四罐买六罐。你要倒一箱的嘛，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一定爱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通吼，谢谢。咱牛奶粉吼食好着，平常时营养的补给唔是药啊，都咱拢总三顿食食当中欠缺的，即罐来给你弥补吼。啊，人体必须要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啊，咱综合维他命、蛋白质，即罐内底拢总有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即罐拢总过来得爱1200块，即卖你注文。4罐3600，5罐4500，啊！你若买几箱，一箱12罐，10500，一箱12罐，10500，安尼一罐剩800几块了呢。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现场电话，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行船的人。

谢谢谢谢哈、哦，这真多咱的好朋友像杨梅廖炸姐讲吼，哇，这牛肉粉泡起来吼，电锅内面的饭吼，无啦无卡卡一碗吼，卡半碗落去安尼吼，好焦焦拌拌的那才好吃着吼，多谢吼，拢总都教恁一招吼，搁食会饱，啊营养搁补给不够，就干那咱下早时，咱吼牛肉伫咧冲泡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同款吼。所有咱在时代长辈会记的哈，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吼，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恁要注文呢，拢总紧电话紧交代，紧吩咐吼，无清楚恁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

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两家店啊，当然车到两家，甲恁做安排吼。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来继续安排叶克电商场的朱标新。

好，来谢谢哈，在咱新生南路徐妈妈，谢谢。买五罐，即马要过后壁过七罐着，安尼五罐你已经4500，后壁七罐你

0: 各开6000条，斗甲一箱会当斗吼，拢总 OK 吼。啊，油袋我咧讲过，过来因为这批全部咱啊出来拢总是新的物件吼。啊，咱油袋结束了过来拍摄，一罐要买拢总就是1200块吼。一罐要买1200块，恁家己拢会晓算会晓读吼。过来一箱就是按14000是无啊多，嘛真无奈吼。所有原物料拢起价，所以。咱这批不少重资吼，无计较成本，就是最后又带咱跩老朋友、好朋友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谢谢。啊，咱电话做恁拨，徐妈妈吼，啊，佫袂速通，伊讲，哎呦，啊，速通食完了呢。我讲，我佫清楚啦吼。伊讲，啊嘛是得买顿来保养吼。一盒60粒2000块吼。早时暗时食2粒，伊讲无啦，我保养拢佮食2粒呢呢吼。拢总固定暗时食2粒吼。都暗滚滚个脚骨、手骨麻吼。安尼，大腿麻佮脚底去，你会记速通买顿食吼。空间一补，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要甲咱所有吼三顿食食欠缺的拢总弥补，有回来，喙齿嘛较歹，啊咧补的能力嘛变差去吼，啊真侪物件就变做吼，啊食食拢总有变做吼，啊无同款去，啊地疏甲营养欠缺，即款拢总甲恁补充去，要互咱优惠的，你紧把握机会，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喂，你好，来者。
1: 主持人你好，我大安区曾先生。
0: 什么？多一个大安区？
1: 台北市的。
0: 哦，曾先生你好。
1: 你麻烦给我报一条七龙桥的南国之恋。
0: 南国之恋哈？
1: 七龙桥的。
0: 南国之恋哈？
1: 七龙。
0: 我来找嘿，谢谢，好，无问题哈。台北市大安区啦哈，南国之恋哈，大都会唱这标准哈，讲吼啊！哦，主持人你好，我是大安区曾先生吼，七龙桥的南国之恋，我来找伊，找到了，给你做安排吼。现场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的，谢谢。七龙啊，唱的南国之恋吼，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
2: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谢谢，拢总会记吼，对，恁就是紧卡电的，有卡电的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啊，内行的也听袂声吼。咱的康健力补养生五零粉吼，台南伫咱这个吼后壁区吼，陈大哥，谢谢，一箱就是十二罐，一万空五百，一万零五百块吼。啊，伫咱新丰湖口，湖口。这个乌镜川吼，柯大哥嘛要一箱吼，谢谢，感谢嘿。拢总电话拨通，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我张大哥你好，
0: 哎高炸，
1: 哎高炸高炸，
0: 哎，
1: 啊你那个电话在那边？
0: 哎，一万空五百，最后一摆，一箱嘿，
1: 啊你这个关了这，
0: 我关四千五。
1: 我订五罐的，然后没吃过哦。
0: 啊、好，无问题。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嘉义关。
0: 嘉义关。
1: 义德乡。
0: 哦，义德乡过来。
1: 新店村。
0: 新店村吼。
1: 有。
0: 新店村过来。啊，什么大名啊？哦，叶大哥哈。
1: 嗯。
0: 好，啊，拜甲拜你收到嘿。
1: 我拜三好无？
0: 拜三收下好。
1: 哦哟，唔系话你先拜你，我有代志。
0: 好，冇问题啊，嘿，好。
1: 谢谢。
0: 哦，谢谢。五罐就是四千五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像我咧电话交代吼，就照恁的时间吼，会甲恁送到位、寄到位去吼。啊，恁若要爱吼，电话记袂起来吼，要爱咱的口音的这个电话用名片，甲你印甲真大字吼。啊，恁则顺便我来讲者吼，咱拢总会甲你附名片，顶关有五三的相片吼。像我咧交代吩咐就可以，五罐就是四千五，等于一罐存九百吼。啊，若无过来，你甲看。随罐一罐拢千二块，嘛是爱两罐，咱才有可能寄出吼。要注文，就像我咧交代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吼。去他妈一个臭蛋讲吼，朋友交偌多，吼你遐我滴偌多，啊关系偌好吼，啊只要到你度吼，定定不三时吼。讲今后来吃哦，什么货哦，出钱哦，招拢总，你若都吼，靠底下领钱要请人客，一定免惊讲无人吼。但是当当你伫咧落魄的时阵吼，你就怎讲吼？你身躯边朋友真心的到底有几个吼？食肉的时阵几多人啦吼？洗碗的时阵干那一个人啦？这个世间上总是吼，真侪拢是干那啥？啊，酒肉朋友拢一挂无良心的人吼。啊，伫咧吼，食啉的时阵吼。俄罗讲吼，哇，烧酒好饮，肉好食吼。洗碗时阵，大家嘛伫咧嫌讲，哇，这个碗垃圾吼。咱帮助过人吼，无一定爱帮助你啦吼。但是啊，帮助你的人吼，一定会佫帮助你吼。你甲看，这拢总就是不变的道理。所以交陪要交朋友，爱记讲吼，家己爱联络请看好面吼。一挂无情无义的酒吧朋友吼，咱就做咱离离又较远的吼。所有好朋友会记的，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康健力补，康健力补，养生五零粉吼，这一罐拢总就是吼啊，900公克金半当大罐的吼，唔是500公克的吼，一罐900公克的康健力补。用心五零粉吼，要做早顿半波时，要做点心，暗时做宵夜。咱营养补给这罐来甲补充吼，和咱逐天精神拢总有吼，啊，身体才会勇健，才会健康。空间一部用心五零粉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电话，卡通爱麻烦你爱甲收音机禁掉，才袂回音响声吼。啊，无好，你安尼吼，遐大声伫咧听吼，心机无禁掉吼，真正吼，听这朋友嘛，听到两声响声，我甲你接电话，甚至你也毋知电话接起来吼，咱会记得要敲我三个拢总共款吼，家己义德乡吼，新店村叶大哥共款吼，今仔日礼拜无寄货， 明仔加后日你就收到吼。啊，不过咱犹太拢总最后一摆过来拢总会去啊。先甲恁讲者吼，一罐就是拢总1200块吼。这个解糖茶吼，茶包一盒1500，买两盒送一盒吼，买两盒送一盒无唔对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吼，要点歌像独家呢吼，啊，台北市大安区安尼吼，您都做您交代，隆重随给您做安排吼，咱的曾先生吼，来继续安排，永远行到顶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咱的空间日报永生五零分，要著名的电话做恁播，谢谢。

0: 人吼，拢总会记诶，未使讲吼，凡事拢用应付诶，毋免假做敢若未输，真认真真拍拼吼。不管做虾米代志，你有认真甲无认真，你得到结果绝对完全无共款吼。每一届应付，每一届马马虎虎吼，看起来敢若吼，对别人无负责吼，其实吼，甲规尾即拢总是对家己无负责任吼。咱每一个人拢同款，你用什么款的态度去对待咱每一天一天二十四点钟久的这個生活在咧过吼，你就得到什么款的回报吼。认真啊，每一项代志认真做代志的人吼，踏踏实地吼，到规尾拢总会得到上佳好的这個吼啊回报吼。啊，那应付的人你甲看，三天抓鱼啊，五天在咧拍网啊吼。啊，凊彩伫咧应付，甲规尾你甲看，你会感觉到尾啊，你拢总是后悔吼，无倒一份成绩，无需要努力付出就有诶吼，嘛无虾米人诶好运气吼，按天顶落来吼，甲心思放伫倒位，你诶修行就绝对伫倒位吼，咱拢总甲时间放伫倒位，你诶成就就伫倒位吼。有一挂人，是无爱努力，是伤习惯吼，对家己伤严吼，做啦好。感觉只是拄啊好了尔，做啦无好，心肝内着家己郁住真久吼，连休困起啊，拢会感觉真家己拢总有罪恶感，干呐吼，亲像家己一定爱不断的啊向前行，才会当得到肯定。其实吼，我拢讲过吼，做啥物事拢只要对家己负责，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咱大家拢总家己有一个目标，嘛拢总想要变好，但是爱记得讲吼。人咱只求尽力而为吼，啊，唔好干那讲吼，凡事事事行行吼，啊，怨天怨地怨后爷怨饭嘞吼。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放尿泼泼，放尿露露，臭尿香，接接咧走便所，只阿妈咧便所看走几抓吼。咱拢总会记啊！吴三推荐介绍，吴三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甲咱腰子顾好，神气顾足，精气神甲顾八天。吴三的神气丸，每顿食每顿顾吼。吴三神气丸吼，这一罐吼，六十粒装吼，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一段期间经过，你会感觉讲，哎呦，恢复较早少年咯，嘿。隆重的去吼，吴三推荐介绍吴三神气丸吼。喂，你好，来者。
1: 我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妈妈真不要我。
0: 啊，你拜你这点啊，你。
1: 我拜你不要。
0: 系好啦。
1: 啊，拜就拜。
0: 袂啦，袂啦，不要紧啦嘿，袂去的拢嘛会。哦嘿嘿，不要紧吼，袂去的拢总会吼。有点过，咱就好甲机会让别人吼。啊，像恁有点过，拢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装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装甲恁邀请。啊，有点过，咱就机会让别人吼。咱拢装会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交流的，拍一卡像酷酷扫，点一来，溜就闪出来，溜就抓出来吼。啊，包括真侪好朋友吼，都安尼暗时咧困吼，像安溜紧。便所都吼轻轻啊，尔脚也袂盘到啊，这个面层脚尔溜了渗出来抓出来。吴三推荐介绍，神气丸买当食吼，腰子够用，膀胱够用力，包括放尿泼泼落落臭尿虾米，这拢种真好用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这一盒六十粒，整一盒就是2200块，一盒就是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好，好啊，什么大名啊？
1: 王义坚。
0: 王玉官吼。
1: 哎，对对对。
0: 哦，玉官子啊，安尼五官就4500啦嘿。
1: 好、哦。
0: 啊，过来阿拜五官，得6000先跟您讲者吼。
1: 啊，你也叫伊照明片我啊。
0: 哦，名片吼、哦嗯，啊，名片顶官阁有我的相片啦嘿。
1: 啊，迄、那个拢11点才寄来。
0: 哦，下早时吼。
1: 我早上没在家啦。
0: 早上啊，那么中道过啦吼。
1: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好安尼五罐4500嘿。
1: 哦，啊，当时会叫。
0: 拜假拜二收到。
1: 嗯。
0: 啊，名片就是有口音的电话，较大字看较清楚啦。
1: 哦，好。
0: 啊，拜较袂定定呢，听我啥物记袂起来。
1: 就是啊，抄电话
0: 安尼。对，抄袂起来对无？啊，恁若都甲我咧讲，甲藏伫搭伫名片，搭伫手机后壁，拢嘛不时时看会到。
1: 哦，好啊，好啊。
0: 手机后壁甲搭咧对无吼？啊，那就会使了吼。
1: 嗯。
0: 好，谢谢。
1: 嗯，谢谢。
0: 还有个手机啊，我嘛叫恁讲吼，你都带着手机后边哼，暗时咧听节目，不三时嘛听我看五三，拢总会记。你是要找五三嘛，拢总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像安尼交代番路吼，高雄三民区的同款，咱就是今仔日寄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寄，后日收到吼。喂，你好，来者。
2: 我叫吴林润。
0: 我要偌济？
2: 4500。
0: 哦，五罐啦。
2: 啊，我。甲你借问者，会使咱杏仁粉啊，
0: 米糊啦，杏仁粉啦，米糊啦，吼！你收音机甲禁无无声，好无？
2: 啊！
0: 收音机甲禁掉啦，收音机啦。
2: 嘿。
0: 啦，会使掺杏仁粉啦、麻粉、五谷粉拢会使啦。
2: 嘛，你甲恁电台买。
0: 好啦，你住址由我来。
2: 哦，三重市电杆街。
0: 三重区啦，
2: 哦，三重区无要紧啦，拢。
0: 顶坎街过来。
2: 210。
0: 过来。什么大名？
3: 阮是张先生。
0: 哦，安尼就是张太太啦，嘿。好，安尼是给你送过去。
2: 你当时要送，我到时较有
0: 开。哦，中昼以后吼，好好。
2: 我中昼过吼，然后点我。我都开门来了。
0: 好好好好好。好。
2: 来直播间就对了。啊，这个吃不完是怎么？
0: 不要紧啊，咱都那八道要来个泡啊，你连迄、那个吼牛奶泡泡对无吼？
2: 啊。
0: 你要甲砍两汤匙啊，崩三汤匙啊，崩埋晒。
2: 无啊，我无爱食崩。
0: 好。啊，掺杏仁粉、掺面茶、掺米糊拢会晒啦。
2: 哦。啊，咱改。
0: 哎呀，家己扎，家己扎哈。
2: 哦，
0: 好，谢谢，谢谢。
2: 不，
0: 好。后来拢总会记，五罐就是4500，一箱12罐，10500。今麦过来一箱一罐啊，12罐，一箱就是爱14400哈。所以恁会记的，听到就是紧卡电话哈，啊，较实咧较歹势哈，因为电话干那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咧尔吼，电话干那五三，家己咧接听咧吼。恁就是卡电话，一定爱有耐心和量。量咱若断线了，搁再卡；量咱若断线了，搁再卡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4: 断了搁再卡，量咱断线了搁再卡吼。
0: 啊，你电话卡通，你收音机一定爱禁掉啦嘿。喂，你好，来者。
2: 你好。啊，你当时要干啥个？
0: 拜啦嘿。
2: 哦，拜啦！
0: 嘿嘿嘿，
2: 啊拜中昼，早中昼，
0: 好好，
2: 点我迄阵啊，
0: 好，
2: 坑你嘛吼，
0: 咯，会当坑个两年个，
2: 吼，安尼啊，
0: 啊，所以唔只大家拢买规箱买，
2: 对啊，我都那，有啊，就算咱这个，甲来讲卡，无咧食话有诶无诶，
0: 好啦，安尼食营养唔只补给无够吼，
2: 哎呀，我都即摆说。烦恼有代志，烦恼减少变积少增哩。
0: 哎呦，爱补吼。
2: 啊，都冇说在。
0: 好啦，爱顾咧，顾健康啦嘿。
2: 好，谢
0: 谢，谢谢，
2: 啊，
0: 喂，你好，来姐。
3: 喂。
0: 你心机唔得禁掉，你心机啊禁掉啦。喂。
3: 哎。
0: 嘿，
3: 对啊，我啥么？
0: 嘿，你就像我心机禁掉，唔得听有。
3: 啊，我要带点一个歌咧。
0: 啊，点歌你也无讲歌名，干哪要点歌？
3: 点播音员。
0: 想唱诶？
3: 我唔知呀。
0: 无啦，啊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3: 哦，我住林园，姓黄。
0: 嘿啦，迄个是电话礼貌啦，吼。
3: 哦，好。
0: 嘿，安只调阿伯电话卡通心机啊，禁掉无安尼叽叽叫啦。
3: 哦，好。
0: 好，谢谢吼。来这吼，隆重的记吼，这吼上山起来吼，互相尊重啦吼。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吼？啊，要点歌爱讲歌名，袂使干呐讲我要点歌，要点歌你就听去，就拢总唔知影你听去，我嘛要等你讲看到底是啥物歌名，你也无讲，我嘛无唔知要安怎甲你安排吼。拢总做恁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多主文欢乐，一罐就是拢总。过来1200块，今麦买五罐，本来6000块，今麦4500块吼，安尼来去差1500块咧吼。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日报永生五零分吼，要甲咱注文拢总电话卡通诶，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人吼，一世人当中，就是干两件代志做好。第一件代志吼，爱照顾好啥，生你、饲你，咱的爸爸甲妈妈。第二件代志，爱照顾好你生、你饲的，跩囡仔是谁吼？甲爸爸妈妈就爱吼。好好啊，讲话，天瓜悬都袂当跌日头吼。啊，囡仔搁较大汉嘛袂当跌爸母吼。是大人搁较安怎无好，嘛是生咱饲咱的人吼。咱无做人囡仔时阵无啥物资格对爸爸妈妈大细声吼。做人囝的时阵爱真好感恩吼。啊，学啊，互咱家己快乐吼。这个世界上上该爱的是咱的爸爸妈妈吼。啊！你相爱就是你的囡仔是谁吼？啊，至于其他吼，啊，因要安怎对待你吼，啊，就安怎对待你吼。咱会知好珍惜保护，知好啊尊重珍惜你的心吼，啊，知好保护感恩你的人吼，啊，了解吼，啊，拢总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吼，就这两项代志上重要吼。咱都吼照顾好生你饲你的爸爸妈妈。照顾好你生的饲的囡仔是说，卖吼造成咱社会中的败类吼，拢总会记哈。除了吼啊爸爸妈妈以外吼，谁拢无欠你，啊无必要你对你好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尤其是那拄着吼无血人的吼，啊佮真心对待你的，你得好好珍惜。啊就是咱身躯边的啊另外一半，这拢总爱记哈。感谢现场电话做恁伴。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恁会记诶，拢总卡电话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康健一步，养生五零分吼。只要你收听，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会记诶问我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去哈。咱吼，家己过好家己，卖嫌嫌别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人生，每一个人嘛拢有家己的步调甲节奏。有的人行得较紧，有的人行得真稳吼，有的人行得较慢。重要拢总唔是这个速度，是咱是唔是有照咱家己啊所期待的方向伫咧向前行。别人的风景，咱会当来欣赏；家己的风景。咱家己来个期待吼，真真正正期待，唔是讲吼，啊，咱别人的称赞甲侮辱，是咱家己 一步一步吼，所累积出来成绩，就是咱上水的风景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节目，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听到就是金百，买几箱的过来。当然吼、哦，差真多。阿伯一箱14400，即马一箱10500，都有伫咧食。阿咱规箱甲买起来吼、哦，阿伯当然，国较喏优待嘛无可能安尼优待了吼。拢总个记哈，空间力补，康健力补，养生奶粉吼、哦。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哦、清楚，拢总去问问我清楚吼。哦咱电话拿咧记袂起来吼，你有主文产品才甲我三讲者吼，这个吼，咱可以的电话吼，印伫名片顶管大大字吼，互你吼看看有吼，啊当然新刷啦吼，大概空中听着声音，我拿我三的相片伫顶管吼，啊恁要爱，则现在甲我三讲，我拢现在甲恁寄嘿，谢谢感谢，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后点真久，赶快五三的家甲大家做伴，谢谢。

0: 啊嘿，
1: 啊啊走，
0: 拜甲拜你会收到啊嘿，哎，不容坚定吼，啊好好谢谢好，
1: 安华姐啊。

0: 拜去拜你收着啦嘿，啊，搁迄个口音的电话，啊，搁迄个边啊我的相片啦嘿。
1: 哦，好，好，
0: 好，我再给你寄嘿。
1: 好，
0: 谢谢啊嘿。
1: 谢谢哈，谢谢。
0: 后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甲恁欢迎，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吼。这个新恒吼，咱这个阿姊啊，点播播音员。啊，阁有贪恋的酒吼，啊，咱迪化街吼，咱高雄前镇区李妈妈翻倍，较等下拢陆续会做安排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去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三点家里好朋友会去的点歌，就是到三点半以前吼，到三点半以前吼，恁拢总会去卡电话吼。啊，无咱犹太牛奶粉吼，三点家里好朋友，今仔礼拜天了吼，爱去的吼。进欢呼进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接。
2: 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2: 哎、欸。
0: 嘿、欸，阿仔讲，俺们才听有。
2: 我了未上。
0: 哎、欸，你好。
2: 啊，新华头突战吼！
0: 啊，
2: 新华头突战啦！
0: 安尼上安心一届个干三粒，
2: 我干袂到。
0: 嘿，哎、欸，啊，搁甲干一摆啊！免啦，甲干伫喙齿下面吸收较紧啦。
2: 对，对哇，我做袂到呢。
0: 嘿、欸，干伫喙齿下面吸收较紧吼。
2: 哎、哦，用摆。
0: 嗯，
2: 拢干拢袂歹啦吼。
0: 即马季节咧交换，真正得爱顾用摆。就是身体过用，唔只会艰苦。
2: 啊，就歹就歹。
0: 啊，若真正严重的是爱去看医生哦，嘿。
2: 哦，三妹。
0: 爱去看医生哦，嘿。
2: 哦，咱这够用
0: 的。嘿啊，咱这算真好用了，嘿。
2: 哦，好啦。
0: 好好好，这吼、哦、都上安心，专门咧顾的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咱拢总会去吼。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上安心一罐吼，啊39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播音员。
3: 各位朋友，拄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谢谢，多谢，拢总经打电话，哇，今仔拢高用个咧吼。这个红山区钟妈妈吼，已经买五罐，后壁阁买七罐，倒一箱吼，所以你后壁七罐是6000块着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这个高山区的这个苏大姐吼，无问题吼，我那拢总会做安排吼。现场拢总做恁靠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都讲过吼。点歌就是拢总伫3:30以前，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敲电话吼，唔免客气吼。来这个。咱的高雄坚定李妈妈所点播的歌曲《翻倍》，啊，咱会记吼。牛奶粉恁无阁无注文，最后又带车帮坐着吼。空间一步，康健一步，永生牛奶粉。空间一步，永生牛奶粉吼。有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

谢谢李林吼，万兴吼，这拢总叫万寿糖油，金虎糖油帮来给恁送，这无问题吼。恁都登记欢呼，后日拜四无问题。先登记优待买起，拢总照优待介绍吼。入欢呼拢总照优待介绍。帮桥咱这朱张义妈妈讲，哎呦，那还搁去扯个扯三罐出来吼，吼、哦，这未输干那扣掉，已经注文了吼，搁给咱。阿公吼，佫有车啊，还佫三罐哦，啊，这三罐先吃 ，OK 吼、哦。空间一部，康健一部，养生奶粉吼、哦。啊，恁买咱的可以的电话吼、哦，有影啦吼、哦，靠回来吼、哦，确实真正。我三嘛，你蛮较食报电话，我讲我那一张电话吼、哦，互恁，安尼就免叫我较食报电话了吼、哦。啊，这届拄啊好吼，啊，因这个吼、哦。啊，可以的电话这张名片给您吼，啊边啊跟五三的相片落去吼，啊，让你看讲，啊这五三的人甲这声音嘛有共无？真侪听众朋友讲无共款呢，吼，摕到我的相片讲，哎呦，讲完了不离啊缘投吼，谢谢啦，恁唔甘嫌啦吼，啊都吼，人都吼，爸母生成的外眷吼，咱做人都吼，啊外表拢总无重要，爸母生成给咱的吼，啊当然缘投歹拢袂要紧，心善良较要紧吼，谢谢。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咱听到隆重的去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我是五三吼，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五零粉，这是罐900公克金半当吼。啊，最后要予咱优惠的，就是近百吼。我咧讲过，一批唔只优待才侪工，做一摆拢总要优待听众朋友吼。一罐900公克，即马你都买4罐3600，5罐4500，5瓶4500块，拢总一罐存900块，买几箱的吼，10500，安尼一罐存800几块呢，然后现场电话，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要参麦片，要参。

米糊，要掺五谷粉，要掺杏仁粉，要掺啊，咱的这个吼、哦、坚果拢总会使，滚鞍梅啊卖使，包括牛奶泡起来吼、哦，电锅内面吼、哦，嘿吼、哦，咱的白米饭吼、哦，你甲砍两三汤匙啊落去，哇，这吼、哦、食会饱，营养够够吼，抗健力补，空间一补，养生牛奶粉，空间一补，养生牛奶粉吼、哦，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有卡电话才有准算吼，无互咱优惠的，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空间一部养生五灵粉，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谢谢感谢。高山区吼，苏大姐也点播，心肝宝贝。

0: 间是三点过二十三分吼，后壁过就剩七分钟，古点歌也过会当点吼，也过款式歌吼，啊，贪恋的酒也无补吼，啊，所以讲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交代吼，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零粉吼，要予咱优惠的，恁拢总会记的吼，请恁紧把握机会吼。这一罐金半当，这一罐金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恁就是紧把握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来款式歌吼，这咱阿邦球吼。朱张毅妈妈给咱所点播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啊，这个牛奶粉吼，我都讲过，都和咱跩老朋友、老主顾吼，啊，都起价归起价，进前吼，咱拢总要优待，咱拢总要优待吼，谢谢吼，感谢，我你好。电话卡通就爱出声吼，啊无吼，甲你接起来，暗查要爱甲你做啥物款的服务吼，咱电话那卡通收音机甲禁掉吼，一定爱。啊，甲收音机禁掉，啊，无电话甲你接起来，你嘛唔知讲，啊，我三已经电话接起来了吼，0800-88-99-53，时大长辈吼，有影啦吼，啊，阮都吼行动反应较慢了吼，啊，莫甲阮切啊紧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电话通了，嘿，爱讲话。
1: 我洪湾柯太太，
0: 哎，你好，
1: 我要点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洪湾柯太太，好，谢谢。一半心酸一半醉吼，谢谢哦，较等下甲你做安排嘿，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款式歌先安排吼，谢谢。

来来，拢总会记吼，啊点歌休困啦嘿，点歌一止了吼，拢总会记吼，听到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无咱优惠就是爱紧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日课吼，国历是8月30，今仔礼拜日吼，旧历是7月18，哇，今仔日制作水的吼，适合芥川拿菜借暑期吼，普渡开工，出货当土上梁安床立柱。安乡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做灶开市吼。啊，今仔冲着上马，97岁煞南平。今仔吉时是丑时、子时、辛时、点灯酉时。喜神是西南平，灾神是正西平。明仔是国历8月31日拜一，旧历7月19，适合着借宿普渡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啊。明仔日子真水吼，啊，冲着上阳啊，96岁煞当兵吼。明仔吉时是卯时、子时、午时、点灯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拢总予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53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继续安排着迪化街李大姐啊所点播吼《贪恋的酒》，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嘿，谢谢，感谢。现场电话做恁卡通哦，我是53。

好来，谢谢哈。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就是像这挂电话拢总真好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真侪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真好。起来，甲咱做战声，做见证吼。啊，牛奶粉吼，恁爱记哈，无咱优惠的吼，都爱紧把吼，紧把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卡电的问吼。这一罐是900公克，900公克吼。咱下早时要做早顿，暗时要做点心吼。咱包括吼，咱半晡时啊吼，拢总会动去。0800-88-9953，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拢总可以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拢总就是吼，过来一罐爱1200块，一罐爱1200块，即马买5罐4500，4罐3600，你会记得买几箱？一箱就是10500吼。包括咱真侪好朋友，啊，我你始终嘛呢吼，煮咖啡啊，其实吼。你若油脂膀胱较歹吼，你吼咖啡啉愈多吼，当然会愈搞尿吼。这嘛爱予咱好朋友知影，所以真侪好朋友食咱的新起源欧罗加讲吼，即嘛搞尿拢总改善，拍卡像酷酷扫地起来，闪尿喘尿情形嘛拢总做一个改变吼。谢谢咱的第三代高杯浓缩五三新起源，这一盒60粒2200块吼。有要注文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洪湾柯太太点播吼，一半心酸一半醉，做伙欣赏收听。

0: 每一天有当时啊听收音机吼，啊，咱都安尼吼，心情型卡一下电话来点一下家己该听的歌吼。啊，伫东港店啊，东站啊，都有人听到吼，迄种吼啊，小确幸嘛，我那袂歹吼。啊，点歌都哪有甲恁吼报无到的吼，啊，恁爱阁甲我讲，叮咛者提醒者，啊，有当时爱报两摆嘛会哦，因为无闲袂记吼，啊，就阁甲报落去吼，真的也会吼。啊，咱当然身体健康靠咱家己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咱的这个吼牛奶粉，就是咱平常时三顿营养的补给吼，伫这罐内底拢总有吼。咱即马较有回来，你甲看，喙齿嘛较老，啊补袂赢吼。啊，有当时啊牛奶来甲补给者营养吼，则袂安尼吼营养欠缺。啊，营养若有够，咱身体则袂搞这代搞毛病吼。啊，这老朋友就拢总知吼。你都包括你下早时早餐，啊来个泡一杯来个啉吼，营养就有吼，啊要掺一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坚果粒。迄电锅的饭吼，安尼烧烧吼，啊牛奶泡泡甲砍两三汤匙啊落去吼，迄泡饭吼，真好食，真的，互你饿了佫食会饱，啊营养佫有够吼，空间一补，空间一补。用心牛奶粉，这种种针对咱台湾人的体质吼，落去研发的吼，一记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啊邮袋吼，拢装无蛋人，邮袋拢装无蛋人吼，康健益补用心牛奶粉吼，一罐就是拢装吼，啊一瓶拢装是近半担吼，900公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吼。啊，听到要注文，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吼。咱每一工每一分，点点滴滴的做吼，先输加做淡薄啊吼，拢总会当未来咱拢当看到咱所想想要得到这個。国宝吼，所有好朋友吼，有能力加减做一挂好代志吼，咱卖吼啊，甲人讲话，当不当要甲人争个暗滚滚大大条吼，有当时啊，牛人坐嘛不要紧，吃亏就是占便宜吼，人吼会当精明，但是心肝无歹吼，精明就是咱的本事，啊人呐吼阴险奸诈吼，这种总失德吼，卖讲吼啊，凊彩一个小手段。占到便宜，你就淡仔伫咧吼，啊欢喜淡仔伫咧痛吼。咱人咧讲吼，人拢总天都有轮回吼，啊报应拢总一定有吼。啊，你有当时啊赢了你的利益，你输了你的良心，啊拢总人品拢总无去吼。这吼啊到规尾是那种配谈配乱吼。咱趁较少吧，紧心安理得，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好处处拢总用心机吼，做人做事。爱结讲吼，孤孤等等吼，留一个好名声互探听，安尼也是会较好吼。身体够健康嘿，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一盒60粒，一盒就是3600块吼，买两盒7000块，有加送你一盒吼，3盒7000块。因为大家拢总干那一句啊，牛奶粉最后你紧把握机会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恁也要注文呢。定期反复吼，唔好阁等个邮袋拢总截止。现场电话交代就会使吼，啊，会记诶，真侪好朋友，恁讲诶，我拢总有听入去吼。这个名片吼，印电话拢总 OK 嘿。喂，你好，来者。
1: 喂，黄三哦。
0: 啊，是嘿。
1: 哦，我真做搞的哦。
0: 你收音机要禁掉啦。
1: 逐样都做甲拢袂歹哦。
0: 你收音机甲禁哦，无声好不？唔，只袂机机。
1: 无声是免怎讲啊？
0: 禁收音机甲你讲电话哪有关系？
1: 哦，禁收音机啦。
0: 嘿，收音机机机叫。哎呦！啊，你唔得收音机禁掉，唔只袂响声。
1: 哦，啊，我拜托你吼。
0: 哦，你收音机无禁掉，我无法度甲你讲。
1: 你会播？
0: 收音机甲禁掉啦。来吼、哦，叫你收音机禁掉再来讲啦吼、哦。收音机禁无无声，唔只袂响声吼。安尼唔只对吼。安尼甲你讲吼，你要听下落去吼。谢谢，来隆重的去吼。咱呢是大长辈吼，我咧讲恁来听下落去。你收音机无禁掉，你看我咧讲，你搁切啊大声，我搁听一摆。啊，咱收音机禁掉，大家咧讲，唔只听有吼。啊，恁买咱的产品的时候，注文恁也要爱咱的口音的电话吼，你爱记得甲我讲，啊，我会付。相片顶关有咱的口音电话吼，做成名片吼，所以讲好朋友。会记啊，电话啦，卡通的你甲收音机禁无无声，则袂回音，则袂响声吼。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接无到，无咱又再禁八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会记的吼，要甲咱注文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到五点，好朋友继续收听，继续阁甲咱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国姓北山坑吼，这个北山坑吃吼，哇，这个米台北鱼啊吃吼，这真出名，这嘛咱的啊听众朋友吼，啊这刘妈妈吼，谢谢吼，无问题。啊，咱国姓吃吼，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的给您送草炖国姓，包括玻璃，您拢总交代吼。啊，当然最后恁就是无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88-88-9953-88-9953啊，混林高客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拢总阮后生也去给恁送吼。明仔载吼，今仔日礼拜无送吼，恁交代拢总 OK， 混林关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88-9953-88-9953空间一部康健一部用心五零分，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吼，0800-88-9953-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困起床起来，卡手面洗洗吼，咱这五零分甲泡一杯来啉吼。安尼吼，体力就有吼，营养补给不够吼。啊，这吼特别甲大家，咱老朋友拢总会去。恁已经有买五罐、买六罐，互你倒一箱，同款拢会当倒吼。0800-88-9953-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着，恁只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要甲咱助文，要甲咱欢呼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88-9953安排咱的好听的歌曲，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游园南路143巷，张碧云哈。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安尼四罐就是3600啦嘿。
1: 好，我无想你食，我是讲
0: 买。买起来要泡着有啦。
1: 迄
0: 个
1: 是，
0: 迄个
1: 位袂紧
0: 啦吼。哦，迄有啊，迄个兼有个位有哦。
1: 啊，
0: 定
1: 落来安尼，爱这或者旧卡棍，迄是安怎哈？
0: 旧卡棍就是爱啉补骨精水。
1: 啊。
0: 盖好补骨精用啉的迄吼，咱旧卡棍就是热天啦，较会流汗吼。血液当中的钙质流失较多。
1: 嗯。
0: 啊，补骨精水你呐，在咧旧筋一盖，在咧旧了，甲啉一包了，一下就好了。
1: 啉啥？
0: 钙好补骨精，迄一包一包一盒30包。
1: 补骨精，
0: 嘿，钙好补骨精用啉的，
1: 用啉的，
0: 嘿，对啊，你若咧救紧，就加啉一包，啊，就吃食了，后摆就袂救咯。啊，
1: 补骨精，啊，我
0: 嘛，嘿，你若补骨精水有，你就救紧就加啉，啊，你若无买过，你就加买一盒装食。
1: 有啊，我嘛有叫啊，有咧食。
0: 爱食。
1: 我有了。
0: 救紧伊比你重个嘿。
1: 我老在下。
0: 嘿，啊，酒精你就甲啉落一下就好了。
1: 哦，安尼
0: 好。嘿，吼。好，谢谢哦，嘿。
1: 好了，四罐都好。
0: 好好，四罐。啊，迄、那个可以的电话名片，若要啊，你甲我讲，我第一过是哪去过。
1: 我等下伊先来，伊阮只较近啊，伊拢是零
0: 钱。哦，我叫伊拜甲你送吼。
1: 较近哦，今仔日送来，我想。
0: 无啦，我叫伊拜再送吼。
1: 诶、欸，我无得平常在遮起来。
0: 好好好好。
1: 拜拜。
0: 好。我来拢总个记吼，4罐3600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像安尼交代，就拢总照时间来甲恁送吼，啊恁个家人拢会晓紧顾吼，啊都吼。三顿本来就是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即罐内底拢总有吼，啊内面阁有丰富的钙质吼，要甲咱主们呢，像安尼交代吩咐就可以。啊，那伫宜兰吼，宜兰县咱拢总直接叫红兴药房吼，包括伫咱大溪，包括伫咱苏澳，包括伫咱吼众围吼，燕山三星，啊咱罗东这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拢总会去给您送到位吼。要注文呢，紧把握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您做您问好清楚。

感谢，谢谢。大多量者吼，包括伫咱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大安像这，拄只咱量者吼，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我是五三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咱诶跩时代长辈吼，下早时起床起来，都安尼牛奶冲泡一杯啊！你要掺麦片、掺米糊、掺咱诶五谷粉、掺咱诶薏仁粉、杏仁粉，拢总会使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拢总九百公克，一罐金半当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登记吼。今仔是礼拜天，你无咱优惠的，拢总电话靠通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透早起床起来，咱拢总知影，脚手面也袂洗，第一件代志就是啥，就是咱的这个吼，去便所、走便所吼。

0: 但呢，这个吼、哦，顺顺啊当，跟咱的便秘、闭结拢总过好吼、哦。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啊，暗时前一天加食一条吼，隔日起床起来，跟咱吼，进前刚无路用跩垃圾拢总会当给你清清掉吼、哦，康健。一补用先骨粉来吃，啊！你闭结便秘，你会记吃咱的顺顺动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1: 杯中的酒，天河弯弯，夜色茫茫，心也茫茫。原来风顶

这些吼、哦，桂林呢，这个、林妈妈讲，哎呦，啊，相片阁不离啊烟斗哦，吼、哦，啊，无烟斗唔敢讲啦，吼、哦，诶，恁爱吼，恁敢讲啊，我哋吼、哦，包括卡边讲哦，吼，啊，那要像安尼困起来吼、哦，要卡电话五三吼、哦，安尼电话拢记袂起来吼、哦，啊，我甲恁印一张名片，顶管拢总是吼、哦，咱的口音的电话大大字吼、哦，啊，恁要找五三。啊，就拢总随时安尼吼，咱都甲念伫手机啊顶关卖晒，放伫电话边嘛拢总会晒吼。啊，要找我三就拢总有，较袂讲。啊，要敲电话话拢总吼，啊，袂记个电话号码吼。啊，顶关当然有我三的相片吼。啊，有看到你知影，我三原来生做这条型吼，拢总 OK 啦吼。啥物型袂要紧啦吼，咱都诚恳诚心吼，甲大家做伙，这才是上界重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有咧收听拢装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养生有灵魂吼。你爱交代啦吼，你有交代，我就先说，啊，寄回先说，家己付咱的啊，可以的电话。啊，个啦啊，五五三的相片吼、哦，谢谢啦，桂林吼、哦，含含妈多谢你吼、哦。看五三的相片，讲哎呦啊，声音甲人真正斗袂声吧吼，袂要紧吼，人都吼、哦，哎，爸母生成的吼，岁迈袂要紧，啊，咱都善良上重要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零分，都拢总我都讲过，即批做出来全部优惠过来，咱调整介绍爱互阮吼。啊，一罐就是1200块，一罐就是1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产品繁复，产品主文吼，要予咱优待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的电话记起来，这个电话你日时买当卡吼。大多量这拢总叫信费无唔对吼，啊咱刷六这同款，信费就是刷六机啊吼，刷六火车站前吼。啊！恁做恁交代吼，啊，咱拢总叫信费药房甲恁送。啊，那伫宜兰的吼，我咧讲过，拢总叫啊，这个吼头城红兴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无清楚产品就发两发咧，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哇，电话真多吼，接无到恁再搁卡好不？拍摄吼，搁卡喏，我都讲过，卡侪通我嘛敢来当接一通了呢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好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在倒位拢总袂要紧，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拢总就是近半当900公克吼，趁即卖咧优待，4罐3600，5罐4500，每几箱一箱就是10500，过来要优待就是爱。一箱14400吼，要注文的近百，我紧来接电话，嘿，谢谢。

谢谢，感谢感谢吼、哦，这个母方吼、哦，咱的这个钟妈妈哇，第一摆甲咱作文的吼、哦，看大家作文安尼吼，每顿啊食足侪白煮拢总食袂下吼、哦。咱的牛奶粉真简单，你着先咱吼、哦、啊牛奶粉泡泡吼、哦、啊白米饭吼、哦，你甲切蛋糕吼、哦、饭煮熟甲切半碗甲。落去南南的吼，搅搅拌拌食，偌好食嘞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伫咱花莲地区、新竹县、新竹市。这种种甲恁用寄寄到位，汇到才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恁即马先交代吩咐，后礼拜看你要倒一工，拢总 OK 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有要吩咐的电话拢总敲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

好啦，谢谢哈。要爱名片哈，名片就是有咱的电话大大字哈，甲你特别印个大大字，干那以咱的0800-88-9953的电话哈，恁拢总会记的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顺顺当顺顺啊当吼。这一盒就是1500块吼。这个河美新港线西，拢总叫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电话拢总会当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做恁卡电话问吼，啊这个便秘闭结，起床起来吼。要上厕所，安尼放真久，拢总放袂出来吼。咱诶，即顺顺动，你买当食某，你学了解得知吼。啊，即、這个牛奶粉吼，伫咱即个沙田埔即拢总叫阮林先生诶送吼。新北市诶，全部拢总吼，阮北部外务会甲您送到位，谢谢。

谢谢桃园平镇吼平平镇者吼，即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啊，伫咱即个吼，乌里遮吼，拢总叫东新药房嘿。太平中部地区，咱有十几间药房，拢总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去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吼。空间一部用鲜牛奶粉，我都讲过，全部拢总优待。过来就是一罐清理，即马你甲咱买五罐4500，一罐就是900吼。买规箱诶10500，你已经有买三罐，买四罐，买五罐，啊，拢总无恁倒，会当倒一箱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做您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 0800-889953

好来，好来，拢装会起吼。不要紧哦，恁电话甲记起来吼，恁拢装会起，真侪时段中啊都袂记的啦，电话都袂记的吼。你是电话甲记起来，你是拢会当卡。啊，即马恁老主文，恁拢装会起讲吼。啊，我买一张啊，可用电话名片吼。啊，顶管可有我三个相片 ，OK 吼。恁拢装交代 ，OK 吼。拢装对先啊，甲恁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较等下五点以后，我会搁直接电话我接到六点。啊，恁礼拜日。啊，同款你卡电话吼，你白天时间卡拢总，咱电话拢有人接听，拢总有人接听，这个没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这个电话甲记起来吼。啊，这个无咱邮台，你无阁无卡电话，等甲邮台结束，哇，歹势。过来一罐拢总爱1200块，而且嘛是爱一盖两罐吼，咱才有甲恁寄吼。一盖两罐，咱才有甲恁寄吼。0800-889953，0800-889953，空间一部。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你要和咱邮袋，就是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这吼五罐4500，4罐3600，拢总在恁的吼。看恁要几罐，每几箱的一箱就是10500，每几箱的10500吼。现场电话做恁交代，现场电话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确实的吼，甲恁讲歹势。啊，较等下阁卡麻紧。节目是到五点了尔，但是五点以后，恁同款卡电话，我会阁接听，接到六点吼。啊，若今仔日是同款，恁交代吩咐。啊，邮袋无咧等人吼，请恁爱记把握着邮袋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我咧讲过。即届即批做出来，拢总全部要邮袋予咱听众朋友，无咱欢喜。但是后一摆吼，袂使讲安内起价，即拢总先甲大家讲了吼，所有好朋友会去的吼，啊，所以趁即回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有拄只电话，甲恁接无到，要阁找我啥物？电话只麻烦恁继续拨，继续卡嘿，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啊，明仔载恁有听到节目，拢总是录音的吼。咱明仔载天困一天，无讲一直卡电话，按我啥物啦无人接吼。要找我啥物？即久啊卡，较等下卡，你是卡，拢总可以吼。谢谢，再见，拜拜。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现在为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7。

担起第五届市长、市员、甲里长这三项公职人员的选举，自着27号开始就会当来领表了。候选人登记是对8月31号到9月4号为止。市长、市员由着市选委会来受理，里长是由着各区公所来受理。选委会指出，候选人登记受理期间是每一天下早啊8点到12点，下晡点半到5点半。由于登记的空间有限啊，呼吁候选人要登记时阵要控制着陪同的人数。选委会嘛会看现场的情形，进行着人流的管制。撇面讲要登记一个吼，大家伤客啦，来维护着登记的这个秩序。市选委会提示着啊，这款的这候选人财产申报表要上网公告，并且已经在做是申请登记的必要项目。候选人办理登记的时阵，要一定交着这些资料，相关的这个文件呢，会当到选委会的网站来下载。那是保证经济和部分第五届直辖市长选举，每一个候选人是120万，议员呢是每一个16万，里长每一个候选人保证金3万，保证金用着现金、金融机构签的本票、保护支票，还是邮局的划拨支票来缴纳，其中现金呢袂当扛提扣扣哦，吼、哦，这个硬币啦。另外呢，登记的这个表件书面预审服务是对着这个参选人啊，这里去会当正式登记证件，甲填的这个文件先送交着市选会来预审来审查着。那有这个无符合规定啊，是爱来需要报警的呢，会先甲你通知啊，互你两早来完成啊，正式去啊来登记的时阵，较唔免去影响着你的作业着。所以有意思参选的人。会当用着书面有信的服务，提早来确定着申请的文件甲相关的资格，伫按照的这个规定期限完成登记，确保着咱参选的权益。

台南安南区政治的爆炸案呢，持续来追查着地检署侦办呢，包括着李长在内三名呢，这个犯嫌呢啊羁押禁见啊。市长黄伟哲讲呢啊，无用稳着地方所利用的土地啊，空地呢出现着利益链，来危害着市民的安全嘛，真无法度理解讲为什么有个人会把这款的废弃物放伫民众咧大遮尔啊密的这个所在啦。民政局长嘛讲呢，为着有效来管理着空地，市政府这边定着台南市空地利用甲代管为何作业要点，鼓励各区利用也是代管，看是要甲这个空地开辟做临时的停车场、绿美化运动场，也是其他公益的活动场所，由着你社区甲公所利用为何？到今年七月份呢，各区列管的空地有将近8000地啦，啊，那是各区利用的空地呢是这个856地，其中509位做着绿美化，114位哦，这个有简易的停车场，23位做着运动场啊，其他的设着一挂公益来使用的。现主席呢有邀请着各区公所甲相关的单位开着专案检讨的会议，要来全面清查着公共安全甲土地实际使用的情形，看讲是有违规来转借、刷做别项用途，还是藏着一挂易燃物啊，同时来督导着区公所。落实定期的巡查着，未来卖修正着空地利用维护管理契约书，强化区公所对着管理维护单位的督导责任，增加着定期无定期稽查的机制。那是利用还是维护管理的单位无法度承尽着责任，嘛明确来建着一寡替换管理单位甲终止利用的机制。

南市政府来召开着八月份道路安全的这个汇报呢，详细的统计南市伫2026年一月份到五月份交通死亡30天内死亡的人数，比去年同期有减少了23个。那一月份到七月份 A 万类交通死亡人数嘛，比去年减少了13个啦哈。整个死亡数据有下降的这个状况。随着九月份开学到交通安全月要来呢，市政府这边要整合着各区处的资源，针对着学生、高龄者、甲机车族啊，来加强着交通的安全宣导，来降低事故风险。交通局长讲，今年配合着交通部推动的115年度让停文化2.0计划，除了用着中央的这个素材，嘛结合台南在地事故的特性，透过有线电视、公车、计程车路口的电视墙、广播甲平面的媒体来扩大宣导，希望予停让唔仅是交通的规定，也当变作是市民日常的用路习惯。讲到九月份将要来开学啊，而且是这个交通文化月啦哈，啊，这款的停让2.0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要深化着车辆停留着行人用路的安全观念为重心。啊，宣导的这个影片呢，嘛希望讲吼啊，介绍讲吼学龄儿童路口的安全。另外，针对着青少年去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够高龄者。驾驶的换照，要来矫掉这个状况吼，一挂新制度，拢来拍摄一挂宣导的影片，希望讲大家看了，对着这款的停让文化2.0有较深入的了解。

最近受到低压带加强烈西南风的影响呢，淡水落雨吼，积淹水啦，啊，所以种种的救助呢，即嘛嘛一一来宣布咯吼。这是比较着0625核武救助的模型呢，啊，中央啊。台南市政府这边配合着中央救助的对象甲补助的标准，结合着徛家营业场所啊、饮水的补助、家电受损补助甲泡水车的位置啦吼。那是这个饮水达到50公分以上，而且吼这是徛家吼有咧大的属性呢，一个门牌一户来计算，一户呢台南市这边是啊发送着15,000元的这个啊奖助金啊，那、中央政府这边是的啊。发送到2万，拢总相关就是摕到35,000元的慰助金。啊，若是饮水达到15公分，无满50公分的呢，只好是补助10,000元的慰助金。所有的补助甲慰助申请时限是到9月30号为止啦。有需要有疑问，拢会当敲到即个1999市民服务专线，也是直接向着区公所来询问。另外，这个制作业甲商业呢，比较着同这个标准啊，同款饮水高度来到15到50公分，嘛是每一户补助10,000元，达到50公分以上吼、这个店家这款的啦吼，嘛是补助了35,000。啊，另外营业场所。包括工厂、甲店家，饮水来到30公分以上，这边有家电啊，受损的补助10,000元。啊，若是15公分以上，无到30公分，的家电受损补助是3,000元。摕到受灾证明文件的中小企业，会当申请到复购专案贷款，啊，利率上悬是0.22%。受灾证明会当看营业场所所在地的区公所、税金机关，啊，还有产业园区服务中心、产业园区管理局，啊，是经济部委托的这个辅导单位来啊，跟向着这的所在来申请。另外，车的这部分呢，提到有效车这个汽机车所有人呢，在台南的这个37个行政区内底，因为饮水造成着车辆受害呢，买单申请着车辆的位置啦。汽车甲大型、重型的机车啊，相关位置1.5万；机车甲微电车一台是2,000元。同款向着车辆泡水的所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受理期限自着公告开始的1个月内。

8月下旬的核武所造成台南部分的用是气温嘛受损的，农业部嘛公告着台南市是115年8月下旬核武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甲鸡肋贷款的地区，救助项目包括着气温啊用是的专品项，申请的日期一直到9月8号为止，受灾的居民会当向着气温所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申报用是品项。经过现场勘查，认定损失达到着2成以上，才有符合现金救助的要件。救助金额按照着农业部公告的这个项目甲额度来办理着。符合资格的受灾移民申请的时阵，要准备着身份证、印啊，啊，搁有家金簿啊的影印本、录像气温、用是需要登记证。当年都放用良心保资料甲气温受灾相片这些文件。受到低压带影响，台南市内降落来莫拉克风台以来上大的雨量，其中林地三亚溪流应的附近连续淹了3天，有附近的民众讲吼，大家40多栋拢无看过着清水沟啦，引起着议论。市政府环保局提出着一即停的相片甲记录呢，讲吼敢那今年到3月、7月分段进行着即个测沟的清理甲障碍的排除啦。林地区公所讲呢，为着维护着排水的通畅甲效应呢，因的沟渠队接到需求，拢会安排规段来清着水沟。这一届呢，因为是落了雨伤介大啦，这个三亚溪拢是高水位的，来水咧宣泄有较慢，同时毛吊着移动式抽水机来进行着抽水，雨声若较小的时阵呢，退水嘛有较紧着。后续中央甲地方政府嘛，积极规划治水的方案。嘛，希望讲吼，大家对着后面那是够风台大雨来的时阵，嘛爱提高警觉，做好着防灾的准备。

为着深化着健康促进教育，营造学生身心的安全，较有安心学习的校园环境，教育局呢来办着115年度学校的这个吼成果观摩甲真能研习活动。讲到台南呢，已经登记推动着健康促进学校的计划，各学校呢按照着学生健康需求发展，因的这个方式啦，并且透过着新个的检验甲前后测呢，将啊，对，执行的成果已经有真好的成效了。根据着114学年度来统计，台南的各中小学生弱势视力不良率是52%，比着全国平均53%更加少小看。视力不良就医率来到着97%，比全国平均89%高真多。另外，学生的这就医复检率达到着97%，嘛比全国平均85%更加侪啦。即个安排，成绩较好的学校，甲各异地中心学校分享着推动的经验，希望和第一。教育人员互相来学习着，甲信息，而且有效果的做法，专注是符合各校需求的健康行动，并且跨学校来交流，来扩散着成功的经验。为提升乐龄学习江苏的教育专业甲课程的品质，教育局伫詹文市前环境园区办着2026台市乐龄讲师回流培训计划，培养着55名乐龄讲师，甲 AI 应用带入去教学的现场。市长洪伟泽讲，台南市持续推动着乐龄学习，唔仅要让乐龄的市民有学习的机会，更加爱好每一节课，拢会当回应着高龄者实际生活的需求。随着数位科技快速发展，乐龄的教育嘛面对着新的教学的情景。教师除了有专业的技能，嘛爱有一挂新的教学方式。这个培训呢，甲 AI 应用、含生活安全、运动保健、心灵成长、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含这五大项的课程来结合着，引导着讲师如何甲 AI 融入去教学的经验，包括着在地故事对学员的理解，提升着乐龄学习的成果。

讲到台南吼，即、這个八月下旬落雨呢，造成着一寡灾情啦。啊，有诶呢，农畜牧产业嘛，因为一寡淹水，致使着家禽家畜来死亡。农业部嘛，已经来公告台南市是办理着即部分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救助项目三个呢，就是畜牧业诶全品项吼，符合着即届灾害救助资格诶畜牧户。即日起到9月9号，嘛尽速向着所在地公啊，护公所呢提出着申请。你爱伫申请期限内底摕着国民身份证、印啊、假金簿啊、牧场吼、畜牧场的登记影印本，啊是公告使用范围以下附着土地成本、受灾相片甲亲。啊，畜禽画质啊，三联单，经往着受灾所在地区公所来办理啊，资料看到侪呢，咱的心灾流程会较紧哦。啊，讲到林丁呢，落大雨拢淹水啦，啊，所以有市议员伫市政总咨询呢，要求着市政府伫一个月内针对着林丁。交流道、万大桥、甲三亚江溪流呢，来提出着完整的改善计划甲具体的这个时间啦、啊。水利局长讲呢，市政府要来加管着三亚江溪的洪水线，目前已经完成着750公尺长，另外各位投入着1.8亿，伫四周围开辟着滞洪池分流，希望讲啊做较侪，甲遮个即个淹水的问题会当彻底来改善。

台南铁路地下化呢，第一阶段讲要来收尾啦。交通部铁路局长呢，讲吼，有确定要伫今年十月中旬来启用交通车，使到呢民众地当享受着台南铁路地下化的这种种的所在啦。啊，这个台南铁路的地啊，这个火车站呢，讲已经完成着通车进行重要的准备工作。七月份通过着无障碍设施的审查，8月份嘛通过着消防检查，嘛取得地政建筑物的竣工备查，现主席完成着专线正确的测试甲试运转的作业。9月份呢，交通部讲要来办着通车进行的旅勘作业，嘛希望讲整个的这个事前检查拢总是完整了，开放予大家会当来去行入去新的台南火车站。另外，台南山仑的高铁特定区要开发到南科四期，面积2506公顷，要来创造大概36000多个就业机会。但是议员的质询，那园区只利用到原有的道路，一定会加重到地方的交通负担，永远袂当干那顾开发利益啦。市长黄伟哲讲，南科四期开发强化着交通、地水甲生活环境，市政府会持续跟南科管理局沟通，希望讲园区开发甲地方交通的建设做阵来推进。另外，南关线的交通呢，交通局讲目前市区一直到了桂林、关庙、龙岐的公车，每一天双向74班，其中36班沿驶到龙岐。那桂林、关庙往返的高铁台南站甲高铁特区，每一天双向46班。那有消防公车呢，提供着关庙、龙岐，每一天双向38班甲5约的服务。

当初推动着绿色照顾甲永续城市的这个吼，搁得着肯定啦。市政府社会局依着打造公共爱心仓储、食物爱心银行，参加2026亚太甲台湾永续行动奖的评选呢，得着这个铜奖。社会局呢，自民国1908年就来建立着食物的爱心银行，以着公共爱心仓储为中心，服务为着单纯的物资发放，渐渐发展，结合着社会救助、循环经济甲民间资源的支持平台，呼应着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内底消除饥啊，这个消除饥饿、减少无平等、永续城市甲社区伙伴的关系。8月27日是中元节啦，台南府城隍庙办着一场结合着公益活动的中元普渡，每一份500块的奖品内底会提出100块做着公益的捐款。今年阁增加着毛小孩的普渡，有400多个来参加。普渡以后食品甲用品呢，分送予动物之家，予猫啊狗啊在天之灵，买当得到安慰。另外，未来的中秋节是庇护工厂呢，累压销售的旺季。但是最近受到中央预算删减的影响，部分社会福利机构推广的经费嘛减少了，冲击着全台湾庇护工厂伊的订单个营运。市长黄伟哲呼吁咱的民众、企业甲工会呢，以着实际的这个采工行动支持因，和每一份中秋的累压，唔也传送着祝福，嘛为着新兴将来者创造稳定就业的机会。那台南目前有7间的庇护工厂推出真济款的中秋特色商品，如果有需要，会当直接去到市政府劳工局的网站来查询。那么你打着市政府的专线电话0699111111，转8459找陈小姐，啊是0999111111，转6687找李小姐，拢总会当知影台南的庇护工厂产品的资讯甲定岗的资料。

全是为不如意。你祝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嫌，全归恁家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啊，问囡仔阿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我来和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健康的消息啦吼，大家拢全世界。大家拢知影，世界有一个国家对着一项毛病足厉害，拢五千级的服务的，你敢知影啥物？
1: 台湾西行，
0: 啊对，西游记，世界无人对咱的对啦吼，政府无人对咱的对
1: 啦。较早咱是福尔摩沙，啊，即卖嘛是西游记的福尔摩沙。
0: 西游记的
1: 到
0: 了吼，到是
1: 西游记的福尔摩沙。
0: 我只要那边讲这呢，你注意听台湾的医疗功夫是要厉害啦吼。这是原林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任医师拄到的一个病例，一个69岁啊，这个奥利桑啊，啊，你西游记长期你说，啊，这几个月啊来啊，因为作者放血，大便加血放血就对啦，红血球加血色素无够正常值的一半。已经是贫血严重的贫血，加会可能会昏倒的危机啊！三度进出病院啦，透过胃镜、甲大肠镜、积极甲止血，但是止血了后，过几工啊，就过血就过迄款的啊！哦，最后啊，用咱这个胶囊，哦，咱这下迄胶囊啊，哦，像遐大粒啊，就对啦，会内视镜找出伊小肠这个。空肠段会多发生溃疡加流血，啊，对症治疗，正好我多一款的吼。伊这你看偌恐怖嘿！伊这啊，医生一个开始加检查，吼、哦，伊消化道无同款的部位哦，胃、大肠、小肠轮番就对啦，照轮的啦，安尼男子遐出血，就是遐出血啦。非单一器官破病啦，二是啥物呢？心脏病、尿毒症、甲多发性的血管的病变，三项交织而成的典型，而这个高危险群的案例，啊，伊出血点啊，有可能是咱传统的内视镜，咱要看，无再来看到。到位的这俩做啥？小肠的盲区啦，就是迄个所在，啥物机械都无法度去甲看到迄个所在。拄啊，刚用这个胶囊啊，后诶迄个胶囊内底的这个内视镜内甲救。哦，你甲想哦，伊啊，洗油剂洗甲吼，伊安怎你知无？规身躯啊，十外位拢咧流血啦。哦，拢咧流血，啊，所以医生啊，即摆听你遮咧流血，甲你治，啊，换遐流，啊，无就换遐流安尼啦。你甲看卖，十外为你溃烂啦，伊迄、那个即、這个奥利桑十外的器官内底拢咧烂啦，啊，开始来咧出血啦，哦，啊，伊这啊，即个用即个胶囊啊，内视镜啊，内底有摄影机，细细台啊，啊。一粒仔镜呀，伊入去甲咱体内迄个6公尺长的小肠啊，中段吼、哦、开始伊来甲看，精准甲定位十外位啊，迄、那个肠啊内底难是恁烂的啦，啊无就是恁出血啦，啊只医生只敷了甲吹，吼、哦、啊只敷了甲像咱那个你老花所在，医生你讲跟那水龙头咧，啊咧滴咧，伊赶紧啊。甲找出你出血所在，啊，来甲治疗，甲迄个水龙头关好安。哦，伊讲这啊，足危险的，因为咱人啊，这个你常你洗油脂啊，因为伊不是你洗油脂，而且伊关啊，伊个尿毒素会严重干扰到咱的血小板的凝血，就是讲血结归丸的功能，使伊的这个血小板无法度发挥止血功作用啦。导致着规身躯的黏膜啊，流了就流血吼、哦。所以我咧讲黏膜啊非常的重要。你甲看咱的嘴的破空，有啊？咱的嘴的破空，迄嘛是拢无黏膜啊。你的胃溃疡嘛是无黏膜啊。 你是怎会这俩做啥流流就感冒啦，你的过敏啦，你的黏膜组织已经拢去破坏掉呀。啊，这款的，咱身躯啦无黏膜啊是非常的严重的，都那不是。老男是熬老火啦，无就嘴破啦，包括胃溃疡啦、胃破空啦、心脏有出问题啦，这拢是啥？拢是属于黏膜的功能啦。我你看咱台湾真讲无厉害。
1: 你看黏膜看伊的作用
0: 无？你看咱台湾无厉害，即落一条肠啊内底哦，一条肠啊内底哦。十外位你老火，那不是你老火，啊无就是破空，啊无就是遐哩溃疡。医生有法度安尼，忽然甲吹出来，啊无，医生嘛咧讲，真啊无在哦，甲吹出来，伊活袂久啦，哦，伊活袂久啦，哦，你甲看咱台湾的技术无，唔是甲西游记熬赢啦，西游记是世界有名的啦，
1: 啊，你看黏膜对咱人外身体外重要，
0: 所以讲哦，
1: 一个保护膜
0: 啊，
1: 系啊。你若无迄个
0: 毛啊，
1: 你
0: 个遐个遐个唔
1: 对，
0: 遐个唔对。是哇，你甲咱的嘴，我著讲上简单咧。咱有当时啊，嘴你破，医生拢讲啊，做啥？
1: 泡疹，
0: 黏膜组织受损啊，迄叫做，迄嘛是泡疹的一种。
1: 对。
0: 哦，咱你讲咱较早拢讲起包嘛，对不对？嗯。啊，迄足疼，迄那叫破足疼。其实你拢就亲像你讲的，你的嘴无黏膜啊，
1: 毛无黏膜啊，迄个黏膜功能已经拢
0: 受损去啊，
1: 哦，
0: 爱注意啦吼，咱家己本身，你不管你有你养生哎，无你养生，家己有你顾哎，无你顾哎，拢爱注意黏膜的问题。
1: 所以讲，你唔好讲看咱人诶，食保养品，其实咱人按头毛、按甲脚底、偌规身躯，你爱顾的所在是足济。唔是讲食一项个顾规身躯嘿啊！
0: 对啦，吼、哦，所以
1: 你一定爱迄爱顾，你逐项爱阿吃啊！
0: 对，啊，会记哩吼、哦，黏膜啊是非常重要。你的血管、你的鼻啊、黏膜啊，若有够，你绝对较袂感冒、较袂感染，
1: 即个有无？
0: 啊嘛，较袂过敏。
1: 对啦。
0: 你的血的。

需要维持咱人生命美景的物件啦。好来，啊，以上这是这个啊，做袁延荣医院吼拄到的诶，这个病症啊，我分享给咱听。所以西游记的人更加爱注意这个黏膜组织的补充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咱即卖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吼、哦，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等下恁来听好详细，这项物件是几千年延续到即卖现代来的一种养生概念的物件。过来，我来讲吼，这个物件唔是你普通，今仔伊你讲的这个物件唔是你普通都当食啊，都当。目到的物件啦，好来，咱先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影》。

来，尖牙门唱的音啊，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阿峰今仔去大家，咱讲在啦，含配题嘛，感觉有咱真正有法度用到这项物件，而且佫贵个中医书卷内容的。过来研究这项物件的病院，是咱国际有名的病院哦。

0: 唔是干那咱台湾有名的啊、哦，国际有名的病院来研究的吼、哦。你收到阿爸顶头买，甲你写迄间病院的疫苗，你去吃，什么物件呢？来，咱邀请专家来甲恁讲啦。来，佩提你好。
1: 阿峰啊，我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你知道我迄天去，因为我就是常常去全转台湾的一挂大病院嘛，星光嘛吼，啊龙总，啊陈清家吼，啊秀传这個，啊迄天我去中间纪念病院时阵，我才知影讲，原来因家己内底有一个叫做中药包、中医包、
0: 中医包啦、
1: 中医包、中医包这个物件、喔，并且一直三十年啊呢。创立三十年
0: 啊呢，
1: 系啊，然后我去，我想讲，哎呦，啊，这间病院哪会创立这么，就是中医部哪会创立这么久？
0: 无人知，
1: 无人知啊，
0: 真正无人知。
1: 因为大家拢想讲哦，就是病医，就是跟他病
0: 医，拢看西
1: 医嘛，
0: 嘿，对，
1: 就是伊这，伊一定长庚纪念医院，伊的中医部一定创立三十年啊。啊，我要甲大家讲一个吼。全台湾可能做侪大病医，伊嘛有一挂中医部，
0: 有啦，拢有，较侪啊，即摆拢有。
1: 哎，啊，问题咧，长庚纪念音乐因咧中医部，应该你个分出一个叫做迄落中医养生中心，
0: 哦，专门的养生
1: 咧，养生的中心。为什么咧？因为我迄阵问因咧医生吼，创办人个问讲吼，想话你个中医部要个专门分出一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因为伊讲吼，做一个老大人，其实伊无爱食西药，因的身躯可能嘛无法多食安尼西药，因为讲真的西药较烈、较强、
0: 哦，当然咯、
1: 哦，像话感觉讲像伤身体。
0: 其实若要讲西药啦吼、每一项慢性病，包括着癌啊、恶性的肿瘤，不管什么病，伊干那一个功用叫做压制。
1: 对。
0: 压制，就是甲阿妹你糖尿病，伊只哩嘛是甲你低咧啊，迄袂好呢。啊，愈食是愈严重呢，对吧？
1: 所以，因才会创立这个叫做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因为有足侪长辈，伊无爱去食西药啊。
0: 对，有人有这个概念对啦。
1: 食药啊，食伤西，伊感觉讲我食甲讲，就是低咧安尼尔。所以，因这个中医的养生中心是啥？我个用中药，甲你调养你的身体，
0: 对，
1: 吼，互你较温和诶。你嘛法度改善到你身体问题，就是不会那么的剧烈，和你较温和底下用心就对了。啊，我要甲大家讲哦，其实咧，因即马咧，因伫因的养生中心吼、哦，因弄的三顿配一个物件，就是和伊带伫内底一挂用心的一挂算白人和因食，有一个物件叫做茯苓膏，你有听过啦吼？
0: 哎，那是茯苓，那是较早是叫做。茯苓哦，
1: 伊是叫茯苓哦，啊，我讲的唔是茯苓，叫做龟苓膏。
0: 龟苓膏，
1: 哎，龟苓膏这个物件，你啊想哦，伊咧中医部三十年的时间内底，遐尼一个医生，伊想话要去开发这个物件，你有想过为虾米？
0: 其实我有一刚来因中医部的药师来啊，吼，我咱嘛加减啊甲讲一下，因为其实咱较早人大拢讲花朵在世嘛，花朵是安怎较早。都无啊，免也未开刀子，对不？较早嘛未使留子，也无迄条迄条技术啦。啊，嘛唔知你病是安怎，是安怎较早的人有材料用这草药啊，甲你治病。啊，渐渐伊来流失哩嘛。所以你中间以及你拄啊咧讲这什么中医的养生
1: 这个啊，
0: 因就是拢以古传的方法。较早即卖做的拢走样样啦，你那商业行为拢走样样啦。伊这是最主要，伊是中医规个中医类去找这个物件出来，符合着古早迄个用心概念，要长尾思维概念，要做找出来物件。
1: 我先讲一个吼，先啊要找这个物件，第一支商品会使食的物件，就是咱的龟苓膏吼。
0: 哎，龟苓。
1: 就是咱流传下来有做这物件，比如讲古老的生姜，
0: 吼，
1: 啊，佮有一挂白凤丸。
0: 哎，对。
1: 啊，问题。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唔是食，伊第一支做的商品就是叫做龟苓膏。
0: 为什么呢？
1: 其实引起发现讲，你看迄个前几年进京秦始皇，其实由于为着伊要长生不老，所以咧，伊派足侪人去帮伊做一挂个使，让伊长生不老药的一挂物件。
2: 长生不老，
1: 长生不老药，长生不老的物件。然后咧。伊要统一全天下，
0: 伊要做，伊要统一全天下，
1: 第一身体一定要用， 哦，也腰子爱用，伊袂使骨质疏松，啊，袂使啊腰酸脚软，
0: 对
1: 无？啊，伊筋骨爱用，啊，佮有一寡迄时阵，大家拢过啊足痛苦的，足生活足艰苦的，伊嘛袂使得一寡病，细胞嘛爱好，肝嘛爱好，目睭嘛爱顾好，才看远。所以咧，一个是找了很多的人去帮他做这个长生不老药，啊，所以做的迄支就是啥？就是伊咧。咱即马要讲的这个叫做
0: 龟苓膏，
1: 所以龟苓膏伊是流传千年的历史啊、
0: 哦！哦，千多年啊，
1: 千多年的历史、嗯。这你去网路上找，你去 Google 找，全部拢会使找到这历史。所以咧，人这长庚纪念医院内底中医部，佮去找讲，这个就是讲这个配方，这个配方啥那会使流传千年的原因，就是因为安尼。干那一个小小的龟苓膏，顾着你的筋骨，顾着你的目睭，顾着你的细胞，顾着你的肝、腰子嘛，拢总给你顾着啊。
0: 我来讲，其实你今仔讲这個，我嘛听有。其实这个物件，离咱台湾是渐渐流失
1: 了，
0: 流失了。但是你爱记得哦，只要你国外，新加坡啦、香港啦、啊、马来亚啦，只要有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非常珍贵的物件，
1: 对，
0: 哦，非常珍贵的物件，是台湾人无你个无人要来做这地理，听无无无好做，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承担嘛。所以中间既然变这个中医部，才开始来发现这个物件，这家伙的物件当养生过贵的器官的物件，是安那用要甲放个习
1: 惯。我跟你讲，想到即马台湾无啥人要做。因为伊也是要做顺的，正统的，伊爱二十一刀的功法，
0: 对，
1: 二十一刀，
0: 无好做啦，
1: 无好做，所以即马无人要做。我光是你迄骨板要甲控好烂，你讲做搞工的，你唔是啥物大会社会里来控俩，你血爱控哦，你血爱掠好准个对啊，你血伤大也超会打，血伤细骨板袂软，啊中你爱个直直加水。雷叫，
0: 吼、哦，
1: 水伤少，伊变伤老；水伤多，伊变稀稀的安尼。那水安尼
0: 就对。讲白了，这既然中间病是用足济心血来做一剂哦。
1: 对，
0: 吼、哦，来做一剂哦。
1: 所以你早伫你头先讲的迄香港啦、马来西亚、新加坡啦，其实因也是有卖这什么龟苓膏这，伊拢是专门店。
0: 对啦，我
1: 专门店哦。
0: 龟苓膏你要吃，唔是讲我来中药房，来中医诊所。独当家的物件绝对无可能。
1: 你可能看到迄叫做茯苓膏，
0: 迄茯苓膏吼，迄茯苓膏啦，
2: 对对对，蛮大的啦。
1: 哎，你个是算普通的叫茯苓膏，内底就是用普茯苓来吃。
0: 伊也是用一般茯苓来做的。
1: 哎对，
0: 伊也是一般茯苓来做的。
1: 哎对，按讲你也是要正统的茯苓膏，伊内底茯苓是这个
0: 土茯苓，
1: 土茯苓，伊上主要是排你的毒，吼，然后帮你解毒，
0: 还
1: 有你一挂关节炎的问题，所以。正统的一个是爱用土茯
0: 苓，
1: 你卖你袂使讲，伫我去香港算人路边嘛，我变迄叫服迄落茯苓膏，
0: 大部分拢是茯苓膏
1: 较济啦。哎，对。
0: 好、哦、啊，茯苓膏伊用的就是一般的茯苓呀。
1: 嘿，
0: 土茯苓甲茯苓是完全无共哦，
2: 无
0: 共款的物件，
2: 无共款物件。
0: 啊，咱要食这個，就是一定爱知讲内底物件要食安怎。
1: 嘿，
0: 啊，今仔所以恁爱注意听详细来。咱这个茯苓一般，咱你吃土茯苓是你吃安怎？
1: 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爱解毒、排毒，啊，佮有你筋骨的问题。
0: 哦。
1: 因为你爱想以前的医疗不发达，无像伊即马甚物，你看病看医生对无？
0: 对。
1: 而且以前的人讲真呢，涂骹落去啊，垃圾里头，迄正正直直坐，你哪有可能讲我爱佮我清洁我
0: 卫生？
1: 好、哦、啊，有物件佮吃。所以体内其实一挂足侪毒素，你唔知。所以土茯苓上主要就是把你体内毒素排好出去。
0: 哦。
1: 过来就是讲，迄、那个年代大家冇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冇腰子的问题啊，用什么？就是用骨板。
0: 对。
1: 用骨板来豆豆啊孔，啊未了，你细胞爱顾着无？
0: 一定爱顾嘛。
1: 对不？枇杷。
0: 啊有枇杷，枇杷嘛。
1: 枇杷药啊，肝脏的问题，你看迄时阵秦始皇。伊三更半暝才困，透早个爱起批奏折，为虾米？因为伊是皇帝嘛，伊要统一天下嘛，所以一定爱做认真嘞，所以嘛爱去顾着伊个肝，叫做七窍丹。
0: 汽油大，
1: 嘿，汽油大，汽油大这个物件，
0: 哦，迄是专门的过关，
1: 专门的过关，哎，啊，佮有一个叫做桑叶，目睭爱过无？
0: 桑叶，
1: 迄时阵闹，
0: 目睭一定爱好，
1: 系啊，迄时阵闹，甚物迄落，咱即马即叶黄素，
0: 无啦，
1: 迄阵闹叶黄素，无叶黄素嘛，问题目睭嘛爱过嘛，迄阵佮无即马甚物护眼台灯，甚物拢无，应该是点一趴迄落油灯，啊，眯毛。目睭一定会看歹去，应该是用这桑叶来顾伊个目睭，所以正统的牛奶膏就是爱全部这个秘方拢爱甲藏伫内底，这是算一个正统的。
0: 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听好详细，一支好的产品要做甲养生，即卖你来注意听哦，这不是你家己治病，不是你家己啊，你有病食这都不是，伊这是一种养生的概念。
1: 对，
0: 好、哦，内底就拄啊，佩蒂你讲的，就是牛板嘛。好、哦，牛板大家一般拢知，牛肉二仙家嘛、嗯，就是要顾啥，筋络嘛。
1: 哎，筋络。
0: 哦，筋络嘛。过来，这个土茯苓啊，你来知哦嘿，你那土茯苓除了拄啊你讲这的好处以外。土茯苓，你若做到生生遐，啥物生头发尾较早人，做到生头发尾啦，生顶
1: 啊，有
0: 诶无诶，
2: 土茯苓，
0: 较早囡仔上高生，土茯苓就是专门咧治啥，即个
1: 顶
0: 啊啦、炎啊啦、解毒啦、皮肤炎啦、湿疹啦，过来伊足好用啊，就是伊排除咱身躯诶湿气嘛，湿气啦排掉，你诶痛风啦、风湿症诶关节炎啦。筋骨疼痛都无呀嘛，对不？所以这啊，伊这个物件内底所含的每一样物件拢是青草啊，哦，加一项就是菇的菇瓣嘛。伊这不是用龟脚菇哦，你若目中药的人就知，龟脚菇甲菇瓣那是天差的地哦。哎，那是天差的地哦。
1: 应该安尼讲哦，你也是用几只菇，你可能会使控一大鼎。
0: 对，
1: 控两三鼎安尼，因为是几只菇，啊量本来就较济啊。啊，你也是干那用菇瓣尔，一
0: 加都一袋，
1: 各加一袋尔，
0: 加一只一袋啊。
1: 对，
2: 都涂卡的白拍涂卡迄
0: 袋。哎，都是迄袋啊，迄袋有效命啦，迄袋真正正好的物件啦，吼啊，所以。人养生的概念就是要安怎，就是这些物件甲综合做伙了后，你规身躯上盖你上盖惊的火，就拢爱靠这嘛，
1: 对
0: 无？爱靠这类，甲你就是对土茯苓开始，菇瓣开始，吼、哦、啊，这对对，
1: 个金银花啦，
0: 金银花对你的对你的气啦。
1: 丁银花上主要伊是算一个植物
0: 的抗发炎，伊抗生素，伊属于抗生素，嘿，哦，所以伊就是气嘛、肝嘛、
1: 啊油脂
0: 嘛、
1: 目睭
0: 嘛、
1: 细胞
0: 啊、细胞嘛，拢全部拢甲你顾着啊嘛，啊，这就是要怎啊，啊，就修复啦，
1: 嘿，
0: 哦，古早人就知影讲，你物件啦叫破空，叫创啥，你就是爱去甲修复好势起来，啊，咱即摆唔是呢。咱即卖人，我都微费用来，药啊食落，
2: 药
0: 啊食落，对嘞，
1: 对
0: 嘞，啊未听落啊，即卖未听，你就感觉无啊紧啊，都未听，连讲啊，过过一阵嘛，后时话又个胃出血啊，你去看，啊你就破空啊，对不？你就是带恶性的循环了后，我跟你讲，迄个血过加血了就变化了。
1: 哦，对，我先讲一个，因为较多这新婚啊，你也该拆开看，每一个拢是讲。针对你无同的器官
0: 来补充的，
1: 啊，你也是甲甲做伙，上主要就是甲你下你体内去把火，
0: 去把火，
1: 下你体内去把火，因为个像你讲的，其实咱人也有一挂体温，你袂使伤冷，你啊脚手冷，其实这嘛无好，所以你啊拢有一挂温度。问题是你去把火，你迄个温度袂使伤高，
0: 啊嘛袂使伤低，
1: 因为你啊伤高，你也知嘛，以前拢感觉讲啊发烧无好爱惊
0: 地
1: 个，你是不是上新的医学就是讲，你也是体内流过温温啊呢，就是因为你体内发炎吗？
0: 对，
1: 好，啊问题你体内去把火，也是直直烧，直直发炎，表示讲你真爱注意啊，因为
0: 佮
1: 你发炎嘛，你地袂落嘛，所以这全部的这个秘方甲。加做火了，伊就是要甲你下你体内去把火。
0: 对，你体内每一个器官，拢有火啦。
1: 对，
0: 伊全部拢会甲你照顾，加互你安尼平稳啦。嗯，对无？所以这点足重要，所以 古早人是厉害吼、哦，用这个物件啊，用安尼，而且这较早拢是皇宫内院，一寡大官才食得到的物件，吼、哦、啊，所以咱讲实在啦吼、哦，这是病院内底正有法度，只要迄个中医师群遐大群，大咧研究这个物件啦，一般的外口的企业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捌食过茯苓膏？茯苓膏凊彩都有当买，
1: 对，
0: 因为。茯苓膏，咱台湾嘛有人咧做啦，
1: 这
0: 算足简单的物件。但是龟苓这个物件，你就无当买
2: 啊，哎，
0: 你就无当买啊，吼、哦！啊，你要去对食，我来讲去感冒一个，咱的人客你讲，吼、哦，咱你讲，我那去到香港啦、新加坡，拢爱去专门店，专门咧卖这个物件来对食，吼、哦，啊，开气味。也对这病院研发的也未对啦。
1: 你知影其实吼，咱台湾也是讲要去探望长辈，就是去看一寡咱的长辈啊、阿姨啊、叔叔安尼。咱台湾可能拢会买低基金，
0: 对，
1: 啊无买三嘛，
0: 对。
1: 啊，其实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迄边，伊那是讲要去拜见客户，一挂大头家，伊卖去拜访，应该是拢一盒一盒的古灵膏，
0: 这是足顶级的物件。
1: 第一名是算一个养生，
0: 对养生
1: 的东西呀、啊。只是讲即马台湾较可惜，
0: 对啦对啦，啊都无人买进
1: 去啦。啊，拄
0: 啊有这间病院，然后咱大细人大家拢总知，大家都捌听过这间病院，哦，中间纪念病院。因来中医部研发一套出来，真正照古法律打造出来物件，大行都无，未使凊彩就对啦、
1: 嗯。
0: 哦，你这外口，你含看你都唔捌看啦。哦，啊，今仔日啦，佩提甲咱感谢佩提甲咱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一缕相思情》。

0: 这首是高胜美唱的《一里相思情》啦，吼，来，哇，拄啊电话都人咧问啊咧，问讲啊，啥物叫做？有啊，老的拢知。嘿。吼，拄啊，咱卖讲伊外好个，卖拄啊，你过来卡起咧问。啊，你真正有迄个物件，我当然有啊，而且我会当甲你讲，大兴坎挂保证，中间纪念病中医部研发出来。
1: 第一期，
0: 我跟你讲，大型的病有研究者有，因无咧做，大部分拢无咧做。
1: 哎、欸，我先讲一个，先讲这是第一期吼，伊、哦、其实因长庚纪念医院内底，因毛做一挂商品啦，因就是中医包，其实算一个预防医学，
0: 对，预防医学，
1: 做一个地包啦，
0: 对，
1: 啊泡身躯的泡迄，
0: 对，打进身躯的哈，
1: 啊贴布啦，
0: 对，
1: 吼、哦、啊一挂用品的中
0: 药，对。啊，这支
1: 用家，
0: 这支拄啊研发，迄工因咧助理来话讲，研发了一年啦。
1: 对。
0: 甲这物件，唔是甲讲我要摕这物件足简单，问题就这物件要做会好势，
1: 迄、那个比例哦，
0: 比例要抓较足准的，迄无遐快啦。
1: 对。
0: 對啊，干那有法度做这個，就是中医师尔，西医绝对无法度去买这类物件。因为这古流传几千年啊，离咱台湾超失传哩，咱台湾你看得到拢是。茯苓嘛，茯苓膏嘛，吼，所唔忙搁食遐啊！来，我阿你讲，来，咱来进广告下来，拄啊吼，就足侪人咧问啊啦、嗯。来，这因为我先甲咱讲了哦，嘿，咱今日推出一支叫做中间茯苓膏，制作的人是中间纪念病院，咱的阿爸顶头有写。后来外口，你要食得到吗？无可能。好、哦，因咧助理间的药师来我家时，我后开门，伊讲无可能啦。我这做出来就阮病院内底，一下就分了，就拢卖了了呀。好、哦、啊，这是因为我讲物件好，一定爱推广，可能也伊袂讲话啦。好、嗯哦、啊，过来第二点，伊咧讲阮这做起来有两个特色，除了拢中咱这个。做幼路的这个高级的药材以外，因为第一点，咱要用心嘛，未使放防腐剂嘛，吼，未使啊，未使放糖嘛，吼、哦，所以这是拢完全天然类炼制出来物件哦，嘿，来，这个佩蒂啊，您这以您工厂来讲，这安尼做开一杯，哎，
1: 我先讲下吼。你若伫去香港、新加坡，
0: 對
1: 你甲换算成台币，一杯换算下来拢超过200几到300，
0: 对，
1: 一杯哦，200几到300，
0: 对。
1: 啊，今仔因为算一个推广者，
0: 对，推广，
1: 推广安尼，做者来问，所以我甲你讲，今仔就是新本价给大家，
0: 好，
1: 新本价一杯就是200块，
0: 200块，
1: 外口人爱卖300，
0: 对，
1: 今仔是新本价，
0: 好，新本价。200，吼，伊摕起成本就安尼啊，吼，啊，这有一个规范，唔是讲量愈大杯愈好，一定爱拄啊好因抓出来一个人，吼、嗯哦，不管你有糖尿病啦、心脏病啦、高血压未啦，大个人都拢总会使食，无甲你敬的，吼、哦，你也不是带安尼香香叫啦，有无？迄、那个鱼带香叫嘛会使食，后、哦、来一杯200，一个阿爸来得得八杯，啊，一杯是120克。好、哦，120克，200，啊，拄好一盒，拄好安尼1600块啦，
1: 安尼、哦、
0: 我跟你讲1600块8杯尔啦，系成本价，来我讲，咱安尼啦吼，这边啦，因为我先甲咱这爸母打回头咧，这拢无法度追加，卖完，你讲阿公我要过来，无哈，好无哈，这款的真正是。
2: 这是中大
0: 中间病院内底中医部用出来，唔是我来讲，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边啦吼，安尼我算算，无你嘛爱接五外月啊，啊你也五外月啊吼，你上届少嘛爱30-40杯啊，对不 对？来我来讲，一盒内底有8粒，一粒120克，优惠价，伊讲照成本价买咱，哦，优惠咱这爸母啊，来安尼一盒就1000粒，啊咱这边5盒啦。五阿都爱偌济爱8000呢？
1: 8000啊！
0: 哇，我来讲安尼啦。
1: 新本价啊，卖个台啊，拜托诶，因为这是新本价啊。无我讲真咧，外口人一杯是卖300，要卖300。
2: 今日啊，台今
0: 日是
1: 台底单，一杯就300块。
0: 我来讲，
1: 新本价我已经抬到8000块了。
0: 啊，我知。你免大声，因为我来讲，我唔是去用，我唔是去用哈大的。哦，你别惊。来，我来讲。
2: 你紧张。
0: 来，安尼啦。
1: 紧张。
0: 你落地也无够深的人，你这无算优惠，落地也无够深的人买不起嘛。
2: 对啊。
0: 买优惠， 要推广，就是大家拢爱食得起、买得起，才是叫做推广啦。来安尼啦，
2: 较牺牲一丝丝。
0: 安尼啦吼，
2: 你较牺牲一丝
0: 丝。一压啦，本来爱穿六对无，大家牺牲一个啦。啊，阮惊，阮准无趁钱嘛，无要紧。一压咱跩家留大哩，定伫个八百啦。
1: 八百。
0: 吓啦！
1: 你望加一
0: 寡，我四千啦，我四千。
1: 我来遮嘛一寡车马费，你望好留个。
0: 卖啦！我爱讲。一盒八百，
2: 啊，
0: 那都本来爱五盒是八千嘛，吼，啊，咱即摆五盒一盒八百，拄啊剩四千啦。
2: 咱一五盒，一五盒
1: 一
2: 多啦。
1: 唔是啦，你四千五，你迄五百块，互我做一辆车马费嘛。
0: 卖啦，我迄五百块你啊咧，啊，你啊讲一个较济咧，五百块呀，来我咧讲，我
2: 来讲。
0: 因为我来讲，这我嘛知，因为这因中医无来，真就甲我讲啊，这你卖完，你要讲啊，啥物人要爱，要搁追加是无可能的代志，好无可能。所以你无法度追加嘛，你也讲哎，咱追加我，你加五百无要紧，你这卖完就拢无半项啊，都还搁等几年的啊。
1: 哎，我先讲，这无红乌贼哦。
0: 好，这无红乌贼，啊嘛无南藤，
1: 好
0: 啊，你也要食甜，会使透蜜嘛？
1: 哎对，
0: 会使透蜜吼。咱也要食啊，我阿红你食，伊提来我试食，我是无咧透啦。好啊！你规杯掏开，伊个内底，
2: 苦甘
0: 拉萨，那果冻，但是你倒你掏开有水嘛？
2: 对，
0: 也佫有水吼。迄个水你莫偷加我嘿，迄拢精华哦。你怎啊倒大？我是拢迄个塑胶膜啊用起了，啊怎啊倒大碗哩？
2: 哦啊，遐
0: 淋淋啊，遐佫夹东西啊。伊我内底有加塑胶刀，伊中间病院出来就够。加塑胶刀，加塑胶汤匙啊，要你吃，一天吃一杯，一天吃一杯，
2: 会
0: 当让你的体咱的身躯啊，温和不热啦，哦，未火，未安尼烧腾腾，未安尼讲，未发炎，未遐有诶无诶，过来耳骨会好势，肝骨会好势，腰子骨会好势，哇，这真正你无当吹啊啦，哦，啊，等下你都甲看。这也袂后边，袂少袂甲你讲钱，安尼啦，四千啦，一句话啦，因为这无多比较，
2: 没啦，没啦，
1: 那
2: 你
1: 就做啦，
2: 你就做吼，
0: 啊，你反正你哥你无限做嘛是假赢，有限做嘛是假赢，对不对？
1: 因为阮家己，
2: 个无物件，你
1: 医院内底中医，
0: 我来讲，这我知，这真正有影，哇，电话拢满线。大家拢想要甲食看卖啊嘞，哦，所以卖迄个五百卖啊啦，就是四千啦。来，你注意听好诶，您即卖收到这个阿爸，伊顶头写中嘉牛奶膏，中嘉纪念病院伊做诶，内底成分甲你标伫遮，每一杯内底每一杯每一克内底有八杯，一杯是120克，内底无防腐剂，无糖，所以过好阿袂人你甲食。我跟你讲，拄啊一个奥利桑卡电话起来，我咱的新人客，伊讲阿公，我这拢叫阮囝吼，对香港买转来。伊本来高血压，爱食早，爱食药啊，食到即卖无咧食
1: 啊。
0: 对啊。加食济哦，无咧食啊。后来，伊对你的食落了，对你的肝，对你的肺，对你的腰子，对你的心脏。规部位拢总甲你顾，筋骨嘛顾会着，
1: 皮肤
0: 嘛顾会着，
1: 吼，
0: 对，吼，伊内底有抗，迄个天然的抗生素就是咱的金银花里个内底，所以这规套叫做养生概念呐，吼，这款物件，我问中医师，你讲伊讲，其实你注意听啦，慢性病除了感冒，讲食药啊，吼，互你卖发烧，卖那喉痛。卖老片最安尼呀，好安尼就当作好啊，对不？其他所有的慢性病，你食西药拢是你伤你的身体。
1: 我嘛先甲大家讲一下吼，伊每一克安尼配方，就是比例上好的。
0: 上好的，
1: 因为你唔是讲吼愈大克愈好，就是你药啊同款嘛。药啊唔是讲哦，我一顿甲一工甲三顿的量甲食了了，唔是
0: 安尼。无，
1: 就是每一克就是配合好，
2: 对啊，好量，配合好。
0: 内底这边你注意听哦。因的成本给一杯都要200哦，成本哦200，八杯都要1600哦。今仔个大个甲剁一个吼，安尼咱这爸母啊，安尼有对恁有够优惠无？好，真正足优惠啊！我甲你讲一遍，就是一遍尔。 后边你要买这個，要当时因病医要给我们推出，我唔知道。哦，这個、我唔敢跟你讲，但是呐，三五个月是无可能啦。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因为伊用呢，加这个土茯苓，你都无当体啊啦。
1: 对。
0: 啊，你一般去中药房买着，拢叫做茯苓呀啦。哦，拢茯苓呀啦。啊，有人一定问讲，啥物叫做茯苓？土茯苓？我来讲，茯苓就是真菌类的物件。哦，你煮四神汤你用的，哦，这款叫做土茯苓，伊是规粒伫咧土地挖起来，哦，土茯苓这完全无同，你会生头发尾啦，皮肤失真啦，
1: 哎，
0: 体内湿气啦，好来，来这边哦，这边五阿妈，五阿原价爱八千，今仔剁一个，安尼真正有够优惠啊，或者五阿优惠你四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无大细组啊，就是安尼五阿直行，阿卖完准拄好，因为来就是这量，
2: 无
0: 多对家，
2: 哦，
0: 无多对家，这是你听电台听五六十年啊，头第一遍听到这个大型的病来对中医部
1: 强度
0: 研究，外口无，外口无啊，
1: 来，
0: 对，遐无一定买着，我无骗你，来，0800318。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起紧个卡号的，电话架起紧个卡，因为我跟你讲哦，那配题你讲的，这你含吃你都无当吃啦哈！来啊，买电话紧卡哈，电话紧卡0800318009。

0: 来，我跟你讲吼，佩蒂啊，这实在是，这是讲大金，这大金便宜做的无阿多啦，哦，啊无实在这个这个这边哪有，这我咧做嘛袂好呢，你甲看你量无嘛，无遐济物件嘛，
1: 对啊，
2: 你无阿多去甲要求啊，
0: 对啦，咱嘛无阿多要求啦吼，
2: 你无阿多要求一个啥呢呢，
0: 真济人拢
2: 怕的，哎呀，
0: 人伊。
3: 人伊操伊
0: 个两个
3: 是
0: 要安尼尔，对对。啊，这是我甲咱只爸母讲，这是推广者
3: 啊，对啊。
0: 这推广者，你看电话今嘛拢满线，拢满线。你已经，
3: 你啦，电话较慢，甲你接，你个是加两只
0: 个。对。
2: 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下未来，你唔免去问讲要大做细做。
0: 拢无。
2: 一个是只个
0: 话，
2: 因为即摆电话线较满，所以就是变讲相信卡未来
0: 是对个啦。啊，你都我来讲，这我的感觉啦吼，你来有当时啊，嘴大家讲你啉遐也袂醉，嘴大遐也袂醉，嘴大，这你甲食一杯
3: 啊，
0: 你就是感觉着讲这个物件好神奇哩个对啦。
2: 因为你个是体内火上热，
0: 对，
2: 吼、哦，去拍火直直热起来，
0: 对，
2: 吼、哦，你也是火直直热起来，你本来一定有火啊，你个直直热就是发炎，
0: 对，
2: 所以你要注意吼、哦。今日咧想好讲哦，人家长庚纪念医院中医部，人个是第一支做起来个这
0: 個，对，就是这個。
2: 因为讲，咱台湾人讲真个啦，咱天气较冷较湿，所以你体内有做侪湿气个。
0: 湿气当你皮肤落，
2: 哎，对，湿气当皮肤了，啊，有一挂病，啊，过来就是你把火上热，伊个降落。
0: 对，所以湿气当你就会得到风湿症嘛，
2: 哎，对啊，
0: 就是关节炎嘛，伊这内底拢有甲你固定嘛，
2: 固定，
0: 对不？
2: 啊，筋骨会酸嘛，
0: 对，啊，湿气当就是鼻啊过敏嘛，熬感冒嘛，熬生生遐有诶无诶嘛，这拢甲你顾会着，所以这是一个。养生的概念，养生概念哈，这较早这个啥，这个也做要讲一句啊，歹听嘞，真使用的时阵就食较变贵啊，
2: 对啦，
0: 吼，
2: 红茶食哟，
0: 但是这个物件哩，因华人的世界，就是讲哩香港、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足济华人的所在，这个物件是顶级的物件，
2: 对，
0: 是顶级的物件，吼，所以。你咱台湾算尾啊，大家拢无爱去研究，你知无？
2: 甲这两年啊，
0: 对，甲这两年啊，咱中间病院、基层病院的中医师才讲，这遮好的物件，唔好拍算去。我因开始在研究，这袂使乌白的，无伊用，我讲伊用茯苓来做，你嘛是你吃，
2: 敢
0: 是安尼？
2: 对，因干嘛讲哦？这千年流传千年，人家袂使失传呐。
0: 对啊，伊来用这茯苓，和你嘛是感觉讲未歹，但是伊用的是土茯苓呢，对不？啊，你那茯苓果，茯苓内底就无菇啊呢，无菇瓣啊，
2: 无菇瓣哦，
0: 无菇瓣是顶足贵的哦。
3: 这个简单也是
0: 个
3: 是这个菇瓣，
0: 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记个卡哈，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我跟
3: 你讲嘞哦，这古板，
0: 哎，就记得。你莫
3: 提起个迄个茯苓。
0: 我你莫阿咪比啊，
3: 你莫阿咪比啊，你莫。
0: 这我来讲，这
3: 是我都我
0: 跟你讲一遍，这量完是无到底价哦，
2: 我
0: 真正无到底价哦嘿。哦啊，咱这长辈时代，如果你听头第一点钟的听有对。第二点钟，也过去了，甲你解说，啥物叫做火，要安那去处理？哦，咱人，你去中医书内底，中医论述是无高火啊吧？
2: 嘿，
0: 哦，就是火气啦，
2: 對
0: 三焦五毒火啦，就是你的五脏内底五种火，你拢爱有法度甲带落来，带来落来，我跟你讲，你就未发炎啦，啊，就未有高火啊，这些问题，拢总甲你处理掉啦，吼、哦，啊，所以啊，咱这包括爱记了嘿，这是无在对家。吼、哦，真正无法度对解吼、哦。啊，咱即卖因为电话作侪，我来倒听电话。啊，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3: 0800-318-009。
0: 下一点钟，佩提会阁甲恁讲较详细哈。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歌唔知偌久啊，你甲听迄声，你就你无甲恁讲，你唔知是上唱的，迄声你听无啦？这唔是啦，叶启田所唱的《再会啦故乡》哦，这足老的歌，
1: 听迄声应该要吼。老几十年代台词啊！
0: 老歌听感情，啊新歌叹流行。
1: 来，
0: 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讲给你套嘛，无啊啦，剩二十组啦。
2: 哦，我
0: 讲即系爸母啊讲，剩二十组，因为这唔是讲啊，甲配题啊，拜托你去对调，因为这中药房啊无。
2: 无，
0: 中医诊所嘛，无，
2: 无拢无。
0: 哦，这原本
2: 嘛拢无。
0: 这个物件阿峰会当甲你讲，因为因来的时候我有敢问，伊讲原本因做这物件是因当的去外国吃食了未歹，啊，叫呢中医团队咧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哦，伊爱含咧同款啊，物件爱实在了。开始你吃的时候是因。中间纪念病内底，家己你买，家己诶员工你买你食诶啦，你外口无当买啦，吼、哦、外口无当买，所以你今仔日你食诶着这项物件，真正是你优先依赖。
2: 喂，
1: 你好，
2: 我
0: 即摆讲着咧，阿洪嘛善良人，我感觉我食这冒一个好家人诶气，啊气一起来呢，吼、哦、真正有影咧，啊这我这款物件真正较早啦要讲。就是一定要有的人才吃得起、哦啊、我先跟我们这些爸母说、嗯、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很多人卡起来、啊、我要给福林哥我这不是福林哥、啊、我这不是福林哥福林哥很俗的、嗯、那不一样、啊、正中医古早流传的是叫做古灵、啊
2: 哦
0: 啊、不是整只古啦整只古的又没记得了他、哦、这是纯粹是古板而已、哦、古板而已来做食品哦，这病院中医师规个团队研究起来，来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我跟你讲，今仔这就介绍啦，今仔这就介绍啦。佩迪讲，这那伊因工厂来讲、
2: 欸，我先讲，这个介绍比阮员工比较俗，
0: 比因的员工因家的工厂咧做也佫较俗啦。
2: 对啊，所以我后来再甲爸爸妈妈讲，这那个是。每一个人，咱一组就好
0: 啊。一组卖超贵，
2: 哈、欸，一人一组。因为呢，
0: 咱讲实在，起码安尼剩十八组啦，哈、嗯，也够十八组啦。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啊，卖起来卖小姐啦，卖个小姐讲我要爱几组对几组，恁拢先食看卖啊
2: 嘞。
0: 一组食看卖啊嘞。
2: 数量就
0: 安尼。哦，绝对买哦，你俄罗斯得志啦，安尼啊，我头我都食到这个物件。
2: 哎、欸，我先讲一个吼、欸，其实小老公吼，病个地拢要食，你知？
0: 对，拢这是拢医院内
2: 底。其实伫病院内底拢是啥医生、护理人员。
0: 对，拢
2: 因为医学观念、保养身体观念，其实做做好个哦。
0: 对。
2: 问题因即马嘛是拢会想讲啥，用食补的方式，
0: 食补、
2: 食补方式。啊，你讲医生敢唔知道这古灵个话好？伊想到家己会食，伊敢那想家己会食，再来用心。
0: 这真正讲练几年，练偌济套教伊，啊，才研究这个口味出来呢。
2: 对啊，哦、因为该是医生嘛，家己会知影讲吼，我要甲所有的这毛病，我要先甲降下来，我一定要为我来第一百岁甲降。
0: 对，一百岁一定要降下来。
2: 爱先甲降来，啊，唔是讲安尼。很强烈的方式是温和，给你打到杠，打到杠，让你身体愈来，给你的身体把血愈来愈美啊！
0: 对，啊那我咧讲血呐，降无落来，你那单头肌哦变成骨加一趴血哩，顶管变发炎啊！你差不多是爱准备吼、哦，去提大血啊啦，准备看医生给你安排，当时要夹刀啊，给你留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那卖，你卡之外卖哦嘿，因为我会当该讲实在，你外靠。你有单买无？有啦，出国一定有单买这项物件，但是贵甲袂蒙值啦，真正足贵的。
2: 当地遐是叫专卖店。
0: 对，会当专卖，因为足侪人想，啊，你那做较囥较久咧，要囥较久咧，爱囥，一个做啥？
1: 防腐剂。
0: 你敢要食？对不？所以人伊这医生就是讲，阮做出来就是要顾健康。
2: 对。
0: 吼、哦，啊，健康以外就是尽量卖添加。这物件，啥物事啊？这不是干那样，你拄好听咱药师咧讲，伊这含农药的残留、塑化剂、所有的重金属拢检验到足详细啊，因正有内练的啦，哦，正有内练济的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更加卡好个，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我讲这绝对卖无够，卖无够啦，这绝对无够啦。啊，即摆买较好，这款的无法度啦，因为最主要这个古板歹体啦。
2: 古板歹体，对啊，土户零成本，
0: 土户零成本管啦，啊，再来就是大嘛管啦。
2: 做工蛮麻烦，
0: 最主要伊咧控，唔是讲做一遍落落去最控最控啦，因为伊这有分啥物爱先控，控了再佫含啥物人做伙，才落去做起来，唔是像咱咧想安尼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电话举起来，紧甲卡，你若提无到，你甲阿方讲，我当时要佫爱一座啊，无啊，无啊，
2: 外口嘛袂，
0: 就是外口你嘛无啊，因为伊这原本就唔是要伊。啊，辛苦安怎啦？你等下你甲食，迄杯火甲滴下落来，你就会感觉讲，哎呦，太差遮济啦！哦，太差遮济来，阿妹，吼，我来讲吼，组数愈来愈少，我下剩十几组尔，吼，剩十几组尔，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爸母啊吼，你唔忙个蹲灯啊，我无便宜哈。
1: 这数量也未了，真正没办法追加
0: 了。啊，这无多追加，先跟你讲下啊。
1: 无办法啊，
0: 啊，这无多无多追加呀。
1: 因为咱这数量要叫他做时阵嘛，工作久
0: 无。伊工作久的，就是安尼啊。
1: 哦，卖吃亏，
0: 伊就是搞这个物件，互咱这是。要讲一句话，反正是体验价啊啦，真正要恁体验的啊啦。我甲真正要，甲真正要卖，我咧讲卖做甲只，卖做甲物件只实在啦。
1: 我系讲，那
0: 配题你讲，下阮工程，恁若要卖，无阮工程，阮另外过来夹一支吼，大行拢减开款的啊，较俗的，大家拢食起。我讲啊，食都规矩卖食，对不？这食一粒，较赢你外口只。有诶，无什么火龙果，食几十粒
2: 诶。其实，爸爸妈妈你也捌食过诶火龙果吼，甲这龟苓膏你去比较看卖。
0: 哦，迄天炸咧白。
2: 你这地拍开，你敢那属于迄汁，因为内底有一寡汁。
0: 哎，对对，你唔好甲你唔好甲惊掉咧。
2: 我先讲者哦，你敢那食迄汁吼，你可以感觉讲，这真正是真材实料。内底。
1: 啊，这拢无甜诶啦。
2: 无甜，你可以再食食脆讲吼，像那人迄落啥，长庚医院人会做一支。像那讲这支是长庚医院来背书诶。人我是病医，我不是凊彩给你叫叫，我是
0: 大夫，
2: 我做出来物件是关乎我个人民生呢，我不会讲生气，
0: 对啊，你别在开玩笑，
2: 别在开玩笑。
1: 这是你啦，讲哦，不会人这是关系到因家己长庚因内底迄个因病院名声，所以因嘛就爱注意。
0: 嘛不是讲咧啊，因的中医师群有来无来，这个足重要。
2: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我搁给你提出一个人上济买一组。哦，一组落卖超过啊！哦，因为我来讲，这不是你咧想的讲，我凊彩来堆土蛋买啊，迄无遐简单啦、
2: 啊。哦，
0: 我
2: 来当甲你讲实在。
1: 讲起人因这个吼，因这干啦，因也足干就足严的啦。你看，
0: 哦、
1: 中医师要来讲，因当的。诶，迄小姐有得做嘛？吼，迄头头拢过来注意来看
0: 咧，拢来，
1: 拢注意的，拢来咧。因咧，迄个这
2: 很严谨呐。
1: 对啊，所以我
2: 是讲者，先嘛讲吼，因咧干啦，因个是要做一支哦，因先啦，唔是做一挂其他中药的物件吼，其他味，因咧做古灵果一味吼，因为佮是中医师，因去发现讲，其实咱台湾人真的去爬火足重
0: 要，
2: 有足侪毛病是因为你爬火无佮消掉，你内底湿气你无佮消掉。

0: 你去恁中药房去对调，迄拢无当调的啦。因为我这无放防腐剂，唔是讲放嘞，放三单、放五单，放到果组件好，鸡安阁会使卖啦。这无遐久的啦，这都甲我讲都半年啊啦。
1: 这半年。
0: 吼、哦，这内底
1: 因为
0: 这内底无放防腐剂，所以你唔免你恁大家拢爱，恁大家若卖你爱紧。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卖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09，来纯师湾唱的《借问爱情》。

0: 来，借问爱情，这是陈思安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可以伫恁外口真正拢无当跳啦，
2: 无当听。我讲即个在台湾嘛，即个拢失传啦，台湾嘛
0: 我讲这真正存。春节十二组实在是无够啦，好来，我即摆要请教咱专家，咱这个营养专家啦，吼，真济即个爸母啊拄啊卡起来啦，吼，伊讲啊，我糖分足严重，即款物件敢会接一啦？
2: 来，我先讲一个，
0: 好，
2: 你也是讲外口是福林啦，福林，我唔敢讲，
0: 好，福林，好，当然福林，咱唔敢讲，
2: 对对对，因为福林伊本身就是安心的，
0: 对，
2: 好，啊你也是讲是，因为内底是用土福林。
0: 哦，土茯苓，我拄好注意甲看吼。茯苓是一种真菌尔啦。是顶啥物茯苓要讲真菌就属于啥？亲像咱咧叫酸仔菇啦，毋是啦，酸仔菇啦、灵芝啦，即款诶拢叫做菌种类诶。咱咧食诶香菇，即种算菌种类诶。土茯苓是土卡
2: 规
0: 地
2: 啊，规地安尼
0: 规地安尼，
2: 所以你本身给啥呐？给你做一个代谢的问题。
0: 哦，
2: 你代谢好，你代谢好哦，因为做侪人有代谢症候群的，代谢好，你血糖本来可以再控制好。
0: 对对对，
2: 内底佫有一个叫做七血胆。
0: 哦，七血胆，
2: 七血胆这个问这个物件，伊内底有啥？有皂苷，有黄酮。
0: 好好
2: 好。所以咧，伊本身对你血糖买晒有一个控制好效果。
0: 哦哦哦。
2: 啊来，阮全部一碗内底。一口内底，伊是无含糖的，所以你有糖分的问题，你放心，吼、哦，你咪使放心食。
0: 哦，啊，我问过因迄一讲迄个董药师啦，吼、哦，伊讲其实南七六大最主要功效就是要，好咱的当然，你的身体要顾会好，你新陈代谢一定爱好嘛，
2: 好、
0: 哦，你有糖分的人一定爱注意嘛，血油收过悬的，这是咱台湾人拢闪袂过的物件嘛，啊。要谈这些呐，因为伊嘛讲七六大较苦，但是迄个苦啊，食起来会甘啦、啊，会甘，所以伊这正讲高发连接，要来做的都是一定爱像安尼，会开口才是正版的。
2: 对，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者，你也感觉真苦吼，你家己尝一寡蜜。
0: 蜜啦，
2: 因为
0: 嘛未解苦啦，还好啦，我咧食是
1: 还好。苦味苦味
2: 啊！但是你知外口足少人愿意下这汽油大剂，因为这是一个成本。过来就是讲，足侪人讲吼，家己咧试者就讲吼，这上苦，伊个为着讲吼口味要较好食，给你放一寡糖，换一块配方。
0: 对对对，迄拢唔对的啦，
2: 迄拢唔对，
0: 迄拢唔对的。这是你食醋的。
2: 正讲的，我跟你讲，正讲的高发，正讲就是爱。这汽油大，爱有土茯苓，爱有这只金银花剂、金银花剂，拢爱给你肯搞爱古板，爱用古板，唔是专古。所以讲，想到这项物件吼，伫外口，我嘛无想要大量买，成本贵，
0: 贵啦，哎，真正
2: 做工麻烦。
0: 这我来讲，卖一杯了一杯，今仔日食啦，卖一盒了一盒啦。哦，我来当来讲实在，哦，来我来讲。伊这啊，你若看详细内底成分啊，你目睭打涩啦，看物件雾雾啦，目睭歹，咱内底有放啥？塔马叶。
2: 哎。
0: 对，咱较早国小啦，大家国小老师拢叫你饲个，遐是蚕
1: 蛹啊，蚕蛹啊，
0: 蚕蛹饲了啦，吼。来，过来，你若老会疼的，皮肤爱红的、肿的，感冒足够感冒，大家嘛知啥物上好。金银花嘛，
2: 金银花，哦，金
0: 银花嘛，哦，我内底有放两项要顾伊的，一项顾目睭的，好、哦、啊，一项顾腰骨的，伊用咧筋骨脉，
2: 啥物？风湿性关节炎，
0: 嘿啊，风湿关节炎重都会使食，
2: 半天的时间，
0: 所以这个物件，莫怪讲，我咧讲，哎，咁个难办，我咧问刘叔啊，阿万不离，那无教会，敢有无？无啊！工厂即卖工厂，你只工厂啊，都阮做，阮嘛无法多追加，因为迄阵毋是讲，当来讲遐物件加价咧，啊，都摕互恁，就会使做起来，互恁食，即一定爱控加成交。
2: 系啊，
0: 爱规个控加。
2: 这是用高发来
0: 做。迄个古板要控加变加，爱控偌久，你敢知？
2: 控足久诶。
0: 系啊。
2: 迄血嘛拢爱赚呢，
0: 啊拢爱赚嘿，拢爱赚，啊个爱个人多个，哦，这个真是麻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因为足济人来买两组三组啦，我拢甲小姐交代绝对唔通，因为安尼落变成迄个人买无，啊为人买中，吼、哦，我希望恁一个人拢摕一组得， 等你吃看卖啊嘞。这个介绍，其实我来讲啊吼，阿峰，这个物件我嘛足久分，我都拢知影，但是因为咱未去甲注意，你知无？好、啊，我同你讲啊，较早的人无材料食济啦，善良人真正食未起，我要互咱大家手面趁食，即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包括较早咧拼甲要死啊，即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拢食，拢食得到，而且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我先甲你讲的，我这毋是乌白人的哦，真正正古法。足量的物件在做哦，这袂少，袂使开玩笑，真哩。要摕这件物件出来卖，你会使去问看啥物人有查卖。伊外口我阿爸就写中间纪念病院哦，中间古灵阁哦，
1: 所以
0: 这袂使后边甲恁开玩笑，
1: 是咯。那会使后边来，这是你后边来对因的病院来讲。诶，损失
0: 足侪，
1: 信用败
0: 坏，对吧？所以，阮这拢顾甲做好势，你做良心。
1: 这是真正
0: 真正无法度对家哦，真正无法度对家。好来，啊，所以你若买，你若讲阿峰啊，阮较早真正保养未起，过年交阮家当用目睭看的啊，对。我都定咧讲一句话，阮母啊九十外岁啊倒去门诊顶，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较早我定咧讲，较早阮也较有咧，来庙埕人咧讲骨碌二仙干，然后自然甲买等候食咧，今仔去卖安尼。所以我今仔推出这个，我来讲上顶级的保健食品啊，真正上顶级的啦。外口你拢会使去问诶，你我来讲，你讲骨碌二仙干无好，但是你去药房药。迄、那个药房一药局一世界有当买呢，对不对？我落地下有够有钱，我来买就买有啊。
2: 对对对，
0: 这无呢，这真正无呢，这真正的
2: 专。在台湾真的无人要做。
0: 台湾可能找无人咧卖哦。找
2: 了嘛，你买食你就是去香港、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
0: 对，那个华人。
1: 当
0: 初
1: 一定有中间这两字嘛。
0: 无啦，一定、啊、当然啦、啊。啊，这真正高发锐炼这物件，你唔免阁考虑遐济啊。电话接起来。今仔日这是真正破半价啦，你真正无人接来啦。
2: 即马全部十组，先
0: 讲，无法多加。
2: 你统计一下，无法多加，真的无法多加。啊，爸爸妈妈，我嘛跟你讲一下，今仔个时候你，
0: 这真正只不过恁体验，
2: 体验尔。
0: 要让咱这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一个含遐好野人同款的啦。
2: 所以我希望讲咱个是订一组的话，较多有一个阿姨讲每一届买三组。
0: 你无
2: 去
0: 无，
2: 我讲无多拜托的，一届干那一组尔，可、就是
0: 一组。对，一组，互恁体验哦。因为我咧讲，你大概要买两组、买三组，早我那买买就对啦，早都拢总无啊啦，拢总无啊。一个人只会当买一组，吼、哦，买一组嘿。你食的时候，你会感觉讲我含过档的同款性格，伊食会起，我嘛食会起。啊，而且顶级的，真正顶级的啦，你无当食的啦。来，吼、哦，比如咱食手面摊食的人，大家拢食会起，唔免阁多三心，多咧想几波，我一个月赚偌济呀？哦，这一位就偌济啊，对吧？
2: 两三工食一个就好啊。
0: 系啦系啦，你免逐工食啦、哦。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叫做啥？南都夜曲。

0: 南岛夜曲这首歌有老啦吼，1938年桂玉兰谱曲，陈达如老师啊写词的，哦，真正好听，优美的，足优美的歌词甲歌曲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来讲哦。嘛，剩九组尔啦，哦，剩九组啦，吼。
2: 这电话搁接起，剩几
0: 组？哦，剩九组啦，吼，阿爸无阿多啦，阿红良心甲你讲啦，吼，其实这个物件，真正你要食到这顺的无啊啦。好，第一点，无放防腐剂，无放糖。你有糖分，的人拢会使食。你做生头发尾皮肤会皱会白会痒的火气大的，我都甲你讲过啊。中医的论述内底无高血压这三字，那是西医你讲的。你若火气大去哦，伊会甲你中医嘛甲你赞美啊，有你这火气大哦，你无怪你的头会变变球头晕的吧？来，你的血爱低下落来，好低下落来。你甲看这个物件，较早是红姜类膏。来，伊迄个皇帝古早时阵是皇帝较早食的啦，
2: 较早食。
0: 对，啊无就好野人，我就大官，我才食会起的物件。好，啊，我阁甲你强调一遍，哦，拄啊配置了足惊恁，一惊，阮用的唔是茯苓膏啊，先甲你讲的唔是茯苓膏啊。
2: 哦，
0: 对，这是真正龟苓膏哦，古板含啥？古板含这个七六大土茯苓、金银花、牛啊树叶、枇杷叶的成分，精心来研制哦。哦，真正这等于你都看到外口拢甲你写甲足详细。
2: 其实，妈妈朋友你也是有讲吼，有去迄落一挂较贵的、较高级的一挂迄落按摩店迄落筋骨黑吼。
0: 对。对。
2: 俩一届拢收2000块。
0: 对。
2: 俩了时阵，伊嘛用一杯做互你。
0: 安尼哦。
2: 用讲安尼。
0: 香港啦，
2: 因为你的筋骨，
0: 咱台湾无啦，
2: 对，因为你的筋骨，因为你的筋骨给裂开啊嘛，给疗伤啊嘛，所以伊拢会用一杯这龟苓膏给你吃，给你的骨一个，给你筋骨这个给你补一下安尼。
0: 好来，啊，我即卖甲咱拄啊，因为咱顶点钟未记来讲一杯内底偌重啦，吼、哦，来，我来你讲吼，伊安尼甲你，等于我来讲，因为伊这无放防腐剂，所以伊每一杯顶头放一个膜啊。迄、那个膜啊，阮有放一支塑胶刀啊，互你开啊。啊，开起来伊内底有迄个糖，你莫甲金条伊呢。哦，迄种啉，迄种爱食啊。
1: 糖先啉一下。
0: 系哦，
2: 系
0: 哦。啊来，啊有一支糖丝啊，要互你切遐个啥，像咱的菜叶安尼无？哦，拢控加好势好势。啊，迄毋是用菜叶类用的哦，用仙草类结冻的。好、哦、来，我来讲哦，每一杯是120克。哦，每一杯120克，每一盒内底有8杯啦，吼、哦，有8杯。啊，我甲你讲吼、哦，这配置嘛，你讲因的成本做起来，即个中药材放放的成本起来做起来一杯只要200左右啦，哦，真正200左右啦。哦啊，这我来讲，这里外口，你若有去这间病，你甲问，因内底护理人员拢有咧食，因这是因内底咧食的呀。
2: 没流出来
0: ，你今天听到，这是头第一遍，好、哦、啊，是安那我要用这出来，因为我嘛咧甲恁讲过，我希望讲咱手面摊家，卖定来讲啊，我拢伫日头卡啦，你做的人艰苦人，我这款的我唔敢想，我嘛唔敢想要吃，来，我要让恁大家拢吃起，好，咱这爸母啊。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食起啊！啥物叫做顶级的牛奶膏、龟苓膏？哦，来，你注意听，这真正是华人世界顶级的物件。这个物件不是讲我有钱落地啊，足深。我到村过来的，我若想要吃，随时来买都当买，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
2: 无可能。
0: 好、哦，无可能。你，我当甲你讲。无你袂去中药房问看，你袂做无？去药局讲，我要来，吼、哦，我要来买龟苓膏，你甲问看。啊，若放超过一年以上诶，迄款龟苓膏啊，迄无顺啊，而且会当放到一年，迄内底放啥？
2: 防腐剂啦。
0: 哦，对啦。
2: 就是拢放黑嘛，才会使放较久。
0: 对。
2: 我讲真诶，病宜内底吼，家己医生互你输要食吼，绝对 你讲什么？迄落检测啦，塑化剂、重金属、农药，
0: 拢总检验甲足详细，
2: 真诶足详细。这然后哥哥啥防护剂嘛无肯，
0: 拢无肯，绝对无肯啊！这有甲甲甲你挂保证诶啊！
2: 所以你食落流较艰苦，艰苦对正常诶。对啦，想讲我食落要甜甜，
0: 你甲吸产品，
2: 你甲你个产品就好。
0: 对，嘿，好，安知无？来，啊，我甲你讲，一盒内底有八杯，
2: 嘿，
0: 一盒成本价200，其实。那成本价来卖，你就算足优惠啊！但是安尼一盒起来1600块，咱讲在经人食啦，啊有人食无？无够会的啦，真正无够会的啦。所以啊，你今仔你注意听好嘿，咱这边就是5盒，你2天接一杯倒。
2: 对。
0: 高血压由新陈代谢啦，足够安尼皮肤不适了，安尼过敏的啦，哦，筋络歹的啦，你2天甲接一杯倒拢有够啊啦。来，你注意听下。5盒，一盒1000粒嘛，成本价1000粒嘛，5盒就8000啊嘛。今仔去剁一个，这个算不是讲骨了，含骨都断去啊啦，含骨都断去啊。来，我来讲哈，今仔你电话呐，靠通一个人，敢那一组哦，后就剩6组哦，未使超过哦嘿。来，我来讲哈，5盒原价爱8000，咱直接都甲对半啦。一组就是5盒4000块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也要食遐有防腐剂，要食遐有掺糖的，要食遐无，唔是用土茯苓的，
2: 唔
0: 是用古板类做的，我无法度。你若真正要食好的，一世人反正干阿即个机会呀。哦，我当来讲实在，嘿。因嘛无一定讲后边要个用遮济量话咱卖哦，我先甲你讲了哦。所以你今仔日有听到，你退转去，然后这当困半年啦。我先甲你讲，我这内底无防护剂，拄仔你有听药师你讲啊哦，这关去啊，去甲人兜，甲这四字就这六字就记得啦。啥物字你敢知影？伊这阿伯写长庚纪念医院。哦，去到去到啊，
1: 纪
0: 念病院，对，纪念病院。哦，哎，这我听你伊讲药师来讲。其实外口真正嘛无当买啦，因便宜家己你食赢啦。好、啊，今仔去退出来，就是讲希望讲，予咱遮爸母啊，手面趁遮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
1: 身
0: 体顾好，百病由毒火去，百病由毒火去，火你若控制会好势，我来讲。你的毛病，你的身体就未发炎，啊，未发炎就未安啥，未生生遐有诶无诶啦。哦、啊，这是中医的根本的理念啦。好来，所以你若买一个人，干那一组，后手剩6组，哦，剩六组，你买到一边就是5盒，5盒无嘿，5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4000块，
2: 啊，内底是拢总有40个哦，
0: 哎，40个，哦，你啦，
1: 你
0: 正常人，足严重的人，唔是讲我火气足大啦，还是讲我全身躯只有诶无诶刷杂筋络足歹，你2天食一杯就拢有够啊啦，好啦，
2: 要3个月，
0: 对，啊，一杯内底有120克，一百二十克，来，0800-318-009。一人一组哈，莫超过哈，哦，因为足侪人买两，伊讲，哦，我去香港捌食过，因为真正香港足流行的。
1: 对，啊，伊这无低，所以糖分高呀，糖分人拢
0: 会使食。你做你个食，高血压的人更加爱食，
2: 哦，
0: 更加爱食。啊，你啊甜分的人，你免惊啊，这完全无甜，
2: 无甜，
0: 对你佫有帮助，稳定你的血糖佫有帮助，稳定你的血压佫有帮助。是做生头发买了了，你失禁啦，了了等于啥物皮肤炎啦，有诶无诶，吓，你就是家食这。你就是甲食这，足够头晕吧，腰子歹，腰酸背痛，你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甲食这就无唔对啊！来，我、哦、咱一组就是5盒，哦，5盒用一个礼盒袋咧，安尼内底有8杯，一盒内底有8杯，一杯是120克，安尼5盒优惠你偌济？4000。4000，
2: 外口是8000哦，
0: 外口是8000，
2: 我
0: 拄啊对一半都要甲剁落，
2: 哎呦，好、哦，
0: 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这 你若讲我本身身体无介好，要甲调养好势，你真正爱食这类调养。真正爱食这类调养。
2: 先从根本甲调养。
0: 对，这真正做好的物件。来，今后嘿，今后剩最后五组，吼、哦，剩最后五组啊。
2: 三组
0: ，我愈来愈少啊！啊，来，咱来欣赏合唱的歌曲，唔甘你哭啊！来，以上广告。

0: 喂喂喂喂，
1: 开始。
0: 歹势啊！咱这爸母啊，
1: 拜你
0: 歌
1: 拜
0: 雄
1: 你
0: 雄煞叫断去。
1: 哦，好，
0: 好来，
1: 谢谢，再见。
0: 唔甘你哭吼，来，哦，这歌雄雄叫断去啦，
1: 错一条。
0: 哦，我靠，我惊着，我是讲奇怪。都你无回啊，佫挂佫叫断去。

0: 罗时丰、张秀清所唱的《唔甘你靠》，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两组来，
1: 贝蒂
0: 啊，真感谢啦，因为这因制作工厂，咱要制作因家己本身的制作这个物件原料安怎好歹拢不管，人了解成本啦。哦，啊，这我再甲你讲一遍，这不是有钱就当买啦。好、哦，我当来讲，不是有钱就当买。安那讲，无你会使去，即卖恁到老药房，你袂注意甲问看恁有哩买无、嗯？对无？安那会当囥个几年的，迄拢囥防腐剂啦。
1: 哦，
0: 我这完全无囥防腐剂啦。哈、哦，来，啊，今仔真感谢佩奇来咱现场啦，甲咱这爸母啊，哈，啊，甲恁讲，伊这个物件制作的成本有偌悬啦。哦，啊嘛，感谢着咱中间病院吼，这个中药部的迄个药师、迄个董药师啦吼，甲咱解说讲，你要食物件，就是安怎血一定爱动，吼、哦，筋骨络一定爱动，这个物件是安那会。有的人拄来讲啊，这个胆管啊，本来胆伊嘛有啊，伊内底有骨板啊，啊骨板你食安怎，这嘛免想讲啊，吐茯苓，因为你一般听到的，咱讲实在是拢讲茯苓的啦，你唔知啥物叫做吐茯苓啊？啊，我来迄时药师你讲，我用的是吐茯苓，唔是茯苓哦，一个爱分落开哦。哦，茯苓就是咱咧食素心汤咧啃起嘛，
2: 对啊，
0: 嘿，哦，迄种款的叫做茯苓，迄是一种真菌类。土茯苓是规地，日本的迄个规地啦，迄种个规粒啦，
1: 规
0: 粒的啦，吼，哦，规粒的伊是你解毒的，改善皮肤病上好的就是土茯苓啦。
1: 对，
0: 哦，你若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你甲解毒嘿啦，嘿啦，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加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两组来。贝蒂，感谢你啦！反正这也无多追加物件啦，
1: 或者无多追加。那也看咧，爸爸妈妈买一组就老好办啦。
0: 没有老好办啦，因为村里面人听啊。
2: 对
0: 对对，好，不，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来，好，所以咱这爸母也买你电话机个金卡，好，这等于为人讲，啊，大刚个这嘛无要紧啦，当然，你那我都是大刚这，因为这物件我来讲成本真正无俗啦。啊，最主要因为人才是料啦，吼、哦，人才是料啦。要研究这个物件，研究较好势，要连甲这个物件连甲，互咱因会感觉讲，哎、欸，真正是正港的方法来连接，讲连要来研究配方来用一年啦，吼、哦，来用一年。来啊，有的人会讲七柳大，伊的正名叫做绞股啦，加锅啦啦。哦，有降火有加血糖的功效啦，啊，这都全部的物件拢藏伫内底啊，哦，拢藏伫真内底啊，哦，来，啊，所以等于你若想到，哦，你像我拢啊，伫啊，若无创啥，就摕一杯啊来咔咔食食咧，我来讲真正差足济啦，哦，咱人身躯所有的三焦五毒火，真正要降的你，消毒的你。真正爱即味，人啦、啊，身体开始发炎，你的毛病遐有遐有遐有，你会感觉讲啊，我都话无安怎，足侪人你敢问，我都话无安怎，啊，就对答唔对，对不？啊，去检查了，夭寿啊，毛病过来啊。后来，我的建议是两工食一杯就好啦。哦，我你像我吼，咱讲实在，我逐工食，我嘛感觉讲逐工食无。迄个感觉含两工食一杯差不多尔啦。好啦，啊这咱这爸母啊，你若筋骨歹的人哦，筋骨歹的人哦，你绝对爱食熬嘿，因为内底有骨板，吼内底有骨板。你若鱼较歹的人，鱼部歹的人，常常会喘啦，会嗽啦，咽喉会疼的啦吼。啊尿尿啊出去，啊佫痰佫济人啦。我来讲，因为我内底有藏金，伊这内底有藏。金银花甲枇杷叶，吼、哦，金银花甲枇杷叶里内底，吼、哦，这是全部拢是足顶级的药材啦，吼、哦、来，啊你若买电话加起来，警察卡一接通电话若接起来吼，剩一组尔，吼、哦，剩一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我卖这个介绍啊，迄是硬讲的。阮事先就硬甲讲啊，无伊也唔咧。 本来要搁加500嘞，伊讲我无加500嘛好。哦，咱讲在，伊讲我甲讲卖啦，吼、哦，咱只个爸母啊吼，一寡手面摊只，只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哦，咱大家拼甲要死啊，身体要顾会好，实在是无简单。你搁看你日头加心光火在安尼做，哇，你这个甲较，你若食会到哦，你免惊有迄个问题啦，吼、哦，免惊有迄个问题，这真正互你会学落个啦。哦，来，啊，你若袂爱紧，吼、哦，要食到真正。真正中医师群去研究出来，去练制出来，拄啊，干那只组赢啦，吼、哦，干那只组赢啦，啊，卖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准是组赢。
2: 最后一个人
0: 家，嗯，最后一个啊，无
2: 啊，看上靠有福气诶，
0: 我嘛无啊，多过生啦。啊，这那配置你讲的讲，这你要买，啊，不是讲你有钱就当买的啊。
2: 对。
0: 好，我来当解讲一下，这所以我限这一组是安那，我希望讲大家拢提。
2: 因为本身数量就无济啊。
0: 本身台数量就无济啊。你若搞买两组三组，话人买袂着。
2: 系啊。
0: 哦，你甲看前个早甲即卖电话，楼卡小姐啊，你电话满线加安尼，我无多啊，这类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啊。好、哦、来，所以你若买，你爱紧哦嘿，买爱紧。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好食无？我还讲我唔敢甲你讲好食，因为这有书来嘛咧讲，有书来嘛咧讲，这个物件就是一定要真材实料，爱人食的物件类，才有迄个功效。才有那个功效，啊！无你要食心酸的，都规矩卖做就好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差不多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无大组小组啦，吼、哦，无大组小组啦，吼、哦。我来讲，迄配置我读这个类，伊就安尼哀求啊，哥。好了，来，好咱这爸母啊，大家食得起，买得起。哦，大家顾会起，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较早也听到这讲贵家袂忘记。今仔日阿峰用这个破盘价来优惠咱这爸母啊哈！来，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啊，会记得哦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和万金
2: 阿
0: 敖
2: 阿华
0: 为你服务，
2: 快乐的餐桌人，
0: 再会，
2: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睏、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